0: 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肠道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既负责消化吸收，又关乎免疫力和情绪状态。熬夜久坐，饮食辛辣油腻，滥用抗生素，三餐不规律，都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引发便秘、腹泻、消化不良等问题。养护肠道要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果蔬和粗粮，每日足量饮水，养成按时排便习惯，不随意服用抗生素，肠道菌群稳定，免疫力才会更强，身体机能才能拥有更坚实的基础。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6: 《罗通扫北》第62回，书接前文，万没想到侯山丁海来了。罗通一看他俩，听他俩说话，这个气呀！心说你们俩真能胡吹，还什么仙术仙法吹法器，你们俩哪有那能耐呢？又听老国母就问，你们二位夜探灵王府还会吹法器，你们俩是真厉害。罗通一听又乐又好笑，他们会什么呀？心说你们俩会吹法器呀，你们俩啥也不是，但是轻功卓著。看着他们俩既高兴又有能耐，罗通真没想到他们俩能来。实质上认为不是啊，还是罗通心里比较狂。实际人家的轻功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认为罗通是怎么认为的？认为这俩人就有一能，跟自己没法比，在我的面前啥也不是，只不过轻功好而已，太能吹牛了。不过见着他们小哥俩心中高兴倒是真的，老罗家的人瞧不起人呢，太酸太狂了，老罗家的人都是这种性格呀。此时再看老国母非常高兴啊，老国母一看罗通也高兴，这事儿也就要下一步想一想如何处置，怎么再做下一步的事儿。哎呀，不管怎么说，这老国母挺佩服侯山丁海，所谓有法器会法力。实际什么法力？糊弄人玩吧。其实他们这次上山主要目的要求国母和二王千岁他们做主，两国和好，黎民百姓不受涂炭之苦，也好将赤壁保康王这事儿就定下来，做好准备。看来此时大局已定，就得赶快迎接元帅秦琼，做好准备，明天唐营的大队人马就到了，把山上的大权交给灵王，由他安排山上的事儿。这国母下了令了。罗通见侯山和丁海说完话之后，就问了问详情，他们是怎么来的。罗通也把山上的经过说给他俩听，此时满屋的人都挺高兴，便带着这些人去做接应，做接应大唐的准备。就这样单天长也忙活起来了，这是一件喜事啊。万万没想到单天长终于有心归唐，小弟兄们在一起格外高兴啊，隔辈亲啊。哎呀，这小一辈的那亲的不得了啊。单说第二天，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率领大队人马来到山下，秦琼把大营安好准备。

0: 公山。此时侯山和丁海来到营中交令，看见元帅秦琼，说明山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现在都做好了准备，请您上山。秦叔宝非常高兴，真没想到这两员小将真有能耐，带领众将亮全队上山。再看这山上，石棺大开，换上大唐的旗号，净水坡街，黄土殿道，锣声齐鸣啊，鼓乐喧天。再看鞭炮作响，噼里啪啦，牛角号呜直响。前边是鼓乐队，后边是全山的将士披挂整齐，列开两队，当中闪出赤壁保陵王和周恒善天长罗通，最后是九曲歪把黄罗伞，伞下就是北国的老太后，80多岁的老娘娘亲自迎接而来。老国母的身旁正是突鲁成林、突鲁丞相、大元帅秦叔宝、甩鞍离镫下马和赤壁保陵王见面，真是亲亲热热，携手揽腕，一同来见国母啊。秦元帅给老国母见完礼，命大队人马上山，兵合一处，将为一家，大家欢天喜地，各叙前情。这山上啊，哎呀，沸腾起来。黑龙山这一折腾，又放鞭又放炮，又是鼓乐又是号，吹吹打打甚热闹，早就惊动了四门兜底阵那些报事的儿郎。现在阵中打得也挺热闹，兵对兵，将对将，白莲圣母暗阵不摆人马，丑姑娘石秀英按着破阵的方法指挥众三军，人喊马嘶，阵鼓大作，号角齐鸣，正在破阵。此时候再看康王也没有直接参战呢，手托着豹尾鞭，立住战马，在那儿观看阵势。突然有探马兰起来报：报报，禀报大康王郎主，可不好了，何时惊慌？为什么如此惊慌？咱们的黑龙山失守喽，被唐兵占领喽。急得康王差点没从马上掉下来，老曹被人端了，这还了得呀？顾不上问长问短，把马往回跑，跟着康王保驾的这些战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康王把马出阵，所以也跟着来了。他这一来也是凑巧，康王到这儿一看，被秃鲁花看见了，杀出一条血路紧追康王。赤壁保康王来到黑龙山下一看，呀，山上换了大唐的旗号。再看石棺上的兵全都是大唐的兵，急得他直喊：我的山，我的山，我的山丢了，不但山丢了，山上那些人也全完了，全完了，皇娘，二弟，二弟！气得他暴跳如雷，奔山上就冲来了。其实啊，秃鲁花也不傻，只不过吓唬吓唬他，根本没跟他动手。早有探马兰旗报给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得知，说话之间，从阵中来了一哨人马，为首的正是赤壁保康王。元帅秦琼和二王说：既然康王到了，咱们一块儿去迎接。二王这时候腰板也硬了，大唐的军兵已经占领了全山，哥哥不愿意也得愿意，不端他们下山，老国母也是放心不下，带着秃鲁丞相也下山了。康王正想往山上攻，一看石棺大开，认为准是唐将来迎战，只好做好打仗的准备。再看出来就是秦叔宝和灵王，当时就是一愣：是二弟，是二弟。二王提马上至近前：皇兄，你又看 大唐的秦元帅来迎接您了，快下马吧，下马上山，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多好多好。好啊，灵王，这是怎么回事？
1: 哥哥呀，
0: 你只顾阵中打仗，不顾家里，哪知道秦元帅带兵攻打黑龙山，铁里八宝一死，无法收山了。皇娘主张放出罗通，归降大唐。可是秦元帅不忘旧情，两国联姻，秦风还在，虽然人死了，我们跟好朋友一样，所以山上一个兵卒都没上着，一片瓦也没被捧破。哥哥请看，皇娘来了。康王抬头一看，果然见皇娘安然无恙，再回头看看，大阵之中杀身震耳，火光冲天呢、北国的将士焦头烂额，四处奔跑。大阵完了，哎呀，天助不助我，而助大唐，我的江山完了，我的江山完了。苍啷啷伸手亮出三尺宝剑，他就要自刎，哪知道此时少保罗通枪急马快，啪一枪把他宝剑给磕飞了，嘡啷一声宝剑落地。二王赶紧上前把康王抱住，皇兄你可别犯傻了，皇兄不可如此，不可如此。秦叔宝也说，快快快，把狼主大康王请至山上。众将一起拥上，康王此时想死也死不了了，众星捧月，众将一起前前后后保护着赤壁保康王，这回啊他也自杀不了了。就这样来至半山腰，秦元帅此时一看牧羊城的大阵方向也来了人了，秦琼就一愣，跟众将往山下一看，果然来了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傻妞吐鲁花。吐鲁花怎么跑这儿来？自从史秀英给他治好了伤，傻姑娘特别感谢史秀英，他的伤虽然好了些，还需要调养，可是他待不住啊。这天正是破阵之日，老少众将各有各的事儿，所以他待不住啊。刚才他就出来了，那么出来之后没想到阻截那康王，但是他也不傻，没隐心杀，再一次他又来了。就这样这吐鲁花吵吵囊囊来至近前呐、到这儿之后见着秦元帅，秦元帅一看，呀呵，傻姑娘他怎么来了，他来到底要干什么，哎呀这傻姑娘究竟想干啥呀，就这样他也不知道。秦琼来至近前，你要干什么？
2: 我不干什么，我来了不为别的，咱们应该和好一块见面。
0: 哈哈哈哈，真不错真不错，来来来，跟我到里边。就这样把吐鲁花也让到山上。咱先不说他，单说程咬金。现在这程咬金呢、聚精会神盯着镇内的变化。程咬金看见这镇里边掉头上没人，旗帜也不摆了，可把他乐坏了，情不自禁地喊，好了各位，朕眼瞎了，朕眼瞎了。再看镇内大唐的队伍高举黑旗连连摆动，程咬金更乐了，这是秀英姑娘给我的暗号，黑旗说明坎为水，北镇门是开的门呐、命我带大队人马杀进北门。一眨眼杀进北门，又见着秀英红旗连连摆动，又打开了一道阵呐、红旗乃是南门李维火，再派一路人马从南门杀路。这回程咬金可忙了，赶快 命殷林两将，两员老将也奔前来呀、啊。

此时啊，再看呢，眼看是大获全胜，程咬金太高兴了。万没想到的是，胜了好几门呢，高兴得不得了啊！眼看就要大获全胜了，这时候程咬金再次传令，让李琦领着人马再杀一门，奔下一门就下去了。就这样和这秀英姑娘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最后攻到了中央无极土啊。此时四门兜底阵，四门全破呀。这一破，左车轮可受不了了。左车轮心说，黑龙山也失守了，大阵也被破了，这还了得呀。此时大唐的兵将真好比鱼儿得水，困鸟蛟龙啊，就这样从这笼子里出来，生龙活虎，喊杀声震天呢，杀呀宰呀，杀呀宰呀，活擒左车轮，活擒左车轮，别让左车轮跑了。罗通也下了黑龙山，率领众小将把左车轮是围在当中。没几个回合，再表罗通使了绝招，老罗家的绝招就是一点锁喉枪，扑棱大枪一抖，直扎左车轮的面门。左车轮一看不好，摆大斧往外招架，罗通立即撤枪在手，跟左车轮又斗在了一处。两个人这一打呀，左车轮吓出一身冷汗。万没想到，在二马错蹬之时，罗通右脚离鞍一片腿，左脚蹬在马的三叉骨上，扭回身使的是回马枪的招式。左车轮再想躲闪来不及了，就听一声噗啊，惨叫一声，正中他的软肋。罗通这劲儿也猛了一点，这一枪正好扎进他的软肋，左面扎进左肋，从右面这枪尖就出来了，把他就挑于马下。左车轮这一死还占个什么劲儿啊，树倒猢狲散，队伍也乱了套了，哗，四散奔逃。左车轮手下的兵将一看大元帅都死了，赶紧跑吧，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啊，跑得慢了必死无疑。二王保陵王也来至近前，一看左车轮已死，心中暗骂，你作恶多端，这就是你的下场，你罪有应得。他和周恒赶紧下山收复众兵将。这时候白莲圣母早也就泄气儿了，他一看康王走了，元帅跑了，这仗还打什么，这个兜底阵也让破了，哎呀，气杀我也呀，真是宁服井干不服井绳啊，无量天尊，哎呀，天意如此，天意如此。一百浮尘骑着八叉梅花鹿，他也雷了大阵扬长而去，心说话，我还报什么仇啊，我甭报仇了，我打消这念头就得了。他这一走，北国的兵将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死的死，亡的亡，伤的伤，降的降，又喊爹又叫娘，乱成一锅粥了。尉迟恭和程咬金带兵杀至前来，和丑姑娘史秀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众家少国公从里边往外杀，只听得翻兵翻将东奔西跑，抱头鼠窜，死尸遍地，血流成河，真惨呐。这时候赤壁保陵王和周恒带领着众将来到大阵，收服了兵将，打扫战

0: 句话也没有了，弯着个腰，低着个头，跟老和尚丢了经，没咒念了。灵王还一个劲儿地劝说：“王兄，你也别怕，唐王贞观天子李世民是位有道的明君，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你就放心吧，这事儿肯定没有什么事儿。”唐王李世民呢，确实是仁义之君呢。他把老国母灵王、康王以及突鲁丞相都请到英安殿上，互相见礼，都很尊重。唐王李世民就说：“你们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我绝不会伤害你们，两国今后仍然是友谊之邦，友好之邦。”康王和灵王只得跪下求饶啊，哀求到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过错，主要过错都在左车轮的身上，我们现在应该写着降书顺表，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今后绝不犯边，只要你们大唐愿意和我们和好，我们绝对愿意和好。这时候李世民大喜呀，哈哈哈哈，好好好，天助我也呀，我大唐也绝不会侵犯你们的疆土。唐王说着非常高兴，康王情愿为这次战争赔款，因为两国一打仗，不论胜败双方都有伤亡和损伤，且又耗费大批的钱粮，这批巨款一定要由康王亲自来赔，并且为大唐阵亡的这些战士修坟立碑。李世民大喜呀，在牧羊城外也给突鲁公主修坟立碑以示纪念，让罗通当着众人之面又哭着又跪着向这公主道歉。罗通啊，真就如此啊，这样一做大家非常高兴啊，真就是这样，罗通能做到这一点，可见罗通真心忏悔啊，两国和好，非常的高兴。那么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好，感谢生物医学国药长城益寿研发人、推广人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那昨天李老师也谈到了，说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城益寿将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来开展一场生物新药，一块五毛钱的

0: 体验周的医疗帮扶行动，让任何患者呢都可以毫无压力的体验上新的科研成果。国药长春益寿，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那这个消息呢一经公布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听众纷纷打来电话，都是特别的激动。
2: 是啊，哎呦，就这样的活动啊，担着巨额医疗开销的患者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竟会有一些人对此产生质疑，怀疑呢这份医疗福利是否真如我所讲的那样啊，能不能够落实到地。因为很多人呢，通过自己查询也好，通过这个亲朋好友介绍也罢，知道这个生物肽类药物的价格在国际上挺好，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就要$99，咱就不说复合生物肽了，就单一的生物肽，我举例子啊，最简单的啊，这个心脏病患者用的乙酰四肽一针就得$1300啊，你李老师竟然说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要1.5块啊，你能做得到吗？那么我现在啊，我非常郑重地跟大家讲，我做得到。我说一句话啊，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负责，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在电波当中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打这个保票啊。所以呢，所有质疑我的朋友，大家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真的请大家放心，我搞科研，我还是那句话，每一项成果都必须要用于患者身上，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不分高低贵贱，毫没有进入的门槛，咱们就能够体验上医疗新技术，体验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如果说大家在申请用药过程当中有谁没有落实我的话啊，那么你直接来找我，我还是那句话，我一定负责到底，我会问责到底。
0: 是啊，李老师，之所以有这样的质疑呢，我想也是因为大家呀，在过去的求医过程当中承受了太多了，所以这一次啊，如果不是相关部门的支持，不是李老师您的奉献精神，我想很多人呢依然是用不起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生物新药，还会走在传统治疗的老路上，承受着疾病的巨大痛苦，承担着精神和经济的沉重压力。
2: 没错啊，朋友们，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啊，我们的慢性病患者承受的太多太多的痛苦了啊，可以说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啊。咱不说别的，咱说点实在的，就说这个治疗的费用，有时候就能压垮一个家庭。你像前几天我就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光看这个题目啊，我还没看内容呢，就看题目就吓了我一大跳。怎么写的呢？说住院72天啊，我卖了2套房，吓得我赶紧往下看内容。我这一看，我后脊梁骨都跟着发凉。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写呢？我也很怀疑啊。那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呢？
2: 文章的作者呢说，他有一个朋友啊，老娘呢，就老母亲，在2个月之前突发脑溢血，住进了 ICU， 为了救命啊，在这个 ICU 里边什么呼吸机、营养液、护工等等一起上啊，都用上了，一天的治疗费用就几万块钱，手里的积蓄一下子全花光了。医生跟他朋友讲说，至于活多久啊，那就得看你们准备多少钱了啊。但是为了救他老母亲的命啊，他的朋友把家乡的2套房子都卖了，结果呢住院72天，卖了2套房，花费130多万，但是他母亲老人家最后还是走了。
0: 哎，是啊，钱花了，老妈也没了，放在谁那儿啊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啊？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吗？真的就是人财两空了。
2: 没错啊，从我研发国药长春益寿在医疗一线，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人间悲剧了。真的，钱重要吗？啊，重要啊，太重要了，钱呢，可以说没钱

0: 你遇到个病啊灾儿啊，哎，真不行。可再有钱呢，还有一点，如果说你没有好的治病方法，你同样买不来生命，也买不来健康啊。因为现在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呢，已经让患者不需要手术，而是通过生物新技术，明白吗？新科技从细胞层面上来解决各个组织器官病变之后的替代问题，懂了吗？哎，这句话很重要啊，也就是说呢，你不用手术也给你换新一身的细胞。可是反观我们呢，啊，咱们是怎么情况啊？一场大病，两套房子，100多万花出去了，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也没让这个老人多活哪怕一年。你说这是不是差距啊，朋友们？所以说呢，我把我研发成功的国药长存益寿从美国带回来了，懂吗？很多人一听说国际市场上国药长存益寿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就要99美元，刚开始吓一跳，觉得这个价格太贵，老百姓承受不起。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国药长存益寿它这里面可是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呀，更何况我们现在有了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5毛钱，啊，一克1块5啊，大家就能体验上、使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哪怕你是低保户、贫困户，都能花得起这个价格，花得起这个钱。一克1块5毛钱，你对比99美元，你再对比2套房子啊，100多万现金，哎，那讲到这，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真的。没有必要犹豫，我再说一遍，像这样的机会，你要是错过了，这其中的轻重啊，我想大家都懂啊。还有这么一笔经济账，我相信啊，大家都是很聪明的，绝对会比我啊会衡量。
1: 是啊，国药长存益寿一克1块5毛钱，它为大家省的那是天价的治疗费用。
0: 依据呢，就在于国药长存益寿啊，它本身的特性。它治的是什么呢？是一切慢性病的病根儿，治的是细胞，它完成的是组织器官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心脏病是你心肌细胞受损，脑血管疾病是你脑神经细胞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功能丧失。同样，风湿骨病是骨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损等等。以往的治疗啊，为什么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呢？因为他们是对抗性的治疗，懂吗？血压高了降血压，血管堵了通血管，心脑不行就活血就扩血管。我告诉你们，都不是从细胞这个根本层面上去解决问题的。
1: 是啊，所以我们慢性病患者呀，吃药十几二十年，身上的病呢，没见轻，只见重；没见少，只见多。
0: 没错，医学的发展很快，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可以手术啊。不说别的，我们就以心脏病患者为例，介入手术就能够打开堵塞的冠脉血管，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那么提到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因为确实很多患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讲一讲啊。心脏介入手术说白了，就是通过外力来将血管内堵塞住的血管打通。最开始啊，我告诉你们，临床上应用的是什么？单纯球囊扩张术。这是在1977年由德国的医生啊格伦琴根开展的，知道吗？就是通过这个球囊的导管撑开堵塞的动脉血管。之后呢，这个心脏介入手术又不断发展，发展到这个裸金属支架植入术。它是在1987年由瑞士学者西格沃特首次开展的。由于人体冠状动脉的疏通啊，这个治疗啊，那么这么说吧，现在在临床上大部分应用的就是这个技术。之后呢，技术再次发展，发展到药物啊，洗脱支架植入术，就是将这个抗血管增生的药物涂在这个金属的支架上。那么这样的支架呢，放入冠状动脉之后，支架上的药物会随时间缓慢释放，有效防止支架再次阻塞。 目前很多支架都利用了这种方法，当然呢，它还不是最新的。最新的研究是什么呢？生物可降解支架的植入手术，与传统金属支架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使血管可以像以前一样舒张和收缩。2021年啊，这个生物可降解支架已经在欧洲上市，目前只有极少数医疗发达地区有这个能力能够开展这项治疗。我想说什么，大家来看一下，短短几十年呢，心脏介入手术发展得非常快，技术也是日渐完善，可是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啊，是血管堵上之后的疏通问题啊。可血管本身的硬化、斑块的产生、血液当中血栓、血脂的沉积以及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问题，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做过心脏介入手术，你比如支架之后的患者，往往半年或一年之后心脏再次出现这个病症，甚至于怎么二次心梗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啊，你不解决细胞问题的医疗方法，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任何外力的治疗都是对人体的一种损伤，疾病还会因为细胞不断的损伤和死亡而发展，就是细胞不断的损伤死亡之后，疾病还是在发展的。所以说呢，那要想解决问题怎么办？听我的，第一时间用上国药，长存益寿。我们仍然拿这个心脏病治疗为例啊，国药长存益寿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的三大生物肽，就是溶酸生物肽、破瘀生物肽、纤溶生物肽，同时它还含有多种啊这个血液净血生物肽。它们进入人体啊当中之后，一方面呢，多种溶酸生物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这个过程就像啊洗涤剂啊咱们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酸生物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且能够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它疏通了血管。另一个方面还要记住，多种净血生物肽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凝集以及脂类物质的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那么清除血栓、净化血液啊，国药长存益寿还能做什么？那就是修复心肌细胞的损伤，通过再生新细胞替换死亡细胞。那么这些由谁来完成啊？就是通过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等等。当然呢，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它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或者是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尤其是国药长存益寿啊，现在在全国推出了生物新药1.5元体验周啊，所有没有体验过这种生物新药的患者朋友，你们都能够毫无负担的、非常轻松的享受到这种前沿的医疗，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好嘞，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大家伙抓紧时间，现在啊有把握啊，咱们呢能够啊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一定尽早报名，尽早的落实好我们的医疗福利。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元能买到什么？
3: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 推广期间每克只需

0: 虎。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400-6900-337。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3: 是我呀，您好啊，久等了，您好。
4: 李老师啊，我总算打进来了。从一开始啊打你这个电话啊，我那个心啊就一直砰砰砰砰的跳，因为我呀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啊。
3: 哎呦，这位朋友啊，您过奖了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啊自己的这份善良啊，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这是我的责任啊，我把这个长春益寿啊带给大家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用上先进的技术康复疾病啊。您这样把您的情况啊咱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4: 好的，我今年62岁了，但是糖尿病吧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一直以来呢，我就是在吃那个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血糖呢控制的也还可以，空腹是6，饭后是9。但是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哎呀，我平时啊老是感觉没劲儿。你看我平时吧这个饮食控制的呢，就因为控制吧，所以也不敢多吃。然后呢，所以导致我这个人呢也非常的瘦，而且啊还总是那种口渴，特别想喝，爱喝水，水一喝多了呢又总上厕所，而且啊也就是最近这1年多时间吧，我发现啊我这个脚啊它就是那种很冰凉的那种，而且呢这个脚的颜色吧它也跟以前不一样了，还总是发痒，稍微那么挠破一点皮啊它就不耐，就是这个口就不容易收口，拆一看它也就说不容易好，不说了还越来越严重，就是这种。
3: 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啊肯定会越来越重啊，我跟你说有多少人就因为这个病丢了性命啊，丢了双腿啊。
4: 哎呦，所以啊你看就因为如此吧，我就很害怕，我就想着这是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吗？都说可能他们就都说啊，糖尿病并发症有可能会锯腿，所以啊我整天吧就因为如此也是提心吊胆的，导致我晚上吧也睡不着觉，这个然后我这就哎呀就因为如此就更加的小心了，啥也不敢吃，别说带糖的了，就是那种带糖的我就生活中也就随时就这样控制着量，因为我现在吧倒就因为如此吧瘦的就像好像是要虚脱了那种，浑身啊一点力气也没有，还好吧，幸亏多亏了我家里有一个亲戚啊，他在医院上班，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想治好病啊就必须用好药，之前呢我那是治错了，光控制吃喝不行啊，就这么就因为这样他在跟我说，然后我才用上了这个长春益寿的。
3: 哦，这么就用上了啊。你说的没错啊，能够同时补充我们人体所需的700种活性生物肽。
4: 哎呦，李老师，你看我为打电话为什么这么激动啊？当面因为吃完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慢慢它就有劲儿了，比以前啊，嘴巴里面呢，它也没那么干了。大概也就是，用上5-6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小便的次数，它慢慢减少了。
3: 这个效果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啊，这位朋友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们一句话啊，关键是什么？选对了方法啊！我多少次谈到这个问题啊，咱们选对方法，用对药啊，这个治病方法的选择呀，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4: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时间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脚趾头破的地方啊它不流脓了，也结痂了，颜色呢它也比以前啊浅了一些，这不然后我一看见了效果我就挺高兴的，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我这就不用

0: 担心截肢了，现在空腹啊，它是4:8，餐后是7点多，怪不得啊！你看你老说这个补肾服，它就是治病的。
1: 对呀、啊，没错的。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通过中药六神曲的发酵工艺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这个中药生物肽呀、啊，它都是最小的分子剂型，就是分子量非常小啊，那么穿透性非常强，咱们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啊，身上有劲儿，睡得好。咱们要记住啊，你像这个糖尿病，主要就是什么胰岛细胞缺乏生物肽，才会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这个时候胰岛呢就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传统的思想我们要丢掉啊，我们要记住，生物新药的时代到来了，它含有700多种活性生物肽。对于这个糖尿病啊，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等
0: 对呀，
1: 您呢用了40天之后再看一看。
0: 就因为如此啊，我现在呢，所以我也想让我那个姐姐也来用上，因为我姐姐吧，她比我大3岁，她呢现在是65了。我姐夫呢走得早，几年前吧，就是姐姐，然后得了脑梗，而且还是挺严重的那一种。他现在呢，就是说话就不利索，走路也不行。之前做康复训练的时候还摔了一跤，后来呢就再也不敢走了。现在跟姑娘一起生活吧，但是孩子们呢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工作，你说谁也不能一直就这样天天把他照顾他呀，天天就在家里守着他。所以呢，我就也想让我姐姐用一下这个长春益寿，而且呢，你看现在只是要花1.5块这个推广活动，不行的话呢，我就想替她把这个也要一起给她买了。但是呢，我现在还不确定啊，就是不知道这个长春益寿啊，对于我姐姐像她这种情况究竟怎么样。
1: 在我这儿，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啊，就你姐姐这个脑梗用长春益寿。啊，一方面这个长春益寿啊可以防止脑梗二犯，另一个方面呢也可以解决你姐姐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其实呢，我跟你讲啊，你们两个人的病都是细胞病。我和大家伙说过啊，这个所有的慢性疾病的病根啊，记住了，就是因为体内缺少、缺损了生物肽，细胞才会产生病变、衰老、死亡而引发疾病。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呢，它是全新的生物新药，包含了700多种生物肽呀，增强人体代谢和营养的功能。哎，就你姐姐这种情况啊，不算重症，知道吗？不是重症，不算，你放心用啊。
0: 好好，哎呀，你看听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一讲解啊，我现在的心里啊更有底了。那我这就赶紧去给我姐姐报个名。你看现在申请用药就花1.5块的名额，真的说实话太合适了。
1: 那当然了，所以说啊，我也不多讲了啊。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真诚的希望你和你姐姐啊，哎，都能够收获健康，好不好？我们再见。
0: 好的，行，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5块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又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4: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林老师啊，您好。
1: 我向你问好，有什么问题啊？
7: 好，
1: 你好。
7: 我是承德的，我叫李慧凤。今天呀、啊，就是特别感谢您啊，不单把这个灵异兽呀让我们用上，还给我们申请了这个就花1.5块这个体验活动。我现在就是用了36天吧。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非常感谢您，李老师啊。
1: 哎呦，你太客气了啊。这一切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用这个长春益寿啊，36天啊。
7: 嗯。
1: 那么你用这个长春益寿治什么病？你能跟我说说吗？嗯。
7: 哎呀，李老师啊，我就是能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啊，真是我感觉找到活路了。我是那个类风湿，当时吧得有这个10多年了。我得这个病开始吧也不懂啊，也不算严重，就是没当回事儿。后来吧，就是那个各个那个小关节就开始变形了。就是感觉啊，就像拿那个胶水给那个关节粘死了那样，就是回弯也弯曲不了。你吃饭的时候，那个勺子那手都拿不了，那手指头都掰不开。而且我心脏也不好，就是天天特别闷哈，喘气喘不到底儿，憋得慌，然后老得那个大口的那种喘气儿。就是以前吧，就是感觉那个心跳哎就不跳了，然后到医院那个检查了嘛，说是我那个有那个3尖瓣狭窄。
1: 你这是什么？我告诉您啊，这是心脏瓣膜疾病啊，你这就是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叫风心病啊。
7: 那时候也不懂嘛，反正就是你一疼吧，你就得吃药，就是药劲儿一过吧，还是疼，然后你就得继续吃药，就这么老反复的就把胃也吃坏了。现在这个胃就是一点硬的，哎呀，凉的也不敢吃，吃了你就疼的受不了。跟你说实话，李老师啊，当时我就是用那个长春益寿的时候吧，我也有些怀疑，但是当我用上之后吧，我就没吃多长时间，我就最明显就那手软乎了，也就是2个星期左右吧，然后就那手就是能攥拳头了，而且不就是手也灵活了很多，当时真是把我高兴的，我和我家人都特别高兴，我姑娘都高兴坏了。原来就是真是要是选对药治好病啊也很容易。我这个心脏吧后来也就一点点的也舒服了，就不那么憋闷了，不像以前那么老实大口大口的那个喘气儿。心跳吧就是感觉也有规律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底气挺足的？
1: 嗯，是。
7: 就是吃饭吧，就是这胃口也能吃出点啥味儿来了，就是香臭啥你能感觉出来了。
1: 所以说我常讲呢，我说这个方法选对成功加倍。我们治病呢要用新方法，那你现在这个沉浆的现象怎么样了？告诉我。
7: 就是以前吧，得一个多小时才缓过那个劲儿来，就现在吧，就是起来你就能下地了。要天气好那时候我还能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啥的，就是跟以前对比啊，就是大变样。
1: 表示祝贺的同时啊，我得讲清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啊，不是中医中药，也不是那化学西药，那是什么呢？而是当今国际的先进的生物新药。它通过22味大组方药材入药，从根源上治疗细胞，就是从根源上啊，我们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
7: 嗯。
1: 啊，你像其中所含有的骨髓生物肽呀，它就能够重建骨基质，完善。骨基质结构，恢复骨骼关节的功能，修复再生营养骨细胞。除此之外还有乙酰四肽，它可以对心脏的瓣膜细胞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激活和再生。啊，同时呢能够营养啊，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像您刚才啊讲的一样啊，说我现在心脏舒服，跳动强劲有力啊，但是呢咱也得说实话啊，我们不能见好就收，一定要按照完整的细胞周期来应用，把体内啊缺失的生物肽咱们得补回来啊。如果说跟国际接轨的话，那么大部分的患者根本就用不起。而且这次呢咱们还有啊，就花1.5块的体验活动，打电话就有机会咱们享受只花1.5块的活动政策。虽然说数量不多，但是呢谁能抢到啊，咱们谁就是幸运。所以呢我也真诚的希望

0: 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伙儿一定要抓住机会啊！
1: 是是是，要赶了这么难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嗯，我得赶紧报名去了，我怕报不上，老师。
0: 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谢谢您，老师啊！哎，好嘞，
0: 好，
1: 再见，老师。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是我呀，久等了。你好。
4: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山西长治的。这节目啊，我听了好几天了，我就是想跟我姐姐咨询咨询，
0: 嗯，
4: 也想让她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嘛。我姐今年75岁了，她是脑梗还有高血压。
0: 哦，哎呀，75了，岁数也不小了。那她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4: 嗯，
0: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讲一讲啊。
4: 嗯，呀，我姐吧是40多岁的时候就有高血压，一直就是吃着降压药。一开始吧，控制的效果还可以，但是就在60岁之后吧，我姐这血压就开始不稳定了，吃着药还是高压还达到180左右呢，这低压都得100。就是在前年的时候她就脑梗了，直到现在都已经复发过2次了，最后这一次的后遗症就比较严重，现在就是整个的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了。而且最近吧，发现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4: 这大小便都失禁了。
0: 哎呦！
4: 啊，好在我姐夫这人那就挺好的，身体也挺好，能一直伺候他。可这么多年，我姐治病也是花了不少的钱，导致这家人也没什么信心了。这不是前两天我去看他吗？呀，一见我就哭，他一哭我就跟着哭。尤其是我要走的时候，他就哭得更厉害了。
0: 哎呦，嗯，
4: 那我每次一看他，这就得难受好几天。
0: 哦，
4: 这几天就是我听你讲这个长春益寿膏嘛，是生物科医院是吧？通过生物炭康复疾病的，
0: 嗯，
4: 我就想让我姐姐试一试嘛。你看，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我姐姐的病啊？
0: 哦，好好好。哎呀，这个姐姐啊，这个啊，半边身子不好使了，非常严重了啊！哎呀，要不说呢，这个你们的苦啊，你们的难啊，我真的都非常的理解啊。你既然找到我啊，我要为你们负责，完全可以，没问题。
4: 哦。
0: 啊，听我讲，针对于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实现了三大突破。就是净血、溶栓、自愈三效合一，在净化血液的同时修复细胞的损伤，提升呢这个细胞的代谢功能。这里边的这个溶栓净血的生物肽就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顽固的陈旧性的坏死血栓。这个过程我跟你讲，打比方就像我们在家里用这个洗涤剂刷油啊，刷碗去油一样啊，就是咱们说那个饭碗都油花花的有油啊，哎，
4: 嗯，
0: 但是用上洗洁精之后咱们就能刷干净啊。最关键的是什么？长春益寿里这个神经活性生物肽、脑活性生物肽、脑蛋白生物肽能够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快速的复原脑神经网结构啊。
4: 哦，李老师，我现在就信你了，那赶快给名给我报上，让他快点用上嘛。
0: 嗯，好好好。那么咱们现在呀，听好了，还有只花1.5块的体验活动的名额，
4: 嗯，
0: 但是这名额呀，
4: 嗯，
0: 哎，数量有限，只有1000个。还是那句话，
4: 哦，
0: 先到先得，你呀也抓紧时间把它领上，
4: 嗯，
0: 我就不多说了，
4: 嗯，
0: 啊。
4: 那谢谢您了，李老师，你说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嗯，别客气啊，我们再会，
4: 嗯，
0: 下次把好消息告诉我，嗯，好吗？
4: 哎，好好，谢谢您啊，再见。
0: 好，我们再见。嗯
4: 嗯，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

0: 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1: 400-6900-337 400-6900-337。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
2: 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佳木斯的。
2: 哦。
3: 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已经十多天了。
2: 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补充生物肽，咱们治病啊治到根本。您呢？
3: 对。
2: 原来是什么情况？说一说。嗯。
3: 我都有十多年冠心病了。
2: 哦。
3: 上段时间吧，去医院检查，血管堵了80%。
2: 哦。
3: 大夫说吧，告诉不能生气，不能干活。完回到家，孩子什么也不让我动，就让我躺着。
2: 嗯。
3: 你说就这样，我还是难受的不行啊，上不来气儿，出虚汗、
2: 嗯，
3: 而且吧，越躺越严重。
2: 嗯嗯。
3: 血压也高了，胃口也不好了。我。
2: 这么说吧，这个病啊，说咱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啊，不断发展，不断恶化的话，最终不会好啊，结果真的很糟糕。那你是如何知道这个长春益寿的啊？
3: 上段时间呢，我儿子同学啊给介绍长春益寿。
2: 嗯。
3: 儿子同学说他爸爸原来就是冠心病，比我严重。
2: 嗯。
3: 完还介绍让我儿子听你的课。
2: 嗯，
3: 我儿子吧，这一听啊，就回家和我说，
2: 嗯、
3: 说这个长春益寿啊，属于生物新药，而且采用的是先进的什么提取方法。
2: 对，
3: 反正我也说不上来，就是特别好，然后就给我买了，我就吃了。
2: 哎呀，老大姐啊，你这个人呢，挺有意思啊，什么提取方法先进的说不上来没关系啊。哎，咱们没记住没关系，我跟你讲一下，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采用的是中药六神曲的发酵工艺，提取出来了700多种生物肽，能做到净血通脉啊，让细胞呢恢复自愈能力。
3: 是啊，我儿子吧就这样跟我说的，我也不会说，但是我能感受到别人是体会不到的。
2: 嗯。
3: 李老师，你知道吗？就是在我吃上特别想吃东西，
2: 哦，
3: 胃口就好了。
2: 好。
3: 你要知道，我以前呢，好几个月没好好吃东西了，都瘦的皮包骨了。当天我足足吃了一大碗呢。后来这不儿子怕我吃多了，没让我继续吃，他说一点点来。
2: 对。
3: 血压也就下来了，139。就感觉身上啊有劲儿了，起来呀也不迷糊了，也不用天天在床上躺着了。所以李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2: 不用感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用对了药。所以说我们生病啊，哎，生病之后在治病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找对方法，要科学用药啊。我一直啊反复的在和大家伙讲，所有慢性疾病发病的病根是什么，记住了，就是因为体内缺损了生物肽，细胞才会产生病变，出现衰老死亡，而引发各种疾病。这也是治疗疾病的根本，就是我说的要补肽啊。长春益寿它是什么药啊？生物新药啊。我得说您是个有福气的老人。怎么说呢？儿子孝顺，家人关爱，还能用上长春益寿，以后身体健康了，再加上现在就有花1.5块的用药机会，用药政策，咱们说这1.5块用药这个价格所有人都能承受得了。所以呢，在这儿呢，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本人啊，说实话，我一点不担心呢这个药效的问题，我有底气。您呢？哎，我也不担心了，只要坚持用，继续用，到时候咱们把好的消息告诉我，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我负责到底，好吧？
3: 哎呀，太好了，哎，谢谢李老师了，到时候我还给您打电话。
2: 好嘞，时间的关系，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啊。
3: 哎，再会。
0: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 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0: 就昨天李老师也谈到了，说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城益寿将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来开展一场生物新药1.5元的体验周的医疗帮扶行动，让任何患者呢都可以毫无压力的体验上新的科研成果。国药长城益寿，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那这个消息呢，一经公布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听众纷纷打来电话，都是特别的激动。
2: 是啊，哎呦，就这样的活动啊，担着巨额医疗开销的患者，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竟会有一些人对此产生质疑，怀疑呢这份医疗福利是否真如我所讲的那样啊，能不能够落实到地。因为很多人呢，通过自己查询也好，通过这个亲朋好友介绍也罢，知道这个生物肽类药物的价格在国际上挺好，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就要99美元。咱就不说复合生物肽了，就单一的生物肽，我举例子啊，最简单的啊，这个心脏病患者用的乙酰四肽一针就得1300块钱啊，你李老师竟然说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要1.5元啊，你能做得到吗？那么我现在啊，我非常郑重地跟大家讲，我做得到。我说一句话啊，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负责，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在电波当中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打这个保票啊。所以呢，所有质疑我的朋友，大家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真的请大家放心，我搞科研，我还是那句话，每一项成果都必须要用于患者身上，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不分高低贵贱，毫没有进入的门槛，咱们就能够体验上医疗新技术，体验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如果说大家在申请用药过程当中有谁没有落实我的话啊，那么你直接来找我，我还是那句话，我一定负责到底，我会问责到底。
0: 是啊，李老师，之所以有这样的质疑呢，我想也是因为大家呀，在过去的就医过程当中承受了太多了，所以这一次啊，如果不是相关部门的支持，不是李老师您的奉献精神，我想很多人呢依然是用不起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生物新药，还会走在传统治疗的老路上，承受着疾病的巨大痛苦，承担着精神和经济的沉重压力。
2: 没错啊，朋友们，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啊，我们的慢性病患者承受的太多太多的痛苦了啊，可以说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啊。咱不说别的，咱说点实在的，就说这个治疗的费用， 有时候就能压垮一个家庭。你像前几天

0: 我就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光看这个题目啊，我还没看内容呢，就看题目就吓了我一大跳。怎么写的呢？说住院72天，啊，我卖了2套房，吓得我赶紧往下看内容。我这一看，我后脊梁骨都跟着发凉。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写呢？我也很怀疑呀。那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呢？
0: 文章的作者呢，说他有一个朋友啊，老娘呢，就老母亲，在2个月之前突发脑溢血，住进了 ICU。为了救命啊，在这个 ICU 里边，什么呼吸机、营养液、护工等等一起上啊，都用上了。一天的治疗费用就几万块钱，手里的积蓄一下子全花光了。医生跟他朋友讲说，至于活多久啊，那就得看你们准备多少钱了啊。但是为了救他老母亲的命啊，他的朋友把家乡的2套房子都卖了。结果呢，住院72天，卖了2套房，花费130多万。但是他母亲老人家最后还是走了。
1: 哎，是啊，钱花了，老妈也没了，放在谁那儿啊？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啊？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吗？真的就是人财两空了。
0: 没错啊。从我研发国药长存益寿在医疗一线，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人间悲剧了。真的钱重要吗？啊，重要啊，太重要了，钱呢，可以说，没钱，你遇到个病啊、灾儿啊，哎，真不行。可再有钱呢，还有一点，如果说你没有好的治病方法，你同样买不来生命，你买不来健康。因为现在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呢，已经让患者不需要手术，而是通过生物新技术，明白吗？新科技从细胞层面上来解决各个组织器官病变之后的替代问题，懂了吗？哎，这句话很重要啊，也就是说呢，你不用手术也给你换新一身的细胞。可是反观我们呢，啊，咱们是怎么情况啊？一场大病，2套房子，100多万花出去了，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也没让这个老人多活哪怕一年，你说这是不是差距啊，朋友们？所以说呢，我把我研发成功的国药长存益寿从美国带回来了，懂吗？很多人一听说国际市场上国药长存益寿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就要99美元。刚开始吓一跳，觉得这个价格太贵，老百姓承受不起。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国药长存益寿，它这里面可是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呀！更何况我们现在有了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5毛钱，啊，一克1块5啊，大家就能体验上、使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哪怕你是低保户、贫困户。都能花得起这个价格，花得起这个钱，一克1块5毛钱，你对比99美元，你再对比2套房子啊，100多万现金，哎，那讲到这，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真的，没有必要犹豫。我再说一遍，像这样的机会，你要是错过了，这其中的轻重啊，我想大家都懂。啊，还有这么一笔经济账，我相信啊，大家都是很聪明的，绝对会比我啊会衡量。
1: 是啊，国药长存益寿1克1块5毛钱，他为大家省的那是天价的治疗费用。
0: 依据呢就在于国药长存益寿啊，它本身的特性，它治的是什么呢？是一切慢性病的病根，治的是细胞，它完成的是组织器官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心脏病是你心肌细胞受损，脑血管疾病是你脑神经细胞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功能丧失。同样，风湿骨病是骨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损等等。以往的治疗啊，为什么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呢？因为他们是对抗性的治疗，懂吗？血压高了降血压，血管堵了。通血管，心脑不行就活血，就扩血管。我告诉你们，都不是从细胞这个根本层面上去解决问题的。
1: 是啊，所以我们慢性病患者呀，吃药十几二十年，身上的病呢没见轻，只见重，没见少。

手术说白了就是通过外力来将血管内堵塞住的血管打通。最开始啊，我告诉你们，临床上应用的是什么？单纯球囊扩张术。这是在1977年由德国的医生啊格伦琴根开展的，知道吗？就是通过这个球囊的导管撑开堵塞的动脉血管。之后呢，这个心脏介入手术又不断发展，发展到这个裸金属支架植入术，它是在1987年由瑞士学者西格沃特首次开展的。由于人体冠状动脉的疏通啊，这个治疗啊，那么这么说吧，现在在临床上大部分应用的就是这个技术。之后呢，技术再次发展，发展到药物啊，洗脱支架植入术，就是将这个抗血管增生的药物涂在这个金属的支架上。那么这样的支架呢，放入冠状动脉之后，支架上的药物会随时间缓慢释放，有效防止支架再次阻塞。目前很多支架都利用了这种方法，当然呢，它还不是最新的。最新的研究是什么呢？生物可降解支架的植入手术，与传统金属支架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使血管可以像以前一样舒张和收缩。2021年啊，这个生物可降解支架已经在欧洲上市。目前只有极少数医疗发达地区有这个能力能够开展这项治疗。我想说什么，大家来看一下，短短几十年呢，心脏介入手术发展的非常快，技术也是日渐完善。可是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啊，是血管堵上之后的疏通问题啊。可血管本身的硬化、斑块的产生、血液当中血栓、血脂的沉积以及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问题，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做过心脏介入手术，你比如支架之后的患者，往往半年或一年之后心脏再次出现这个病症，甚至于怎么二次心梗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啊，你不解决细胞问题的医疗方法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任何外力的治疗都是对人体的一种损伤，疾病还会因为细胞不断的损伤和死亡而发展，就是细胞不断的损伤死亡之后，疾病还是在发展的。所以说呢，那要想解决问题怎么办？听我的，第一时间用上国药，长存益寿。我们仍然拿这个心脏病治疗为例啊，国药长存益寿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的三大生物肽，就是溶酸生物肽、破瘀生物肽、纤溶生物肽，同时它还含有多种啊这个血液净血生物肽。它们进入人体啊当中之后，一方面呢，多种溶酸生物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这个过程就像啊洗涤剂啊咱们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酸生物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且能够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它疏通了血管。另一个方面还要记住，多种净血生物肽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凝集以及脂类物质的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那么清除血栓、净化血液啊，国药长存益寿还能做什么？那就是修复心肌细胞的损伤，通过再生新细胞替换死亡细胞。那么这些由谁来完成呢？就是通过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等等。当然呢，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它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或者是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尤其是国药长存益寿啊，现在在全国推出了生物新药1.5元体验周啊，所有没有体验过这种生物新药的患者朋友，你们都能够毫无负担的、非常轻松的享受。

0: 到这种前沿的医疗，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好嘞，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大家伙抓紧时间，现在呀、有把握啊，咱们呢能够啊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一定尽早报名，尽早的落实好我们的医疗福利。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烟草烟雾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长期吸烟易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二手烟、三手烟还会持续危害家人健康。戒烟没有最晚的时候，循序渐进减少吸烟量，配合科学方式辅助戒烟，必要时寻求医生帮助。戒烟之后，心肺功能、口腔状态、睡眠质量都会逐步改善，既守护了自己的身体，也给家人营造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远离烟草，拥抱健康新生活。

一直跟随我风来雨去，多少惊多少怕多少委屈，我亏你我欠你，亏你欠你，时时

看月圆归，报春来来，一公在阵至三海，女亲。

风沙把人抬，困难丫头气莫待，有志脚下路自开，幸福不会从天降，要吃桃子把树栽，苦战三年把面

天下大乱啊啊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啊啊啊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过自救，这才得重振身位，转翻为胜，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他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下圣旨封咱

0: 直打到浮云丢，啊，砸了聚宝盆换二两油，您说说咱是不是成了赏花冤大头，咱成了赏花冤大头，成了赏花冤大头。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先生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断桥。
0: 断桥为何不断呢？
1: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0: 先生，天上下的是什么？
1: 下的么？

0: 先生，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呀？
1: 这

0: 多支架都利用了这种方法。当然呢，它还不是最新的。最新的研究是什么呢？生物可降解支架的植入手术，与传统金属支架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使血管可以像以前一样舒张和收缩。2021年啊，这个生物可降解支架已经在欧洲上市，目前只有极少数医疗发达地区有这个能力能够开展这项治疗。我想说什么，大家来看一下，短短几十年呢，心脏介入手术发展的非常快，技术也是日渐完善。可是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啊，是血管堵上之后的疏通问题啊。可血管本身的硬化、斑块的产生、血液当中血栓、血脂的沉积以及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问题，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做过心脏介入手术，你比如支架之后的患者，往往半年或一年之后，心脏再次出现这个病症，甚至于怎么二次心梗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啊，你不解决细胞问题的医疗方法，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任何外力的治疗都是对人体的一种损伤，疾病还会因为细胞不断的损伤和死亡而发展，就是细胞不断的损伤死亡之后，疾病还是在发展的。所以说呢，那要想解决问题怎么办？听我的，第一时间用上国药，长存益寿。我们仍然拿这个心脏病治疗为例啊，国药长存益寿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的三大生物肽，就是溶酸生物肽、破瘀生物肽、纤溶生物肽，同时它还含有多种啊这个血液净血生物肽。它们进入人体啊当中之后，一方面呢，多种溶酸生物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洗涤剂啊咱们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酸生物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且能够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它疏通了血管。另一个方面还要记住，多种净血生物肽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凝集以及脂类物质的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那么清除血栓、净化血液啊，国药长存益寿还能做什么？那就是修复心肌细胞的损伤，通过再生新细胞替换死亡细胞。那么这些由谁来完成啊？就是通过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等等。当然呢，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它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或者是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尤其是国药长存益寿啊，现在在全国推出了生物新药1.5元体验周啊，所有没有体验过这种生物新药的患者朋友，你们都能够毫无负担的、非常轻松的享受到这种前沿的医疗。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好嘞，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大家伙抓紧时间，现在啊有把握啊，咱们呢能够啊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一定尽早报名，尽早的落实好我们的医疗福利。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西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
7: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怎么喝的？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怎么？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合同改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前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12: 好嘞，
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什么事儿啊？
2: 我不要！
1: 怎么

0: 救救我！
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4: 小心被扣工资。
5: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0: 、哦、我来教你用。
11: 怎么
10: 方
9: 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9: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16: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7: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8: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9: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0: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1: 哎，别碰我！
2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8: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0: 太过沉重。
18: 静静欣赏，
20: 静静欣赏，
18: 才是对文物
20: 最好的保护。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

0: 尸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钦波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钦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好，感谢生物医学国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推广人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那昨天李老师也谈到了，说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将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来开展一场生物新药1.5元的体验周的医疗帮扶行动，让任何患者呢都可以毫无压力的体验上新的科研成果。国药长春益寿，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那这个消息呢一经公布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听众纷纷打来电话，都是特别的激动。
2: 是啊，哎呦，就这样的活动啊，担着巨额医疗开销的患者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竟会有一些人对此产生质疑，怀疑呢这份医疗福利是否真如我所讲的那样啊，能不能够落实到地。因为很多人呢，通过自己查询也好，通过这个亲朋好友介绍也罢，知道这个生物肽类药物的价格在国际上挺好，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就要$99，咱就不说复合生物肽了，就单一的生物肽，我举例子啊，最简单的啊，这个心脏病患者用的乙酰四肽一针就得1300块钱啊，你李老师竟然说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要1.5元啊，你能做得到吗？那么我现在啊，我非常郑重地跟大家讲，我做得到。我说一句话啊，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负责，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在电波当中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打这个保票啊。所以呢，所有质疑我的朋友，大家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真的请大家放心，我搞科研，我还是那句话，每一项成果都必须要用于患者身上，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不分高低贵贱，毫没有进入的门槛，咱们就能够体验上医疗新技术，体验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如果说大家在申请用药过程当中有谁没有落实我的话啊，那么你直接来找我，我还是那句话，我一定负责到底，我会问责到底。
0: 是啊，李老师之所以有这样的质疑呢，我想也是因为大家呀在过去的求医过程当中承受了太多了，所以这一次啊，如果不是相关部门的支持，不是李老师您的奉献精神，我想很多人呢依然是用不起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生物新药，还会走在传统治疗的老路上，承受着疾病的巨大痛苦，承担着精神和经济的沉重压力。
2: 没错啊，朋友们，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啊，我们的慢性病患者承受着太多太多的痛苦了啊，可以说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啊。咱不说别的，咱说点实在的，就说这个治疗的费用，有时候就能压垮一个家庭。你像前几天我就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光看这个题目啊，我还没看内容呢，就看题目就吓了我一大跳。怎么写的呢？

0: 住院72天，啊，我卖了2套房，吓得我赶紧往下看内容，我这一看，我后脊梁骨都跟着发凉。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写呢？我也很怀疑啊。那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呢？
0: 文章的作者呢说他有一个朋友啊，老娘呢就老母亲在2个月之前突发脑溢血住进了 ICU， 为了救命啊，在这个 ICU 里边什么呼吸机、营养液、护工等等一起上啊，都用上了，一天的治疗费用就几万块钱，手里的积蓄一下子全花光了。医生跟他朋友讲说，至于活多久啊，那就得看你们准备多少钱了啊。但是为了救他老母亲的命啊，他的朋友把家乡的2套房子都卖了。结果呢，住院72天，卖了2套房，花费130多万，但是他母亲老人家最后还是走了。
1: 哎，是啊，钱花了，老妈也没了，放在谁那儿啊，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啊？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吗？真的就是人财两空了。
0: 没错啊，从我研发国药长春益寿在医疗一线，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人间悲剧了。真的钱重要吗？啊，重要啊，太重要了，钱呢、啊、可以说没钱你遇到个病啊灾儿啊，哎，真不行。可再有钱呢，还有一点，如果说你没有好的治病方法，你同样买不来生命，你买不来健康啊。因为现在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呢，已经让患者不需要手术，而是通过生物新技术，明白吗？新科技从细胞层面上来解决各个组织器官病变之后的替代问题，懂了吗？哎，这句话很重要啊。也就是说呢，你不用手术也给你换新一身的细胞。可是反观我们呢，啊，咱们是怎么情况啊？一场大病，2套房子，100多万花出去了，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也没让这个老人多活哪怕1年。你说这是不是差距啊，朋友们？所以说呢，我把我研发成功的国药长春益寿从美国带回来了，懂吗？很多人一听说国际市场上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就要99美元，刚开始吓一跳，觉得这个价格太贵，老百姓承受不起。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国药长春益寿它这里面可是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更何况我们现在有了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块钱，啊，1克1.5块啊，大家就能体验上使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哪怕你是低保户、贫困户，都能花得起这个价格，花得起这个钱，1克1.5块，你对比99美元，你再对比2套房子，啊，100多万现金，哎，那讲到这，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真的。没有必要犹豫，我再说一遍，像这样的机会你要是错过了，这其中的轻重啊，我想大家都懂啊。还有这么一笔经济账，我相信啊，大家都是很聪明的，绝对会比我啊会衡量。
1: 是啊，国药长春益寿1克1.5块，他为大家省的那是天价的治疗费用。
0: 依据呢就在于国药长春益寿啊，它本身的特性，它治的是什么呢？是一切慢性病的病根，治的是细胞，它完成的是组织器官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心脏病是你心肌细胞受损，脑血管疾病是你脑神经细胞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功能丧失，同样风湿骨病是骨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损等等。以往的治疗啊，为什么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呢？因为他们是对抗性的治疗，懂吗？血压高了降血压，血管堵了通血管，心脑不行就活血就扩血管，我告诉你们，都不是从细胞这个根本层面上去解决问题的。
1: 是啊，所以我们慢性病患者呀，吃药10几20年，身上的病呢没见轻，只见重，没见少，只见多。
0: 没错，医学的发展很快，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可以手术啊。不说别的，我们就以心脏病患者为例，

介入手术就能够打开堵塞的冠脉血管，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那么提到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因为确实很多患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讲一讲啊，心脏介入手术说白了就是通过外力来将血管内堵塞住的血管打通。最开始啊，我告诉你们，临床上应用的是什么？单纯球囊扩张术。这是在1977年由德国的医生啊格伦琴根开展的，知道吗？就是通过这个球囊的导管撑开堵塞的动脉血管。之后呢，这个心脏介入手术又不断发展，发展到这个裸金属支架植入术。它是在1987年由瑞士学者西格沃特首次开展的。由于人体冠状动脉的疏通啊，这个治疗啊，那么这么说吧，现在在临床上大部分应用的就是这个技术。之后呢，技术再次发展，发展到药物啊，洗脱支架植入术，就是将这个抗血管增生的药物涂在这个金属的支架上。那么这样的支架呢，放入冠状动脉之后，支架上的药物会随时间缓慢释放，有效防止支架再次阻塞。目前很多支架都利用了这种方法，当然呢，它还不是最新的。最新的研究是什么呢？生物可降解支架的植入手术，与传统金属支架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使血管可以像以前一样舒张和收缩。2021年啊，这个生物可降解支架已经在欧洲上市。目前只有极少数医疗发达地区有这个能力能够开展这项治疗。我想说什么，大家来看一下，短短几十年呢，心脏介入手术发展的非常快，技术也是日渐完善。可是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啊，是血管堵上之后的疏通问题啊。可血管本身的硬化、斑块的产生、血液当中血栓、血脂的沉积以及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问题，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做过心脏介入手术，你比如支架之后的患者，往往半年或一年之后心脏再次出现这个病症，甚至于怎么二次心梗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啊，你不解决细胞问题的医疗方法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任何外力的治疗都是对人体的一种损伤，疾病还会因为细胞不断的损伤和死亡而发展，就是细胞不断的损伤死亡之后，疾病还是在发展的。所以说呢，那要想解决问题怎么办？听我的，第一时间用上国药长存益寿。我们仍然拿这个心脏病治疗为例啊，国药长存益寿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的三大生物肽，就是溶栓生物肽、破瘀生物肽、纤溶生物肽，同时它还含有多种啊这个血液净血生物肽。它们进入人体啊当中之后，一方面呢，多种溶栓生物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洗涤剂啊，咱们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栓生物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且能够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它疏通了血管。另一个方面还要记住，多种净血生物肽就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凝集以及脂类物质的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那么清除血栓、净化血液啊，国药长存益寿还能做什么？那就是修复心肌细胞的损伤，通过再生新细胞替换死亡细胞。那么这些由谁来完成啊？就是通过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等等。当然呢，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它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所以说，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或者是老慢支、老肺病、老哮喘、老

0: 肠炎、老胃病等等。尤其是国药长春益寿啊，现在在全国推出了生物新药1.5元体验粥啊，所有没有体验过这种生物新药的患者朋友，你们都能够毫无负担的、非常轻松的享受到这种前沿的医疗，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好嘞，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大家伙抓紧时间，现在呀、有把握啊，咱们呢能够啊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一定尽早报名，尽早的落实好我们的医疗福利。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元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您好。
0: 是我呀，您好啊，久等了，您好。
6: 李老师啊，我总算打进来了。从一开始啊打你这个电话啊，我那个心啊就一直砰砰砰砰的跳，因为我呀、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啊。
0: 哎呦，这位朋友啊，您过奖了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啊自己的这份善良啊，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这是我的责任啊，我把这个长春益寿啊带给大家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用上先进的技术康复疾病啊。您这样把您的情况啊咱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6: 好的，我今年62岁了，但是糖尿病吧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一直以来呢，我就是在吃那个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血糖呢控制的也还可以，空腹是6，饭后是9。但是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哎呀，我平时啊老是感觉没劲儿。你看我平时吧这个饮食控制的呢，就因为控制吧，所以也不敢多吃。然后呢，所以导致我这个人呢也非常的瘦，而且啊还总是那种口渴，特别想喝，爱喝水，水一喝多了呢又总上厕所。而且啊，也就是最近这1年多时间吧，我发现啊我这个脚啊它就是那种很冰凉的那种，而且呢这个脚的颜色吧它也跟以前不一样了，还总是发痒，稍微那么挠破一点皮啊它就不亮，就是这个口就不容易收口，拆一看也就是说不容易好不说了，还越来越严重，就是这种。
0: 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啊肯定会越来越重啊，我跟你说有多少人就因为这个病丢了性命啊，丢了双腿啊。
6: 哎呦，所以啊你看就因为如此吧，我就很害怕，我就想着这是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吗？都说可能他们就是都说啊糖尿病并发症有可能会锯腿，所以啊我整天吧就因为如此也是提心吊胆的，导致我晚上吧也睡不着觉，这个然后我这就哎呀就因为如此就更加的小心了，啥也不敢吃，别说代糖的了，就是那种代糖的我就生活中也就随时就这样控制着量。因为我现在吧到就因为如此吧瘦的就像好像是要虚脱了那种，浑身啊一点力气也没有。还好吧，幸亏多亏呢我家里有一个亲戚啊他在医院上班，

0: 说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想治好病啊，就必须用好药。之前呢，我那是治错了，光也就说光控制吃喝不行啊，就这么就因为这样，他才跟我说，然后我才用上了这个长春益寿的。
1: 哦，这么就用上了啊。你说的没错啊，能够同时补充我们人体所需的700种活性生物肽。
0: 哎呦，李老师，你看我为打电话为什么这么激动啊？当年因为吃完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慢慢它就有劲儿了，比以前啊，嘴巴里面呢，它也没那么干了。大概也就是，用上5-6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小便的次数，它慢慢减少了。
1: 哦，这个效果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啊，这位朋友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啊，咱们一句话啊，关键是什么？选对了方法啊！我多少次谈到这个问题啊，咱们选对方法，用对药啊，这个治病方法的选择呀，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脚趾头破的地方啊，它不流脓了，也结痂了，颜色呢它也比以前啊浅了一些。这不，然后我一看见了效果，我就挺高兴的，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我这就不用担心截肢了。现在空腹啊，它是4.8，餐后是7点多，怪不得啊！你看你老说这个补生物肽，它就是治病的。
1: 对呀、啊，没错的。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通过中药六神曲的发酵工艺进行提取出来的这个中药生物肽呀、啊，它都是最小的分子剂型，就是分子量非常小啊，那么穿透性非常强，咱们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啊，身上有劲儿，睡得好。咱们要记住啊，你像这个糖尿病主要就是什么胰岛细胞缺乏生物肽，才会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这个时候胰岛呢就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传统的思想我们要丢掉啊，我们要记住，生物新药的时代到来了，它含有700多种活性生物肽，对于这个糖尿病啊，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等您呢、
0: 啊、
1: 用了40天之后再看一看。
0: 就因为如此啊，我现在呢，所以我也想让我那个姐姐也来用上，因为我姐姐吧，她比我大3岁，她呢现在是65了。我姐夫呢，整个早几年前吧，就是姐姐，然后得了脑梗，而且还是挺严重的那一种。他现在呢，就是说话就不利索，走路也不行。之前做康复训练的时候还摔了一跤，后来呢就再也不敢走了。现在跟姑娘一起生活吧，但是孩子们呢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工作，你说谁也不能一直就这样天天把他照顾他呀，天天就在家里守着他。所以呢，我就也想让我姐姐用一下这个长春益寿，而且呢，你看现在只是要花1.5块这个推广活动，不行的话呢，我就想替她把这个也要一起给她买了。但是呢，我现在还不确定啊，就是不知道这个长春益寿啊，对于我姐姐像她这种情况究竟怎么样。
1: 在我这儿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啊，就你姐姐这个脑梗用长春益寿。啊，一方面这个长春益寿啊可以防止脑梗二犯，另一个方面呢也可以解决你姐姐脑梗后遗症的问题。
0: 哦，
1: 其实呢我跟你讲啊，你们两个人的病都是细胞病，我和大家伙说过啊，这个所有的慢性疾病的病根啊，记住了，就是因为体内缺损了生物肽，细胞才会产生病变、衰老、死亡而引发疾病。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呢，它是全新的生物新药，包含了700多种生物肽呀、啊，增强人体代谢和营养的功能。哎，就你姐姐这种情况啊，不算重症，知道吗？不是重症。不算，你放心用啊、
0: 哦。好好，哎呀，你看听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一讲解啊，我现在的心里啊更有底了。那我这就赶紧去给我姐姐报个名，你看现在申请用药就花1.5块的名额，真的说实话太合适。

0: 那当然了，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啊。
1: 嗯，
0: 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真诚的希望你和你姐姐啊，哎，都能够收获健康，好不好？我们再见。
1: 嗯，好的，行行，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4: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林老师啊，您好。
0: 我向你问好，有什么问题啊？
7: 你好。
0: 您好，
7: 我是承德的，我叫李慧凤，今天呀，就是特别感谢您啊，不单把这个长益寿呀让我们用上，还给我们申请了这个就花1.5元这个体验活动，我现在就是用了36天吧，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非常感谢您，李老师啊。
0: 哎呦，你太客气了啊，这一切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用这个长存益寿啊36天啊，
7: 嗯，
0: 那么你用这个长存益寿治什么病？你能跟我说说吗？
7: 哎呀，李老师啊，我就是能用上这个长城益寿啊，真是我感觉找到活路了。我是那个类风湿，当时吧得有这个10多年了。我得这个病开始吧也不懂啊，也不算严重，就是没当回事儿。后来吧就是那个各个那个小关节就开始变形了，就是感觉啊就像拿那个胶水给那个关节粘死了那样，就是回弯也弯曲不了，你吃饭的时候那个勺子那手都拿不了。那手指头都掰不开，而且我心脏也不好，就是天天特别闷疼，喘气喘不到底儿，憋得慌，然后老得那个大口的那种喘气儿，就是以前吧，就是感觉那个心跳哎就不跳了，然后到医院那个检查了嘛，说是我那个有那个3尖瓣狭窄。
0: 你这是什么？我告诉您啊，这是心脏瓣膜疾病啊，你这就是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
7: 哦、
0: 叫风心病。
7: 那时候也不懂嘛，反正就是你一疼吧你就得吃药，就是药劲儿一过吧还是疼，然后你就得继续吃药，就这么老反复的就把胃也吃坏了，现在这个胃就是一点硬的，哎呀凉的也不敢吃，吃了你就疼的受不了。跟你说实话李老师啊，当时我就是用那个长城益寿的时候吧，我也有些怀疑，但是当我用上之后吧，我就没吃多长时间，我就最明显就那手软乎了，也就是2个星期左右吧，然后就那手就是能攥拳头了，而且不就是手也灵活了很多，当时真是把我高兴的，我和我家人都特别高兴，我姑娘都高兴坏了，原来就是真是要是选对药治好病啊也很容易，我这个心脏吧后来也就一点点的也舒服了，就不那么憋闷了，也不像以前那么老是大口大口的那个喘气儿。哎，心跳吧，就是感觉也有规律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底气挺足的？
0: 嗯，是。
7: 就是吃饭吧，就是这胃口，哎，也能吃出点啥味儿来了，就是香臭啥，你能感觉出来了。
0: 所以说我常讲呢，我说这个方法选对，成功加倍。我们治病呢，要用新方法。那你现在这个沉姜的现象怎么样了？告诉我。
7: 就是以前吧，得一个多小时才缓过那个劲儿来。就现在吧，就是起来你就能下地了，因为天气好那时候我还能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啥的，就是跟以前对比啊就是大变样。
0: 表示祝贺的同时啊，我得讲清楚啊，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啊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啊，不是中医中药，也不是那化学西药，那是什么呢？而是

0: 长青国际的先进的生物新药，它通过22味大组方药材入药，从根源上治疗细胞，就是从根源上啊，我们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
1: 嗯，
0: 啊，你像其中所含有的骨髓生物肽呀，它就能够重建骨基质，完善骨基质结构，恢复骨骼关节的功能，修复再生营养骨细胞。除此之外还有乙酰四肽，它可以对心脏的瓣膜细胞来进行全面的修复、激活和再生。啊，同时呢能够营养啊，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像您刚才啊讲的一样啊，说我现在心脏舒服，跳动强劲有力啊，但是呢咱也得说实话啊，我们不能见好就收，一定要按照完整的细胞周期来应用，把体内啊缺失的生物肽咱们得补回来啊。如果说跟国际接轨的话，那么大部分的患者根本就用不起。而且这次呢咱们还有啊就花1.5块的体验活动，打电话就有机会咱们享受只花1.5块的活动政策。
1: 嗯，
0: 虽然说数量不多，但是呢谁能抢到啊，咱们谁就是幸运。所以呢我也真诚的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啊。
1: 是是是，要赶了这么难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嗯，我得赶紧报名去了，我怕报不上老师。
0: 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谢谢您老师啊。哎，好嘞，好，再见老师。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是我呀，久等了，你好。
4: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山西长治的。这节目啊，我听了好几天了，我就是想跟我姐姐咨询咨询。
0: 嗯。
4: 也想让她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嘛。我姐今年75岁了，她是脑梗还有高血压。
0: 哦，哎呀，75了，岁数也不小了。那她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4: 啊，
0: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讲一讲啊。
4: 嗯，呀，我姐吧，40多岁的时候就有高血压，一直就是吃着降压药，一开始吧控制的效果还可以，但是就在60岁之后吧，我姐这血压就开始不稳定了。吃的药还是高压还达到180左右呢，这低压都得100。就是在前年的时候他就脑梗了，直到现在都已经复发过2次了，最后这一次的后遗症就比较严重，现在就是整个的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了，而且最近吧发现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4: 这大小便都失禁了。
0: 哎呦。
4: 啊，好在我姐夫这人那就挺好的，身体也挺好，能一直伺候他。可这么多年我姐治病也花了不少的钱，导致这家人也没什么信心了。这不是前两天我去看他吗，呀一见我就哭，他一哭我就跟着哭，尤其是我要走的时候他就哭得更厉害了。
0: 哎呦。
4: 那我每次一看他这就得难受好几天。
0: 哦，
4: 这几天就是我听你讲那个长春益寿刀嘛，是生物可以是吧，通过生物肽康复疾病的。
0: 嗯，
4: 我就想让我姐姐试一试嘛，你看这个长春益寿能不能治我姐姐的病啊。
0: 哦，好好好。哎呀，这个姐姐啊，这个啊半边身子不好使了，非常严重了。
4: 啊，
0: 哎呀，要不说呢，这个你们的苦啊，你们的难啊，我真的都非常的理解。啊，你既然找到我啊，我要为你们负责。
4: 嗯，
0: 完全可以，没问题。
4: 哦。
0: 啊，听我讲，针对于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实现了三大突破，就是净血、溶栓、自愈三效合一。在净化血液的同时修复细胞的损伤，提升呢这个细胞的代谢功能， 这里边的这个溶栓净血的生物肽就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

0: 小血栓，尤其是顽固的陈旧性的坏死血栓。这个过程我跟你讲，打比方就像我们在家里用这个洗涤剂刷油啊，刷碗去油一样啊，就是咱们说那个饭碗都油滑滑的，有油啊，哎，但是用上洗洁啊洗洁精之后，咱们就能刷干净啊。最关键的是什么？长存益寿里这个神经活性生物肽、脑活性生物肽、脑蛋白生物肽能够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快速的复原脑神经网结构啊。
1: 哦，李老师，我现在就信你了。那该快这个名给我报上，让他快点用上嘛。
0: 嗯，好好好。那么咱们现在呀，听好了，还有只花1.5元的体验活动的名额，但是这名额呀，哎，数量有限，只有1000个。还是那句话，先到先得。你呀也抓紧时间把它领上，我就不多说了啊。
1: 那谢谢您了，李老师，你一说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嗯，别客气啊，我们再会，下次把好消息告诉我好吗？
1: 哎，好好，谢谢，谢谢您，再见。
0: 好，我们再见。嗯
1: 嗯，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佳木斯的。
0: 哦。
4: 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已经10多天了。
0: 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补充生物肽，咱们治病啊治到根本。您呢？
4: 对。
0: 原来是什么情况？说一说。嗯。
4: 我都有10多年冠心病了。
0: 哦。
4: 上段时间吧，去医院检查，血管堵了80%。
0: 哦。
4: 大夫说吧，告诉不能生气，不能干活。完回到家，孩子什么也不让我动，就让我躺着。
0: 嗯，
4: 你说就这样，我还是难受的不行啊，上不来气儿，出虚汗、
0: 嗯，
4: 而且吧，越躺越严重。
0: 嗯嗯，
4: 血压也高了，胃口也不好了。我
0: 这么说吧，这个病啊，说咱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啊，不断发展，不断恶化的话，最终不会好。啊，结果真的很糟糕。那你是如何知道这个长春益寿的啊？
4: 上段时间呢，我儿子同学啊给介绍长春益寿。
0: 嗯。
4: 儿子同学说他爸爸原来就是冠心病，比我严重。
0: 嗯。
4: 完还介绍让我儿子听你的课。
0: 嗯。
4: 我儿子吧，这一听啊，就回家和我说，
0: 嗯、
4: 说这个长春益寿啊，属于生物新药。而且采用的是先进的什么提取方法，
0: 对，
4: 反正我也说不上来，嗯，就是特别好，然后就给我买了，我就吃了。
0: 哎呀，老大姐啊，你这个人呢挺有意思啊，什么提取方法先进的说不上来没关系啊，哎，咱们没记住没关系，我跟你讲一下，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采用的是中药六神曲的发酵工艺，提取出来了700多种生物肽，能做到净血通脉啊，让细胞呢恢复自愈能力。
4: 是啊，我儿子吧就这样跟我说的，我也不会说，但是我能感受到别人是体会不到的。
0: 嗯。
4: 李老师，你知道吗？就是在我吃上特别想吃东西，
0: 哦，
4: 胃口就好了。
0: 好。
4: 你要知道我以前呢，好几个月没好好吃东西了，都瘦的皮包骨了。当天我足足吃了一大碗呢。后来这不儿子怕我吃多了，没让我继续吃，他说一点点来。
0: 对。
4: 血压也就下来了，139/90。就感觉身上啊有劲儿了，起来呀也不迷糊了，也不用天天在床上躺着了。所以李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0: 不用感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用对了药。所以说我们生病啊，哎，生病之后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找对方法，要科学用药啊。我一直啊反复的在和大家伙讲，所有慢性疾病发病的病根是什么，记住了，就是因为体

0: 内缺少缺损了生物态，细胞才会产生病变，出现衰老死亡，而引发各种疾病。这也是治疗疾病的根本，就是我说的要补钙啊。长春益寿它是什么药啊？生物新药啊。我得说您是个有福气的老人，怎么说呢，儿子孝顺，家人关爱，还能用上长春益寿，以后身体健康了，再加上现在就有花1.5块的用药机会，用药政策，咱们说这1.5块用药这个价格所有人都能承受得了。所以呢，在这儿呢，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本人啊，说实话，我一点不担心呢这个药效的问题，我有底气。您呢，哎，我也不担心了，只要坚持用，继续用，到时候咱们把好的消息告诉我，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我负责到底，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哎，谢谢林老师了，到时候我还给您打电话。
0: 好嘞，时间的关系，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啊。
1: 哎，再会。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1.激活，激活细胞活性；2.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3.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4.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就昨天，李老师也谈到了，说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将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来开展一场生物新药1.5块的体验周的医疗帮扶行动，让任何患者呢都可以毫无压力的体验上新的科研成果。国药长春益寿，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那这个消息呢，一经公布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听众纷纷打来电话，都是特别的激动。
0: 是啊，哎呦，就这样的活动啊，担着巨额医疗开销的患者，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竟会有一些人对此产生质疑，怀疑呢这份医疗福利是否真如我所讲的那样啊，能不能够落实到地。因为很多人呢，通过自己查询也好，通过这个亲朋好友介绍也罢，知道这个生物肽类药物的价格，在国际上听好，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就要$99，咱就不说复合生物肽了，就单一的生物肽，我举例子啊，最简单的啊，这个心脏病患者用的乙酰四肽一针就得1300块钱啊，你李老师竟然说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要1.5块啊，你能做得到吗？那么我现在啊，我非常郑重地跟大家讲，我做得到。我说一句话啊，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负责，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在电波当中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打这个保票啊。所以呢，所有质疑我的朋友，大家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0: 但真的，请大家放心，我搞科研，我还是那句话，每一项成果都必须要用于患者身上。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不分高低贵贱，毫没有进入的门槛儿，咱们就能够体验上医疗新技术，体验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如果说大家在申请用药过程当中有谁没有落实我的话，啊，那么你直接来找我，我还是那句话，我一定负责到底，我会问责到底。
1: 是啊，李老师，之所以有这样的质疑呢，我想也是因为大家呀，在过去的求医过程当中承受了太多了，所以这一次啊，如果不是相关部门的支持，不是李老师您的奉献精神，我想很多人呢依然是用不起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生物新药，还会走在传统治疗的老路上，承受着疾病的巨大痛苦，承担着精神和经济的沉重压力。
0: 没错呀，朋友们，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啊，我们的慢性病患者承受的太多太多的痛苦了，啊，可以说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啊，咱不说别的，咱说点实在的，就说这个治疗的费用，有时候就能压垮一个家庭。你像前几天，我就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光看这个题目啊，我还没看内容呢，就看题目就吓了我一大跳。怎么写的呢？住院72天，啊，我卖了2套房，吓得我赶紧往下看内容。我这一看，我后脊梁骨都跟着发凉。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写呢？我也很怀疑呀。那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呢？
0: 文章的作者呢，说他有一个朋友啊，老娘呢，就老母亲，在2个月之前突发脑溢血。住进了 ICU，为了救命啊，在这个 ICU 里边，什么呼吸机、营养液、护工等等一起上啊，都用上了。一天的治疗费用就几万块钱，手里的积蓄一下子全花光了。医生跟他朋友讲说，至于活多久啊，那就得看你们准备多少钱了啊。但是为了救他老母亲的命啊，他的朋友把家乡的2套房子都卖了，结果呢？住院72天，卖了2套房，花费130多万，但是他母亲老人家最后还是走了。
1: 哎，是啊，钱花了，老妈也没了，放在谁那儿啊？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啊？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吗？真的就是人财两空了。
0: 没错啊，从我研发国药长春益寿在医疗一线，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人间悲剧了。真的，钱重要吗？啊，重要啊，太重要了！钱呢，可以说，没钱，你遇到个病啊、灾儿啊，哎，真不行。可再有钱呢，还有一点，如果说你没有好的治病方法，你同样买不来生命，也买不来健康啊。因为现在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呢，已经让患者不需要手术，而是通过生物新技术。明白吗？新科技从细胞层面上来解决各个组织器官病变之后的替代问题，懂了吗？哎，这句话很重要啊，也就是说呢，你不用手术也给你换新一身的细胞。可是反观我们呢，啊，咱们是怎么情况啊？一场大病，2套房子，100多万花出去了，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也没让这个老人多活哪怕一年，你说这是不是差距啊，朋友们？所以说呢，我把我研发成功的国药长春益寿从美国带回来了，懂吗？很多人一听说国际市场上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就要99美元，刚开始吓一跳，觉得这个价格太贵，老百姓承受不起。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国药长春益寿，它这里面可是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呀！更何况我们现在有了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5毛钱，啊，一克1块5啊，大家就能体验上、使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哪怕你是低保户、贫困户，都能花得起这个价格，花得起这个钱。 一克1.5块，你对比99美元。

0: 你再对比两套房子啊，100多万现金，哎，那讲到这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真的，没有必要犹豫。我再说一遍，像这样的机会，你要是错过了，这其中的轻重啊，我想大家都懂。啊，还有这么一笔经济账，我相信啊，大家都是很聪明的，绝对会比我啊会衡量。
1: 是啊，国药长城益寿一克1.5块，他为大家省的那是天价的治疗费用。
0: 依据呢，就在于国药长城益寿啊，它本身的特性，它治的是什么呢？是一切慢性病的病根，治的是细胞，它完成的是组织器官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心脏病是你心肌细胞受损，脑血管疾病是你脑神经细胞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功能丧失。同样，风湿骨病是骨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损等等。以往的治疗啊，为什么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呢？因为他们是对抗性的治疗，懂吗？血压高了，降血压；血管堵了，通血管；心脑不行，救活血，救扩血管。我告诉你们，都不是从细胞这个根本层面上去解决问题的。
1: 是啊，所以我们慢性病患者呀，吃药十几二十年，身上的病呢，没见轻，只见重；没见少，只见多。
0: 没错，医学的发展很快，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可以手术。啊，不说别的，我们就以心脏病患者为例，介入手术就能够打开堵塞的冠脉血管，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那么提到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因为确实很多患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讲一讲啊，心脏介入手术说白了就是通过外力来将血管内堵塞住的血管打通。最开始啊，我告诉你们，临床上应用的是什么？单纯球囊扩张术。这是在1977年由德国的医生格伦琴根开展的，知道吗？就是通过这个球囊的导管撑开堵塞的动脉血管。之后呢，这个心脏介入手术又不断发展到这个裸金属支架植入术。它是在1987年由瑞士学者西格沃特首次开展的。由于人体冠状动脉的疏通啊，这个治疗啊，那么这么说吧，现在在临床上大部分应用的就是这个技术。之后呢，技术再次发展到药物啊，洗脱支架植入术，就是将这个抗血管增生的药物涂在这个金属的支架上。那么这样的支架呢，放入冠状动脉之后，支架上的药物会随时间缓慢释放，有效防止支架再次阻塞。目前很多支架都利用了这种方法，当然呢，它还不是最新的。最新的研究是什么呢？生物可降解支架的植入手术，与传统金属支架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使血管可以像以前一样舒张和收缩。2021年啊，这个生物可降解支架已经在欧洲上市。目前只有极少数医疗发达地区有这个能力能够开展这项治疗。我想说什么，大家来看一下，短短几十年呢，心脏介入手术发展的非常快，技术也是日渐完善。可是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啊，是血管堵上之后的疏通问题啊。可血管本身的硬化、斑块的产生、血液当中血栓、血脂的沉积以及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问题，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做过心脏介入手术，你比如支架之后的患者，往往半年或一年之后，心脏再次出现这个病症，甚至于怎么二次心梗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啊，你不解决细胞问题的医疗方法，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任何外力的治疗都是对人体的一种损伤，疾病还会因为细胞不断的损伤和死亡而发展，就是细胞不断的损伤死亡之后，疾病还是在发展的。所以说呢，那要想解决问题怎么办？听我的，第一时间用上国药长存益寿。我们仍然拿这个心脏病治疗为例啊，国药长存益寿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的三大生物肽，就是溶栓生物肽、破瘀生物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合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安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盛宴。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野先现在派出一个使者到这个城下约见于谦，要谈判交还太上皇朱祁镇的条件。于谦啊，怕骚扰这个军心，弯弓搭箭将这个使者给射死了。使者呢随从呢逃回去向这个野先报告，野先摇头叹息，只好下令撤兵。瓦剌退兵，仍然走这个南路的紫金关。于谦派了石亨、杨洪、孙唐、范广等随后追赶。瓦剌军呢已经没了斗志，被这个明军在这个固安追上。瓦剌军不敢恋战，只好遗弃了裸来的这些个牲畜以及财物向西逃窜。那个大同总兵郭登啊，探知到了瓦剌兵退，从这个大同境内经过，于是安排副将守城，自己只率领着800名骑兵尾随，走了70里地，到了一个叫水头的地方。前哨啊报告，瓦剌的后军有几千人，在这个东沙窝、西沙窝扎有12座大营，正在休息。郭登啊，于是就准备攻打。一员偏将就说了：“敌人兵多，怕是有咱们的10倍，咱们以寡攻众，不敢冒险吧？”郭登一听啊，敌人吃了败仗，言语而归，已经是惊弓之鸟，咱们猛冲过去，猝然之间，敌人怎会知道虚实？所以说我们要把声势弄得越大越好。将士们一听啊，群情振奋，他们擂鼓呐喊，突然向着敌营杀过去。瓦剌军不曾防备，又不知来袭有多少人马，光听得战鼓声跟这个呐喊声闭眼而来。

只得仓皇应战。郭登这阵一马当先，发箭射死了两名敌人，紧接着又冲入了敌军，手刃了一名瓦剌的将领。明军一看是越杀越勇，瓦剌军不敢恋战，只好弃营而逃。明军在后面紧紧的追杀，一直追到了考考山，这才收兵。这一仗郭登以800的骑兵战胜数千名的敌人，杀死了敌人200多名，夺回了敌人强掠的财物，而自己却只有很少的伤亡。而后瓦剌军虽然说不再出动大军，但是也曾经派出了小股的部队骚扰宣府、甘州等地。明军在各地严加防范入侵的瓦剌军，多次的被打退，明朝的军事也得以了复振。这个瓦剌大军退回漠北之后，野先仍然将这个明朝俘虏的皇帝朱祁镇交给大将伯颜铁木看管。转眼之间新年到来，朱祁镇算起来往年此日皇宫当中到处是火树银花，笙歌漫舞，更不消说那满桌的山珍海味、玉液琼浆了。而这又有什么呢？蒙古人不过这个年，因此什么庆祝活动也没有，仍然是冷冷清清的。这蒙古包啊，烤的非常膻气的牛羊肉啊，走出来一看，满目的白雪黄沙呀，营也是朔风怒号，朱祁镇抚今追昔，不禁的潸然泪下。您说这玩意怨谁呀？前一些日子，他站在了北京郊外的瓮山上，遥望着东南方隐约可见的灰色的城池，想念着宫中皇宫内的后妃跟儿女，也曾经像今天这样暗暗的落泪。如今他已经被俘4个多月，他预见不到将来等着他的命运是什么，他只能听天由命，任凭野心的摆布。他叹了口气，心里话说，何年何日何时才能重归南朝啊。这太监喜宁走进来，跪下去给朱祁镇磕头拜年，皇上新年好，愿陛下龙体康泰，万寿无疆。还万寿无疆呢？起来吧。朱祁镇淡淡的应了一声，因为他听喜宁这一段祝词简直就像是讽刺他一样。陛下，这阵喜宁啊站起来陪着笑脸，您在这吃的穿的都不习惯，奴婢跟可汗说了，想回北京去给您要点衣服和这个食物来，您看奴婢去一趟行吗？朱祁镇他不知道喜宁要回北京是另外有打算的，原来这个叛徒去向野先献了策了，上一次他出卖国家机密，致使野先二次出兵直捣北京城下，幸得于谦早有防备，野先没有得逞，但是也使多少生灵遭到了涂炭。不过野先也吃了亏，倒是也没怪这个喜宁，只是啊让他仍然待在朱祁镇的身旁，不使他暴露这个真面目，说不定将来呢还会有这个用场。至于对他的奖赏，野先说啊给他留着，等到将来打下北京一定要封他一个大大的官。这喜宁啊觉得上一次没弄好，反让这个新主子损兵折将，心里挺过意不去的，总想再干一点事情来弥补弥补。思来想去，终于啊想出了一个招来，那就是借朱祁镇要东西的机会到这个北京打探虚实，回来再向野先讨好。他去跟野先这么一说，野先呢就同意了，他这才来跟朱祁镇讲。也好，你去吧。朱祁镇点头答应。那您就写封信吧，陛下。喜宁以为有了上皇的亲笔信，他在北京城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朱祁镇回到蒙古包写信去，喜宁啊笑嘻嘻的去告诉了伯颜铁木。不料那个校尉袁斌一见喜宁常常往野先那跑，对他已经就起了疑心了，于是悄悄地监视着。这个袁斌呢跟在喜宁的身后，隔着蒙古包听清楚了喜宁跟这个伯彦的谈话，急忙回来告诉朱祁镇。朱祁镇气得把笔一摔，这信呢也不写了。袁斌一看，对朱祁镇说，陛下，这信您还得写，您呢另外再写一封，派高攀呢跟喜宁作伴，那么这封信呢让高攀交给咱们的人，让他们把这个太监喜宁处置了，以免留下后患。这高攀呢原来是明军当中一个被俘的军士，是伯颜派来伺候朱祁镇的。朱祁镇一听依计而行，写了两封信。这个袁斌呢把高攀叫到了必经处，把这个真相告诉他，让他把这封信

藏在自己的腰带里。这边朱祁镇把写给啊自己的皇帝朱祁钰的信交给了喜宁，并且当面还让他看了。这个信中无非是向母后以及弟弟们问好，告诉他们自己在这儿还可以，不容挂念，只是希望他们早一些个想办法把自己赎回去。喜宁看了看这信没什么问题，于是就向伯颜要了两匹马，喜滋滋的带着高攀动身了。两个人走了几天，到了这个宣府，就是现在的宣化府，见到了参将杨尊。喜宁把朱祁镇的信给杨尊看了，杨尊急忙嘱咐百夜款待喜宁。这只高攀悄悄地把杨尊找到了一旁，解开了腰带，把另外一封信给了杨尊看了。杨尊回到席上一看，喜宁啊吃喝的正欢呢。杨尊一把抓住他的后脖梗子提起来往地上一摔，两个士兵走过来将他捆住了。喜宁一边挣扎一边骂，高攀把另外一封信朝他一扬，告诉他阴谋已经被暴露了。喜宁这才耷拉下脑袋。喜宁被押解进京，自然受到了惩罚，这里咱们就不必细说了。单说那个野仙求着一个做了废的皇帝，丝毫没派上用场，有人就建议把他杀了算了，但是野仙却冷笑着啊，不杀他还不如宰一只羊羔呢，派人去北京告诉明廷，让人来把他接回去。到那个时候他们国家一国有两个皇帝，咱们该有好戏看了，说不定还能趁机会捞点好处。瓦剌使者到了北京，传达了野仙的话，让这个明廷派人去把以前那个皇帝接回来。这倒使啊景帝朱祁钰为难了。当这个去年八月土木变起，大臣们拥戴他当皇帝时，他曾经啊犹豫过推脱过，后来是奉了母后的遗旨这才啊继了皇帝位。但是现在已经做了太上皇的哥哥又要回来，那么哥哥回来这皇帝该谁做呢？不过把蒙尘的皇帝迎回来，这是有关国家体面的大事，如果说干脆不要这个旧皇帝，那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可是现在当着好几个月的皇帝的朱祁钰觉得唯我独尊的生活是那样的惬意，再让他退下去俯首称臣也实在是恋恋不舍。思考再三，还是以国体为重，朱祁钰决定把太上皇迎回来再说。当着好几个月的皇帝的朱祁钰觉得唯我独尊的生活是那样的惬意，再让他退下去俯首称臣也实在是恋恋不舍。思考再三，还是以国体为重，朱祁钰决定把太上皇迎回来再说。双方经过几次的磋商啊，到了这个景泰元年，也就是公元1450年的八月，也就是土木之变的一周年，太上皇朱祁镇终于由这个瓦剌大将伯颜铁木护送到了万里长。

0: 凉哇凉的。
1: 伯颜跟他道别，回到漠北去了。这边朱祁镇郁郁不乐的上了商洛带来的轿子，忽闪忽闪的进了北京城。闹市里熙熙攘攘，似乎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轿子里坐的竟然是当初出来必须敬接的皇帝，自然更没有他想象的那种夹道欢迎的场面。轿子直接抬进皇城的安定门，商洛啊揭开了轿帘，朱祁镇看到了百官列立两旁，在这会恭候着，他默默地举起手算是打礼，轿子在这个百官的簇拥下又往前走，抬进了紫禁城的东安门，这才看见他的弟弟现在的皇帝朱祁钰在这会迎接他。商洛把朱祁镇搀出了轿子，朱祁钰朝前迈了一步，跪下行礼，朱祁镇这阵也跪下算是打败，兄弟二人站起来尴尬地问候了。朱祁钰就回头嘱咐靖远伯王毅护送太上皇到南宫安歇。这个南宫啊，是一所独门独院的宫院，坐落在紫禁城的南端，平时啊没人居住，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现在腾出来做了太上皇的寝宫。朱祁钰不送他哥哥去拜见母后，也不让他会见妻子儿子，名义上他们还是皇后跟太子，但是却把他送到这里，那意思是最明显不过了。他被他的弟弟软禁起来了。11月辛亥日是朱祁镇的生日，这是万寿圣节呀，往年那是要大事庆贺的。于是礼部当时的尚书胡盈上本问皇上可否让大臣们到南宫去向太上皇朝贺，朱祁钰啊在这个本上批了两个字不许，可就驳回来。不久又到了新年，胡盈啊再一次的请示应该让百官去给太上皇贺年，答复啊还是两个字，哪两个字？不许。朱祁镇寂寞的住到了南宫啊，过了一年又一年，这便是景泰三年了。现在咱们啊先别说他的事情，咱们却说这一年五月的一天，景帝朱祁钰对这个司礼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是东宫的生日，东宫啊是太子居住的地方，所以东宫也就是太子的代称。金英啊没有理解皇上的言外之意，他以为朱祁钰说的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不错，朱见深啊是名正言顺的太子。那阵啊土木之变，当时皇太后为了应变而册立的。于是金英就回答，陛下记错了，太子的生日是11月初二。朱祁钰听了默不作声，只是不满意的白了老太监金英一眼。不过朱祁钰已经下了决心要把将来的地位从这个侄子手里夺过来传给他的儿子，他估计一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个大臣是会反对的。太祖要改立朱棣，成祖要改立朱高煦，不都曾经遭过一些个大臣的反对吗？他想最好的办法是封住大臣们的嘴，而封住的东西莫过于这个金钱。于是他先从内阁学士这下手，给每一位内阁大学士黄金50两白银加倍，学士陈寻、王文、高谷等心领神会，单等一定的机会到来再给皇上出力。这玩意儿说来也巧，有这么一句话吗？无巧不成书啊。广西省有个士官都指挥，这位啊叫黄宏，因为私怨把他的弟弟司明，就是现在的广西啊宁明当时的知府黄刚给杀了，还抄没了黄刚的家产。黄刚的仆人服同啊逃进省城向这个总兵衙门告发，总兵呢无意就上书啊朝廷。黄宏得到消息吓得魂不附体，他手下有一个千户叫袁宏，狡诈多谋，他给这个黄宏出主意，说现在的太子是太上皇的儿子，皇上岂能容忍，如果这阵奏上一本请求屹立皇太子，皇上肯定会高兴，不但能够免你死，兴许还能升官。黄宏大喜，重赏了袁宏，就派他急速的奉表进京。黄宏啊派出了袁宏，袁宏到了北京，把黄宏的表彰呢呈送上去。朱祁钰一看高了兴了，想不到万里之外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忠臣呢。那时啊武艺告发黄宏杀官不法的这个谕文已经到了，朱祁钰一面驳回武艺的控告，反将这个黄宏升为了都督，一方面将这个黄宏的表彰发给了廷臣跟这个葛臣，让大臣们商议讨论一下黄宏的 易楚的这个建议是否可行。

0: 一离太子，这玩意儿是件大事，内阁学士跟这个九卿啊，召集百官集合在朝堂上，一时啊谁都不先说话。内阁学士倒是得了皇上的赏金，但是他们觉得最好还是让这个廷臣们先开口。而这个兵部尚书于谦和这个吏部尚书王直也因为这个事情来得突然，还在这个相顾惊愕待在一旁的太监兴安厉声地说，这件事情皇上既然已经提出来，你们总得表态嘛。谁认为可行的话，那叫署上名字，认为不可的就别签名，用不着啊。这样犹犹豫豫的手数两端，众官面面相视，礼不上说，胡营一件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反对也没用。义立是礼部的事，他是责无旁贷，只好在这个黄宏的表文后的签了字了。接着魏国公徐承宗，这是徐达的曾孙，安远侯柳父柳商的儿子，武敬侯石恒，这些个功臣驸马都御薛恒等等的皇亲，都督孙唐范广杨尊，这些个武将，尚书王直于谦以及王文，这些个文官，还有各部的侍郎、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等等的属员呢，当然也少不了那预先领到赏金的那些个学士们，一个个的都签了字。礼部尚书还代表百官上奏，内称陛下燕天明命，众星邦家，孔旭之传遗归圣子黄宏奏事。奏上去之后，朱祁钰批复到可礼部聚议，择日以文。那意思你们批完了我听信儿。这彭问呢就表示他同意了，让礼部啊准备啊册立新太子的仪式，并且选择吉日进行吧。五月朱祁钰啊终于实现了让他儿子朱见济当这个皇位继承人的愿望，他下诏废去了汪皇后，改封原来的太子朱见深为这个以往立朱见济为太子，立朱见济的生母杭妃为皇后。诏书当中还有一个对偶的句子，天佑下民作之君，时宜安于海内，富有天下传之子，期本国于万年。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天下只有父传子才能够万年荣固。紧接着颁布大赦，让全民同姓，当然欠上字的大臣们谁也少不了一份赏金。那老臣王直啊领到他那一份，回到家中往案子上一扔，顿足叹息道，哎，这是什么钱，简直啊，哎，愧杀人也。可惜的是尽管朱祁钰枉费了心机把儿子弄到了未来的宝座上，怎奈这个太子名叫建济，而名字叫建济命运却是不济，小娃娃只当了一年多的太子，却在这个第二年夭折了。而偏偏朱祁钰又没有第二儿子好再来站到这个太子的位子上。礼部郎中啊张伦跟这个御史钟同当初就不同意更换太子，只是因为大臣们都签了字了，他们势必无奈，只得啊跟着签了。如今一见太子的位子空出来了，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就先啊上表奏请皇上把已废的太子朱见深呢再招回来，仍然立为太子。那个朱祁钰失去了儿子，这心里本来就够烦的了，一看他们俩的表彰啊越发的脑上加脑了。这俩也是啊不看机会，也没看冷风，立即嘱咐锦衣卫把他们俩逮起来押入了狱中。锦衣卫啊指挥秉承了皇帝的意思，把他们俩拷问的体无完肤。那御史钟同啊竟然毙于帐下，还有个给事中啊徐忠一看张忠二人因为复楚得罪，于是就想做反面的文章，他求啊皇上接见他。他对这个朱祁钰就说了，今天有些人希望太上皇复辟，有些人希望废太子，以王嗣位陛下不可不虑，以御臣之见应该让这个宜王到这个宜州，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沂，应该让宜王啊到这个宜州就任，再将南宫的这个宫墙增高几尺，墙边的高树也要砍伐，宫门上的这个铁锁用这个铁针啊灌住以备非常。从这个内心讲，这个徐正这是向着朱祁钰的，可是朱祁钰却又发了火，把这位拍马屁的官发配到了铁岭卫。铁岭卫是哪哈？就是现在的辽宁铁岭， 大明朝的辽宁的铁岭可不是现在的铁岭，好，那阵荒无人烟呢，让他到那是当军卒去了。您说这玩意儿拍马屁，有时候也得拍在这个马腿上。过了几天，另一位御史高平也建议伐树，这回朱祁钰却又准了，于是下令把这个南宫烤墙的大树统统的砍光。这阵已经是五月了，天气一天天的热了。太上皇朱祁镇有时坐到大树底下乘凉，突然有一天，一群锦衣卫的校尉走进来，把大树统统的砍光了。这是为什么？朱祁镇好几天是寝食不安的。这个朱祁钰不再立这个太子，自然有他的想法。一则来说，他才20多岁，当皇帝的日子还长呢，何必早早的就找这个继承人呢？二一则来说呢，他还有好几位的后妃呢，他就不相信，难道说这些个女人当中就没有一个给他生儿子的？然而就在他29岁那年，也就是景泰7年，他在还没有儿子的情况下患了病了，而且是越来越重，一连好几天是不能上朝啊。大臣们到了这阵惶惶不安的，因为将来谁来当皇帝牵扯到他们好多人的身家前程。但是也有人正在揣测着机会，应该觉得利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捞上一把。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可了不起呀。这才啊引出一段图侥幸、众小设奸谋、贪功名、群仇。夺宫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电阻离地，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

0: 道，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有人打算捞政治资本，这是当然。现代的话，说谁打算捞一把呀？石亨，这石亨啊是武清侯，他呢生的相貌不坏，一步的虬髯，赤红的面庞。什么叫虬髯呢？那就是连鬓的络腮胡子，打着卷儿，在这个马上舞起大斧子，虎虎的生风。确实有这个万夫不挡之勇。正统14年捍卫京师那场战役，于谦举他为主将，他带领着他的侄子石彪在这个崇文门、宣武门外耀武扬威，后来又在这个追击战斗当中屡立战功，因此被封为了武清侯。屹立太子的时候，他是在黄宏的这个谕文的后面签了名的，对这种事情他不在意，因为那不过是随帮畅饮，显不出来他，等于是他就是喝片的，跟着走。他觉得要立功了，那就得来个痛痛快快的，捡大个的来，功劳簿上那得记上头一名，那样才能显出更大的富贵。他估计现在景帝朱祁钰病的是够重了，因为啊，太医院的御医们几乎全都跑进宫里去了。不过呢，这个御医们有纪律，不准对别人谈皇上的事情，谈皇上这个病情。可是从他们那个紧皱着眉头匆匆忙忙的进来出去的这个情况来看，皇上说不定会厌驾呢。皇上没有立太子，死后不用说，又得把太上皇朱祁镇从这个南宫请回来。想到这儿，石亨啊突然之间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趁着皇上还在的时候就把太上皇弄出来，那不是是天大的一件功劳吗？石亨又想，干这种事情人呐少了不行，人多了也不行，搞得不好让皇上知道，这脑袋就得搬家呀。他呢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都督张悦，一个是监军。这个监军呢是太监，叫曹吉祥。石亨跟他们俩商量，他们俩呢都愿意干。石亨还嫌不够，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武人，最好能找一个足智多谋的文官当参谋。石亨跟这个太常寺的许斌有交情，于是就找这个许斌。许斌就说了，你们干成了，可是有关社稷的大功，可惜呢我老了无能为力，这么着我举荐个人，你去找他准成。谁呀？副都御史徐有贞。这个徐有贞是何许人也？原来就是咱们前文书给您说的土木变之后啊，倡议迁都南京的那个翰林院侍讲徐成。这个人长得短小精干，工于这个心计，尤其呢他喜爱功名，为了做官，他把那些个天文啊、地理啊、水利啊、阴阳啊这些个书啊，哎，还真看了不少。明军在这个土木堡打了败仗，他夜间观星看出来了，荧惑入南斗，连忙把妻儿老小全送往了老家苏州，而且提出个迁都南京的建议，不料建议遭到了于谦的反对，差一点拿他开刀。幸亏皇上当时顾不上，只派这个金英啊斥责了一顿。可是呢他丢了面子，真是恨不能啊瓦刺把这个北京打下来才好，看谁分析的正确。您说这叫什么心理？不过后来于谦儿到底把野仙给打跑了，还加封了少保仙，自己闹了一个灰溜溜。当时他那个荧惑入南斗的话不知怎么就给传出去了，熟悉他的人呢都跟他开玩笑，给他起个外号叫徐南斗，还真把他气得要疯。从那之后不用说升官啊，说个白话吧，能保着现职那就算不错了。有一次他托人想谋一个国子监的祭酒的职位，这个职位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校长。当时景帝看到徐成这个名字感觉他挺熟的，于是

这笑着问，这徐成不就是那个倡议迁都的人？此人只顾自己，不念大局，这样的人非常的阴险，心术又不正，让他当祭酒会影响那个学生的。徐成升不了官，追本逐源呢，都怨谁啊？他都怨于谦儿。不过对于于谦儿，他是没办法报复，人家是少保仙的兵部尚书，现在正在走红了。在皇上面前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自己一个小小的赤甲哪里撼得动于谦儿啊？徐成看大学士陈寻呢，兼任着户部尚书衔，在这个内阁里头排第一，于是就想投靠他。徐成又拿出他的星象学来了，他说夜间观星发现北斗七星当中有一颗星星特别的明亮，主着内阁臣当中有一位要升官，他呢就送上一条玉带给这个陈寻，说这就是兆头，应在这个陈寻的身上。这个明朝的制度，官员啊系的那个带子是按品级分的，四品的素花带，三品的金花带，两品的锡带，只有一品大员这才能系这个玉带。陈寻呢当时挂着尚书衔是二品官，他接下了徐成送的玉带。就在这个将信将疑的时候，哎，说来也巧，景泰二年的12月，陈寻呢晋为少保，少保是从一品，可以系这个玉带。陈寻对这个徐成真是又感激又佩服，自然那是另眼看待。等到过了些日子，徐成啊让这个老陈呢提拔陈寻，为难了，你这个名字太臭啊，按我们行话来说，你这个腕儿太逊。好嘛，这陈寻呢可能说个相声，还懂这黑话，皇上啊一见就得想起你提议迁都的事情，那大人你说怎么办嘞？你老人家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嘛。我看你呀，干脆换个名字，我再想办法让你外放出京，你好好的干，立点功劳，过几年大家伙呢都忘了这个事情，再把你调回来。徐成千恩万谢，并且舔着脸还说呢，那就请老大人给学生起个名字吧。陈寻呢想了想，那你就叫有真吧，徐有真，字元玉。从此吏部文选司的档案，徐成的名字就没了，新添了一个右玉德，徐有真。不久陈寻呢又提升他为左检都御史，派他到山东啊治河。这徐有真在这个水利方面这个书啊是没白看，他下去之后有疏有堵啊，竟然将河工治好了，以后又治理了几处，成了很有点名气的水利专家了，因公升为了左副都御史。回京之后还蒙皇上召见呢，蒋老有家了。朱祁钰怎么都没想到他面前这个徐有真呢就是当初他讨厌的那个徐成，像徐有真这样的人时恒来找他干这种事情，自然是一拍即合。徐有真不愧是谋士，他安排道，首先呢一定要查清南宫守卫的情况，最好把守卫的将士预先收买，其次呢要自方要有这个足够的武装力量，以防有人干涉，第三呢这是一个要件，要想方设法的跟南宫，这里朱祁镇这是代名词，跟这个南宫说好，否则万一南宫退缩不干，那可就糟了。石恒等三个人按照徐有真的指示，由曹吉祥假冒皇太后的名义给这南宫送食物，混入了南宫，向朱祁镇给讲了。朱祁镇并不知道弟弟病重的消息，他在这儿已经住了六年了，真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啊，寻思让他们干一干也好，成了自己再当皇帝，不成反正罪责由他们承担，难道说还能把太上皇杀了不成？至于锦衣卫的校尉，宫里并不多，朱祁镇说呢由他负责，只是紫禁城这个门的钥匙在锦衣卫指挥皇太守，你得想办法弄到手。说这阵景帝朱祁钰他那个病势渐渐的加重了，大臣们于这个正月十三又联名上本呈给皇上早定这个太子，当时封俗正月十五是元宵节，要从正月十四到这个正月十六连庆三天。朱祁钰考虑到不要影响众臣过节，于是让内阁通知众官于这个正月十七
早上

上早朝，让百官到朝堂上来供议。徐有贞跟石恒得到消息，又听大家伙议论说这个于谦、王直、胡盈等九卿的意见，还是请这个废太子。以往朱见深回来当太子，徐有贞等商议，朱见深是上皇的儿子，他当了太子，再让他父亲复辟，那还有什么意义？所以说必须在这件事情决定之前，把太上皇弄上宝座，他们的大功才能告成。咱书要简言，徐有贞等四个人密谋好了，于是决定就在这正月十六晚间动手。元宵节这三天夜里，北京城十分的热闹，真是金舞不尽的，万民同欢的。等到十六日的晚上，节庆已近了尾声了，人们纷纷回家睡觉去了，观花灯的也不看了。这徐有贞呢，搬着梯子爬上了屋顶，仰观天象，看了一会儿，喜气洋洋的下方来，让家人摆上了香烛。他跪在院子里，祝告天地，又求祖宗保佑。堪堪呀，约定的时辰到了，他对他的妻子说：“我已经看过天象了，今天晚上这个事情必成了。你们放心，在家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要知道，这个事成之后，这可是有关社稷的一大功劳。”他妻子一听哭了，你个缺了德的，你那个天象从来就不灵，那会儿你说什么荧惑入南岛，逼着我们母子千里跋涉白跑了一趟苏州，这会儿又是什么天象？如果失败了那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得祸灭九族啊，连祖坟都得给你扒了啊！呸，你个臭婆娘！徐有贞啐了一口，赌气的骂的，你个臭女人说话真难听。好，我告诉你吧，我此去如果能回来还是活人，回不来那就是鬼了，你就等着做寡妇吧。说完了，他一把推开他妻子，匆匆的跑出去找石恒了。说这阵石恒跟这个张悦、曹吉祥等趁着夜深人静人散去的机会，让他们的亲兵一个个的溜到紫禁城外。不一会儿，他们的伙同户部侍郎陈汝年从这个皇太那弄来了天长门的钥匙，把这个门打开了，一伙人乘着月色直奔南宫。这阵已经四更天，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石恒指挥着亲兵拆毁了宫墙，领人进入宫内。这阵朱祁镇正坐在这个蜡烛前看书呢，原来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听到外面有了响声，朱祁镇走出门来，曹吉祥等上前行礼，石恒等一伙人在下边跪下，齐声说：“请陛下登位。”四个士兵啊，这阵抬进来一台成语，在这个地上放好了。朱祁镇按捺不住这个心情，蹦蹦蹦的，非常激动啊！如果没嗓子眼儿，这颗心就得跳出来。在这个徐有贞、曹吉祥的搀扶下，登上去坐好了。石恒让这个兵士抬舆，抬舆的这四个兵士以前不知道抬这个轿子是干嘛用的。如今一看，竟然是闹起政变来了，我的个妈呀，他们吓得浑身呢没了力气，竟然抬不起来了。后来还是徐师、张曹四个人亲自动手帮着抬起来，这才把朱祁镇抬出了南宫。月光下，朱祁镇只认得曹吉祥，其余的三个人全然不认识，于是就问三卿：“你们是何名字？”这一问，这意思很清楚，是准备事后啊封赏的。徐有贞等赶忙过来报了自己的姓名跟这个官职。这阵已然到了皇宫的东花门，守门的禁卫军喝问：“半夜三更何人走动？”朱祁镇这阵从这个监狱上站起来，大声地说：“我是太上皇，进宫有事。”禁卫军的军官认识了，感情这狱上是太上皇啊，不敢阻拦，于是就让禁卫军闪开，放他们闯入。这一伙人呢，就这么着从这个东华门进入了皇宫。后来人们就把这次事件称为了夺门之变。一行人到了这个奉天殿，这个天呢还没有大亮，徐有贞呢让太上皇在这个宝座上坐好了。这一天啊，正是正月十七，正是朱祁钰跟百官商定上朝议这个立太子的日子，百官奉旨一个个的到了朝房啊，等着上朝。突然就看见奉天殿的大门大开，紧接着景阳钟响，这钟声啊是表示皇帝登殿的信号。百官急急忙忙的连跑带

第二，奔上金殿，就看见殿上警卫森严，许多的将士持刀握剑，遍布在各个殿角柱前，又有四名官员分别站到了御座两旁。再抬头一看，我的个娘，个个的大惊失色。那高居在御座上并不是景皇帝朱祁钰，而是那南宫的上皇朱祁镇。百官还没有从这个惊骇当中警醒过来，徐有贞已经大声地喝道：上皇复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的朝拜！百官稀里糊涂的跪下，又稀里糊涂的磕头，稀里糊涂的三呼万岁。可是到底是怎么搞的，人人都不清楚。咱们再说那边朱祁钰在后宫啊，一看天快亮了，挣扎着爬起来，让这个太监帮着穿上衣裳，准备上朝。他自知不行了，这两天考虑的就是帝位传给谁的问题。他呢，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哥哥朱祁镇，一个是他的侄子朱见深。回想起来，他觉得对不起他哥哥。他那阵啊，把这个地位看得太重，如果哥哥回銮的事就把地位让他，那是何等的体面。结果让他避处啊，这个南宫啊，吃了六年苦。不过把侄子再册立为太子也是未尝不可，这样呢会更名正言顺一些。听说有些个大臣也是这么主张的。突然之间，当当当当当，景阳钟敲响。朱祁钰一愣啊，怎么自己还没动身呢，就有敲钟呢？跟着一个太监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报告说道：上皇已经登上奉天殿了。朱祁钰怎么样，并没慌张也没吃惊，嘴角上挂着一丝的苦笑，连声地说：好好好。但是在心里对哥哥说：反正天下是交给你家父子，再也用不着我操心了。朱祁钰又把衣裳脱下来，躺回了床上，转面向里，再也未做任何的声息，一直到他咽气。其实他又活了一个多月，于这个景泰八年，也就是天顺元年二月癸丑日，死于西宫。原来他那复辟的哥哥又把他废为了城王，让他搬到西宫去住，他就病死在那。那一年他30岁。朱祁钰死后，英宗朱祁镇仍然怀恨在心，于是给了他个谥号叫吏。哪个吏？上边一个户字，底下一个犬字，也就是说呀，屋里的狗有主人仗着胆儿，暴力暴力吗？或者是戾虐吗？就说啊，这人呢非常的残暴。这个戾啊，就是乖张凶暴的意思。给他这样一个恶谥，自是表示死后还要对他进行谴责。朱祁钰本来啊，在这个城郊天寿山陵区为自己呢修了这个陵墓，朱祁镇下令将其毁掉，而把朱祁钰呢葬于西山。明代16代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还有建文帝朱允炆葬在南京以外，其余的14帝均是死在北京，但是天寿山却只有陵墓13座，也就是通常大家伙所说的明十三陵，那缺的一座就是西山朱祁钰的坟墓。过了15年，也就是朱祁钰的侄子朱见深当皇帝成化11年，朱见深啊曾经下了一道诏书，为他的叔父更改谥号，恢复名誉。诏书里比较公正的肯定了朱祁钰的功绩，首先说他保卫了宗庙社稷，其次说他得了恶谥的原因是由于奸臣们的陷害，紧接着说他的爹英宗朱祁镇跟着就发觉朱祁钰是冤枉的，而且也把奸臣们一个一个的法办了，只是因为皇上宾天的早，这才没有啊来得及啊更改。末尾呢则是表示自己要继承先帝的这个遗志，恢复朱祁钰皇帝的称号，让大臣们重新讨论一个谥号。大臣们遵旨之后讨论了一番，给朱祁钰上的谥号是恭仁康定景皇帝，后来人们就以景帝来称呼他。咱们再说这个朱祁镇过了将近八年的囚禁生活，头一年被囚在瓦刺，后来呢则是居住在南宫不得自由。如今一旦重登九五，大权在握，想起了前世，感念今日，自然要恩恩仇仇，以德报德，以冤报冤了。
不过要追击这个祸首，应该把王振

0: 算是头一名，不是他出的那个馊主意，让皇帝御驾亲征，那朱祁镇会蒙难土木堡吗？可是朱祁镇的想法，哎，跟别人不一样，也没法一样。要是一样，那是朱祁镇吗？他不但不怪罪王振，反而一想起这个从幼年就陪伴他的太监命丧在樊中铜锤下的情景，就心里难过，于是就找来能工巧匠，用这紫檀木雕了一个王振的塑像，跟真人啊一般大小，放在宫里，让王先生永远的陪着他。他又派人打听王振还有什么亲属，准备加以抚恤。但是王振的侄子王山为首的那伙人早就一个个的身首异处了，朱祁镇除了惋惜之外也没有旁的办法。至于眼前立了大功的人员，那是可以大大酬劳的。他呀晋封了武清侯石亨为中国公，封都督张悦为太平侯，监军太监曹吉祥为这个李建的秉笔太监，这也是当初啊王振的那个职位，还让他兼着京军三大营的总督。至于那个劳苦功高的副都御史徐有贞，更是宠恩有加呀。因为朱祁镇那天坐在这个城宇上，看到了蹦蹦跳跳指挥调度的就是这个小个子，朱祁镇就把内阁首辅的职位赏给他了，让他作为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封他为武功伯。不久呢又让他当了兵部尚书。至于原来的兵部尚书于谦，在这个朱祁镇眼里自然应该放在筹筹的这个范围之内。朱祁镇衡量旧臣的中间呢，他是有两个标准的，一个是看在拥立朱祁钰的时候站什么立场，一个是看废立太子的问题上抱什么态度。这么一来可就麻烦了，因为这两件事情各有他的前因后果，许多大臣都是牵扯在内的，朱祁镇也就只好区别对待了。那个学士当中有一个就是当初到这个居中关迎接他的商路，既然有那一段交情，那就饶过了他，让他回去当老百姓。首辅陈寻发往铁岭卫充军，而另外一个大学士王文则是跟于谦一同弃市。弃市是一种在闹市处死的刑罚，尸体呢还要暴露在街头，这是十分严重的处分。那么王文跟于谦是根据什么罪名而遭到弃市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起吆喝。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8: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9: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10: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8: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1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8: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1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1: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1: 谢谢姐姐。
12: 怎么有点头晕呢？
1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4: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5: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
1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2: 是什么事儿啊？
15: 我不要！
11: 怎么还喝的？
15: 救救我！
1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2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9: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1: 让我一次爱的路。
4: 够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22: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啊主动邀请出战找傅有德。出来前啊，军中的各个将领心中都好笑，这于金彪都拿不下傅有德，你个胡大海这辈子就会三招半呢，多一招不会，这上去不就送死吗？可哪知道胡大海胸有成竹啊，哎呀，骑着马溜溜达达来到两军阵前，潇洒的翻身下马，像走模特步一样，走着走着扑通一声跪下了。哎呀，这西吴的各个将领一看，我的妈，这脸臊得通红啊，这两军阵前给人下跪，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丢我西吴的脸呢？不仅大家伙愣了，连傅有德也愣了。他看这对面来个人啊，扑通一声跪下，这是谁呀？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仇人胡大海。傅有德气的举刀就要砍，可是刀在半空，傅有德又停住了，心想这都跪下了，我得问问，我不能这么杀了他呀，这不光彩呀。这就问了，这不问呢还好，这一问正中老胡圈套啊。老胡说了，我来救你的。傅有德还纳闷呢，啊，我无灾无难的，要你救什么呀？嗨，胡大海掏心掏肺的说，说我来救你啊，是挽留你一世英名，而且也救洪县百姓啊。你当西吴没人能胜得了你吗？我家元帅50000精兵，108尊红衣大炮来攻取南山口，我就问你，在这108尊红衣大炮面前，你是干啥的？那不就是炮灰吗？我一听我就不干了，我紧忙给元帅下跪，我求他手下留情，我来劝劝你。哥哥呀，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当年我对不起你，因为我小不懂事儿，我这人从小就好胡闹啊，我办下的错事可太多了，但是唯一耿耿于怀的就是对老哥哥您犯下的错误。现在呀，我特地来劝你。老胡说着说着站起来了，你听我说，你并不想来啊，因为陈友谅让你来，你不得不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整不过陈友谅，你不答应他就灭你，但是你惹不起陈友谅，你就惹得起我们西吴吗？你就惹得起西吴王吗？我们主公占据荆襄9郡，拥有雄兵40万，

战将数千员，要诚心灭你个红线王，那岂不易如反掌吗？你现在没办法，才来帮助陈友谅，等陈友谅一败，你又怎么办呢？望你再思再想啊。再说小弟我临来的时候已经跟元帅说好了，哥哥你要愿意投降，兄弟我在主公面前保你封侯之位。你不愿意投降那也行，就请你退兵红线，我们先去收拾陈友谅。今后不管哪国胆敢再欺负你，我们西吴一定拔刀相助。如果不愿意投降也不愿意退兵，那就只有全军覆没一条死路了呀。我家元帅可就要传令开炮了，那你还走得了吗？不过呀，这也正是我报你恩情的机会，我就不走了啊，我跪在你的马前陪你挨上一炮，咱们同归于尽，小弟这还不叫知恩不忘报吗？胡大海这几句话呀正捅到傅有德肺管子上了。书中暗表，傅有德这次到乱石山，他生是叫陈友谅挤兑的没辙了，不得不来呀。陈友谅的信上是这么写的，8月15我在乱石山办兴隆会，以要各国反王赴会，朱元璋不愿意结盟反元，命你带兵在双龙峪截杀他的援兵，等我把朱元璋消灭之后，咱们平分疆土，你如果不来，我们灭了西吴以后必然去攻打你的红线。你听听这个，这是连请带吓唬啊。傅有德接了这封信以后他很为难呢。你说去吧，万一这是陈友谅的阴谋诡计，自己若帮助陈友谅去打朱元璋，岂不是助纣为虐吗？遭万人咒骂呀。这不去吧又惹不起陈友谅，他若真的能把朱元璋灭了，回头啊非打我的红线不可。我小小的红线进不能进，退无可退，不堪一击呀。傅有德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就和自己的好友谭天璧、谭天相、陆启恒、陆启山这哥几个商量怎么办。谭氏兄弟心眼比较多，就给傅有德出了一个两头站得住的主意。大哥呀，咱们还得去，他不是叫咱们在乱石山双龙峪等着截须达吗？那咱们这回就把所有的兵全带着，到了双龙峪那儿去埋伏去，朱元璋若去赴会，咱们就在外边随时探听山里的消息，朱元璋如果在乱石山打了败仗，就出来帮助南汉王截杀徐达，给他打一阵啊，只图陈友谅不跟咱们翻脸就行了。如果朱元璋在乱石山把南汉王给打败了，陈友谅必然从双龙峪的北山口逃跑，咱们就堵住北山口，哎，拿住陈友谅，交给西吴王做个觐见之礼，咱们就投降朱元璋了。傅有德呀，这一听这主意啊，哈哈大笑啊，哎呀，哈哈哈哈，此计甚妙，妙妙妙啊！那咱们兵发乱石山。就这样，这傅有德率领人马来到双龙峪，也没进山赴会，就在双龙峪埋伏着没动，派出探马打听百梁楼的消息。后来朱元璋
被困在乱石山里，傅有德才不得不出来大战于金彪等人。方才经胡大海这么一说，傅有德半晌没吭声啊。胡大海又加油添醋地说：“哥哥呀，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你因为惹不起人家陈友谅才来帮忙的，那反过来说，你惹得起我主公吗？你是两头受气呀，兄弟，我能不管吗？哥哥，你要不信我们能胜，西吴能站得住脚，那兄弟，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兵啊撤到旁边去，先叫我们过去，等我们进攻南山口，打上乱石山，救出我主公，哥哥你再回来。到那时，哥哥你要愿意归顺西吴王，兄弟我一定保举。你要还想当一国之主，就回你的红线去，行不？”这胡大海这两片嘴是真叫能说呀，说的傅有德心里还真有点活动了，止不住的点头啊。他心中暗说，看来胡大海是学好了呀，他对我还真是真心实意的。傅有德想到这儿，看着胡大海叫了一声：“贤弟呀！”胡大海一瞧油门，只要他管我叫贤弟，这就差不多了。他忙问：“哥哥，怎么样啊？大主意还得是你拿呀，要不咱俩就一起死，老弟我陪你，甘当炮灰了。”傅有德看着他说：“贤弟啊，你能做得了西吴王的主吗？”胡大海一听：“哎呀，大哥呀，当然做得了主了。要做不了主，能在元帅的面前逃令吗？你不知道啊，那朱元璋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他的家我能当得了一半。你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傅有德说道：“你如果能做得了主，我就听你的。老实说呀，我也知道我这红线王是个受气疙瘩，他们这几国有什么事儿，我都得帮忙，不帮忙不行啊。可是我要有了难处，人家可谁也不来帮我呀，我还不如投降朱元璋呢。不过我又担心那徐达是否能容我呢。”胡大海一听立刻说：“哎呀，哥哥呀，你怎么还想这个呀？我家元帅宽宏大量，礼贤下士啊，对于有能耐的人特别爱惜。兄弟，我敢担保，元帅一见准会重用你的。”傅有德一听胡大海说的挺硬气，又是真心实意，就赶忙甩凳离鞍下了马。“哎呀，好兄弟啊，你真是个有心的人。”胡大海一看成了，他立刻笑着说：“哥哥，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去禀报我家元帅。”胡大海把头盔戴上，任凳搬鞍上了马，舔着肚子挺胸抬头的，哎呦，回来了。见到徐达躬身施礼：“参拜元帅，末将交令。”徐达说道：“胡将军免礼，那傅有德有何打算？”胡大海说：“成了，花刀赛关公傅有德愿意归降。”胡大海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把事情来龙去脉，两人见面怎么说的，对元帅重复了一遍。自己和傅有德有什么过节啊，两人见面怎么说的，详详细细一个字不落的跟徐达说了。而且啊，这胡大海还说，
那富有的

0: 饿，连伤我军十员大将，只求元帅不要怪我哥哥就是了。”胡大海还真是有情有义呀、啊。元帅点了点头：“胡将军此言差矣呀、啊，傅有德真心来投奔我们，我们怎么能怪罪呢？来呀，众将官，随本帅前去迎接。”
1: 是。
0: 元帅甩镫离鞍下了马，走上前去，西吴众将在身后跟随。这元帅离老远就冲傅有德抱拳呢、啊：“傅将军，本帅迎接来迟，望傅将军原谅。”傅有德急忙下马上前跪倒：“参拜元帅，全怪傅某一时莽撞，拦路伤人，望求元帅多多海涵。幸亏我兄弟胡大海忠言相告，才使我茅塞顿开，悬崖勒马，今投到元帅麾下，甘愿效劳。”元帅立刻说道：“傅将军说哪里话来，快快到后营去休息。傅将军此来，本帅应该摆酒庆贺，慰劳三军，乃因现在战事吃紧，主公还在乱石山被困，我得马上前去救驾。等救出主公，你我再畅饮一番。”傅有德说道：“元帅且慢，我傅有德寸功未立，愿意讨一支将令，回兵奔双龙峪北山口。想乱石山敌人败退之后，一定要从北山口逃走，我就立刻杀上前去，一定能立上一功，不知元帅意下如何？”徐达说道：“既然是傅将军有意为国报效，本帅求之不得。”傅有德辞别元帅和胡大海等，又把自己的兵将带进双龙峪，隐藏在北山口树林之中啊。他刚走，元帅这边吩咐：“来呀，在功劳簿上给胡大海记上头功，我军进发南山口。”这一声令下，大军浩浩荡荡直奔乱石山。进了双龙峪，过了岔道，来到乱石山前，徐达等人往山上一看，可就愣了。只见南山口这山道啊，都是石头子儿抹三合土砌成的，表面溜光，两旁边悬崖峭壁如同斧劈刀削一般。元帅暗暗思忖：这徐芳曾探得南山口设有百八十个石滚子，每个都有几百斤重，长约五尺，直径二尺，像打庄稼的六种，两头带耳，用皮条拴在山口的木桩上，要用时割断皮条，石滚子跟滑车一样顺山路滚下来，那真是人碰人亡，马遇马死，这可怎么办呢？元帅正在想过山之法，有人搭话了：“元帅不要着急，末将愿去探查山路。”徐达回身一瞧，说话的正是副将李勇，他立刻说道：“李勇啊，你可要多加谨慎啊，料也无妨。”李勇撒马拧枪，直奔南山口去了。这条山路从山顶到山下三里地长，李勇也就是上去一里多地，抬头瞧见山头雕斗上坐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呀、啊。只见他把那面小红旗往下一甩，猛听得山上一阵轰鸣，就觉得脚底下如同地动山摇一般。原来啊，山上帐篷里管石滚子的人手里拿着牛耳尖刀，见雕斗上的人给了信号，就砍断了皮条，

0: 一个石滚子像野马脱缰一般直奔山下冲去。李勇正在催马横枪往上走，一阵轰隆隆声，石滚子可就到了。他赶紧用枪一点，想挡住石滚子。可是啊，他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啊，石滚子连停都没停，就从李勇身上过去了，把个李勇连人带马都给扎成了一滩肉泥。李勇！大伙一瞧这个惨呢，全都哭了。常言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李勇被石滚子扎死，弟弟李猛可不干了，要给哥哥报仇雪恨。可不等元帅答应，他撒马抡刀就闯上去了。这不去还则罢了，这一去才惹出一段惊险差事。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劝降了傅有德，徐达带领大队人马进了双龙峪，来到乱石山前。

在南山口山道之上，都是石子抹三合土砌成的，表面溜光的，两旁悬崖峭壁，如同斧劈刀削一般。徐芳啊，曾经看得这南山口设有180个这石滚子，大部队不能贸然挺进。这时候副将李勇自告奋勇地出来了，我要上去瞧瞧，没事交给我吧。徐达一看也好，就嘱咐他多加小心。李勇撒马拧枪直奔南山口去了。从这条山道到山顶一共有3里地长啊，李勇骑马往上奔，也就走了1里多地，抬头瞧见山头雕斗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手里拿着一面小红旗。李勇看见他了，他也早注意到李勇了，一见李勇上来，他立刻把这小红旗往下一甩，猛听得山上一阵轰鸣啊，就觉脚底下如同地动山摇一般。这是什么情况啊？在这个山上的帐篷里啊，管这石滚子的人手里拿着牛耳尖刀，见雕斗上的人给了信号，就砍断皮条，几个石滚子像野马脱缰一般直奔山下冲去。李勇正催马横枪往上走呢，这一阵轰隆隆声，石滚子可就到了。他赶紧用枪一点，想挡住石滚子。你这不是做梦一样吗？他哪有那么大力气啊？这千斤重的巨石在从上而下，这物体加速度再乘以2的 turbo， 反正这懂这个物理的这一定明白，有点常识的都知道，这劲儿可就不一样了，这像彗星撞地球一般，想用掌中枪这个兵刃顶住石滚子，你这就哪怕是孙悟空来了，他都够呛能顶得住啊。这股巨力那人呐，立刻给压成一滩肉泥。副将李勇当场丧命啊。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李勇被这石滚子压死，弟弟李猛可不干了，要给哥哥报仇雪恨呢，不等元帅答应，他撒马抡刀直接往上闯。可是还没走他哥哥站的地方呢，上边唰的一甩红旗，轰隆隆一声巨响，这石滚子又下来了。哎，可叹李勇李猛二位将军赤胆忠心呐、啊！这连人带马全都死在山路上，命丧石滚之下。再听乱石山内号炮如雷，战鼓咚咚，准知道这里边打上了。徐达心急如焚呐、啊！众将又来请战，让我去吧，让我上去吧。徐达见这里难以攻下，怕伤亡过大，这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你这怎么上啊？你总不能拿人命天吧？啊，你知道这上边还有多少石滚子？这怎么也上不去呀？正在危难之时，忽听一声呐喊，众人闪开，谋家来也。这一声

好像半空响了一个炸雷呀、啊！呵，众人全都一惊，猛抬头，只见来人顶盔贯甲，如同黑塔一般。胡大海眼睛尖呐、啊，一看，哟，老六，你怎么来了？这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打虎英雄常遇春。话说常遇春怎么来这儿来了？原来啊，当年常遇春在五科场单臂力托千斤闸，卢沟桥大战纳兰谍报话，闯了72座连营，杀出重围之后，这一场狂风暴雨，兄弟失散，这人物下线好久了，终于出现了。那他在哪儿来呢？嗨，他呀正是在徐州而来。在朱元璋建立自己的势力的时候，失散的常遇春就被神机妙算的刘伯温找着了。那么常遇春就想，那我得快去和弟兄们相会呀、我去帮帮这朱元璋啊。可哪成想，刘伯温一摆手说，你先别动，你呀是个重要的棋子啊，只有在危难之时才动用你出马，你先潜伏不动，等我写信给你让你出来的时候，你就立刻赶来徐州。那行吧，俩人有这么个约定。刘伯温还暗中派给了常遇春3000人马，让副将贾平、王威偷偷的带去常遇春那儿，这就是你的队伍了。用你之时，你再出手相助，暂时你作为一支隐秘的队伍。常遇春就答应了。陈友谅、乱石山请朱元璋去赴会，摆下了杀人阵呢。那么徐达等人倾巢而出，去救朱元璋，在徐州城留下了郭光清和张玉老将军。这边徐达刚走，刘伯温立刻写信给常遇春，赶紧火速支援徐州城。常遇春就带领自己手下的180人赶到了徐州城。这时候等他赶到的时候，陈友谅派来的左军衡已经连胜好几阵了，围住徐州。张玉在城头上特别着急，底下左军弼讨敌骂阵，这边连伤几员大将出不去，城内空虚。他正着急的时候，就见从西南那边来了一队人马，他以为是泸州来的敌兵呢，心想这怎么办呢？这眼下城下之围还没解，这又来援兵了人家。哎呀，张玉这个仇啊！常遇春带着人离老远一看，呵，这徐州城围的水泄不通啊！这边左军衡正骂阵呢。有手下人来报，说报，咱们后方出现了一流队伍，大概有几千人的样子，啊，人不是很多。这左军衡就没在乎，心想这么几个小虾米，他来能怎么样？我吃掉他。可是常遇春拍马就到了，这彪人马来得好快呀、为首将官膀阔三庭，肚大腰圆。面似乌金，剑眉虎目，准头端正，汗下五柳墨然，头戴乌金盔，身穿乌金甲，胯下一匹乌骓马，背后背13节竹节钢鞭，手中一杆丈8点钢枪。五路飞虎队一字排开，4杆造断任标旗，1杆大道随风飘扬，斗大的长字光华夺目。再看那几千儿郎，

0: 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威武非常。再说常遇春到了徐州城外，远远望见有人围城，便传令人马停下，派出探子打听消息。时间不长，探子回禀说，报围城的是左均衡的人马。常遇春就对贾平、王威说道，你二人压住阵脚，带我去会会那左均衡。说罢双脚一磕蹬，撒马摇枪冲入左均衡后队，高声喝喊，泸州兵卒听了，告诉左均衡让他快快撤兵，如若不然可休怪常谋手下无情了。有人立刻将这话回禀左均衡，手下无情了。有人立刻将这话回禀左均衡，左均衡气得哇哇怪叫啊，
1: 哇呀呀呀，哪里来的贼人说此大话，不就是刚才你报的那批小虾米吗？那稀了巴登几千人马敢在我的面前放肆，待某前去拿他。
0: 手擎大刀就要出。

催马来到常玉春面前，把这开天槊一摆。姓常的，你胆大包天呐、竟敢来闯我的营盘，岂能容得？哪里走，看槊。这开天槊带动风声，就奔常玉春的头顶来了。常玉春把大枪一横，双手往外一架，枪杆碰上槊上，耳听当嗖的一声。众位听众应该明白发生什么了吧？没错啊，飞了，哈，这槊飞得很远很远呐、哎呀，揉的一下子，就这一照面，给这小子震的连人带马转了半个弯儿，这胳膊也直了，收不回来了。常玉春就是一颗马肚子，抖枪就炸，啊，噗的一声，正中这小子哽嗓咽喉，左宝龙应声而倒，死于马下。常玉春呢，这是算是这部书顶级战斗力了。这个左宝龙也是找死啊，没听过常玉春的威名，你看他这造型他也吓人呢、哎呀，结果一照面，一回合呀，直接死了。那边火眼金刚左宝龙远远的看见，大叫一声啊，好你个黑贼，杀我兄长，来来来，吃你家二爷一棍。舞动银棍，飞马来战常玉春。你说他兄长都不行，你个当老弟的啊，你个弟弟，你嘚瑟什么呀？常玉春哪里容得他动手啊，抡枪就打。左宝龙一看枪到了，急忙举棍往上架，但是你这个兵刃碰兵刃，你哪有那么大劲儿？你哥都不行呢，你个当弟弟的啊，你来，还是跟刚才一样。耳听当啷扑的一声，这更利索，这个，哎，他比他哥还利索，连人带马被常玉春砸瘫在地，连个囫囵尸首也没落着啊。这刚出场连伤二命，那边拼命鬼左军衡更急了，撒马来到常玉春切近，匹夫还我侄儿来，抡起大刀朝着常玉春面门便剁呀。常玉春将枪杆往上一停，照定左军衡刀杆就磕，也没别的，不用别的招，哎，先硬磕一下子，当啷一声，那口大刀又飞了，飞到半空中落在地面。常玉春将枪一提，向左军衡哽嗓咽喉直接刺去，只听扑哧一声，左军衡翻身落马，气绝身亡。那位说常玉春打仗这也太利索了吧，啊，这上来没两招就一条人命啊，那可不是嘛。尤其像这种冷兵器，各位啊，根本不用别的花招，就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什么技巧没用，就兵刃碰兵刃，你能不能顶住这股劲儿？你兵刃飞了，那你这人也完了。常玉春这种顶级战斗力，遇到这仨卡拉咪，那还用玩别的吗？就简单了当，直接拿下三条人命。一看这爷仨死了，泸州王的兵丁们都吓得尿裤子了。我的妈呀，快跑吧，这什么野怪呀，啊，这简直就是鬼呀，上来三招杀了三个人，咱们还比划什么呀，赶紧跑。

0: 这帮兵丁们东奔西逃，五零四散的。那边城头上，郭光清、张玉以及守城的将士是齐声欢呼啊，好，这解了燃眉之急呀。但是知道这人是来救自己的，俺也写着长字呢，那道旗上，但是不认识。因为常玉春一直在暗中，张玉呀、郭光清啊，以及西吴军中除了拜把子的那几位，其他人都不认识常玉春呐。常玉春带兵来到城下，郭光清无限感激，眼望着他们双手抱拳，多谢诸位救命之恩呐。他又对常玉春说道，但不知此位将军贵姓高名，亏你带兵赶来，解了我徐州之围，救了我西吴千万生灵，本王郭光清在此致谢了。常玉春一听城上的老将是徐州王郭光清，赶紧挂枪施礼，原来是舅父大人，您老人家受惊了，生儿常玉春这厢还礼。郭光清老爷子一听来人真是常玉春，高兴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啊，玉春啊，此次若非你来得及时杀退敌军，我等俱都性命难保啊。常将军功高如山，待本王给你接风庆功。说罢忙吩咐，来呀，两乡人等，快快将城门打开，跟随老夫迎接常六将军。郭光清和张玉出了城门，与常玉春相见。常玉春哪有功夫跟他们搞什么庆功宴呢？他赶紧要去救朱元璋啊。他对郭光清和张玉说，生儿要赶奔乱石山去救我四哥出虎穴，恕生儿不能在此久停，您老人家留步吧，我给您留下1000人马帮您驻守徐州，我这就赶去乱石山。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木响。

0: 十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三十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1: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0: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红家播讲。
2: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熊伯达大战于建平的二弟子左梦云，胜了这么一小招，不过心中心惊胆战的，心想再打下去自己肯定要吃亏。正在这时候，黑鹰程月跳上擂台，直接要跟熊伯达对战。啊，你赢了我的师弟，现在我这师兄啊，来会会你，免得传出去说我老师教我们都是学业不精，都是啊一些饭桶。来吧，咱们过过招。这熊伯达，哎呀，你说他能敢吗？黑鹰程月呀，这现在只能是找辙，快速地窜下台去。可是对面抱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跟黑鹰程月一个辈分的，那都不敢上啊。啊，这飞豹子袁振武不是有什么一豹三雄吗？那几雄早就被程月打败过呀，劫镖的时候连败三位这劫镖人呐。黑鹰程月往这一站，谁敢上吧？同辈的没有，只能是拔辈找。最后武胜文有一个来助拳的朋友，姓霍呀，这人叫霍君普，这是七陪客之一呀，年约四旬开外，长得啊特别的威风，穿一身短装，一下子就窜上台来。于建平、胡孟刚看此人脸生，以前也素不相识，松江三杰夏建侯、夏敬侯还有古少光知道这人的底细啊，他是白沙帮九江帮的帮主，只听说他在水路很有势力，还没听说会拳脚功夫。众人都不知道啊，此人的形意拳在帮中是未遇对手。霍君普和黑鹰程月面对面，双方一抱拳，程师傅真是久仰大名，我和五爷袁爷都是新脚，我和令师于镖头也是慕名的朋友，我这回出场纯为羡慕贵派的太极拳，想要请教三招两式，此外别无他意。程师傅，你我点到为止，开招吧。这程月一抱拳，岂敢，弟子乃是未学后进，请霍师傅多多指教。说完门面话，立刻交手。这霍君普手法那是非常的敏捷呀，拳打出去嗖嗖带风，一招一式特别沉着，又有刚猛的力气，而且速度还快。黑鹰程月呢，因为二师弟败在对面手上，他一心要报仇啊，一定要想着赢对方。太极拳这本来就是以静制动，可是黑鹰程月呢，却抱着这硬拼的态度，要把敌人打下台去，一洗门户之耻啊，更可以将范公堤的一败借此找回面子。殊不知这范公堤一战，黑鹰程月在抱党人心中那简直是出了大名啊。哎，幸亏有

0: 黑豹子在场，要不然全折到那儿了。这俩人打的，这一开招，分别都是以守为攻。观察一下敌人的路数，走过这十几回合之后，渐渐彼此也熟悉了，是越打越快。直斗过二十几招啊，黑鹰程月一心想要赢对方，竟连逢两次险招，差点儿出了岔子。台下镖行都替程月捏了一把汗呢。铁牌手洪孟刚走过来问于建平：“大哥呀，你看程月这形势上不太对劲儿啊，我们把他替换下来吧。”于建平捋着胡须：“这孩子素日沉着，今天他这是怎么了？临敌换人是不行的，我们袁师兄又该找理了。”马氏双雄说：“他大概有点触敌吧，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沉不住气就难免失招啊。”这东台的武师欧连奎听见了，紧忙凑过来说：“呀，哎，我看是程月啊太贪功了，求胜心切，难免吃亏。”马氏双雄又看了一会儿，挠着头：“哎呀，这程月看这形势不太好啊，我看呐，我们本来就吃着亏呢，我们的人先上，他们后上，他们先看准咱们的对手，然后再挑合适的人上台，这样的笔法我们非败不可呀。我得找姜五爷去，他上当了。”忙找智囊姜宇冲商量。智囊也看出这抱党取巧啊，使出这么一手，正和子母神梭说话呢：“从下次起轮流登台，不能一味的让镖行先上，要不然这镖行竟成挨揍的了，未免太欠公道。”子母神梭笑着答应：“对不起，我们没想到这一点，我呸！你还想不到这一点？你哪儿想不到啊？这就是故意的呀。”台上又走了几招，十二金钱镖于建平眉峰紧锁，凝视台上。看了一会儿啊，哎，这于建平忽然就放下心来，深呼一口气：“罢了，这孩子呀，的确是求胜心切，现在他已知道敌人不是垂手可败的，他已经改走稳招了。”青松道人无名和尚也在那儿议论：“
1: 无量天尊，这年轻人跟中年人总是不同的，开招凶猛，贪功心切，现在好了，这位程高祖越打越沉静了。哎，现在好了，这位程高祖越打越沉静了。哎，看起来不会有闪失了。”
0: 这台上啊，黑鹰程月果然不出众人所料，一开头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对方打下台去。

看来此人没半点功夫是不会上得擂台的。那么既然这样，求急不成，只能稳妥。他立刻改变了打法，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和敌人对号起来。霍君普素来知道太极拳好以静制动，因此啊，暗怀戒心。开始的时候反得场面上占得一些先机，那么程越改走稳招，与敌相持，这两人来来往往走了数十招，霍君普渐渐感觉自己有些招架不住了呀。这霍君普本来这功夫吧挺好的啊，可惜近两年呢，这么说吧，本来就是一帮的帮主，你说他哪有功夫练拳呢？啊，业务上很生疏了，天天吃喝嫖赌的，你说这拳吧也不怎么练了，仗着在帮内啊有人捧臭脚，业务水平直线下降。那么到台上刚开始还占点小风头，慢慢就觉得完蛋呐，完犊子啊，看来自己要完呐，越打这脑门子上汗越多。镖行看到这儿，全都放下心来。报党那边嘛，一个个的瞪大眼珠子，急得满头大汗呢。又过了大概十几招，这黑鹰程越用太极拳那是不闪不退，迎着敌人的拳风就打进去，乘虚上招啊。这霍君普也和程越一样的心思，心想咱就拼吧，看着程越以毒攻毒，也打出一拳来，俩人来势都特别猛，不由得各往旁一错，够着脚的时候啊，两人全都是双拳一晃，程越偏身用力，右腿飞起来，横着这么一踢，霍君普呢也用直踢，这对拳不成，反来对腿，这俩人都用力过猛啊，两腿踢在一处，同时的向后跌去，背对背硬栽在地上，这俩人都面红耳赤，一股身窜起来，这用力都特别猛，都以为自己遭到突击啊，以为自己惨败呢，想低头认输。可是这会儿啊，台下可喊起来了，好，哎呀，真精彩呀，这互相镖客和报党纷纷叫好。程越抬头看见满面通红的霍君普，霍君普也看见满面通红的程越了，这俩人才知道自己跌倒，这敌人也跌倒了。双方的见证人沙金鹏和殷怀亮一起笑着说道，好，二位势均力敌，不分胜败。程越和霍君普一起失笑，这才呀找回点面子来。二人互相抱拳，承让承让。三江夜游神苏建明捋着胡须说，没输没赢，二位全栽了，呵呵，你二位不打不相识，倒要多亲近亲近呐。黑鹰程越和霍君普各致敬意，一抱拳先后下台了。黑鹰程越走回去，没什么事儿啊。再看这霍君普勉强的装没事的走回了本方阵营，飞豹子立刻走上前来，没事吧？没事儿。这小子强忍着疼痛啊，腿差点没被黑鹰程越给干折了啊！他好不容易下来，这一切都被飞豹子以及于建平看在眼中，但是于建平给对方个面子，他没说出来。这明明是对方受伤了呀，黑鹰程越呢，什么事儿都没有。

0: 但是哎，这于建平坐那儿不言不语，冷眼观瞧。飞豹子一看，哎呀，这条腿幸亏保住了，但是这十天半拉月你走道也费劲呢。他心想，这是武圣文武庄主请来帮拳的呀，江湖中有名的人物，连于建平的大徒弟还打不败，你这业务水平也不咋地呀。不过因为是这武圣文请来的，他没好意思说别的，只能捧着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黑鹰程月来到于建平面前，满面通红啊，师父，弟子给您丢脸了。于建平紧忙安慰，这就不错了，你初上台时求胜心太切了。于夫人丁云秀也说，
1: 我们这里真替你着急呀，你一开头太慌了，咱们太极拳要持稳。
0: 是，弟子记住了。黑鹰程约向后一闪身，站在镖客队伍中。这头一场凌云燕和霹雳手童冠英那场打斗呢不算数，到此时共打了四场，第五场由镖行请豹党先登台。飞豹子袁振武和子母神苏啊看了看，推出来一个连胜的人，这人姓汤，名叫汤西明啊，生得颧骨高大，狮鼻黄牙，本籍是铁山岭啊，也就是今天铁岭的，初次进馆，原是飞豹子新交的朋友，现在替飞豹子管着一座金厂，因为鼻短貌丑，绰号扭头狮子。这上台就报名叫阵，我汤西明是山沟里的人，头一回来到江南，要见见江南的老师傅们，我在下学几手五行拳，想陪着咱五行拳本派的前辈走几招，一来比比南北的手法，二来也印印本门别支的人物。这于建平、江宇冲等人忙斟酌人物，镖行中会打五行拳的倒有七八位啊，正在争先恐后的在这商量呢。这时候啊，九头狮子殷怀亮人老心不老，兴致仍然很高，听见扭头狮子自报家门，这一听怎么着啊，又看了看汤西明的长相，他忍不住了，走上一步向对方的这裁判神圈沙金鹏哑巴上克朗说道，
2: 二位，我要陪这位汤爷走两招，可以换一位替我见证吧。
0: 于建平以及飞豹子袁振武都没反对，那么这九头狮子殷怀亮站在擂台中央，他立刻脱下长衣交给徒弟，把腰带紧了紧，再次上台。镖行呢，因为他年岁大了，有的就来劝他，你当裁判不挺好的吗，何必你再比呢，啊，你老爷子你看你这身子，你万一这别说输了，你万一有个闪脚啊扭腰的，这整不了啊，医院还挺远呢，那年没有医院啊，但是这意思怎么劝也劝不住啊。九头狮子殷怀亮一摆手，啊，没事儿，我来。这时候啊，豹党可不知道九头狮子的来历啊，也就不知道他上场的用意。子母神梭是知道的，可是面子上没法推，没法给这殷怀亮请下去，只能小心的暗暗告诉飞豹子，
2: 这位姓殷的老头子呀，是江南成名的人物，不太好惹呀。
0: 啊，咱们这位汤爷的功夫到底怎么样啊？

0: 飞豹子看了看，哎，对付吧，我们不能说了不算呢。镖行这边霹雳手通冠英对郝影仙说，
1: 郝师傅你看吧，殷老九一定是嫌这位姓汤的犯了他的圣会了，他外号叫九头狮子，就不许别人重了他的外号。
0: 郝影仙笑了笑，
1: 我也听说过。通冠英接着说，他的别号是他包下的，当年有位叫玉狮子捉心童的，又有一位叫九头狮子桑红鸡的，他老人家呀都去找人家去了，他打赢了一定逼人家改号啊。
0: 这霹雳手的话可并不假呀，九头狮子殷怀亮确实是冲着扭头狮子这外号来的。
2: 那位说，你这也不讲理呀，在武林中一起行走，你叫九头狮子我叫扭头狮子，这怎么了？
1: 哎，就不行，
0: 有话是一山不容二虎啊，江湖中起名号这规矩可太多了。众位听众如果没忘的话，我第一回咱们这部书啊，第一讲我就说了江湖中起名号的一些忌讳。比如吧，第一讲我说有一位叫金鸡剑客朱红九，那么这金鸡剑客晚年不幸啊，哎呀，这仇家特别多呀。这仇家都是谁呢？什么水蜈蚣、火蜈蚣、飞天蜈蚣、翅膀蜈蚣，各种蜈蚣来找他麻烦呢。你在外号上你就克人家，那你说谁能咽得这口气呢？什么水蜈蚣、火蜈蚣、飞天蜈蚣、翅膀蜈蚣，各种蜈蚣来找他麻烦呢。你在外号上你就克人家，那你说谁能咽得这口气呀？打个比方啊，众位开了一家包子铺，这包子铺叫四马路包子铺，你旁边又开这么一家包子铺，叫什么呀？叫

0: 上来呀，虽然不是专攻五行拳，但是年轻时也练过。哎，仗着自己年轻时练过的一点五行拳，今天在擂台上就要会会这位关外的扭头狮子。这狮王争霸正式开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四十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三十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6: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机。
5: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黑鹰程月与对方七陪客之一打了个平手，虽然外人看起来是平手，但是那位啊已经被黑鹰程月所伤，腿部没十天半个月，好不利索。但是这于建平于大侠没有当众戳穿，那么就算打个平手。接下来呀，镖师这边说了，接下来得你们派人，哎，我们去应战，要不然我们派人那不净等着挨打吗？哎，你们照方抓药，这怎么公平啊？包党一听，好吧，这奸计被拆穿了，只好派人上去。来，这位啊，名叫汤希明，绰号扭头狮子。一听见狮子二字啊，这九头狮子殷怀亮连裁判都不干了。本来是站在擂台边啊，当裁判。一听怎么着，你也叫狮子？那咱俩这名讳是冲上了呀？那不行。说着话，跟着这两方一商量，我得上场。那好吧，上吧。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老英雄童贯英以及夜游神苏建明可都明白怎么回事啊。这绰号上啊相冲了，哎，这可是武林中的大忌。那位说，这算什么呀？难道你这家开店叫这个名字我就不能叫了吗？确实不应该再叫重名的呀，就哪怕练武之人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哎，远了咱们不说，有一部评书大家一定听过，这部书啊讲的就是由这名讳引起的争斗。什么呀？就是三侠五义呀。其中三侠五义有这么一个段落特别好看。哎，广大听众们。

0: 也特别喜欢，就是《五鼠闹东京》啊。这部书的作者名叫石玉坤，写出的三侠五义，那么其中最精彩的段落就是从第32回到第58回，五鼠闹东京，讲述的就是北宋仁宗时期南侠展昭被封作御猫，江湖上陷空岛五鼠兄弟因为这绰号有采五鼠之嫌，金毛鼠白玉堂一怒闯开封，夜斗御猫，皇宫院题诗杀命，太师府奏折夹章，彻地鼠、穿山鼠、翻江鼠同柳青道金，三鼠闹开封，钻天鼠卢芳花神庙救弱女，金毛鼠开封盗三宝困御猫，最后啊，五鼠被包大人感化，最后一起为开封府办事，为国尽力的故事。这部书是特别经典的，尤其是五鼠闹东京。这问题就在这儿出现的呀，你这绰号压着我们，这怎么行啊？啊，我们叫鼠，你叫猫，那就得玩命。那么书归正传，咱们现在这擂台上也是啊，我叫九头狮子，你叫扭头狮子，你这不是跟我找别扭吗？啊，我全都扭头了，这得说道说道。那么说着话，九头狮子殷怀亮上前一抱拳，不知尊师是哪一位呀？对面这扭头狮子也拱手一抱拳，那啥，在下老师是关里人，直隶省的，姓党，我是我们党老师的小徒弟，我这外号是朋友改着我玩的，硬给我安上的。你看我这鼻子，你看我这脖梗子，这汤希明啊，生的是湿鼻，又是满头黄发。殷怀亮瞧他脖颈，似乎啊有点幼青。殷怀亮哈哈一笑啊，原来如此啊。狮子本是兽中王，您老兄一定也是五行拳的拳王了。您那位老师我也闻名，不是大号叫做五行阴阳挡不住吗？
1: 对，
0: 这汤希明点了点头。
1: 老师是文武不挡。
0: 这汤希明啊，还正经地回答上了。他不知这殷怀亮老头正在阴损他呀，拿话膈应他呀，他还在这儿正正经经的回答呢，挺着胸口毫不在乎。报党证人沙金鹏也弄不清楚关里的武林情况，但刚才已同殷怀亮互通了姓名，顿时他就猜出来了，紧忙发话呀，
1: 唐师傅，您趁早下台吧，人家这位老英雄是江湖上闻名的九头狮子殷前辈啊，你这扭头狮子斗不过人家九头狮子，您要知道您跟人家重了字号了。
0: 汤希明哦了一声，双眼一瞪，又把这九头狮子重新打量一番，这才注意到殷怀亮这额上累累有几个大包。汤希明一看呐，顿时怒了。
1: 我好心好意拿你当老前辈啊，您问一句我答一句，您怎么改我呀？来吧，我这扭头狮子我要领教领教。

这话起手就打。九头狮子虽然这年岁大了，但他知道自己不适合恋战，打持久战不行，还得迅速取胜啊。想定主意，故意这么卖招啊，用五行拳往敌人面前一攻，未容还招突然败势，就假装露出败势了，往旁边退去，突然翻身一拧，不知不觉的还施展了少林外功弹腿。这急如闪电，未容还招突然败势，就假装露出败势了，往旁边退去，突然翻身一拧，不知不觉的还施展了少林外功弹腿。这急如闪电呢，照着汤希明的肋下就踢去了。汤希明跟踪紧招，微微一让，直扑到敌手身边，施展这炮拳猛打呀。

0: 转身面对对面这报党，一抱拳：“承让了，承让了。”这位牛头狮子汤锡明汤爷拳术上很高明，可惜年轻贪功啊，到底比我这九头狮子差点，可是用心学下去一定可以成名。然后啊，又对牛头狮子汤锡明说：“汤爷，您瞧我这九头狮子比您这牛头狮子怎么样啊？我这外号用了30多年了，不信阁下会不知道。依我看呢，这不是好名头，是栽跟头的名头。我就是这样，我劝您老趁早废了这外号吧，这外号糟透了。”这话说出来呀，哎呀，这真是杀人诛心呐，各位呀，既赢了你，还在你心上剜一刀。你说这行走江湖靠的是什么呀？不就是靠一个名头吗？这扭头狮子虽然年岁没有这殷怀亮大，可在这关外也行走了10几年呢。一提起扭头狮子都知道啊，可是现在要完了，这名号要破产呐、以后就不用这名号了，也没脸再用了。那简直是杀人诛心呢、这会儿啊，汤锡明从地上爬起来，瞪着眼睛看着九头狮子，哎呀，晕了半天气，双拳交错，发恨道：“我领教过了，改日我一定再来请教。不过我不服气，刚才你用的什么拳招啊？把我打倒的。”汤锡明确实问得对呀、说好、他本来要请教五行拳，可是这莫名其妙的这招我没见过呀，就给我干趴下了。这一旁的沙金鹏也带汤锡明评理呀、
1: 对呀、你二位讲的是用五行拳，殷老英雄可是外功内功全拿出来了，您这杂样的拳不怪这位汤爷不懂啊。
0: 一旁的夜游神苏建明紧忙替这殷怀亮发话，这就像辩论似的，你们这边不服，我们这边也得有辩手啊，也得整几句啊。
2: 这样的定规是比拳，没定是比什么拳呢、汤爷若这么竞争，那可就没意思了。
0: 一旁的飞豹子在边上就运气呀，心想这请上来几个人败多胜少啊，现在一听这么说只能哼了一声：“
3: 哼，先记着这场，
0: 先记着，那意思是服了。”这九头狮子和扭头狮子一个笑一个特别生气，就下台去了。九头狮子呀还没完呢，老头这嘴挺损呐、回头就对这牛头狮子说：“
2: 您再用这个外号的时候，不要忘了今天这一场啊！记着今天这日子，江南还有个九头狮子呢。”
0: 说完，穿上长衫，要把这夏建侯替回来。夏建侯不是替他这当裁判吗？可是那边报党发话了。这不能随便换来换去呀、这能行吗？你干2分钟不干了，又被踢下去了，这不行。九头狮子笑了笑：“
2: 好好好啊，不换就不换，夏大爷那就受累了。”
0: 下一场该由这镖客这边先派人上场。12金钱镖于建平、智囊江宇冲都知道报党现在呀、心里都压着火呢，派谁上去合适呢？只能派些硬手上场，选一会儿竟选不出妥善的人来。因为这场由镖客先登台，报党可以量敌而进呐、照方抓药啊，针锋相对呀、专挑克制的好手来斗。

所以镖客的武功即使精妙，但是呢，肯定也会吃点亏呀。必须要挑选一个全方面的好手上去，不管报党派谁上来，全能接得住。于建平很是为难，想请求青松道人、无名和尚上场，但是这两个出家人呢，想着最后出去才能出头，哎，就推辞了。江宇冲呢，想请松江三杰第二人呢夏静侯出场，夏静侯可惜负伤未愈。于建平认为这不行，别冒险呐，因为这夏氏已经是成名的人物，自己请人家出来帮忙，那绝不能让人家栽两回跟头啊。于建平、胡孟刚、江宇冲三人看了看这位，又看了看那位，心中着急呀。年轻的镖客倒愿意上台，只是三人为了稳重起见，没让他们上去。成名的人物又有这些难处。于建平说：“不行，索性我上去吧。”马氏双雄紧着劝：“不行啊，于大哥，你还得接后场呢，要不然我兄弟上吧。”于建平知道马氏双雄这兵器上那江湖中赫赫有名，特别厉害，但是拳脚方面这上去可能啊会出点差错。这本来就是江湖中有名的人物，这万一上去没整明白，那就不好了呀。最后汉阳郝影仙说道：“于仁兄不必为难，小弟不才，可以对付这第六场。”说罢，郝影仙退去长山，悠然缓步走上了擂台呀。说是擂台，其实是在这宝应县里淘腾来的一个破戏台呀，临时搭建的，但是也叫做擂台。这郝影仙上去了，于建平这才放心呐，因为这郝影仙呐精通拳术，哪一派的武功全都懂，不会应付不下来呀。镖客这边选定人物，报党那边那也同样的道理呀。虽是比拳，但好似押宝一样，而且胜负一分，双方同下，要换一个应手来报复一下，那都不可能的啊！你这位赢了我们，我们再派一个打你，不行。俩人不管输赢，同时下台，而且第二阵不得再上。这一对一比过就罢，当然可以避免纷争啊，避免缠斗，可也叫这失败者找不回面子呀。被打败了，你说想找个面子回来没门了。这胜者就胜了，全胜而退，对方只能干瞪眼睛干运气。因此双方挑选对手那越发的谨慎。郝影先来到证人面前报名求教，飞豹子台下一看呢，哦，是他，我来。这只能亲自出头了。郝影先探庄的时候已在暗中和报党比划过了，大伙都知道这位有两下子。飞豹子要上，飞豹子旁边胖瘦二老，这王少奎、魏松身也想逗逗这位汉阳的打穴名家。这子母神索武圣文就对飞豹子说：“哎，我们先让外请来的朋友先登场，我这儿有一位，上去会会他。”说完话，哎，报党方面走出一位方面大耳的人物，这是子母神索请来的一个过路的绿林角色，这人姓侯，名静超，走上前来向飞豹子和子母神索说道：“久闻郝某打穴的功夫很有名啊，现在我们是空手比拳，郝某总不会私带点穴诀暗算徒手的人吧？”“嗯，

0: 二位何必在这儿思来想去呢？由小弟我上去会一会这位。”飞豹子不知此人实力如何，但既然是子母神梭请来的人，那得给面子呀，就看了看子母神梭，这意思这人行不行，上去能不能拿下。子母神梭拍着胸膛，侯二哥要去一定可以，不过呀，你要跟他快斗，不要跟他久耗。侯敬超点点头，
1: 行，要别的我没有，要集三枪我会
0: 对付他们，打穴点穴的人物我有都是招。说罢潇洒的登台呀，这看这样气势汹汹，胸有成竹，到镖行证人面前报了名，然后对着郝影先抱拳，就准备开打。十二金钱镖于建平一见此人出头，全都愣了一下。
2: 啊，西川八臂来了，我们袁师兄从哪儿把他找来的呀？
0: 这事儿可大了呀。旁边的白彦伦说道，西川八臂又是什么样的人物啊？
2: 于建平说，他们一共哥四个，又是合子又是帮会，很不好惹呀。
0: 他要凑近戏台关照一下侯影仙，哎，告诉一下注意点，但是呢当着这么多人又不好开口。于建平的担心呢，旁边的梅影魏莲看在眼中，他立刻会意走上前来，小声地说，
3: 于老叔啊，您交给我。
0: 这梅影魏莲随后凑近擂台的一角，就对着台上的郝影仙说道，
4: 郝师傅，这位是朋友，您多，哎，这位是朋友，
0: 就这一句话就够了，这意思是别下死手，别整出什么事儿来啊，这位不好惹。
4: 郝影仙听在耳中，点了点头。
0: 梅影魏莲这句话不光郝影仙听见了，擂台上的侯敬超也听见了。他随后一瞥台下的梅影魏莲，心中纳闷，你们这是要套交情吗？但是啊，先走过再说。这二人就大打出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听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叫住我呀！说呀，有个老头吃完橘子以后呢，这脸呢肿成篮球那么大了，咋回事呢？下面听凤先给你说说今天这件事儿。说呀，曾老汉他家呢住在汉阳。前段时间吧，孝顺那闺女下班道上呢买了两斤橘子带回家，先给父母尝尝吧。当天午饭之后啊，曾老汉呢马上就吃了俩橘子，饭后水果嘛哈。晚饭之后呢又吃了俩，没想到啊，第二天一大清早起床啊，他就发现，哎呀，这满身呢长满了红疹子，又刺挠啊又难受啊，哎，别提多难熬了。要说吧，这曾老汉吧，岁数也真不小了，都88了，吃橘子吃了这些年也没啥事儿啊。这老伴儿跟他俩呀、啊、都没想过是橘子的问题，只当是得了皮肤瘙痒症呢。这老伴儿啊就出门买菜了，曾老汉呢坐在这床上啊就一阵阵乱抓，刺挠能不挠吗？全身抓的都是血印儿啊。这老人呢起床刷牙，一照镜子吓一跳啊，说这镜子里的脸呐、啊、肿得跟篮球差不多大，嘴肿的呀，说话发音都说不清楚了，口水一直往下淌啊，眼睛肿的都眯缝成一条线儿了。这曾老汉呢，赶紧用含糊不清的话打电话跟姑娘说：“姑娘快来吧，爸身上都肿了。”送到医院，汉阳医院心肺血管科主任说呀，曾老汉来的时候啊，这脸上啊严重浮肿，嘴唇啊、眼睛啊这些地方特别严重，左眼睛呢还充血。医护人员呢马上为老人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最终考虑这曾老汉是急性过敏反应。由于年事已高呢，症状啊是比较严重的，和家属沟通之后啊，立即将他送往心肺血管科重症监护室，紧急进行抗过敏呢、改善循环呢、这些对症治疗。曾老汉的女儿介绍呢，老人平时啊是不抽烟不喝酒，平时吃东西呢也比较清淡。后来得仔细查啥毛病啊，得知是吃橘子导致的急性过敏反应啊，全家人都不敢相信呢。曾老汉也告诉大夫了，说这次吃的橘子并没啥特殊的问题，老伴儿吃了就没事儿，吃橘子吃到88都没事了，那怎么这次就过敏了呢？医生介绍说了，说过敏呢是一种机体变态反应，这种反应呢往往是比较复杂的，不是每次接触同一种食物啊都一定会出现过敏的反应，有一些过敏呢是迟发型的，第一次接触没啥事儿啊，但是呢在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了，再次接触之后呢抗原抗体就会产生反应了。另外啊，跟个人的敏感程度啊，包括食物的强烈刺激啊，都有关系。你看，比如说有些东西就不能一块吃，保不齐啊，这老头还吃啥别的东西呢？所以呢，每次反应程度不一样，最后啊，免疫系统是会发生变化的。而且呢，他老头还吃啥别的东西呢？所以呢，每次反应程度不一样，最后啊，免疫系统是会发生变化的。而且呢，他还是有记忆的。说呀，以前经常吃这些东西啊，有可能没有被人体积极的消化吸收，体内残留的这些东西呢会逐渐的形成抗体，再次吃东西啊就有可能发生变态过敏反应。一旦对一种东西产生过敏，免疫系统呢就会记住，虽然不是每次都过敏，但是啊免疫系统对它反应的存在，使得再次爆发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0: 迭哥艾朝安在四川师大北门拉了一个即将生产的孕妇，哎呀，这艾师傅一路疾驰啊，到锦江区妇幼保健院。因为这一路飙车呀，闯了好几个红灯。这艾师傅呢，想找孕妇家人拿一个入院证明啊，然后申请消除电子眼违法记录啊。可是这对方电话啊，始终是无法接通啊。这家咋整呢？朋友们知道吧？你说这红绿灯闯了这老些，这扣多少分？扣多少钱呢？说10月15号的上午啊，艾朝安呢开车到了这个出租车公司了，调取了6号凌晨自己开车的路线图，说呀，可能啊光有这个还不行，还得需要医院的证明。顾不上吃中午饭呢，他又开车到这个医院去了，找院方说明情况。当天晚上值班人员呢也认出了这位好心的的哥，院方呢也给他出具了一份盖有医院公章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上写着说呀，这个2012年的10月份呢，哪天哪天凌晨2:50，我们医院呢确实接到了由这个出租车公司的艾师傅司机送来的一位已经在车上分娩的产妇。下午3点钟左右啊，拿着自己的驾驶证复印件啊，锦江区妇幼保健院的证明啊，还有一份6号凌晨的 GPS 路线图啊，艾朝安呢来到了当地的交管局。就在这时啊，艾师傅的手机响了，一看正是之前那个一直打不通的电话。然后那边说了说，师傅对不起啊，我就是当天紧拉的那个孕妇啊。电话里呢就传来一个女的的动静了。电话里头啊，这女的就说了，说出院之后啊，她就被老公送回家了，因为不想让家人担心呢，所以一直也没有接听艾师傅的电话。这女的就说了，说她出院之后呢就回到了北川老家，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呢，不敢在家里接听艾师傅和陌生人的电话。后来啊，她得知这个事儿给艾师傅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刚好呢15号那天回成都了，说如果有需要她会第一时间出来给艾师傅作证的。那女的还说了，说幸亏当天碰着这是艾师傅了，一路狂奔才把她安全送到医院呢。而孩子呢还在车上生出来的，到了医院之后啊，孩子的脖子又被脐带缠上了，医生告诉她如果再晚点啊，这孩子啊没准都会窒息呀。哎呀，这时候啊挂断电话，艾师傅就笑了，哎呀，现在好了好了，有人给作证了。而交管局宣传处的民警小杨啊，一番话又让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小杨说了，说经过电子眼查询，他并没有查到艾师傅的出租车在六号凌晨有闯红灯这些违法记录。小杨呢让艾师傅也不要担心，说呀，你是因为做好事违反交通法规的，交警部门呢肯定会妥善处理的。哎呀，听到这儿啊，大家伙的心也都敞亮了。那么在这儿呢，这个警察小杨也提醒广大的司机师傅说呀，遇到紧急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应该打110先报警啊。报警之后啊，如果无法等待，可以闪起应急灯，按照报警时的路线行驶。报警的目的呢是为了备案，便于警方之后人性化处理紧急情况的时候的超速啊、闯红灯啊这些个情况。行啊，我们相信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好人有好报。当然了，我们也得多多掌握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和一些相关方面的条例和知识哈，以备在自己需要的时候能用得上。你看刚刚哈，这警察同志也是提醒大家了，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处理。不过呢，凤还是想说啊，这种紧急情况啊肯定是越少越好啊。平时啊，比如说身体不太好的，或者身体有什么特殊情况呢，咱早早往医院赶，是不是？还有那司机师傅们呢，最好在没啥事儿的时候还是小心慢行，那是最最重要的啊。说这前两天啊，李先生坐上325路公交车上那个重庆那片南平啊，说要在这个一个站到另一个站的路上呢就比较堵，这车吧就开挺慢。当时呢他坐在驾驶室后面第二排，旁边呢还坐了一个40岁出头的大叔，说大叔啊都睡着了。突然呢李先生发现呢这男的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正用这夹子呀夹在裤兜里的钱包呢。这李先生一瞅见了紧张了，但是不敢吭声啊。这前儿啊，他明显就感觉到公交车狠狠地耸了两下，明显是司机踩了两脚刹车。这个年轻人就是小贼呀、啊，拿着夹子，这是左偏一下，右偏一下，就是没能伸进大叔的裤兜啊。这时候呢，这睡觉的男的还没醒，公交车在距离陈家坪车站100多米的车流当中啊，是缓慢前行啊。
1: 青山鸟飞绝。

0: 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3: 垂死病中惊坐起，
4: 今天忘了听大凤。
5: 咋能忘了？
3: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4: 哎呀妈，今天妹儿正在听。

这时候呢，突然这司机就喊了一声，说：“哎，那个睡着的乘客呀，你不是带陈家平要下车吗？怎么还不下呀？”李先生啊，这时候就听见驾驶员张师傅一声猛喝，这男的呢就醒了，但是呢还没太清醒，完全没整明白咋回事啊。然后这个附近几个刚刚也看得清清楚楚的乘客啊，也忍不住轻声提醒起来，说：“哎，有小偷啊，小心自己的包啊。”然后这时候啊，李先生一看哈，大家都吱声了，自己勇气也来了，说：“司机师傅啊，把车开到那个交警平台去吧。”驾驶员的行为呢，也让他为自己刚才的胆怯感到有点惭愧。车上不少乘客呢，也附和这个李先生，建议啊送到交警平台。这男的呢，这时候啊才有点明白了，连忙摸了摸自己的裤兜，露出放心的神色。这时候吧，这拿镊子这个小贼有点慌了，走向驾驶室。李先生就看见呢，这小子手里还用报纸包着个东西，他呢有点担心的是不是啥凶器呀？这小贼就对这个司机师傅就说了，说：“停车，我要下车。”这司机就说了：“没到站不能停。”公交车呀开的依然是十分的缓慢呐。此时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就响起了，司机张师傅右边的脸颊顿时就红了，这年轻人呢居然动手打了张师傅的耳光。随后呢，年轻人冲到前车门旁边开着的车窗跳窗逃跑了。哎呦我天，这时我这车上的乘客都喊起来了，说：“啊，怎么能打人呢？”说：“没送到交警那太可惜了。”李先生对旁边的这个刚才睡着那个大叔说了，说：“你跟驾驶员一起到交警平台去报个案吧。”那时候呢，这男的声都没吭。这天啊，陈家坪车站也到了，大叔站起来是走到驾驶室，对这个司机张师傅说：“说谢谢师傅。”说完之后啊就下车了。哎呀，这时候李先生也愕然了，讲话在后面瞅，眼珠瞪挺大，说：“啊，你说司机师傅因为他挨了个耳光就说上谢就拉倒了？”车上的乘客也是议论纷纷，都觉得吧刚才那男的呢太不厚道了，你说搁谁，你说多说两句话唠唠嗑哈，跟人说多说两句是那个意思，也不要你钱不要你啥的，这不念声不念语谢谢完就走了，是不是？他还觉得司机是应该的，没准。哎呀，这时候吧，张师傅就说了，一边继续开车啊，一边笑着对还在愤愤不平的乘客说：“说，哎呀，我看到偷包的呀，一般都会提醒，这也没啥。”李先生下车之后，打电话到公交公司去表扬了张师傅。后来呢，李先生啊讲述这事情的经过的时候，不禁摇头说了：“哎呀，这驾驶员呢帮了他的忙，他拍屁股就走人了，这什么人呢？”而且张师傅呢也不觉得有多冤枉，他说了：“我就觉得吧，我自己的事做好就得了，乘客怎么做呢跟他自己的素质有关。”那么对于自己这个耳光啊，张师傅就笑了，说：“哎呀，8年前呢我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在公交车上啊也被摸过包，也是因为当时睡着了，说那次啊损失了几千块钱，但是呢也总结出一条经验，啥呢？上车要么不睡觉，实在要睡呀，把手伸到包里握住自己的钱包睡，这样啊不论偷包贼用夹子夹还是用小刀划都碰不着钱包。”朋友们，其实这个事儿呢讲到这儿吧也算基本上完了，但是凤想说啥呢，这人和人之间一比啊，素质差距真是太大了。你看人家张师傅说啥了，我要保证做好我自己，对不对？如果说人人都能保证做好自己啊，这些烂眼的事儿就没有那么多了。你就说那个乘客拍屁股就走了，要说吧这有些人办事真是差劲儿啊。哎呀，也希望吧大家呢就坐公交车的时候啊，真的像刚才我们这张师傅提到那样哈，小心自己的财务，上车尽量不要睡觉。记不记得了前两天凤仔节目当中还曾经讲过那么个事儿呢，说有个小姑娘头挺长的，坐公交车就因为睡着了头都让人给绞了。其实呢要不说吧这公交车吧这上面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因为呢他

每天流动人口量是非常巨大的，各种各样的人吧都有，有素质高的就难免呢会有那素质不咋地的，朋友们时时刻刻都要提高警惕。说呀，现在的好些个家庭都乐意养宠物啊，宠物呢不光是一个小动物，它也有，有素质高的就难免呢会有那素质不咋地的，朋友们时时刻刻都要提高警惕。说呀，现在的好些个家庭都乐意养宠物啊，宠物呢不光是一个小动物，它已经基本上成为咱们家庭生活当中的一员了，跟自己家人一样样的。说买菜送报送早点被使唤去叫人儿，

0: 色的长毛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身形健美，就光瞅着外形就老让人喜欢了。陈亚明说了，三个多月大的时候吧，就开始训练这小狗了。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什么握手啊、坐下呀、捡东西这基本动作都会。说呢，这美女啊是自己养过的狗里头智商比较高的一只。她呢去第一家店去买菜去。啊，这陈亚明呢把写了什么高丽菜一颗、胡萝卜一份的纸条呢，以及10块钱的纸币夹在菜篮子上。美女儿接到指令之后，叼着菜篮子迅速的是穿大街过小巷啊，来到马路对面第一家菜店去买菜去。人店主都说了，说这狗啊相当聪明了，不找零钱啊他就蹲着不走，有时候你逗他故意不找钱那就赖着不走。哎，说呀，这小狗儿独自来买菜啊早都是常事了，几年前呢他就这么厉害了，附近的邻居们看着美女啊还会像跟人打招呼一样调侃他，说哎呀今天要来买点啥菜呀。陈亚明说了，说有时候啊让小狗去买肉去，这狗馋的呀直淌哈喇子也不敢吃。说呀，美女非常听话，为了心肝宝贝儿美女的安全呢，陈亚明呢只训练她在离家最近的菜市场买菜。这家是这么懂事的狗，你讲话了，这万一让一些哈面好心眼儿人盯上给抱走了可咋整。说呀，这早餐车工作时间比较早，陈亚明呢经常会帮附近的店铺啊寄存一些个报纸，当自己忙得走不开的时候啊，这美女儿就成最得力的助手了。陈亚明呢将报纸啊放在这个小狗的菜篮里头，告诉他去找谁找谁去，小狗呢自己就去了，还会顺便呢帮熟人送点早点啥的。陈亚明说了，说去看那个龙珠比赛的时候让他喊加油，小狗啊有节奏的就呜，哎妈老有节奏了，就跟喊加油加油一样一样的，这把旁边这帮人啊逗得呵呵大笑啊。说上邻家玩去哈，回家的时候有时候他也汪汪两声，意思就是再见，跟人一样一样的，可懂事的呢。说呀，陈亚明呢为大伙做了个实验，告诉美女一个朋友的名字，让他喊10多米外的这个小巷子朋友过来泡茶。哎，你要说小狗聪明到啥份儿上哈，接到指令之后啊马上到那个人门前汪汪叫，说认识经常来我家串门的十几个人，很少他能出错。看听完那小狗的事儿哈，就觉得你说这狗比有些个人都强，是不是？说狗是忠臣，我们常说呀，现在呢宠物在咱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啊占的分量也是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很多这个老年人的家庭啊都养一些小猫啊小狗啊小鸟啊小鱼儿什么的哈，来增添自己生活的乐趣。其实呢你看啊，养宠物是个挺幸福挺美满的事儿，小动物嘛小生命嘛挺好。但是你说哈，最近我想起这事儿就来气，这网络上啊一整就出什么虐猫啊虐狗啊，那个心理变态的精神分裂的人格不正常的啊。要说朋友们，善待生命，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小动物，真的是啊，作为人类，我们最起码的一个基本的行为准则呀。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今天咱就说到这儿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对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打凤故事会开唠啊，各位好，我就是凤，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带劲儿啊。这个事儿啊，可是着实不怎么地呀。说5月3号下午2点多钟，在让呼路龙南地区呀，一辆轿车将正在执勤的民警拖行了100多米远。哎呀，天哪！居然拖行交警100多米，这胆儿太肥了，到底用啥呢？听凤给大伙说一说啊。说当天呢，龙南公安分局治安五队的几名民警呢，在龙南地区设卡，对过往的车辆啊进行检查。一辆行驶到这个地方的轿车呀，发现前面有执勤民警啊，显得那是非常慌张啊，不顾这个地段不让左转弯，突然呢将车辆就左转弯了。执勤民警发现之后啊，马上上前呢将司机停车啊，让这个司机停车接受检查。但是呢，司机没停车，反而是继续向前行驶啊。执勤民警呢立刻上前抓住车的左后车门，喝令司机马上啊停车接受检查。什么毛病啊，这指定做贼心虚啊，不然的话能这么呜呜啥不管就溜吗？但是啊，这辆车是依然没有停车呀，并且呢继续向前行驶。这辆车呀将执勤民警拖行了100多米远之后啊，这司机啊才将车停了下来。车停下之后呢，司机拒绝下车接受检查，并在车内与民警对峙。几分钟之后啊，司机突然下车，准备是弃车而逃。几名民警呢立刻上前将男子擒获了，并且呢将他带到公安分局调查取证。后来啊，经过调查，这名男子呢中午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喝过酒，开车途中看见警察，看见警察之后啊开车就要溜啊。这呀咱都知道，现在酒后驾车、醉酒驾车那罚得多严呢，整不好就得蹲呢。啊，你也知道后果严重啊，后果严重，你就不管人家民警同志死活了。这万一要真给你整出个好歹来，我跟你讲，那后果就是更相当的严重了。目前呢，这名涉嫌酒驾的男子呢已经被行政拘留了。要说吧，现在好些个人呢还是怀有那个侥幸心理，就假如说，哎呀，我喝点酒没啥事儿，喝酒开车完就只要不被警察逮，什么都不是事儿。朋友们，就是我那天还突然之间想到这么个事儿哈，说好像是咱们开始实行酒驾之前做过一个统计啊，就是不让这个酒驾之前呢有这么个统计。什么统计呢？就是说每年呢出现的交通事故当中有多少起是因为酒后驾驶而造成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比例远远在60%以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具体的数字真是有点想不太清楚了，记不太清楚了啊。所以说什么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不是说对哪个部门的一个交代，不是说啊哪个部门想这个对跟咱们过意不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对我们的家庭负责任，对身边的每一个人负责任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话呀真是没有必要再多说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作为司机呀，做一个这个掌握方向盘脚踩油门的人一个起码的一个道德的准则，对不对？前几天呢看到外国就发生了这种事儿，这是要判刑的。秦金泉说了，拖交警不只要罚款喽。哎呦，我太喜欢凤了，我确实打小就是个招人稀罕的人，这点我也一直很承认，就有的时候吧也很困扰，真的没有办法，这怎么办呢？这是个人魅力太强大了。有的时候，哎呀，就觉得你说老天爷呀，对我真是。

太厚待了。大风过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咱们呢接着往下说，我是继续往下唠啊。说说下面这事儿啊，说啊这刘明和邹某啊，他俩呢都是湖北孝感人，孝感的。刘明啊曾经分几次向这个邹某借钱，借了大概10000多块钱吧。之后呢这邹某啊多次管这个刘明要，刘明嘛就因为手头紧呢一直也没还钱。这不吧，2011年11月1号晚上，邹某啊就邀约这个汤某等人将刘明引到孝感一家旅社，采取了用铁丝及拖鞋殴打、捆绑这些手段逼他还钱。这家就你说本身个个有理，结果这么一整完了，这一点理没有了。随后呢又将他呀转到另外一家旅社继续逼债呀，不给钱吗？不给钱就休走。一直到3号下午3点多钟啊，汤明家里人送来了15000块钱之后啊，这他才被放出来。在这期间呢，这个刘明家人报了警，后来呢刘明被法医鉴定为受轻伤，而这个邹某等人呢很快被警方缉拿归案，唯独这个汤某啊一直在逃，就是帮着削人的这个人啊，打手呗，就是这汤某犯事的事儿啊一直瞒着爹妈。直到后儿啊警察找家里来了，警察跟家里人说了，说哎呀这个你们家孩子犯事了，其实呢你要说吧这事儿自己要是投案自首的话就能从轻处理了，你这家就一撩了就被我们逮着，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们家里人呢劝劝他啊，劝劝他自首。这时候啊家里人才知道原来这个汤某早都是网上逃犯了。后来呢经过调查，2012年1月19号是汤某啊原定下结婚的日子。哎呀我就不信了，结婚你还新郎能不到现场？当地派出所呀就安排民警呢在他家附近就蹲守了。令民警意外的是啊，婚礼上给大家敬酒的这个新郎根本不是汤某，而是汤某的弟弟。我说这家人也真是够呛了，也真是挺能整景的了。这汤某他媳妇儿的，这姓汤那个媳妇儿，他得怎么想呢？自己家新郎结婚都不敢到位，这将来日子怎么过呀？要搁我是那女的，干脆扯啥蛋呢？真是的，直接散了算了，这将来这道咋走啊？哎，一看呢，这新郎不是汤某，警方也没有贸然行动啊，而是在此后暗中监控新娘的行踪。最终呢找到了这个男的。4月6号啊，民警在租住地将汤某抓获，落网之后呢汤某介绍说啊，因为犯事的时候离结婚日期较近，而且呢亲朋好友都通知过了，再更改婚期的话你没法跟亲戚朋友说，就想出了让弟弟代替他结婚的妙招。见婚礼顺利完成了，他认为啊警方可能不再追求过去的事了，于是呢放松了警惕，结果呀这就暴露了行踪。目前呢汤某已经被移交到检察院了。哎呀真是哈，这个真是不容易啊，你这为了躲个这个警察的追捕，这家是啥招都想出来了，连媳妇都可以跟别人结婚了。哎呀这样老爷们也真是够呛啊，真是的，你说一点都没有担当，能担当起一个家庭吗？又说这个新娘子也真是够呛，糊涂啊，太糊涂了。我虽然比你大，但是我得叫你凤姐，因为这是尊称啊，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祝凤的节目越来越火啊。就有好些个像你这样的朋友啊，就默默支持着凤，这凤的节目必然得火呀。哎呀善良的人呐、啊、真好，是啊，停止不进去也说了，说这年头啊还是好人多。当然了你说咱们啊只要有能力，身边有人需要帮助有困难了，基本上咱不能说100%吧，70%-80%是不是都能伸出自己这个援助之手啊。其实凤常说一句话什么呢，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啊，真的是你帮助别人的时候那种内心收获到的快乐是用多少钱啊别人多少句奉承都买不回来的。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呗。说呀年收入20多万的律师事务所上班的一个人儿，竟然用600块钱持刀抢劫出车司机，哥你信吗？说起来吧这事儿听起来挺奇怪的，八成人说凤啊你是在那儿扯呢，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凤不那样人儿，跟你们说啊，5月3号啊上午的时候，浙江舟山普陀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蹊跷的抢劫案。下面啊，听凤给大伙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啊！据检察院指控，2012年的2月17号的晚上8点多钟左右，在普陀区啊，一个这个出车女司机看见一名年轻男子拦车，这男的上车之后啊，说要去浦东。当这个出租车行驶到这个清涧路的时候啊，这男的突然叫女司机，8点多钟左右，在普陀区啊，一个这个出车女司机看见一名年轻男子拦车。这男的上车之后啊，说要去浦东。当这个出租车行驶到这个清涧路的时候啊，这男的突然叫女司机停车，随即啊，从这个兜里头掏出一个小刀，完了就指这个女司机了，就问她了，要钱要命？哎呦我天哪，那家你说女司机能不嘚瑟吗？大晚上的，吓得呀

这个学校啊，这个专业呀、啊，这个工作呀、啊，那都是相当的牛的，一般人整不了啊。2010年开始啊，陈斌进入到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的相关工作。咱说呀，现在懂法的人，就是懂得透彻的人，实事求是讲，不是特别多。咱们正常就多多少少了解点呗，你了解咱都知道那抢劫那玩意犯法呀，你说你干这个的你怎么还拿刀去抢进去呢，这咋的活够了。说呀，用家庭美满事业有成来形容这个25岁的陈斌呢一点不为过。他爹啊父亲在美国上班，毕业于名校的这个陈斌呢，你看今年才25岁，人家年收入啊就达到了25万以上啊。媳妇儿去年呢也刚刚为他生下了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然而啊，朋友们就说了，凤儿你说爹妈有钱是吧，就说句最那啥最三俗的话，现在也算是个富二代呗，关键人家自己也能挣啊，一年20多岁20出头就能挣25、26万，那是一般人能挣到的吗？是不是多些人混大半辈子了，一年也挣不上25、26万呢，这生活有啥想不开的，拿刀抢劫去。其实吧，咱说了一句什么呀，一切的罪恶都源于他2年前染上的赌瘾，耍钱呗。根据陈斌交代啊，2010年的9月份开始呢，他迷上了网上六合彩啊，一开始啊大概有5000块钱的输赢，后来呢这赌这玩意儿嘛就是这种心态。这有朋友跟我说过这么个事儿，说哎这个赌钱这玩意儿嘛，越赢哎就越想赢，说这把我赢10块，下把我再赌一把，就赌运气嘛，是吧，我赢20，再下把我赢50、100，总寻这么赢。输的人呢越输越想往回捞，越捞越往里陷。人不说嘛，这个记不记得咱们节目里曾经讲过这么个事儿哈，说有人开这个游戏厅就赌博彩机，什么道理啊，刚开始的时候啊你到里玩你指定赢，为啥让你赢啊，这个是个饵啊，像鱼饵诱饵似的，让你喜欢这玩意儿，觉得这玩意儿来钱快。完了之后啊就开始无底洞，你就往里撇吧。我跟你讲，把俩肾都卖了，把肝儿扔两卖，把肠子扔接骨卖，你都不够输的。说一开始吧，这小伙儿哈玩这个赌博啊，5000块钱输赢。后儿啊这是越赌越大，越大越赌啊。5万的、10万的，这种输赢啊常有。由于沉迷于赌博呀，这陈斌赚的钱呢经常不过宿啊，说年薪啊25万，是不是这个年收入25万，有的时候吧一个月能发个1-2万块钱啊，工资下来了，或者是打个官啥完给人给他的这个这次的劳费啊劳酬给他了，到兜里揣着，完了马上啊就出去赌去了，跟不过宿啊。有一会儿他刚拿了7万块钱提成，十几分钟的工劲就没了。最多的一次啊，一个晚上啊，朋友们，你猜他输多些？输40万呢！一年半的时间里，陈斌拢共输了170多万块钱。哎呀，20岁出头啊，这真是大好前程都让自己毁了。他呀，把这个父亲出国之前留给他的房产呐、汽车呀，全卖了，全变成赌资了。随后呢，又落入到别人的口袋。哎呀真是啊，没记性没脸呐、这都这样式的了还受过高等教育的，完了各式各样事儿还这么多，是不是也算是社会上层人士了，这么简单个道理都不懂吗？案发当天晚上啊，这陈斌呢从普陀区的亲戚家打车出来，本来寻思吧上浦东一个朋友家借钱去，上出车之后吧他就发现了这司机是个女的，就产生抢钱的念头了。案发的时候呢，他所拿的刀具啊是一把折叠式的军用刀，折叠之后呢，这个刀啊长大概是15厘米，伸出之后呢长大概是20厘米。这把刀啊是他平时随身带在身上防身用的。就在抢劫完女司机之后啊，陈斌拿着钱迅速的坐上了另一辆出租车，并且直接去了附近一家游戏机房，把抢劫的成果再一次输个精光。第二天，陈斌被警方在游戏机房抓获了。哎呀真是啊，你说说这个魔怔了吧，这是被啥玩意迷住了吧，这是正常人咋能这样式的呢，有这眼头吗？哎呀我跟你说，他自己其实心里明镜的，你说你搞法律工作的能不知道自己到底犯啥事吗？到案之后啊，陈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后悔不已啊。在案件起诉之前呢，陈斌的媳妇儿

0: 代表陈某啊，像这个陈斌呢、啊，向这个受害人狄姐儿支付了包括误工费在内的赔款，共计人民币2650元。庭审过程当中呢，陈斌表示认罪伏法，称啊，案发之前因为赌博的事儿和媳妇儿争吵，已经在外边住了好几天了，心里呀、啊、苦闷烦躁，一时呢动了抢劫的念头。这陈斌的辩护人出示了与狄姐达成的这个协议书，表示啊已经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法院一审判决陈斌抢劫罪成立，刑期为3年3个月。我觉得呀，这样的人呢、啊，其实判长判短呢、啊，他毕竟他这个思维啊，他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关键是要把他这个毒瘾呢、啊，一定要戒掉啊。如果说这个毒瘾戒不掉，别说判3年，判30年出来他也照样，这就是好日子不过给他烧的呀。太顺风顺水了吧，这家里太得劲了吧，媳妇儿对也太好了吧，又给生个孩子啊，生个小宝贝儿，挣的也挺多，爹妈不用他操心，这家自己不知道该咋嘚瑟好了。这样人真是啊，可怜了刚出生的宝贝儿了。凤啊，昨天做梦梦见开车的时候，前面有辆车，车窗上贴着大凤故事会，车屁股上贴了一张你的头像，上面还有一行小字儿：凤出没注意。我现在都这影响力了吗？我在赌桌上的钱还叫钱了，就跟纸片子似的。我跟你讲，有钱都不抵个纸片子，你费劲巴力的熬心熬神的干一年的钱，20分钟直接就没了。黄赌毒啊，千万别沾。如果说真是朋友们，我跟你讲哈，你非得说沾，你非得说照亮照亮这些玩意儿啊，那你就说就我日子我不想过了，我也不想活着没啥意思，我直接去整点这没啥用的东西，黄赌毒沾上完了，真的生活呀就受到巨大的影响了，多少人啊被这些玩意儿给坑了呀！天天节目里讲，咱们的听众千万别碰啊！凤姐，我是个初中生，贼拉喜欢你的节目，老爱听你说事儿了，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哎，感谢啊，我发现我这个听众啊是上有老是下有小啊，非常感谢各位啊，这个无私的对凤的这种支持，感谢各位了啊。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接着往下唠。有句话怎么说的呢，叫做做贼心虚，是不是啊？啥意思呢，就一般吧，这小偷小摸这帮人哈，偷完了顺完人家东西马上夹尾巴就溜吧。但是啊，下面啊奉给大伙讲这个小姑娘，偷完人家老板娘手机正常去上班去了，拧搭就去了。说四月下旬的一天呢，南京朝天宫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家美容院老板娘的报案，说呀自己店里头少了一个 iPhone 4S 手机。然后说因为这 4S 手机现在挺贵的，咱都知道4-5千块钱吧。接到报警之后啊，民警呢就调取了店内的监控录像寻找破案线索呀。经过几个小时的连续工作呀，民警啊终于在一个星期前的视频资料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民警说呀，当那天呢是店员小张头一回上这店里来应聘来了找工作吗，在整个应聘的过程当中啊，他的手啊在这个办公桌的部位做了一个很细微的拿东西的动作。据此啊，警察认为这小张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后来呢，经过小张的审查呀，他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原来呀，小张也是个果粉儿。啥叫果粉儿啊？苹果的粉丝儿，就乐意用那手机。但是咱都知道，这玩意儿现在科技发达了，是越好的东西，那玩意儿也越贵。那 iPhone 4S 刚上的时候，我记得有刚开始的时候卖6-7千、7-8千的吧，那有人买。我说现在啊，大家伙这物质生活水平真是提高了，好几千块钱玩意说买就买，说换就换了。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凤故事会要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凤姐你太有才了，每天都给我们带来欢笑。好，我还行吧，可以吧，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

0: 七八九。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昨天啊，小冯在后台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翻到了好多朋友给健康全球购的感谢的反馈。
2: 哦，
1: 大家都说啊，以前根本没有听过见过的健康好物，通过咱们的平台能够用上，不仅说生活方便了，眼界跟着都打开了，大家特别认可您，特别感谢您。
2: 哎呦，其实怎么说呢啊，就每次啊，就是听大家伙这么说哈，你发现没有，静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1: 对呀，
2: 啊，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一开始在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这个想法就特别简单，就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带来那些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甚至就很多人闻所未闻的那些健康好产品。为啥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事儿呢？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医疗工作呀，我们其实要比咱们普通老百姓了解一些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些信息。我们都清楚健康这个事儿啊，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对的，
2: 是吧？必须给大家伙选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产品才行。
1: 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儿。
2: 对，
1: 咱们选产品选平台那都得是奔着靠谱来的。
2: 没错呀，所以说那些扎实的前沿的科技产品，为什么说我们说可能我们比普通老百姓更了解一些这个背后不为人知的事儿呢？我告诉大家伙啊，真正那种扎实的前沿科技产品不是没有，只不过啊，往往都是藏在小众的圈子里。
1: 你不知道，
2: 要么就是价格高的让人望而却步，
1: 对，
2: 普通家庭你根本就买不起嘛。要么就是什么呢？渠道太窄，是吧？普通人想找你都没地方找去，那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限性。不管年轻人还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产品，不管你有钱的没钱的都可以，是吧？不用再为找那些什么靠谱的健康的方案东奔西走。
1: 对呀，说真的啊，像静时也是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呀有那么多实用的健康调理的方法。以前呢，总跟大家一样，觉得高端的健康品离普通人特别远，遥不可及。
2: 是，
1: 直到跟老师接触多了才知道，好多时候啊，不是没有好方法，是咱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去了解。就像您常说的嘛，认知决定一切，人得学着打开眼界，多接触新的健康的理念，这样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除了吃药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更贴合身体需求的调理方式，不用一直现在只能靠药去扛。眼界多接触新的健康的理念，这样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除了吃药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更贴合身体需求的调理方式，不用一直陷在只能靠药去扛着的这个想法里面。
2: 哎，你看静水，你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就是人这一辈子哈，你发现没有，只有健康才是根本。
1: 对，
2: 而认知呢，就是守护这个根的

0: 其实我们只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很多都是能够触手可及的。
1: 对呀，帮大家更新认知，找对方向，比啥都实在。
0: 那也正是因为这种初心吧，为了回馈一直信任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特意的精心的筹备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感恩节的活动，就是想让大家伙儿用更实在的价格，把那些以前难以触及到的、舍不得买的那些高端的健康好产品，哎，带回家里。
1: 对，咱也有机会
0: 热热闹闹的给咱们全家人的健康加把劲儿。
1: 对呀，这多惊喜啊，朋友！之前呢，好多朋友啊，跟着咱们选过好多次的好东西，一直盼着说全球购再给搞次给力的活动吧。
0: 啊，
1: 这次是让您如愿以偿的。
0: 那咱们这次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团队，我告诉你，静时真是下了大功夫了。
1: 嗯，
0: 啊，前前后后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忙活了小半年的。
1: 嗯，
0: 啊，在全球范围内筛选了上百款的产品，最后只留下18种实打实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里面既有国外的实验室专门研发的明星的产品，也有结合咱们传统中医养生智慧的创新的新配方。
1: 对，
0: 从头到脚各个领域各种疾病涵盖了8大健康体系，不管是给我们调养身体也好，还是给家人挑选合适的产品也好，我告诉你，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接下来的这个感恩节活动当中，我告诉你一站式搞定。
1: 嗯，
0: 不再用到处的什么凑单呢、比价格了，不用了。
1: 对呀，这多方便呢，18种产品还覆盖得这么全面，这回大家真是能够享受到福利了。
0: 而且说到底呢，还是咱们想通过这次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吧，好好的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一直支持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就是要把优质前沿的健康好产品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1: 嗯，
0: 为大家伙的健康生活添砖加瓦。
1: 没错，
0: 毕竟你也知道，对健康的了解咱们越多，眼界越广，那对健康把控也就越精准。
1: 嗯，
0: 是吧，你才会明白原来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还能够这么调理，还能这么简单，啊，自己并不是治无可治了，咱们的健康有更多种新的可能的选择。
1: 对呀，就是眼界一宽才知道守护健康原来有这么多种选择呢。
0: 可不是吗，你像昨天我给大家伙提到了，还记得吧，医院康复中心。
1: 嗯，
0: 啊，
1: 好厉害的。
0: 要是没有说那些这个真实的案例的话，大家伙可能想象不到，瘦的都没力气了进去了，结果带着健康体重出来了，一体多病的进去了，能够捡到一两种简单的疾病就出来了。
1: 嗯，
0: 身子骨虚的吹点风就感冒的，人家进去了，养的结结实实啊，力气一大把的出来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都是人家活生生的案例。
1: 嗯，
0: 那不就是在告诉我们吗，别被我们的固有认知给束缚住了。
1: 嗯，
0: 健康这样的事儿，永远有更多咱们想象不到的可能。
1: 对呀，老师，
0: 嗯，
1: 您讲说康复中心这么厉害，
0: 嗯，
1: 它是因为有一个镇院之宝。
0: 对，
1: 当时我们就在想，什么宝贝呀？昨天您还没有揭晓谜底呢，
0: 嗯，
1: 我们就太想知道了，
0: 嗯，
1: 我都去上网查资料了，
0: 嗯，
1: 我还没有看到，没有找到这个康复中心的宝贝到底是什么。什么呀，能有这么大本事
0: 啊？嗯，静时我告诉你啊，人家的这个康复中心的这个镇院之宝，哪能说咱们轻易的在网上就能查着啊？
1: 嗯，
0: 那人家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啊，哪会随随便便的就把底牌亮出来呀？
1: 不透露。
0: 对，其实昨天吧，我说的那些案例还只是人家的冰山一角呢。
1: 嗯，
0: 为啥人家的这个东西那么牛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排除掉我们五脏当中常年积攒下来的这个药毒。
1: 嗯，
0: 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你这个身体啊，早就经不起药物的折腾了。
1: 嗯，
0: 年纪越大的人，身体对药物的耐受度就特别的低。
1: 哦，
0: 有时候剂量稍微多一点儿，你看你肝脏、肾脏这些器官，可能就扛不住了，就崩盘了，就衰竭了，
1: 嗯，
0: 啊！你看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老年人，不管心脏啊、肾脏啊、肝脏啊，出现了严重问题的，因为很多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心里是有数的，
1: 嗯，
0: 往往这样的患者

0: 要得特别谨慎，
1: 嗯，
0: 稍微用点药或者剂量稍微大一点，你这个病还没来得及得到这个治疗呢，结果这个药物使得患者的身子骨已经扛不住了。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人上岁数了，很多人吃了一辈子的药，你大量的毒素在你身体当中的堆积，早就把我们的这个器官耗得不成样子了。你就像一辆用了几十年的这个破旧自行车了，轱辘都瓢了，你要是不动弹，勉强推着还能走。这个时候你再那么一校正，好家伙，你想修好，反而不但是轱辘掉了，车把也不好使了，车闸也不好使了，哪儿哪儿零部件都不好使了。
1: 明白，
0: 人老了，我们身体就这个道理。
1: 明白。
0: 那你知道这些毒素主要的来源是哪儿吗？
1: 哪儿啊？
0: 就是我们一辈子吃的这些药。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人说生病了吃药，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啊，咱这辈子谁没吃过药是吧？感冒的、降压的、降糖的，生病吃药这是常理吧？但是咱们也有一句老话叫"是药三分毒"，这三分毒，药里面的这个毒性物质，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系统根本就扛不住长期的，就是药当中的这个毒的这种侵害，而且它很难代谢出体外。所以说，时间一长了，全都积攒在我们器官里了。你就想一想，你这个药毒攒多了，你说你再咋治吧，没法治了。
1: 对呀，真这么个情况。那这康复中心他不怕这样的情况吗？
0: 人家牛就牛在这儿，人家就不怕，你知道为啥吗？
1: 有绝活。
0: 人家这个镇院之宝就专克制这个，
1: 嚯，真
0: 是
1: 厉
0: 吧？
1: 害呀！
0: 不管你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你攒下来多少的毒素，还是治疗其他的疾病留下来的残余的药量。他都能够通过人家的镇院之宝给你排除出体外，他不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添加这个新的负担。你看看，
1: 哎，您说他能把吃了几十年药攒下来的毒给清干净，还不增加负担？那这镇院之宝到底是啥呢？太想知道了，怎么就有这么厉害的本事呢？
0: 你想知道，我先给你讲个小故事吧。讲完这小故事，你就知道是啥了。以前古时候吧，南方这个，尤其是大山里，多瘴气，对吧？我们都知道，
1: 是，
0: 是
1: 像
0: 吧？
1: 云南就是这样
0: 这
1: 啊。
0: 云南、四川都这样，是吧？那么在南方的这种山里面住的很多的猎户，还有采药人，他们进山啊，如果不小心身上沾了这个瘴气了，轻则头晕、呕吐、浑身发软，重则上吐下泻、躺倒不起。啊，那个时候可不像咱们现代人哈，有什么消炎药、解毒药的，是吧？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只能靠什么呢？山里人的一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些老方子来救命。你知道他们靠的是啥吗？
1: 啥呀？
0: 我告诉你，他们就是专门找一种藏在这个悬崖的蜂巢里的一种宝贝，然后给它煮熟了，直接吃个两三天，身子里的这个瘴气这个毒就能够彻底的驱散了，人慢慢的就能坐起来了。所以说，你猜在这个悬崖壁上的那个蜂巢里，你知道是啥吗？
1: 吃小蜜蜂？
0: 小蜜蜂
1: 啥呀？
0: 还差一点儿。蜜蜂，咱们很常见吧？蜜蜂、蜂胶，咱们大家伙也听过，对吧？
1: 对。
0: 但是能够解这个脏器毒素的，我告诉你，必须得劲儿还要更大。
1: 还得更猛。
0: 哎，专门还得藏在悬崖当中的这个蜂巢里的，可不是普普通通的那种蜜蜂，
1: 哦，环境得险峻一点儿。
0: 哎，野生的那种，是吧？你想想，温室里养的，它绝对是功
1: 没
0: 能
1: 有
0: 不
1: 生
0: 行
1: 命
0: 的，
1: 力。
0: 对，功能肯定弱。而且，就是你再想一想，蜂巢里除了这个成年的蜜蜂，还有什么阶段的一些小家伙，它能够攒着全身那个劲儿，连古时候都能够当成解毒的宝贝。
1: 蜜蜂的幼虫。
0: 蜜蜂的幼虫，这回靠谱多了，不过还得再精准点儿。幼虫啊，还是在长身子骨的阶段，而咱们说的这个宝贝，是幼虫再长一步，快变成成年的蜜蜂之前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叫啥吗？叫蜂蛹，因为只有在蜂蛹这个阶段，它全身的营养和解毒这个劲儿已经是积攒到最顶峰的状态了。啊，因为下一步就直接转化为成年的蜜蜂了，
1: 明白。
0: 在这个时候，它的营养物质、它这个解毒这个劲儿才是最足的。那古人不管是比如说被蛇咬了、中毒了，是吧？食物中毒了，

0: 者刚才说的染上那种瘴气之毒了，我告诉你，就专门靠那种野生的蜂蛹，它就能够救命。而这个蜂蛹，我揭底了，就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1: 这个蜂蛹，
0: 哎，
1: 我感觉就像蚕蛹似的，它是个过渡阶段。就网红不也吃蜂蛹吗？
0: 啊，
1: 我还真见过，是那样的吗？
0: 我告诉你，那可是天差地别的。你说那些网红吃的，那是咱们平时能买到那种食用的蜂蛹，
1: 嗯，
0: 啊，就和咱们东北那个茧蛹子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顶多算个滋补的食材。但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是经过特殊选育品种的，专门用于调理的药用级别的雄蜂蛹，明白了吧？
1: 嗯，
0: 走的是专药专供的那个路子。
1: 嗯，
0: 它跟普通的那种蜂蛹比哈，那就像是一个奥运冠军和业余爱好者的区别一样。
1: 嗯，
0: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他们这个专门解毒的这种雄蜂蛹是野生的。
1: 嗯，
0: 啊，品种完全是不一样的。具体这个品种到底是啥，我告诉你，你也不用问为啥，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是人家的核心机密。
1: 明白，镇院之宝。
0: 对，但有一点能说的就是什么呢，就这种特殊的雄蜂蛹药用级别的，它能够深入到我们人体的五脏当中给我们解这个毒。
1: 嗯，
0: 能够把人几十年积攒下来那个药毒代谢那个毒，哎，一点一点给你挖出来，而且解完毒、还能够给我们身体来蓄力，让受损的组织器官慢慢的恢复正常的功能。我告诉你，这才是它最神奇的地方。
1: 它这个蜂蛹怎么就能这么厉害呢？
0: 它为什么这么牛是吧？
1: 嗯，
0: 就靠得天独厚这四个字儿。
1: 得天独厚
0: 这四个字儿，就是你琢磨琢磨，要是一种蜂蛹从出生到长大每一步都挑选最好的，你想一想最后剩的那个蜂蛹是不是最厉害的？
1: 那它得挑什么样的条件呢？
0: 嗯，
1: 就是它住的地方特别讲究。
0: 可不是讲究，一定要挑剔到极致
1: 啊。挑剔，
0: 哎，产这种蜂蛹的这个蜜蜂只能待在那种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啊，必须是零污染的那种野生的这个蜜源足的气候温度刚刚好的地方，就这种蜜蜂。
1: 嗯，
0: 就差一点儿，这种蜜蜂到别的地方它都不筑巢。
1: 嗯，
0: 而且它们的蜂巢呢全得是，我刚才说了什么，悬崖峭壁上吧。
1: 对，
0: 但是除了悬崖峭壁上之外，这种蜂巢可以在那种几十米高的大树上也可以。
1: 嗯嗯，
0: 那想采集这样的蜂蛹呢，我告诉你得是靠专业的人搭那种架子系的安全绳往上爬。
1: 哦，
0: 光踩一次冒这个险就非常大。
1: 那这住的地方也太顶配了，难怪说它不一般呢。
0: 对啊，所以说住的我告诉你极其的苛刻。
1: 嗯，
0: 那你知道这种蜜蜂吃的东西，它们的食物告诉你更奢侈。
1: 更奢侈。
0: 对，这些蜜蜂的幼虫吃的全都是那种深山老林当中的野生的那种野花的花蜜和花粉。
1: 哎呦，
0: 没有一丁点的人工的添加。
1: 嗯、人家的条件，
0: 哎，纯纯是天然的精华餐。
1: 嗯，
0: 你说营养吧，我告诉你它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的那种蜜蜂的蜂蛹那就高一大截了。
1: 嗯嗯，
0: 维生素 A 呀、D 呀，这个含量比这个我们说的吃那个牛肉和鱼肝油都高。再加上像这样的蜂蛹一年只产一批，产量少得可怜，因为它不可能是人工养殖的，一定是野生的嘛。
1: 嗯，
0: 所以说产量特别的少。
1: 嗯，
0: 那不是虚的，那是货真价实的珍贵。
1: 关键是人家有这么强的解毒补虚的本事。
0: 嗯，
1: 人家打小这吃穿用度都是顶配啊。
0: 那当然
1: 咱都比不上啊。
0: 是，还有个更关键的这个门道，你知道是啥吗？嗯，可不是这种蜂种所有的蜂蛹都有这个本事。
1: 哦，
0: 只有里面的雄蜂蛹才行，
1: 雌的不行。
0: 你看这个品种的这个蜂，如果选雌的和那个雄的比的话，差一大截。
1: 哦，
0: 啊，这就是什么呢？雄蜂蛹它的这个独到的地方，因为只有雄蜂蛹哈，才能够攒足那种解我们人体五脏之毒啊，补身子骨的那种虚衰的那种硬实力。雌蜂蛹啊，它没有经过这种特训，
1: 嗯，
0: 啊，自然它就不具备这种能耐，
1: 嗯，
0: 另一层的原因，不是说你找到这个品种了，所有的蜂蛹就都能入药了，不是，还得挑挑雄蜂蛹才能够入药，这也是人家镇院之宝。
1: 这雄雌还有区别哈？
0: 区别大了，嗯，是不是？你瞧那种雄蜂成年之后，你就看那个本事都不一样，
1: 嗯，
0: 人家20天就能够飞上上千公里，
1: 嗯。
0: 一天必须采购3000朵花。

0: 儿的花蜜。
1: 哇，这工作量够大了。
0: 你扫一朵，我告诉您，那雄蜂都不回巢的。
1: 哦。
0: 而且飞行的时候呢，还能够扛起比自己体重重很多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啊，就跟咱们身边那个叫拼命三郎，
1: 嗯，
0: 啊，奋斗哥似的，干活又稳又能扛，耐力、执行力，在所有昆虫当中，那都是尖子生，没有几个能比得了的。
1: 是呢，昆虫界的奋斗哥啊！
0: 哎，
1: 没想到小小的雄蜂它这么能扛。
0: 对，就这种特殊品种的雄蜂可了不得、而且这种品种的雄蜂成年之后吧，就这些这种超能力啊，关键靠于它什么呢？它在成蛹的阶段。就攒满了这种高活性的营养成分、才保证它一旦成虫了之后，哎，才有这样的能力，
1: 体力满满，
0: 哎，就跟这个养孩子似的，小时候就把这底子打得特别牢，长大了才能扛住事儿，
1: 嗯，
0: 啊，才能够拼劲儿，是吧、雄蜂在蛹的这个阶段就已经把这个活性成分和营养物质攒得满满当当的，
1: 嗯，
0: 然后成年之后就能够特别能打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我说调理人体为什么要用它没有转化前的这个蛹呢？就是因为它在成蛹的阶段，营养是最足的啊，只有它能够有资格当人家的这个镇院之宝。
1: 嗯，
0: 啊，当然雌蜂蛹它就没有经过这种严苛的这个特训，它这个成虫之后也没有这样的本事。
1: 嗯，这我们一听就懂了，这雄蜂蛹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把战斗力攒够了，
0: 哎，
1: 就跟我们攒足了劲儿准备备考似的。底子硬才能当尖子生，
0: 对，
1: 难怪人家能成为镇院之宝，
0: 嗯，
1: 确实牛啊，比不了。
0: 而且我跟你讲，静石，
1: 嗯，
0: 这个雄蜂蛹啊，他救过的人，我记得是前年的一个冬天吧，康复中心啊，当时他们这个收入了一个老爷子，我告诉你，现在想起来都特别让人感慨，
1: 嗯，
0: 当时呢，这个老爷子是被他儿子用那个担架抬进来的，
1: 哦、
0: 就那个状态，一般人见了都揪心的。
1: 担架抬的那得多重啊，
0: 对啊，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啊，连撑着坐起来这老爷子做不到，
1: 嗯，
0: 就老爷子被抬进来的时候整个人蔫儿的呀都不行了，
1: 嗯，
0: 脸色是煞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是吧，眼睛是半睁半闭的，就很多人叫他的时候叫好几声他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1: 嗯，
0: 想应一声吧那个声音吧就在嗓子眼里，细的跟蚊子似的，
1: 嗯，
0: 你不凑到耳边你根本听不清楚，然后他身上的问题更是没办法整了，
1: 嗯，
0: 他有15年的糖尿病，就因为这个胃口差啊，吃了之后不吸收，人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胳膊腿特别细，细的跟麻杆似的，
1: 嗯，
0: 手背啊那个骨头都凸的，血管都看得一清二楚。
1: 哇，那他不只有糖尿病吧，他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要不然不能这么严重担架抬着他。
0: 你猜对了，
1: 嗯，
0: 15年的这个糖尿病，他的并发症已经一大把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这个并发症，才把人拖到这步田地。
1: 嗯，
0: 5个月前，这老爷子突然间犯啥病了呢？就是缺血性脑卒中。
1: 嗯，
0: 整个左半边这个胳膊腿完全动不了了，然后整个人就瘫在床上了。这一躺下了就没再起来过。
1: 嗯，
0: 然后后背呀、大腿外侧呀，你想老压着，慢慢能不长褥疮吗？
1: 嗯。
0: 最严重的啊，我告诉你，那个褥疮都像人的那个巴掌那么大了，
1: 嗯，
0: 周围那皮肤又红又肿，还往外面不停的渗那个黄水儿，稍微碰一下，我告诉你，老爷子不是说不出话来吗？但是他知道疼啊，
1: 嗯，
0: 疼得直哼哼，
1: 太遭罪了。
0: 对，然后就为了治疗这些疾病，我告诉你，他每天吃那个药啊就没断过，
1: 嗯，
0: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防血栓的。是吧，溶栓的、降脂的，还有专门治疗褥疮的口服药，我告诉你加起来10好几种。那么1个月前在别的医院做复查的时候，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出来了，
1: 嗯，
0: 好几个非常关键的指标都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3到4倍了，
1: 嗯，
0: 就很多大医院的大夫看完了直摇头，
1: 是
0: 啊，就跟家属说了，说老爷子这个器官呢已经扛不住这个再用药了，
1: 嗯，
0: 这个药的负担完全扛不住了，
1: 太弱了，
0: 别再折腾了，你知道别再折腾这啥意思，
1: 放弃吧，
0: 就让回家准备后事了，
1: 嗯，
0: 那最后人家孩子不甘心呢，
1: 嗯，
0: 四处打听，
1: 嗯，
0: 这不把老爷子送到这个康复中心，
1: 嗯，
0: 就想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来试一试，
1: 嗯，他这么重的情况一般医院啊确实不敢收，
0: 对，
1: 他这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了，那后来怎么样？老爷子真能好点儿？
0: 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啊，

0: 就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给他用这个雄风泳
1: 啊，真能。
0: 哎，最开始的时候医生就让老爷子每餐吃饭之前用一个小勺吃那么一小勺的雄风泳粉，
1: 嗯，
0: 然后再配合什么呢，他们医院的一些基础的康复治疗。
1: 嗯，
0: 刚开始这老爷子都病成那种地步了，他们的家人其实我说实话没抱什么期望，
1: 嗯，
0: 啊，就想老爷子能够少遭点罪就行。没想到就这么调理，小小的每天餐前的那一小勺雄风泳，就他的护工就说啊，以前喂饭啊得哄半天，
1: 嗯，
0: 老爷子吃两口就开始往外喷了，
1: 那吃不下呀，
0: 就恶心了，后来居然说能够主动的要吃的了。
1: 哦，
0: 更关键的是啥呢，之前超了三四倍的肝功能的那些超标的指标，
1: 嗯，
0: 居然说降了一半还多。
1: 嚯，
0: 你看这就是这个人家这个镇院之宝雄风泳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1: 嗯，
0: 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药毒慢慢的给它解了。
1: 嗯，
0: 他的组织器官终于说是能够喘口气儿了。
1: 老师，您说这小小的雄风泳它怎么做到解毒的呢？
0: 我告诉你啊，其实核心就在于什么呢，这个雄风泳里面啊藏着大量的那种稀罕的玩意儿
1: 啊，
0: 这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蜂毒肽、抗菌蛋白，
1: 嗯，
0: 那么这些物质呢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像扫雷一样，
1: 嗯，
0: 首先把表层的一些毒素给你清一清，然后最核心的是啥，它里面还有一种特别稀有的叫活性酶，
1: 嗯，
0: 咱们把它叫什么呢，叫药物代谢酶，
1: 嗯，
0: 这种酶听好没有，它叫药物代谢酶，专门对付谁的，
1: 药毒，
0: 对付药毒的，
1: 嗯，
0: 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80%多的药毒这种残留它给你代谢出体外。
1: 嚯，专门代谢药毒的，
0: 你看看
1: 这酶也太专业了吧，
0: 只有这种这个特殊的品种的这种雄风泳当中才有，
1: 嗯，
0: 是吧，而且它可不是一般专业，
1: 嗯，
0: 更难得的是这种酶啊只有咱们这种特殊的雄风泳在身体当中才有，
1: 嗯，
0: 别的蜂种我告诉你就算是你是雄蜂蛹，我告诉你我们也检测过
1: 没这东西，
0: 那你看看，所以说你看要不怎么说呢，
1: 哦，
0: 就同样是蜜蜂比起来都天壤之别，
1: 哦，
0: 那你想想人吃了之后这种酶就像精准的清洁工似的，它不瞎折腾别的地方，
1: 嗯，
0: 直接奔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
1: 嗯嗯，
0: 专门找那种藏在我们肝脏当中的呀肾脏当中的这些器官里的那些药毒，
1: 嗯，
0: 一点一点的把它们分解掉了，
1: 嗯，
0: 再帮助它排出体外。那你想想静时，等我们的五脏六腑，等我们的组织器官没了那个药毒的堆积，之前被拖累的那些功能，是不是慢慢就能缓过劲儿来
1: 了？那当然了，
0: 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康复中心能够救助那么多的重症的老人，靠的就是他们这种特殊品种的雄风泳。啊，他这种真本事，
1: 对，难怪被称之为软黄金啊。
0: 嗯，
1: 话说回来，老爷子啊，不光药毒重，偏瘫、褥疮，那也够折磨人的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些毛病他也能跟着好起来吗？
0: 都开始慢慢的见好。
1: 哦，
0: 然后人也胖了点了，胳膊上能摸到点这个肉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气血充足的一种表现。
1: 嗯，
0: 然后说话的声音呢，也比以前亮堂了不少。然后跟人家聊天，哎，能聊上怎么样10多分钟了。
1: 这多好啊。
0: 你看
1: 气血足了，人家有精神，不那么虚了。
0: 哎
1: 呦，这雄风泳补气血的功效它也太强了。
0: 那当然了，它补气血的本事啊那不是吹的啊。
1: 嗯，
0: 就说这个营养成分吧，每100克这种特殊品种的雄风泳里面，光造血蛋白质和铁元素就占了40克。
1: 哎呦，
0: 40%。
1: 嗯。
0: 我告诉你，他俩直接就是补气血的硬通货。
1: 哎，40%可挺多呀。
0: 对呀、啊，
1: 他俩可是补气血的关键呢。
0: 对呀、啊，有这俩硬通货的话，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红蛋白的合成效率，我告诉你能够提高。那老爷子之前不是脸惨白吗？
1: 嗯，
0: 没力气吗？
1: 嗯，
0: 那不就是因为气血亏虚，亏到根儿上了一种表现吗？
1: 嗯，
0: 现在气血补上来了，
1: 难怪老爷子能从皮包骨变成红润，还长肉了。
0: 嗯，气血通了。养分才能够送到我们的四肢末梢，
1: 跟着流动，
0: 对吧？以前老爷子肢体僵硬动不了，那不就因为气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吗？
1: 嗯，
0: 啊，肌肉啊神经都一直处在挨饿的状态下呀。现在气血足了，经络通了，肢体就有养分了，
1: 嗯，
0: 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力气。
1: 嗯，咱们。

0: 老话不常说嘛，气血足，百病除。
1: 其实不光是这种重症的老人啊，其实，在咱们身边吧，我觉得两类人啊，最应该试着有机会用一用这种特殊的这种雄风泳。一类是我们常年吃药的人，比如高血压，吃药一吃十几年、二十几年降压药，对吧？糖尿病的患者吃了十几、二十几年的降糖药，
0: 老慢病的人。
1: 对吧？药吃多了，这个药毒一定会堆在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0: 对呀，
1: 那人就表现出来的就是总没劲儿，胃口差，是吧？这是一类人。另一类人是什么呢？体虚体弱的多病的患者。你像有没有那种一到冬天就反复感冒的，走两步就喘的，或者是风湿啊，腿总疼的、总犯的，是吧？我告诉你，这些本质都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亏虚造成的，你身子骨扛不住了。所以说，这个雄风泳它能够一边再给你解药毒，一边给你补气血，就这本事。我告诉你，对刚才说的这两类人群来讲，那真是能帮了大忙。
0: 早把身体调理好，省去好多麻烦呢。
1: 对呀，经常说咱这一辈子，你说谁没吃过药吧？
0: 对。
1: 感冒发烧，你吃过退烧药吧？头疼脑热，你吃过止疼药吧？偶尔闹肚子，吃过止泻药吧？我告诉你，这些药物的毒素残留，它不会自己消失的，它都悄悄地堆积在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那现在能够把这些毒素清除干净来，还能够帮助我们补益我们的气血。我告诉你，将来真是我们身体出点啥状况了，你不管是顶这个药毒的这个劲儿啊，还是后续的调理啊、恢复啊，我告诉你，都比那些毒素堆得更多的人、气血亏虚的人你强，你相当于给我们的健康又多了一层保障。
0: 对呀，这么看，上了年纪，那我们是刚需
1: 可不是吗？就是刚需吗？但是可惜的是啥？就这样的这个蜜蜂的品种，我们知都不知道。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太不好找了，是吧？人家康复中心，人是叫专药专用专供，这种蜂种都是特意人家筛选的那种稀有的品种，不是普通的蜜蜂就能比的，它还得是野生的呀，一年产就这么多，就这一批。多一点都没有，那采集就更费劲了。你得往那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去找，找那种大树顶上的、那个悬崖峭壁上的特殊的这种品种的蜂巢，系着安全绳往上爬，那风险多大吧？那就是因为这宝贝难弄又实打实的，所以说你看人家康复中心收费可不低呀、想进去调理的人，我告诉你，
0: 挤破头啊！
1: 哪怕是费用高，也挤破脑袋。
0: 是，
1: 毕竟这样的产品实打实的。啊，解药毒补气血，
0: 你找不着啊。
1: 对很多人来讲，我告诉你，比啥都值。
0: 还真是啊，看来想用上得靠缘分，难怪他能够成为康复中心的宝贝，一边清药毒，一边补气血，这份金贵和实用特别让人佩服。所以说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听到啊，也是收获满满。记得有问题有需求，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惠及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他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 而是日久见人心的

0: 今天应全球共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
4: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5: 啊。
6: 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5: 哎呦，好消息。
6: 之前你在节目里说那个液态降糖剂，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买了几盒。
5: 哦，
6: 哎呦，你猜怎么着
5: 啊？
6: 他现在血糖稳多了。
5: 是吗？好，
6: 以前早上空腹血糖能飙到12。
5: 哦，
6: 饭后啊更甭提了
5: 啊，
6: 现在饭前饭后都在正常数。
5: 好，
6: 再也不用天天愁眉苦脸的盯着那个血糖仪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5: 哎呦，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能帮助到你们家老爷子比啥都强啊，那挺好。那你这次打电话，这个还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6: 哎呦，梁老师，
5: 嗯，
6: 我今天听你讲那个雄风泳能补体虚，
5: 啊、对呀、啊，
6: 我就琢磨着问问你，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
5: 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吧。嗯，
6: 哎呀，老师也不知道咋了啊。你看最近吧，我老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5: 啊。
6: 你说早上起来煮个粥，蒸个馒头，
5: 嗯，
6: 中间我还得坐那儿歇2回。
5: 哦，
6: 以前呢，我爱跟楼下那个老张太太他们凑一块聊天去。
5: 嗯，
6: 哎，现在人家喊我，我都没力气搭茬儿。
5: 哦，
6: 说话都懒得说。
5: 哦，
6: 哎呀，更愁人的是上不来气儿。我家住在3楼，
5: 嗯，
6: 爬2层吧，我就得扶着那个楼梯扶手，我喘半天，
5: 呵，
6: 跟跑了2里地似的，
5: 嗯，
6: 还有就是这身子骨现在特别不抗折腾啊，
5: 嗯嗯，
6: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
5: 哦，
6: 上个月都感冒3回了，
5: 嗯，
6: 吃了药也得5-6天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5: 哦。
6: 哎呀，给我整的都快像陶瓷娃娃了，啥也不能干。都没办法帮闺女带孩子，你说说。
5: 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啊，你太多人跟你一样了，你一形容你这个症状我就门清。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太虚了，你的体力你的免疫力根本就跟不上了，明白了吧？
6: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老师。
5: 嗯，
6: 你说就为了补这个体虚，
5: 嗯，
6: 药店买的补血口服液、
5: uh-huh.
6: 还有我闺女给我买的蛋白粉、
5: uh-huh.
6: 我吃了快小半年了，
5: 嗯嗯，
6: 可是效果都是一阵儿的，用的时候还凑合，不吃了又不行，
5: 明白，
6: 该没劲儿还没劲儿，该感冒还感冒、
5: 嗯、
6: 哎呀我都快要放弃了。
5: 你记住啊，我们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补气血补虚的一些产品啊，无外乎里面就那几味成分，比如说什么党参呐、黄芪呀、人参呐、这样的成分。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成分吧，能不能补？能，就是用上好使那么2天，然后它就不好使了。比如说你一停就打回原形了，它不能持久。为啥呢？因为补虚一定要补到我们气血的根儿上。
6: 嗯，
5: 你知道咱们古人怎么补这个气血的吗？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6: 啥呀？吃阿胶？
5: 阿胶就是驴皮胶嘛。也行啊，其实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一个补养品。 那是古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用的，但是在古时候补那个气血啊，选的是雄风蛹啊、
6: 哦、
5: 就是雄风蛹搞不到了才用阿胶啊。你像以前有古代一些达官贵人家里头，尤其是女人啊，生完孩子那时候气血大伤嘛，对不对？
6: 嗯，
5: 躺床上都起不来了，对吧？就靠煮这个雄风蛹吃。还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大病刚好的，虚的连这个话都懒得说的，你就用一阵子这个雄风蛹也能慢慢的哎出门遛弯，连风寒都很少沾。就是在中国古时候用这个雄风蛹，明白吧？因为关键是什么呢，雄风蛹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它特别实在，每100克雄风蛹里面啊，造血蛋白质和铁元素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实打实的造出心血来啊，不像那些口服液光有甜味没有多少真营养。你这个气血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亏到根儿上的话，就这种情况，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东西，用好东西，听懂了吗？啊
6: 啊，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都敞亮了。
5: 嗯，
6: 那可太好了，老师，我现在能摆不、
5: 啊、
6: 我想赶紧试试，早点把这个身子找利索，
5: 嗯，
6: 也能好好的帮我闺女带带孩子。
5: 这个咱别着急啊，我得跟你实话实说，雄风蛹可不是说咱们菜市场卖的大白菜啊，或者到药店随便能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药用级别的雄风蛹，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你在外面根本就弄不着的，听懂了吗？
6: 哦，还是医院专供的呀、
5: 哎、对，就是你比如说那些脑梗的，瘫痪在床的，是不是站不起来的，还有病了很多年的，对吧？几十年的补啥都没用的那些老年人，康复中心人家敢接，可不是说咱们菜市场卖的大白菜啊，或者到药店随便能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药用级别的雄风蛹，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你在外面根本就弄不着的，听懂了吗？
6: 哦，还是医院专供的呀、
5: 哎、对，就是你比如说那些脑梗的，瘫痪在床的，是不是站不起来的，还有病了很多年的，对吧？几十年的补啥都没用的那些老年人，康复中心人家敢接，为啥？人家就用这个雄风蛹来补虚。

0: 泳，补虚排毒，那效果就更扎实了啊。
1: 哦，那这两样东西现在能订到不？我真怕错过机会去啊。
0: 八珍膏现在暂时也没有货。啊，你这样，你听节目多留意吧。啊，熊猫勇呢，你也别着急，我肯定会尽力的。啊，如果要是想订的一些朋友太多了的话，我就尝试着跟人家谈一谈，争取啊，从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呢预留的份额里给咱们挤出来点，是吧？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好不？啊，
1: 那可太谢谢老师了啊！
0: 嗯，
1: 你看我这身子吧，实在熬不住了。要是能订上啊，
0: 嗯，
1: 我肯定好好吃，不浪费这好东西
0: 啊。你放心吧，就这个事儿吧，我一直记在心上呢。啊，你多留意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说的。这段时间呢，咱们别累着，能少干点少干点，让身子骨啊多歇会儿。等这个熊风勇和八珍膏一旦是你真能配齐了的话，咱们好好的调理，好不啊？
1: 哎，好、
0: 啊，
1: 那太感谢老师了
0: 啊！
1: 我天天守着这收音机听节目，
0: 啊、
1: 就等你好消息。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1: 哎，好的，谢谢，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询同类价格最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
0: 哎呀。
3: 您好，向您鞠躬。
0: 哎呦。哎呦，感谢您。
3: 我是沈阳的一个老太太。
0: 沈阳的。
3: 我81岁了。
0: 81了，好。
3: 哎呀、
0: 啊、
3: 我特别崇拜您呀、啊。
0: 是吗、啊、
3: 您能跟我对话，我简直受宠若惊啊。
0: 哎呦，不敢当。过奖了，过奖了啊。怎么样，老太太？这次跟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3: 哎呀，我没有，我平时 也爱听那个老师讲课，老听老听的、
0: 啊，
3: 我那退休没事儿、
0: 啊，
3: 完了他别人有什么情况，我就听听是您是怎么帮他解决的
0: 啊？
3: 啊，完了我就知道了。
0: 好，
3: 我不愿意再给您增加负担。
0: 哎呦，谢谢您，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您呢？
3: 哎呀，我和你们的那结缘挺深的，
0: 嗯，
3: 就害你们刚刚到沈阳，
0: 嗯，
3: 我就可能就发现了，
0: 哦，
3: 我就得到了益生菌牙膏，
0: 哦，
3: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真是找到了好医生了，
0: 啊、
3: 找到了好老师了什么的，我就得逐渐的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产品呢，
0: 啊，
3: 尤其是我那啥，我早先正像您所说的那个。年轻的时候啊，眼睛越好，到老了越糟糕，
0: 是不是啊？你看看都这个现象吧，
3: 啊、
0: 你看
3: 啊
0: 啊，
3: 所以给我乐坏了。我那个当时刚那时候吧，眼花了什么的，哎，不单是那样，而且我呢还老是那个流泪。
0: 啊，流眼泪哦，
3: 流眼泪
0: 啊，
3: 他有流眼泪，并不是说他去好像怎么了。怎么的了？流眼泪、
0: 嗯，
3: 就是平时不单是迎风流泪，
0: 嗯、
3: 就是稍微的有点凉空气，他也流泪
0: 啊，就哗哗的淌眼泪、
3: 啊、是
0: 吧？是、嗯，
3: 比如说初秋的时候，
0: 啊，
3: 或者夏末的时候，
0: 啊、
3: 早晨有点凉风，哎，他也流泪
0: 啊。
3: 完了也就看去了什么，完了又说，哎呀，那是什么那个泪道堵塞，怎么的？去的是那个。专科的眼睛医院也、
0: 啊、
3: 也是那没有什么现象，完了还有呢，就是怕亮怕光
0: 啊，畏光是吧？哦、
3: 啊，畏
0: 光，
3: 胸型那叫。
0: 明白了，你这个我告诉你，老太太，你这个
3: 人家都用白炽灯了，都用那个叫节能灯了、
0: 啊，
3: 我不行啊。我还得晚上就连那像用老式的那种昏暗的灯
0: 啊，黄色的灯是吧？啊，
3: 黄色的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啊、非常典型啊，非常典型，就是眼底的叶黄素大量的缺乏所导致的。啊，
3: 哎，对，现在我明白了。
0: 对，
3: 我
0: 跟你讲，你这要对症的话，是吧、
3: 嗯？
0: 但是就怕有人不懂，瞎治，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越来越大吧，这个病啊。
3: 所以 梁老师，我非常庆幸的是我和你们结缘能稍微的早一点。
4: 嗯，
3: 我就知道了，您这就买一黄素先生，买我们一人两盒，完了之后又有眼底数了，
4: 钙磁疗。

0: 是吧？用上了。
1: 半治疗法我也用上了，
0: 啊、
1: 我特别欣赏啊。
0: 嗯、
1: 啊。很快我就得到了，哎，给我乐坏了，我就用了吧，用了，哎呀，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清醒。后来我都忘了这码事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都忘了，就知道高兴啊，就知道高兴啊，什么的，嗯、那挺好，可好了，真的呀。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就越发的相信你们这个，
0: 对，
1: 嗯，多好，
0: 嗯，
1: 完了，现在还继续在用呢，还没用完呢，
0: 嗯，就坚持用吧，用，
1: 啊，行，这太好了，这我就那个最、嗯、最大的一件事，要我眼睛那也是大事啊，
0: 是，嗯，
1: 谢谢，嗯，现在这都那啥，继续就使用吧，太好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逐渐的，我就这越发的信赖你们了，
0: 嗯，
1: 就知道你们那都是有好东西啊。您这人文人正直啊，
0: 嗯，
1: 那不说假话呀，
0: 对，
1: 如何的，那都知道，大家都这么评价您的，
0: 嗯。
1: 完了，我就后来又买了神经酸呐、
0: 啊，神经酸
1: 啊、
0: 哦，
1: 啊，神经酸，
0: 嗯，
1: 啊，这头脑也清醒了，
0: 多好，
1: 完了睡眠也好了，
0: 嗯、睡眠也好了，
1: 啊、
0: 哎呀，
1: 嗯、我说还有那个。我们确实啊，都对我有好处。我现在都大概买了那个有二十来一样东西，
0: 呵，二十多样了、
1: 啊。
0: 但是老太太，
1: 啊、
0: 我得告诉你啊，咱呐。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太多了，因为是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是吧？适合自己的，咱有这个病的咱用，是吧？没那个病的，咱就听一听背后的知识就行，不用什么都买啊。
1: 不是，我总觉得来那等着我呗，那我有病怎么办呢？
0: 对，你像心脏这种大事儿，我告诉你，只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1: 安息了，
0: 你看看
1: 啊，
0: 这才是大事儿呢！我告诉你，把这大事解决了，
1: 啊、
0: 咱不害怕了就，就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好啊！
1: 嗯，这些东西都太好了，像那个益生菌那个闪式的那个什么，
0: 嗯，
1: 哎呀，那放在那个舌头里，不吃不了没了，
0: 对，
1: 这就完成任务了，
0: 对，你看放嘴里瞬间就没了，是吧？
1: 啊，瞬间就没了，多好啊！
0: 对，
1: 那不用又也不用找水，也不用找什么的，多好，真的。这也一直用的，原来我那个就是大便呐，有就像您说的，不怕那个稀，也不怕干，就怕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
0: 对，
1: 我就是那样，一会儿那的，说不上了什么时候，我出门不敢吃饭都。
0: 呵，哎呀，那。
1: 嗯，
0: 现在呢？
1: 现
0: 在没事了
1: 啊！现在都好了。
0: 哎呀，所以说老太太，我跟你讲啊，我特别愿意接到你这样的电话。咱们呢，岁数在这个年岁了，是吧？难免有一个什么头疼脑热的，目的咱得健康长寿呢。
1: 是。
0: 好，挺好啊！哎呀，我这听着特别高兴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
1: 好
0: 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1: 好，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健康领域的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老师，
0: 嗯，
2: 昨天啊，小冯在后台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
0: 嗯，
2: 翻到了好多朋友给健康全球购的感谢的反馈。
0: 哦，
2: 大家都说啊，以前根本没有听过见过的健康好物，
0: 嗯，
2: 通过咱们的平台能够用上，
0: 嗯，
2: 哎，不仅说生活方便了，眼界跟着都打开了，大家特别认可您，特别感谢您。
0: 哎呦，其实怎么说呢啊，就每次啊，就是听大家伙这么说哈，你发现没有，静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 对呀，
0: 啊，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一开始在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这个想法就特别简单，
2: 嗯，
0: 就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带来那些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甚至就很多人闻所未闻的那些健康好产品。
2: 嗯，
0: 啊，为啥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事儿呢？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医疗工作呀，我们其实要比咱们普通老百姓了解一些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些信息。
2: 嗯，
0: 我们都清楚，健康这个事儿啊，容不得半点马虎。
2: 对的，
0: 是吧？必须给大家伙选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产品才行。
2: 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儿。
0: 对。

0: 咱们选产品、选平台，那都得是奔着靠谱来的。
1: 没错呀，所以说那些扎实的、前沿的科技产品，为什么说我们说可能我们比普通老百姓更了解一些这个背后不为人知的事儿呢？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啊，真正那种扎实的前沿科技产品不是没有，
0: 嗯，
1: 只不过啊，往往都是藏在小众的圈子里。
0: 嗯，你不知道，
1: 要么就是价格高的让人望而却步，
0: 对，
1: 普通家庭你根本就买不起嘛，要么就是什么呢？渠道太窄，
0: 嗯，
1: 是吧？普通人想找你都没地方找去，
0: 嗯。
1: 那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限性。
0: 嗯，
1: 不管年轻人还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产品，不管你有钱的没钱的都可以，
0: 对
1: 吧？不用再为找那些什么靠谱的健康的方案东奔西走。
0: 对呀，说真的啊，像庆石也是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呀有那么多实用的健康调理的方法。以前呢，总跟大家一样，觉得高端的健康品离普通人特别远，
1: 嗯，
0: 遥不可及。
1: 是，
0: 直到跟老师接触多了，才知道，好多时候啊，不是没有好方法，是咱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
1: 嗯，
0: 去了解。就像您常说的嘛，认知决定一切，人得学着打开眼界，多接触新的健康的理念，这样。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除了吃药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更贴合身体需求的调理方式，不用一直陷在只能靠药去扛着的这个想法里面。
1: 哎，你看静石，你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就是人这一辈子哈，你发现没有，只有健康才是根本。
0: 对，
1: 而认知呢，就是守护这个根的土壤。
0: 对，
1: 就当我们一个人的眼界宽了，认知跟上了，你才能够有可能选对守护健康的这个方向的产品。
0: 嗯，
1: 你看咱们做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并不是这个单纯的这种带货，其实更想帮助大家伙有一个更新的健康的认知。
0: 嗯，
1: 好的健康的方案，我告诉你，压根儿就不是说高不可攀的，其实我们只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很多都是能够触手可及的。
0: 对呀，帮大家更新认知，找对方向，比啥都实在。
1: 那也正是因为这种初心吧，为了回馈一直信任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特意的精心的筹备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感恩节的活动。
0: 嗯，
1: 就是想让大家伙用更实在的价格，把那些以前难以触及到的、舍不得买的那些高端的健康好产品，哎，带回家里。
0: 对，咱也有机会
1: 热热闹闹的给咱们全家人的健康加把劲儿。
0: 对呀，这多惊喜啊，朋友！之前呢，好多朋友啊，跟着咱们选过好多次的好东西，一直盼着说全球购再给搞次给力的活动吧。
1: 啊，
0: 这次是让您如愿以偿的。
1: 那咱们这次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团队，我告诉你，静石真是下了大功夫了。
0: 嗯，
1: 啊，前前后后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忙活了小半年的。
0: 嗯，
1: 啊，在全球范围内筛选了上百款的产品，最后只留下18种实打实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0: 嗯，
1: 啊，这里面既有国外的实验室专门研发的明星的产品，也有结合咱们传统中医养生智慧的创新的新配方。
0: 对，
1: 从头到脚各个领域各种疾病涵盖了8大健康体系，不管是给我们调养身体也好，还是给家人挑选合适的产品也好，我告诉你，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接下来的这个感恩节活动当中，我告诉你，一站式搞定。
0: 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3: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 对对对，在健康赶集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在故土的旧时光。

0: 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老师，昨天啊，小冯在后台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翻到了好多朋友给健康全球购的感谢的反馈。

0: 这么说哈，你发现没有，静石，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1: 对呀，
0: 啊，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一开始在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这个想法就特别简单，
1: 嗯，
0: 就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带来那些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甚至就很多人闻所未闻的那些健康好产品。
1: 嗯，
0: 啊，为啥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事儿呢？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医疗工作呀，我们其实要比咱们普通老百姓了解一些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些信息。
1: 嗯，
0: 我们都清楚，健康这个事儿啊，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对的，
0: 是吧？必须给大家伙选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产品才行。
1: 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儿。
0: 对，
1: 咱们选产品、选平台，那都得是奔着靠谱来的。
0: 没错呀，所以说那些扎实的、前沿的科技产品，为什么说我们说可能我们比普通老百姓更了解一些这个背后不为人知的事儿呢？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啊，真正那种扎实的前沿科技产品不是没有，
1: 嗯，
0: 只不过啊，往往都是藏在小众的圈子里。
1: 嗯，你不知道，
0: 要么就是价格高的让人望而却步，
1: 对，
0: 普通家庭你根本就买不起嘛，要么就是什么呢？渠道太窄，
1: 嗯，
0: 是吧？普通人想找你都没地方找去，
1: 嗯。
0: 那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限性。
1: 嗯，
0: 不管年轻人还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产品，不管你有钱的没钱的都可以，对吧？
1: 对，
0: 不用再为找那些什么靠谱的健康的方案东奔西走。
1: 对呀，说真的啊，像庆石也是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呀有那么多实用的健康调理的方法。以前呢，总跟大家一样，觉得高端的健康品离普通人特别远，
0: 嗯，
1: 遥不可及。
0: 是，
1: 直到跟老师接触多了，才知道，好多时候啊，不是没有好方法，是咱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
0: 嗯，
1: 去了解。就像您常说的嘛，认知决定一切，人得学着打开眼界，多接触新的健康的理念，这样。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除了吃药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更贴合身体需求的调理方式，不用一直陷在只能靠药去扛着的这个想法里面。
0: 哎，你看静石，你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就是人这一辈子哈，你发现没有，只有健康才是根本。
1: 对，
0: 而认知呢，就是守护这个根的土壤。
1: 对，
0: 就当我们一个人的眼界宽了，认知跟上了，你才能够有可能选对守护健康的这个方向的产品。
1: 嗯，
0: 你看咱们做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并不是这个单纯的这种带货，其实更想帮助大家伙有一个更新的健康的认知。
1: 嗯，
0: 好的健康的方案，我告诉你，压根儿就不是说高不可攀的，其实我们只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很多都是能够触手可及的。
1: 对呀，帮大家更新认知，找对方向，比啥都实在。
0: 那也正是因为这种初心吧，为了回馈一直信任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特意的精心的筹备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感恩节的活动。
1: 嗯，
0: 就是想让大家伙用更实在的价格，把那些以前难以触及到的、舍不得买的那些高端的健康好产品，哎，带回家里。
1: 对，咱也有机会
0: 热热闹闹的给咱们全家人的健康加把劲儿。
1: 对呀，这多惊喜啊，朋友！之前呢，好多朋友啊，跟着咱们选过好多次的好东西，一直盼着说全球购再给搞次给力的活动吧。
0: 啊，
1: 这次是让您如愿以偿的。
0: 那咱们这次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团队，我告诉你，静石真是下了大功夫了。
1: 嗯，
0: 啊，前前后后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忙活了小半年的。
1: 嗯，
0: 啊，在全球范围内筛选了上百款的产品，最后只留下18种实打实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里面既有国外的实验室专门研发的明星的产品，也有结合咱们传统中医养生智慧的创新的新配方。
1: 对，
0: 从头到脚各个领域各种疾病涵盖了8大健康体系，不管是给我们调养身体也好，还是给家人挑选合适的产品也好，

0: 我告诉你，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接下来的这个感恩节活动当中，我告诉你一站式搞定，
1: 嗯，
0: 不再用到处的什么凑单呢、比价格了，不用了。
1: 对呀，这多方便呢，18种产品还覆盖的这么全面，这回大家真是能够享受到福利了。
0: 而且说到底呢，还是咱们想通过这次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吧，好好的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一直支持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就是要把优质天然的健康好产品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1: 嗯，
0: 为大家伙的健康生活添砖加瓦。
1: 没错，
0: 毕竟你也知道，对健康的了解咱们越多，眼界越广，那对健康把控也就越精准，
1: 嗯，
0: 是吧？你才会明白原来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还能够这么调理，
1: 嗯，
0: 还能这么简单，
1: 嗯，
0: 啊，自己并不是治无可治了，咱们的健康有更多种新的可能的选择。
1: 对呀，就是眼界一宽才知道守护健康原来有这么多种选择呢。
0: 可不是吗？你像昨天我给大家伙提到了，还记得吧，医院康复中心，
1: 嗯，
0: 啊，
1: 好厉害的。
0: 要是没有说那些这个真实的案例的话，大家伙可能想象不到，瘦的都没力气了进去了，结果带着健康体重出来了，一体多病的进去了，能够捡到一两种简单的疾病就出来了。
1: 嗯，
0: 身子骨虚的，吹点风就感冒的，人家进去了，养的结结实实啊，力气一大把的出来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都是人家活生生的案例。
1: 嗯，
0: 那不就是在告诉我们吗？别被我们的固有认知给束缚住了。
1: 嗯，
0: 健康这样的事儿，永远有更多咱们想象不到的可能。
1: 对呀，老师，
0: 嗯，
1: 您讲说康复中心这么厉害，
0: 嗯，
1: 它是因为有一个镇院之宝。
0: 对，
1: 当时我们就在想，什么宝贝呀？昨天您还没有揭晓谜底呢，
0: 嗯，
1: 我们就太想知道了，
0: 嗯，
1: 我都去上网查资料了，
0: 嗯，
1: 我还没有看到，没有找到这个康复中心的宝贝到底是什么。什么呀，能有这么大本事？
0: 嗯，静时我告诉你啊，人家的这个康复中心的这个镇院之宝，哪能说咱们轻易的在网上就能查着啊？
1: 嗯，
0: 那人家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啊，哪会随随便便的就把底牌亮出来呀？
1: 不透露。
0: 对，其实昨天吧，我说的那些案例还只是人家的冰山一角呢。
1: 嗯，
0: 为啥人家的这个东西那么牛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排除掉我们五脏当中常年积攒下来的这个药毒。
1: 嗯，
0: 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你这个身体啊，早就经不起药物的折腾了。
1: 嗯，
0: 年纪越大的人，身体对药物的耐受度就特别的低。
1: 哦，
0: 有时候剂量稍微多一点，你看你肝脏肾脏这些器官可能就扛不住了，就崩盘了，就衰竭了，
1: 嗯，
0: 啊，你看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老年人，不管心脏啊肾脏啊肝脏啊出现了严重问题的，因为很多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心里是有数的。
1: 嗯，
0: 往往这样的患者用药得特别谨慎。
1: 嗯，
0: 稍微用点药或者剂量稍微大一点，你这个病还没来得及得到这个治疗呢，结果这个药物使得患者的身子骨已经扛不住了。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人上岁数了，很多人吃了一辈子的药，你大量的毒素在你身体当中的堆积，
1: 嗯，
0: 早就把我们的这个器官耗得不成样子了。你就像一辆用了几十年的这个破旧自行车了，轱辘都瓢了，你要是不动它，勉强推着还能走，这个时候你再那么一校正，好家伙，你想修好反而不但是轱辘掉了，车把也不好使了，车闸也不好使了，嗯，哪儿哪儿零部件都不好使了。
1: 明白，
0: 人老了我们身体就这个道理。
1: 明白。
0: 那你知道这些毒素主要的来源是哪儿吗？
1: 哪儿啊？
0: 就是我们一辈子吃的这些药。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人说生病了吃药，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吗？
1: 嗯，
0: 啊，咱这辈子谁没吃过药是吧？感冒的、降压的、降糖的，生病吃药，这是常理吧？
1: 嗯。
0: 但是咱们也有一句老话，叫“是药三分毒”。
1: 嗯。
0: 这三分毒，药里面的这个毒性物质，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系统根本就扛不住长期的，就是药当中的这个毒的这种侵害。
1: 嗯。
0: 而且它很难代谢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时间一长了，全都积攒在我们器官里了。你就想一想，你这个药毒攒多了，你说你再咋治吧，没法治了。
1: 对呀，真这么个情况。那这康复中心他不怕这样的情况吗？
0: 人家牛就牛在这儿，人家就不。

0: 怕，你知道为啥吗？
1: 有绝活。
0: 人家这个镇院之宝就专克制这个。
1: 嚯，真厉害呀！
0: 不管你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你攒下来多少的毒素，还是治疗其他的疾病留下来的残余的药量，
1: 嗯，
0: 它都能够通过人家的镇院之宝给你排除出体外。
1: 嗯，
0: 它不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添加这个新的负担。
1: 嗯，
0: 你看看，
1: 哎，您说。他能把吃了几十年药攒下来的毒给清干净，还不增加负担，那这镇院之宝到底是啥呢？
0: 嗯，
1: 太想知道了，怎么就有这么厉害的本事呢？
0: 你想知道，我先给你讲个小故事吧。
1: 啊、
0: 讲完这小故事你就知道是啥了。
1: 啊，
0: 以前古时候吧，南方这个尤其是大山里，多瘴气。
1: 嗯，是，
0: 对吧？我们都知道，
1: 是像云南就是这样、啊。
0: 对，云南、四川都这样，对、嗯、吧？那么在南方的这种山里面住的很多的猎户还有采药人，
1: 嗯，
0: 他们进山啊，如果不小心身上沾了这个瘴气了，轻则头晕呕吐，浑身发软，
1: 嗯，
0: 重则上吐下泻，躺倒不起。
1: 哦，
0: 啊，那个时候可不像咱们现代人哈，有什么消炎药解毒药的，是吧？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只能靠什么呢？山里人的一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些老方子来救命。
1: 嗯，
0: 你知道他们靠的是啥吗？
1: 啥呀？
0: 我告诉你，他们就是专门找一种藏在这个悬崖的蜂巢里的一种宝贝。
1: 哦，
0: 然后给它煮熟了，直接吃个两三天，身子里的那个瘴气那个毒就能够彻底的驱散了。
1: 哦，
0: 人慢慢的就能坐起来了。
1: 啊、哦，
0: 所以说你猜在这个悬崖壁上的那个蜂巢里，你知道是啥吗？
1: 吃小蜜蜂。
0: 小蜜蜂
1: 啥呀？
0: 还差一点。蜜蜂咱们很常见吧？
1: 嗯，
0: 蜜蜂、蜂胶咱们大家伙也听过、嗯、对吧？
1: 对。
0: 但是能够解这个脏气毒素的，我告诉你必须得劲儿还要更大，
1: 还得更猛。
0: 哎，专门还得藏在悬崖当中的这个蜂巢里的，可不是普普通通的那种蜜蜂。
1: 哦，环境得险峻一点。
0: 哎，野生的那种，是吧？你想想，温室里养的，它绝对是功能
1: 没有生命力，
0: 对，功能肯定弱。嗯、而且，静时你再想一想，蜂巢里除了这个成年的蜜蜂，还有什么阶段的一些小家伙，它能够攒着全身那个劲儿，连古时候都能够当成解毒的宝贝。
1: 嗯，蜜蜂的幼虫，
0: 蜜蜂的幼虫
1: 啊，
0: 这回靠谱多了，不过还得再精准点
1: 啊。
0: 幼虫啊，还是在长身子骨的阶段。
1: 嗯、
0: 啊，而咱们说的这个宝贝。是幼虫再长一步快变成成年的蜜蜂之前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叫啥吗？
1: 嗯，
0: 叫蜂蛹。因为只有在蜂蛹这个阶段，它全身的营养和解毒这个劲儿已经是积攒到最顶峰的状态了。
1: 嗯，
0: 啊，因为下一步就直接转化为成年的蜜蜂了。
1: 明白。
0: 在这个时候，它的营养物质，它这个解毒这个劲儿才是最足的。那古人不管是比如说被蛇咬了中毒了，是吧？食物中毒了，或者刚才说的染上那种瘴气之毒了，我告诉你就专门靠那种野生的蜂蛹它就能够救命。而这个蜂蛹我接底了，就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1: 这个蜂蛹，
0: 哎，
1: 我感觉就像蚕蛹似的，它是个过渡阶段。就网红不也吃蜂蛹吗？
0: 啊，
1: 我还真见过，是那样的吗？
0: 我告诉你那可是天差地别的。你说那些网红吃的，那是咱们平时能买到那种食用的蜂蛹，
1: 嗯，
0: 啊，就和咱们东北那个碱蛹子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顶多算个滋补的食材。但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是经过特殊选育品种的，专门用于调理的药用级别的雄蜂蛹，明白了吧？
1: 嗯，
0: 走的是专药专供的那个路子，
1: 嗯，
0: 它跟普通的那种蜂蛹比哈。那就像是一个奥运冠军和业余爱好者的区别一样，
1: 嗯，
0: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他们这个专门解毒的这种雄蜂蛹是野生的，
1: 嗯，
0: 啊，品种完全是不一样的。具体这个品种到底是啥，我告诉你，你也不用问，为啥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是人家的核心机密。
1: 明白，镇院之宝。
0: 对，但有一点能说的就是什么呢？就这种特殊的雄蜂蛹，药用级别的，它能够深入到我们人体的五脏当中，给我们解这个毒。
1: 嗯，
0: 能够把人几十年积攒下来那个药毒代谢那个毒，哎，一点一点给你挖出来，而且解完毒还能够给我们身体来蓄力，让受损的组织器官慢慢的恢复正常的功能。我告诉你，这才是它最神奇的地方。
1: 它这个

0: 勇怎么就能这么厉害呢？
1: 他为什么这么牛是吧？就靠得天独厚这四个字儿。
0: 得天独厚
1: 这四个字儿，就是你琢磨琢磨，要是一种蜂蛹从出生到长大，每一步都挑选最好的，你想一想，最后剩的那个蜂蛹是不是最厉害的？
0: 那他得挑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他住的地方特别讲究？
1: 可不是讲究，一定要挑剔到极致
0: 啊！挑剔，
1: 哎，产这种蜂蛹的这个蜜蜂只能待在那种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啊，必须是零污染的那种野生的这个蜜源足的气候温度刚刚好的地方，就这种蜜蜂，就差一点儿，这种蜜蜂到别的地方它都不筑巢，而且它们的蜂巢呢全得是我刚才说了什么悬崖峭壁上吧，
0: 对，
1: 但是除了悬崖峭壁上之外，这种蜂巢可以在那种几十米高的大树上也可以，那想采集这样的蜂蛹的，我告诉你，得是靠专业的人搭那种架子，系的安全绳往上爬。光采一次，冒这个险就非常大。
0: 那这住的地方也太顶配了，难怪说的不一般呢。
1: 对啊，所以说住的，我告诉你，极其的苛刻。那你知道这种蜜蜂吃的东西，它们的食物，告诉你更奢侈。
0: 更奢侈。
1: 对。这些蜜蜂的幼虫吃的全都是那种深山老林当中的野生的那种野花的花蜜和花粉，
0: 哎呦，
1: 没有一丁点的人工的添加，
0: 人家的条件，
1: 哎，纯纯是天然的精华餐。你说营养吧，我告诉你，它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的那种蜜蜂的蜂蛹那就高一大截了。维生素 A 呀、D 呀，这个含量比这个我们说的吃那个牛肉和鱼肝油都高，再加上像这样的蜂蛹一年只产一批，产量少得可怜，因为它不可能是人工养殖的，一定是野生的嘛，所以说产量特别的少，那不是虚的，那是货真价实的珍贵。
0: 关键是人家有这么强的解毒补虚的本事，人家打小这吃穿用度都是顶配啊，
1: 那当然
0: 咱都比不上啊。
1: 是，还有个更关键的这个门道，你知道是啥吗？可不是这种蜂种所有的蜂蛹都有这个本事
0: 哦，
1: 只有里面的雄蜂蛹才行，
0: 雌的不行。
1: 你看这个品种的这个蜂，如果选雌的和那个雄的比的话，差一大截。这就是什么呢？雄蜂蛹它的这个独到的地方，因为只有雄蜂蛹哈，才能够攒足那种解我们人体五脏之毒啊，补身子骨的那种虚衰的那种硬实力。雌蜂蛹啊，他没有经过这种特训，自然他就不具备这种能耐，另一层的原因，不是说你找到这个品种了，所有的蜂蛹就都能入药了，不是，还得挑雄蜂蛹才能够入药，这也是人家镇院之宝。
0: 这雄雌还有区别哈？
1: 区别大了，是不是？你瞧那种雄蜂成年之后，你就看那个本事都不一样，人家20天就能够飞上上千公里，一天必须采购3000朵花的花蜜，
0: 哇，这工作量够大了。
1: 你少一朵，我告诉您，那雄蜂都不回巢的。
0: 哦，
1: 而且飞行的时候呢，还能够扛起比自己体重重很多的一些东西。就跟咱们身边那个叫拼命三郎，奋斗哥似的，干活又稳又能扛，耐力、执行力，在所有昆虫当中，那都是尖子生。没有几个能比得了的。
0: 是呢，昆虫界的奋斗哥啊。
1: 哎，
0: 没想到小小的雄蜂它这么能扛。
1: 对，就这种特殊品种的雄蜂可了不得。而且这种品种的雄蜂成年之后吧，就这些这种超能力啊，关键靠于它什么呢？它在成蛹的阶段就攒满了这种高活性的营养成分，才保证它一旦成虫了之后，哎，才有这样的能力。
0: 体力满满。
1: 哎，就跟这个养孩子似的，小时候就把这底子打得特别牢，长大了才能扛住事儿，才能够拼劲儿，是吧？雄蜂在蛹的这个阶段，就已经把这个活性成分和营养物质攒得满满当当的，然后成年之后就能够特别能打了，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我说调理人体，为什么要用它没有转化前的这个蛹呢？就是因为它在成蛹的阶段，营养是最足的。啊，只有他能够有资格当人家的这个镇院之宝。当然雌蜂蛹他就没有经过这种严苛的这个特训，他这个成虫之后也没有这样的本事。
0: 这我们一听就懂了，这雄蜂蛹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把战斗力攒够了，
1: 哎，
0: 就跟我们攒足了劲儿准备备考似的， 底子硬才能当尖子手。
1: 对，
0: 难怪人家能成为镇院之宝。
1: 嗯，
0: 确实牛啊，比不了。
1: 而且我跟你讲，静石，
0: 嗯，
1: 这个熊丰勇啊，他救过的人，我记得是前年的一个冬天吧，康复中心啊，当时他们这个收入了一个老爷子。我告诉你，现在想起来都特别让人感慨。
0: 嗯，
1: 当时呢，这个老爷子是被他儿子用那个担架抬进来的，就那个状态，一般人见了都揪心呐。
0: 担架抬的那得多重啊？
1: 对啊，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啊？连撑着坐起来，这个老爷子做不到。
0: 嗯，
1: 就老爔子被抬进来的时候，整个人蔫的呀都不行了。
0: 嗯，
1: 脸色是煞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是吧？眼睛是半睁半闭的，就很多人叫他的时候叫好几声，他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0: 嗯，
1: 想应一声吧，那个声音吧就在嗓子眼里，细的跟蚊子似的。
0: 嗯，
1: 你不凑到耳边，你根本听不清楚。然后他身上的问题更是没办法整了。
0: 嗯，
1: 他有15年的糖尿病，就因为这个胃口差，啊，吃了之后不吸收，人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胳膊腿特别细，细的跟麻杆似的。
0: 嗯，
1: 手背啊，那个骨头都凸的，血管都看得一清二楚。
0: 哇，那他不只有糖尿病吧？他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要不然不能这么严重担架抬着他。
1: 你猜对了。
0: 嗯，
1: 15年的这个糖尿病，他的并发症已经一大把了。
0: 嗯，
1: 就是因为他这个并发症才把人拖到这步田地。
0: 嗯，
1: 5个月前这老爷子突然间犯啥病了呢？就是缺血性脑卒中。
0: 嗯，
1: 整个左半边这个胳膊腿完全动不了了，然后整个人就瘫在床上了，这一躺下了就没再起来过。
0: 嗯，
1: 然后后背呀、啊、大腿外侧呀、啊、你想老压着，慢慢能不长褥疮吗？
0: 嗯，
1: 最严重的啊，我告诉你，那个褥疮都像人的那个巴掌那么大了。
0: 嗯，
1: 周围那皮肤又红又肿，还往外面不停地渗那个黄水儿，稍微碰一下，我告诉你，老爷子不是说不出话来吗？但是他知道疼啊。
0: 嗯，
1: 疼得直哼哼、
0: 太遭罪了。
1: 对，然后就为了治疗这些疾病，我告诉你，他每天吃那个药啊就没断过。
0: 嗯，
1: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防血栓的，是吧？溶栓的、降脂的，还有专门治疗褥疮的口服药，我告诉你，加起来10好几种。那么1个月前在别的医院做复查的时候，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出来了。
0: 嗯，
1: 好几个非常关键的指标都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3到4倍了。
0: 嗯，
1: 就很多大医院的大夫看完了直摇头。
0: 是
1: 啊，就跟家属说了，说老爷子这个器官呢已经扛不住这个再用药了。
0: 嗯，
1: 这个药的负担完全扛不住了，
0: 太弱了，
1: 别再折腾了。你知道别再折腾这啥意思？
0: 放弃吧，
1: 就让回家准备后事了。
0: 嗯，
1: 那最后人家孩子不甘心呢。
0: 嗯，
1: 四处打听。
0: 嗯，
1: 这不把老爷子送到这个康复中心，
0: 嗯，
1: 就想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来试一试。
0: 嗯，他这么重的情况，一般医院啊确实不敢收。
1: 对，
0: 他这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了。那后来怎么样？老爷子真能好点儿？
1: 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啊，就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给他用这个熊丰勇
0: 啊，真能。
1: 哎，最开始的时候医生就让老爷子每餐吃饭之前用一个小勺吃那么1小勺的熊丰勇粉。
0: 嗯，
1: 然后再配合什么呢？他们医院的一些基础的康复治疗。
0: 嗯，
1: 刚开始这老爷子都病成那种地步了，他们的家人其实我说实话没抱什么期望。
0: 嗯，
1: 啊，就想老爷子能够少遭点罪就行。没想到就这么调理，小小的每天餐前的那1小勺熊丰勇，就他的护工就说啊，以前喂饭啊得哄半天。
0: 嗯，
1: 老爷子吃两口就开始往外喷了，
0: 那吃不下呀，
1: 就恶心了。后来居然说能够主动的要吃的了。
0: 哦，
1: 更关键的是啥呢？之前超了3-4倍的肝功能的那些超标的指标，
0: 嗯，
1: 居然说降了一半还多。
0: 嚯，
1: 你看这就是这个人家这个镇院之宝熊丰勇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0: 嗯，
1: 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药毒慢慢的给他解了。
0: 嗯，
1: 他的组织器官终于说是能够喘口气儿了。
0: 老师，您说这小小的熊丰勇他怎么做到解毒的呢？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核心就在于什么呢？这个熊丰勇里面啊藏着大量的那种稀罕的玩意儿
0: 啊。
1: 这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丰毒肽、抗菌蛋白。
0: 嗯，
1: 那么这些物质呢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像扫雷一样。
0: 嗯，
1: 首先把表层的一些毒素给你清一清， 然后最核心的是啥，它里面还有一种特别稀有的叫活性酶，
0: 嗯，
1: 咱们把它叫什么呢，叫药物代谢酶，
0: 嗯，
1: 这种酶听好没有，它叫药物代谢酶，专门对付谁的，
0: 药毒，
1: 对付药毒的，
0: 嗯，
1: 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80%多的药毒这种残留它给你代谢出体外，
0: 嚯，专门代谢药毒的，
1: 你看看
0: 这酶也太专业了吧，
1: 只有这种这个特殊的品种的这种雄蜂蛹当中才有，
0: 嗯，
1: 是吧，而且它可不是一般专业，
0: 嗯，
1: 更难得的是这种酶啊只有咱们这种特殊的雄蜂蛹在身体当中才有，
0: 嗯，
1: 别的蜂种我告诉你就算是你是雄蜂蛹我告诉你我们也检测过
0: 没这东西，
1: 那你看看，所以说你看要不怎么说呢，
0: 哦，
1: 就同样是蜜蜂比起来都天壤之别，
0: 哦，
1: 那你想想人吃了之后这种酶就像精准的清洁工似的，它不瞎折腾别的地方，
0: 嗯，
1: 直接奔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
0: 嗯嗯，
1: 专门找那种藏在我们肝脏当中的呀肾脏当中的这些器官里的那些药毒，
0: 嗯，
1: 一点一点的把它们分解掉了，
0: 嗯，
1: 再帮助它排出体外，那你想想静时等我们的五脏六腑等我们的组织器官没了那个药毒的堆积，之前被拖累的那些功能是不是慢慢就能缓过劲儿来
0: 了，那当然了，
1: 就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康复中心能够救助那么多的重症的老人，靠的就是他们这种特殊品种的雄蜂蛹啊，他这种真本事，
0: 对，难怪被称之为软黄金啊。
1: 嗯，
0: 话说回来，老爷子啊，不光药毒重，偏瘫、褥疮，那也够折磨人的了。
1: 对呀、啊，
0: 那这些毛病他也能跟着好起来吗？
1: 都开始慢慢的见好。
0: 哦，
1: 然后人也胖了点了，胳膊上能摸到点这个肉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气血充足的一种表现。
0: 嗯，
1: 然后说话的声音呢，也比以前亮堂了不少。啊，跟人家聊天，哎，能聊上怎么样？10多分钟了，
0: 这多好啊！
1: 你看，
0: 气血足了，人家有精神，不那么虚了。
1: 哎，
0: 哟，这雄蜂蛹补气血的功效，它也太强了。
1: 那当然了，它补气血的本事啊，那不是吹的啊。
0: 嗯，
1: 就说这个营养成分吧，每100克这种特殊品种的雄蜂蛹里面，光造血蛋白质和铁元素就占了40克。
0: 哟，
1: 40%。
0: 嗯。
1: 我告诉你，他俩直接是补气血的硬通货。
0: 哎，40%可挺多呀。
1: 对呀、啊，
0: 他俩可是补气血的关键呢。
1: 对呀、啊，有这俩硬通货的话，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红蛋白的合成效率，我告诉你能够提高。那老爷子之前不是脸惨白吗？
0: 嗯，
1: 没力气吗？
0: 嗯，
1: 那不就因为气血亏虚，亏到根儿上了一种表现吗？
0: 嗯，
1: 现在气血补上来了，
0: 难怪老爷子能从皮包骨变成红润，还长肉了。
1: 嗯，气血通了。养分才能够送到我们的四肢末梢，
0: 对对对，跟着流动，
1: 对吧？以前老爷子肢体僵硬，动不了，那不就因为气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吗？
0: 嗯，
1: 啊，肌肉啊、神经都一直处在挨饿的状态下呀。现在气血足了，经络通了，肢体就有养分了，
0: 嗯，
1: 他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力气。
0: 嗯，咱们老话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除。
1: 其实不光是这种重症的老人啊。其实在咱们身边吧，我觉得两类人啊最应该试着有机会用一用这种特殊的这种雄蜂蛹。
0: 嗯，
1: 一类是我们常年吃药的人，
0: 嗯，
1: 比如高血压吃药一吃10几年20几年降压药，对吧、
0: 嗯、
1: 糖尿病的患者吃了10几20几年的降糖药，
0: 老慢病的人，
1: 对吧，药吃多了这个药毒一定会堆在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0: 对呀，
1: 那人就表现出来的就是总没劲儿，
0: 嗯，
1: 胃口差，是吧，这是一类人。另一类人是什么呢？体虚体弱的多病的患者。
0: 嗯，
1: 你像有没有那种一到冬天就反复感冒的，
0: 嗯，
1: 走两步就喘的，
0: 嗯，
1: 或者是风湿啊腿总疼的总犯的，是吧，我告诉你这些本质都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亏虚造成的，
0: 嗯，
1: 你身子骨扛不住了，所以说这个雄蜂蛹它能够一边再给你解药毒一边给你补气血，就这本事，我告诉你，对刚才说的这两类人群来讲，那真是能帮了大忙。
0: 嗯
1: 嗯，
0: 早把身体调理好，省去好多麻烦呢。
1: 对呀、啊，经常说咱这一辈子，你说谁没吃过药吧？
0: 对，
1: 感冒发烧你吃过退烧药吧？
0: 嗯，
1: 头疼脑热你吃过止疼药吧？
0: 嗯，
1: 偶尔闹肚子吃过止泻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些药物的毒素残留，它不会自己消失的，它都悄悄的堆积在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那现在能够把这些毒素清除干净来，还能够帮助我们补益我们的气血，
0: 嗯，
1: 我告诉你，将来真是我们身体出点啥状况了，你不管是顶这个药毒的这个劲儿啊，还是后续的

0: 调理啊、恢复啊，我告诉你，都比那些毒素堆得更多的人、气血亏虚的人，你强，你相当于给我们的健康又多了一层保障。
1: 对呀，这么看，上了年纪，那我们是刚需啊。
0: 可不是吗？就是刚需吗？但是可惜的是啥？就这样的这个蜜蜂的品种，我们知都不知道。
1: 嗯，
0: 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太不好找了。
1: 嗯，
0: 是吧？人家康复中心，人是叫专药专用专供。
1: 嗯，
0: 这种蜂种都是特意人家筛选的那种稀有的品种，不是普通的蜜蜂就能比的，它还得野生的呀，一年产就这么多，就这一批、嗯、多一点都没有，那采集就更费劲了，你得往那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去找，找那种大树顶上的那种悬崖峭壁上的特殊的这种品种的蜂巢，系着安全绳往上爬，那风险多大吧。
1: 嗯，
0: 那就是因为这宝贝难弄又实打实的，所以说你看人家康复中心收费可不低呀、啊，想进去调理的人，我告诉你，
1: 挤破头、啊，
0: 哪怕是费用高，也挤破脑袋、
1: 嗯。是，
0: 毕竟这样的产品实打实的啊，解药毒、补气血，
1: 你找不着啊。嗯，
0: 对很多人来讲，我告诉你，比啥都值。
1: 还真是啊，看来想用上得靠缘分，难怪他能够成为康复中心的宝贝，一边清药毒，一边补气血。这份金贵和实用特别让人佩服，所以说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听到啊，也是收获满满，记得有问题有需求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啊，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2: 马上有请。

0: 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可算是打通电话了啊。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1: 哎呦，好消息！
2: 之前你在节目里说那个液态降糖剂，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买了几盒。
1: 哦。
2: 哎呦，你猜怎么着？
1: 啊。
2: 他现在血糖稳多了。
1: 是吗？好。
2: 以前早上空腹血糖能飙到12。
1: 哦。
2: 饭后啊，更甭提了。
1: 啊。
2: 现在饭前饭后都在正常数。
1: 好，
2: 再也不用天天愁眉苦脸的盯着那个血糖仪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呦，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能帮助到您家老爷子比啥都强啊，那挺好。那你这次打电话，这个还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2: 哎呦，梁老师，
1: 嗯，
2: 我今天听你讲那个雄风泳能补体虚，
1: 啊、对呀、啊，
2: 我就琢磨着问问你，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
1: 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吧。嗯，
2: 哎呀，老师也不知道咋了啊。你看最近吧，我老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啊。
2: 你说早上起来煮个粥，蒸个馒头，
1: 嗯，
2: 中间我还得坐那儿歇两回。
1: 哦，
2: 以前呢，我爱跟楼下那个老张太太他们凑一块聊天去。
1: 嗯，
2: 哎，现在人家喊我，我都没力气搭茬。
1: 哦，
2: 说话都懒得说。
1: 哦，
2: 哎呀，更愁人的是上不来气儿。我家住在3楼，
1: 嗯，
2: 爬两层吧，我就得扶着那个楼梯扶手，我喘半天，
1: 呵，
2: 跟跑了2里地似的，
1: 嗯，
2: 还有就是这身子骨现在特别不抗折腾啊，
1: 嗯嗯，
2: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
1: 哦，
2: 上个月都感冒3回了，
1: 嗯，
2: 吃了药也得5-6天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1: 哦。
2: 哎呀，给我整的都快像陶瓷娃娃了，啥也不能干，都没办法帮闺女带孩子，你说说。
1: 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啊，你太多人跟你一样了，你一形容你这个症状我就门清。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太虚了，你的体力你的免疫力根本就跟不上了，明白了吧？
2: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老师。
1: 嗯，
2: 你说就为了补这个体虚，
1: 嗯，
2: 药店买的补血口服液、
1: 啊、
2: 还有我闺女给我买的蛋白粉、
1: 啊、
2: 我吃了快小半年了，
1: 嗯嗯，
2: 可是效果都是一阵的，用的时候还凑合，不吃了又不行，
1: 明白，
2: 该没劲儿还没劲儿，该感冒还感冒、
1: 嗯、
2: 哎呀我都快要放弃了。
1: 你记住啊，我们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补气血补虚的一些产品啊，无外乎里面就那几味成分，比如说什么党参呐、啊、黄芪呀、啊、人参呐、啊、这样的成分。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成分吧，能不能补？能，就是用上好使那么2天，然后它就不好使了。比如说你一停就打回原形了，它不能持久。为啥呢？因为补虚一定要补到我们气血的根儿上。
2: 嗯，
1: 你知道咱们古人怎么补这个气血的吗？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2: 啥呀？吃阿胶。
1: 阿胶就是驴皮胶嘛。也行啊，其实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一个补养品，那是古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用的。但是在古时候补那个气血啊，选的是雄风泳啊、
2: 哦、
1: 就是雄风泳搞不到了才用阿胶啊。你像以前有古代一些达官贵人家里头，尤其是女人啊，生完孩子那时候气血大伤嘛，对不对？
2: 嗯，
1: 躺床上都起不来了，对吧？就靠煮这个雄风泳吃。还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大病刚好的，虚的连这个话都懒得说的，你就用一阵子这个雄风泳，也能慢慢的哎出门遛弯，连风寒都很少沾。就是在中国古时候用这个雄风泳，明白吧？因为关键是什么呢？雄风泳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它特别实在，每100克雄风泳里面啊，造血蛋白质和铁元素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实打实的造出心血来。啊，不像那些口服液光有甜味儿，没有多少真营养。你这个气血呀、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亏到根儿上的话，就这种情况，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东西，用好东西，听懂了吗？啊，
2: 啊，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都敞亮了。
1: 嗯，
2: 那可太好了，老师，我现在能买不？
1: 那、
2: 啊、我想赶紧试试，早点把这个身子找利索，
1: 嗯，
2: 也能好好的帮我闺女带带孩子。
1: 这个咱别着急。啊，我得跟你实话实说，雄风泳可不是说咱们菜市场卖那大白菜啊，或者到药店随便能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药用级别的雄风泳，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你在外面根本就弄不着的，听懂了吗？
2: 哦，还是医院专供的呀。
1: 哎，对，就是 你比如说那些脑梗的、瘫痪在床的，是不是站不起来的，还有病了很多年的，对吧，几十年的补啥都没用的那些老年人，康复中心人家敢接，为啥？人家就用这个胸风涌来补虚，听懂了吗？
2: 可是老师想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太难了，
1: 嗯，
2: 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们整点啊？
1: 其实胸风涌吧，它最主要的针对的是中老年人的这个气血亏虚的问题，它除了这个呢，还能帮助我们常年吃药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排除咱们五脏当中的这个药毒。不过像你这种情况吧，我告诉你，想恢复的更明显一点，我告诉你啊，先把漏堵上。以前咱们有一个八珍膏，是吧，它专门堵漏的，你可以胸风涌配合八珍膏一起来用，一方面用八珍膏把漏洞堵上，然后胸风涌补虚排毒，那效果就更扎实了啊。
2: 哦，那这两样东西现在能订到不？我真怕错过机会去啊。
1: 八珍膏现在暂时也没有货啊。你这样，你听节目多留意吧啊。胸风涌呢，你也别着急，我肯定会尽力的啊。如果要是想订的一些朋友太多了的话，我就尝试着跟人家谈一谈，争取啊从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呢预留的份额里给咱们挤出来点，是吧，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好不啊？
2: 那可太谢谢老师了啊。
1: 嗯，
2: 你看我这身子吧实在熬不住了，要是能订上啊，
1: 嗯，
2: 我肯定好好吃，不浪费这好东西啊。
1: 你放心吧，就这个事儿吧，我一直记在心上呢啊。你多留意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说的。这段时间呢咱别累着，能少干点少干点，让身子骨啊多歇会儿，等这个胸风涌和八珍膏一旦是你真能配齐了的话，咱们好好的调理，好不啊？
2: 哎，好，
1: 啊，
2: 那太感谢老师了
1: 啊，
2: 啊！我天天守着这收音机听节目，
1: 啊，
2: 就等你好消息。
1: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2: 哎，好的，谢谢，
1: 再见啊！
2: 哎，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询同类价格最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
1: 哎呀，
3: 您好，向您鞠一躬。
1: 哎呦，哎呦，感谢您。
3: 我是沈阳的一个老太太，
1: 沈阳的，
3: 我81岁了，
1: 81了，好。
3: 哎呀，
1: 啊，
3: 我特别崇拜您呀，啊。
1: 是吗？啊，
3: 您能跟我对话，我简直受宠若惊啊！
1: 哎呦，不敢当，过奖了，过奖了啊！怎么样，
3: 哎，
1: 老太太？这次跟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3: 哎呀，我没有，我平时 也爱听那个老师讲课，老听老听的，我那退休没事儿，完了他别人有什么情况，我就听您是您是怎么帮他解决的
1: 啊？
3: 哦，完了我就知道了。
1: 好，
3: 我不愿意再给您增加负担。
1: 哎呦，谢谢您，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您呢？
3: 哎呀，我和你们的那结缘挺深的，
1: 嗯，
3: 就害你们刚刚到沈阳。
1: 嗯，
3: 我就可能就发现了，
1: 哦，
3: 我就得到了益生菌牙膏。
1: 哦，
3: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真是找到了好医生了，
1: 啊，
3: 找到了好老师了什么的，我就得就逐渐的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产品呢。
1: 啊，
3: 尤其是我那啥，我早先正像您所说的那个。年轻的时候啊，眼睛越好，到老了越糟糕，
1: 是不是啊？你看看都这个现象吧，
3: 啊，
1: 你看
3: 啊啊，所以给我乐坏了。我那个当时刚那时候吧，眼花了什么的，
1: 嗯嗯嗯，
3: 哎，不单是那样，而且我呢还老是那个流泪。
1: 啊，流眼泪哦，
3: 流眼泪
1: 啊，
3: 他有流眼泪，并不是说他去瞧还怎么了。怎么练了流眼泪，
1: 嗯，
3: 就是平时不单是迎风流泪，
1: 嗯，
3: 就是稍微的有点凉空气他也流泪
1: 啊，就哗哗的淌淌眼泪，
3: 啊，是
1: 吧，是，
3: 嗯，比如说初秋的时候
1: 啊，
3: 或者夏末的时候，
1: 啊，
3: 早晨有点凉风，哎，他也流泪
1: 啊，
3: 完了也就看去了什么，完了又说哎呀那是什么那个泪道堵塞怎么的去的是那个专科的眼睛医院，也是那没有什么现象。完了，还有呢，就是怕亮怕光
1: 啊，畏光是吧？哦，
3: 啊，畏
1: 光，嗯，
3: 有胸型那叫。

0: 明白了，你这个我告诉你，老太太，你这个
1: 人家都用白炽灯了，都用那个节能灯了、
0: 啊，
1: 我不行啊，我还得晚上就得那像用老式的那种昏暗的灯
0: 啊，黄色的灯是吧？啊，
1: 黄色的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啊、非常典型啊，非常典型，就是眼底的叶黄素大量的缺乏所导致的。啊，
1: 哎，对，现在我明白了。
0: 对，
1: 我
0: 跟你讲，你这要对症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就怕有人不懂，瞎治，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越来越大吧，这个病啊。
1: 所以，梁老师，我非常庆幸的是，我和你们结缘能稍微的早一点。
0: 嗯，
1: 我就知道了，您也是就买叶黄素先一门，卖我们一人两盒。完了之后又有眼底素了，
0: 盖茨疗法是吧？用上了。
1: 盖茨疗法我也用上了，
0: 啊、
1: 我特别欣赏啊。
0: 啊。
1: 很快我就得到了，给我乐坏了，我就用了吧，用了，哎呀，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清醒，越来清楚。后来我都忘了这码事儿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都忘了，就知道高兴啊，就知道高兴啊，什么的，那挺好，可好了，真的呀。
0: 对。
1: 还有就是。我就越发的相信你们这个
0: 对
1: 啊，多好！
0: 嗯，
1: 完了，现在还继续在用呢，还没用完呢。
0: 嗯，你就接着用吧，用。
1: 啊，行，这太好了，这我就那个最大的一件事，要我眼睛那也是大事啊。
0: 是，嗯，
1: 现在这都那啥，继续就使用吧，太好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逐渐的，我就越发的信赖你们了。
0: 嗯，
1: 就知道你们那都是有好东西啊。您这人文人正直啊，
0: 嗯，
1: 不说假话呀，如何何的，这都知道。大家都这么评价您的。
0: 嗯，
1: 完了，我就后来又买了神经酸呐、啊。
0: 神经酸
1: 啊、
0: 哦、
1: 啊，神经酸。
0: 嗯
1: 啊，这头脑也清醒了，
0: 多好。
1: 完了，睡眠也好了。
0: 睡眠也好了，
1: 啊、
0: 哎呀。
1: 嗯、我说还有那个。我们确实啊，都对我有好处。我现在都大概买的那个有二十来样东西。
0: 呵，二十多样了。但是、
1: 啊、
0: 老太太，我得告诉你啊，
1: 啊
0: 咱呐。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太多了，因为是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是吧？适合自己的，咱有这个病的咱用，是吧？没那个病的，咱就听一听背后的知识就行，不用什么都买啊。
1: 不是，我总觉得那来那等着我呗，那有病怎么办呢？
0: 对，你像心脏这种大事儿，我告诉你，只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1: 安息了，
0: 你看，哎，你看看，
1: 啊，
0: 这才是大事儿呢！我告诉你，把这大事解决了，
1: 啊、
0: 咱不害怕了就，就是不是？哎呀，好啊！
1: 嗯，这些东西都太好了，像那个益生菌那个散式的那个什么。
0: 嗯。
1: 哎呀，那放在那个舌头里，不吃不了没了。
0: 对，
1: 这就完成任务了。
0: 对，你看，放嘴里瞬间就没了，是吧？
1: 啊，瞬间就没了，多好啊！
0: 对，
1: 那不用又也不用找水，也不用找什么的，多好，真的。这也一直用的，原来我那个就是大便呐，有就像您说的，不怕那个。也不怕干，就怕一会儿震一会儿嫩的。
0: 对，
1: 我就是那样，一会儿震的，说不上了什么时候。我出门不敢吃饭都。
0: 呵，哎呀，那、
1: 嗯、
0: 现在呢、
1: 哎
0: 现在没事了。
1: 啊，现在都好了。
0: 哎呀，所以说老太太，我跟你讲啊，我特别愿意接到你这样的电话。咱们呢，岁数在这个年岁了，是吧？难免有一个什么头疼脑热的，目的咱得健康长寿呢。
1: 是，
0: 好，挺好啊！哎呀，我都听着特别高兴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不？
1: 好，谢谢，
0: 好了啊，再见，
1: 好，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健康领域的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老师，
0: 嗯，
2: 昨天啊，小冯在后台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
0: 嗯，
2: 翻到了好多朋友给健康全球购的感谢的反馈。
0: 哦，
2: 大家都说啊，以前根本没有听过见过的健康好物，
0: 嗯，
2: 通过咱们的平台能够用上，
0: 嗯，
2: 哎，不仅说生活方便了，眼界跟着都打开了，大家特别认可您，特别感谢您。
0: 哎呦，其实怎么说呢啊，就每次啊，就是听大家伙这么说哈、啊、你发现没有，静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 对呀。

0: 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一开始在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这个想法就特别简单，
1: 嗯，
0: 就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带来那些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甚至就很多人闻所未闻的那些健康好产品。
1: 嗯，
0: 啊，为啥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事儿呢？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医疗工作呀，我们其实要比咱们普通老百姓了解一些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些信息。
1: 嗯，
0: 我们都清楚，健康这个事儿啊，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对的，
0: 是吧？必须给大家伙选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产品才行。
1: 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儿。
0: 对，
1: 咱们选产品、选平台，那都得是奔着靠谱来的。
0: 没错呀。所以说那些扎实的前沿的科技产品，为什么说我们说可能我们比普通老百姓更了解一些这个背后不为人知的事儿呢？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啊，真正那种扎实的前沿科技产品不是没有，
1: 嗯，
0: 只不过啊往往都是藏在小众的圈子里。
1: 嗯，你不知道，
0: 要么就是价格高的让人望而却步，
1: 对，
0: 普通家庭你根本就买不起嘛，要么就是什么呢，渠道太窄，
1: 嗯，
0: 是吧？普通人想找你都没地方找去，
1: 嗯。
0: 那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限性，
1: 嗯。
0: 不管年轻人还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产品，嗯、不管你有钱的没钱的都可以，
1: 对
0: 吧？不用再为找那些什么靠谱的健康的方案东奔西走。
1: 对呀，说真的啊，像庆石也是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呀，有那么多实用的健康调理的方法。以前呢，总跟大家一样，觉得高端的健康品离普通人特别远，
0: 嗯，
1: 遥不可及。
0: 是，
1: 直到跟老师接触多了，才知道，好多时候啊，不是没有好方法，是咱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
0: 嗯，
1: 去了解。就像您常说的嘛，认知决定一切，人得学着打开眼界，多接触新的健康的理念，这样。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除了吃药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更贴合身体需求的调理方式，不用一直陷在只能靠药去扛着的这个想法里面。
0: 哎，你看静石，你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就人这一辈子哈，你发现没有，只有健康才是根本。
1: 对，
0: 而认知呢，就是守护这个根的土壤。
1: 对，
0: 就当我们一个人的眼界宽了，认知跟上了，你才能够有可能选对守护健康的这个方向的产品。
1: 嗯，
0: 你看咱们做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并不是这个单纯的这种带货，其实更想帮助大家伙有一个更新的健康的认知。
1: 嗯，
0: 好的健康的方案，我告诉你，压根儿就不是说高不可攀的，其实我们只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很多都是能够触手可及的。
1: 对呀，帮大家更新认知，找对方向，比啥都实在。
0: 那也正是因为这种初心吧，为了回馈一直信任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特意的精心的筹备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感恩节的活动。
1: 嗯，
0: 就是想让大家伙儿用更实在的价格，把那些以前难以触及到的、舍不得买的那些高端的健康好产品，哎，带回家里。
1: 对，咱也有机会
0: 热热闹闹的给咱们全家人的健康加把劲儿。
1: 对呀，这多惊喜啊，朋友！之前呢，好多朋友啊，跟着咱们选过好多次的好东西，一直盼着说全球购再给搞次给力的活动吧。
0: 啊，
1: 这次是让您如愿以偿的。
0: 那咱们这次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团队，我告诉你，静石真是下了大功夫了。
1: 嗯，
0: 啊，前前后后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忙活了小半年呢。
1: 嗯，
0: 啊，在全球范围内筛选了上百款的产品，最后只留下18种实打实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里面既有国外的实验室专门研发的明星的产品，也有结合咱们传统中医养生智慧的创新的新配方。
1: 对，
0: 从头到脚各个领域各种疾病涵盖了8大健康体系，不管是给我们调养身体也好，还是给家人挑选合适的产品也好，我告诉你，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接下来的这个感恩节活动

0: 动当中，我告诉你，一站式搞定。
1: 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3: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7: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8: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9: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0: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3: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3: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3: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3: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3: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3: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2: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3: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3: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昨天啊，小冯在后台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翻到了好多朋友给健康全球购的感谢的反馈。
0: 哦，
1: 大家都说啊，以前根本没有听过见过的健康好物，通过咱们的平台能够用上，不仅说生活方便了，眼界跟着都打开了，大家特别认可您，特别感谢您。
0: 哎呦，其实 怎么说呢啊，就每次啊，就是听大家伙

0: 从事的这个医疗工作呀，我们其实要比咱们普通老百姓了解一些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些信息。
1: 嗯，
0: 我们都清楚，健康这个事儿啊，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对的，
0: 是吧？必须给大家伙选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产品才行。
1: 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儿。
0: 对。
1: 咱们选产品选平台那都得是奔着靠谱来的，
0: 没错呀。所以说那些扎实的前沿的科技产品，为什么说我们说可能我们比普通老百姓更了解一些这个背后不为人知的事儿呢？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啊，真正那种扎实的前沿科技产品不是没有，
1: 嗯，
0: 只不过啊往往都是藏在小众的圈子里。
1: 嗯，你不知道，
0: 要么就是价格高的让人望而却步，
1: 对，
0: 普通家庭你根本就买不起嘛。要么就是什么呢？渠道太窄，
1: 嗯，
0: 是吧？普通人想找你都没地方找去，
1: 嗯。
0: 那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限性，
1: 嗯。
0: 不管年轻人还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产品，不管你有钱的没钱的都可以，
1: 对
0: 吧？不用再为找那些什么靠谱的健康的方案东奔西走。
1: 对呀，说真的啊，像庆石也是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呀有那么多实用的健康调理的方法。以前呢总跟大家一样觉得高端的健康品离普通人特别远，
0: 嗯，
1: 遥不可及，
0: 是
1: 直到跟老师接触多了才知道，好多时候啊不是没有好方法，是咱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
0: 嗯，
1: 去了解。就像您常说的嘛，认知决定一切，人得学着打开眼界，多接触新的健康的理念，这样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除了吃药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更贴合身体需求的调理方式，不用一直陷在只能靠药去扛着的这个想法里面。
0: 哎，你看静石，你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就是人这一辈子哈，你发现没有，只有健康才是根本。
1: 对，
0: 而认知呢就是守护这个根的土壤。
1: 对，
0: 就当我们一个人的眼界宽了，认知跟上了，你才能够有可能选对守护健康的这个方向的产品。
1: 嗯，
0: 你看咱们做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并不是这个单纯的这种带货，其实更想帮助大家伙有一个更新的健康的认知。
1: 嗯，
0: 好的健康的方案我告诉你压根儿就不是说高不可攀的，其实我们只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很多都是能够触手可及的。
1: 对呀，帮大家更新认知，找对方向，比啥都实在。
0: 那也正是因为这种初心吧，为了回馈一直信任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特意的精心的筹备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感恩节的活动。
1: 嗯，
0: 就是想让大家伙用更实在的价格，把那些以前难以触及到的、舍不得买的那些高端的健康好产品，哎，带回家里。
1: 对，咱也有机会
0: 热热闹闹的给咱们全家人的健康加把劲儿。
1: 对呀，这多惊喜啊，朋友！之前呢，好多朋友啊，跟着咱们选过好多次的好东西，一直盼着说全球购再给搞次给力的活动吧。
0: 啊，
1: 这次是让您如愿以偿的。
0: 那咱们这次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团队，我告诉你静石真是下了大功夫了。
1: 嗯，
0: 啊，前前后后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忙活了小半年的。
1: 嗯，
0: 啊，在全球范围内筛选了上百款的产品，最后只留下18种实打实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里面既有国外的实验室专门研发的明星的产品，也有结合咱们传统中医养生智慧的创新的新配方。
1: 对，
0: 从头到脚各个领域各种疾病涵盖了8大健康体系，不管是给我们调养身体也好，还是给家人挑选合适的产品也好，我告诉你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接下来的这个感恩节活动当中，我告诉你一站式搞定。
1: 嗯，
0: 不再用到处的什么凑单呢、比价格了，不用了。
1: 对呀，这多方便呢，18种产品还覆盖得这么全面，这回大家真是能够享受到福利了。
0: 而且说到底呢，还是咱们想通过这次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吧，好好的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一直支持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就是

0: 要把优质前沿的健康好产品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1: 嗯，
0: 为大家伙的健康生活添砖加瓦。
1: 没错，
0: 毕竟你也知道，对健康的了解咱们越多，眼界越广，那对健康把控也就越精准，
1: 嗯，
0: 是吧？你才会明白，原来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还能够这么调理，
1: 嗯，
0: 还能这么简单，
1: 嗯，
0: 啊，自己并不是治无可治了，咱们的健康有更多种新的可能的选择。
1: 对呀，就是眼界一宽，才知道守护健康原来有这么多种选择呢。
0: 可不是吗？你像昨天我给大家伙提到了，还记得吧？医院康复中心，
1: 嗯。
0: 啊，
1: 好厉害的！
0: 要是没有说那些这个真实的案例的话，大家伙可能想象不到，瘦的都没力气了进去了，结果带着健康体重出来了，一体多病的进去了，能够捡到一两种简单的疾病就出来了。
1: 嗯，
0: 身子骨虚的，吹点风就感冒的，人家进去了，养的结结实实啊，力气一大把的出来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都是人家活生生的案例。
1: 嗯，
0: 那不就是在告诉我们吗？别被我们的固有认知给束缚住了。
1: 嗯，
0: 健康这样的事儿，永远有更多咱们想象不到的可能。
1: 对呀，老师，
0: 嗯，
1: 您讲说康复中心这么厉害，
0: 嗯，
1: 它是因为有一个镇院之宝。
0: 对，
1: 当时我们就在想，什么宝贝呀？昨天您还没有揭晓谜底呢，
0: 嗯，
1: 我们就太想知道了，
0: 嗯，
1: 我都去上网查资料了，
0: 嗯，
1: 我还没有看到，没有找到这个康复中心的宝贝到底是什么。什么呀，能有这么大本事？
0: 嗯，静时我告诉你啊，人家的这个康复中心的这个镇院之宝，哪能说咱们轻易的在网上就能查着啊？
1: 嗯，
0: 那人家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啊，哪会随随便便的就把底牌亮出来呀？
1: 不透露。
0: 对，其实昨天吧，我说的那些案例还只是人家的冰山一角呢。
1: 嗯，
0: 为啥人家的这个东西那么牛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排除掉我们五脏当中常年积攒下来的这个药毒。
1: 嗯，
0: 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你这个身体啊，早就经不起药物的折腾了。
1: 嗯，
0: 年纪越大的人，身体对药物的耐受度就特别的低。
1: 哦，
0: 有时候剂量稍微多一点，你看你肝脏肾脏这些器官可能就扛不住了，就崩盘了，就衰竭了，
1: 嗯，
0: 啊，你看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老年人，不管心脏啊肾脏啊肝脏啊出现了严重问题的，因为很多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心里是有数的。
1: 嗯，
0: 往往这样的患者用药得特别谨慎。
1: 嗯，
0: 稍微用点药或者剂量稍微大一点，你这个病还没来得及得到这个治疗呢，结果这个药物使得患者的身子骨已经扛不住了。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人上岁数了，很多人吃了一辈子的药，你大量的毒素在你身体当中的堆积，
1: 嗯，
0: 早就把我们的这个器官耗得不成样子了。你就像一辆用了几十年的这个破旧自行车了，轱辘都瓢了，你要是不动的勉强推着还能走，这个时候你再那么一校正，好家伙，你想修好反而不但是轱辘掉了，车把也不好使了，车闸也不好使了，哪儿哪儿零部件都不好使了。
1: 明白，
0: 人老了我们身体就这个道理。
1: 明白。
0: 那你知道这些毒素主要的来源是哪儿吗？
1: 哪儿啊？
0: 就是我们一辈子吃的这些药。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人说生病了吃药，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吗？
1: 嗯，
0: 啊，咱这辈子谁没吃过药是吧？感冒的、降压的、降糖的，生病吃药，这是常理吧？
1: 嗯。
0: 但是咱们也有一句老话，叫“是药三分毒”。
1: 嗯。
0: 这三分毒，药里面的这个毒性物质，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系统根本就扛不住长期的，就是药当中的这个毒的这种侵害。
1: 嗯。
0: 而且它很难代谢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时间一长了，全都积攒在我们器官里了。你就想一想，你这个药毒攒多了，你说你再咋治吧，没法治了。
1: 对呀，真这么个情况。那这康复中心他不怕这样的情况吗？
0: 人家牛就牛在这儿，人家就不怕，你知道为啥吗？
1: 有绝活。
0: 人家这个镇院之宝就专克制这个。
1: 嚯，真厉害呀！
0: 不管你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你攒下来多少的毒素，还是治疗其他的疾病留下来的残余的药量，
1: 嗯，
0: 他都能够通过人家的镇院之宝给你排除出体外。
1: 嗯。
0: 它不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添加这个新的负担。
1: 嗯，
0: 你看看，
1: 哎，您说 他能把吃了几十年药攒下来的毒给清干净，还不增加负担。那这镇院之宝到底是啥呢？
0: 嗯，
1: 太想知道了，怎么就有这么厉害的本事呢？
0: 你想知道，我先给你讲个小故事吧。
1: 嗯，
0: 讲完这小故事你就知道是啥了。
1: 嗯，
0: 以前古时候吧，南方这个尤其是大山里多瘴气。
1: 嗯，是，
0: 对吧？我们都知道，
1: 是像云南就是这样、啊、
0: 对，云南四川都这样、嗯、是吧？那么在南方的这种山里面住的很多的猎户还有采药人，
1: 嗯，
0: 他们进山啊，如果不小心身上沾了这个瘴气了，轻则头晕呕吐浑身发软，
1: 嗯，
0: 重则上吐下泻躺倒不起。
1: 哦，
0: 啊，那个时候可不像咱们现代人哈，有什么消炎药解毒药的，是吧？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只能靠什么呢？山里人的一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些老方子来救命。
1: 嗯，
0: 你知道他们靠的是啥吗？
1: 啥呀？
0: 我告诉你，他们就是专门找一种藏在这个悬崖的蜂巢里的一种宝贝。
1: 哦，
0: 然后给它煮熟了，直接吃个两三天，身子里的这个瘴气这个毒就能够彻底的驱散了。
1: 哦，
0: 人慢慢的就能坐起来了。
1: 啊、哦，
0: 所以说你猜在这个悬崖壁上的那个蜂巢里，你知道是啥吗？
1: 吃小蜜蜂。
0: 小蜜蜂。
1: 啥呀？
0: 还差一点。蜜蜂咱们很常见吧。
1: 嗯，
0: 蜜蜂蜂胶咱们大家伙也听过、嗯、对吧？
1: 对。
0: 但是能够解这个瘴气毒素的，我告诉你必须得劲儿还要更大。
1: 还得更猛。
0: 哎，专门还得藏在悬崖当中的这个蜂巢里的。可不是普普通通的那种蜜蜂。
1: 哦，环境得险峻一点
0: 的。哎，野生的那种。是吧？你想想温室里养的它绝对是功能
1: 没有生命力。
0: 对，功能肯定弱。嗯、而且静时你再想一想。蜂巢里除了这个成年的蜜蜂，还有什么阶段的一些小家伙，它能够攒着全身那个劲儿，连古时候都能够当成解毒的宝贝。
1: 嗯，蜜蜂的幼虫。
0: 蜜蜂的幼虫
1: 啊，
0: 这回靠谱多了，不过还得再精准点
1: 啊。
0: 幼虫啊，还是在长身子骨的阶段。
1: 嗯、
0: 啊，而咱们说的这个宝贝，是幼虫再长一步，快变成成年的蜜蜂之前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叫啥吗？
1: 嗯，
0: 叫蜂蛹。因为只有在蜂蛹这个阶段，它全身的营养和解毒这个劲儿已经是积攒到最顶峰的状态了。
1: 嗯，
0: 啊，因为下一步就直接转化为成年的蜜蜂了。
1: 明白。
0: 在这个时候，它的营养物质，它这个解毒这个劲儿才是最足的。
1: 哦。
0: 那古人不管是比如说被蛇咬了中毒了，是吧？食物中毒了，或者刚才说的染上那种瘴气之毒了。我告诉你，就专门靠那种野生的蜂蛹，它就能够救命。而这个蜂蛹，我揭底了，就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1: 这个蜂蛹，
0: 哎，
1: 我感觉就像蚕蛹似的，它是个过渡阶段。就网红不也吃蜂蛹吗？
0: 啊，
1: 我还真见过，是那样的吗？
0: 我告诉你，那可是天差地别的。你说那些网红吃的，那是咱们平时中买到那种食用的蜂蛹，
1: 嗯，
0: 啊，就和咱们东北那个茧蛹子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顶多算个滋补的食材。但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是经过特殊选育品种的专门用于调理的药用级别的雄蜂蛹，明白了吧？
1: 嗯，
0: 走的是专药专供的那个路子。
1: 嗯，
0: 它跟普通的那种蜂蛹比哈，那就像是一个奥运冠军和业余爱好者的区别一样。
1: 嗯，
0: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他们这个专门解毒的这种雄蜂蛹是野生的。
1: 嗯，
0: 啊，品种完全是不一样的。具体这个品种到底是啥，我告诉你，你也不用问，为啥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是人家的核心机密。
1: 明白，镇院之宝。
0: 对，但有一点能说的就是什么呢？就这种特殊的雄蜂蛹，药用级别的，它能够深入到我们人体的五脏当中，给我们解这个毒。
1: 嗯，
0: 能够把人几十年积攒下来那个药毒，代谢那个毒，哎，一点一点给你挖出来，而且解完毒。嗯，还能够给我们身体来蓄力，让受损的组织器官慢慢的恢复正常的功能。我告诉你，这才是它最神奇的地方。
1: 它这个蜂蛹怎么就能这么厉害呢？
0: 它为什么这么牛是吧？
1: 嗯，
0: 就靠得天独厚这四个字儿。
1: 得天独厚
0: 这四个字儿，就是你琢磨琢磨，要是一种蜂蛹从出生到长大每一步都挑选最好的，你想一想最后剩的那个蜂蛹是不是最厉害的？
1: 那他得挑什么样的条件呢？
0: 嗯，
1: 就是他住的地方特别讲究。
0: 可不是讲究，一定要挑剔到极致
1: 啊。挑剔，
0: 哎，产

0: 这种蜂蛹的这个蜜蜂只能待在那种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啊，必须是零污染的那种野生的这个蜜源足的气候温度刚刚好的地方，就这种蜜蜂，
1: 嗯，
0: 就差一点儿，这种蜜蜂到别的地方它都不筑巢，
1: 嗯，
0: 而且它们的蜂巢呢全得是我刚才说了什么悬崖峭壁上吧，
1: 对，
0: 但是除了悬崖峭壁上之外，这种蜂巢可以在那种几十米高的大树上也可以，
1: 嗯嗯，
0: 那想采集这样的蜂蛹的，我告诉你得是靠专业的人搭那种架子系的安全绳往上爬，
1: 哦，
0: 光采一次冒这个险就非常大。
1: 那这住的地方也太顶配了，难怪说它不一般呢。
0: 对啊，所以说住的我告诉你极其的苛刻。
1: 嗯，
0: 那你知道这种蜜蜂吃的东西，它们的食物告诉你更奢侈，
1: 更奢侈。
0: 对，这些蜜蜂的幼虫吃的全都是那种深山老林当中的野生的那种野花的花蜜和花粉。
1: 哎呦，
0: 没有一丁点的人工的添加。
1: 哦，人家有的条件，
0: 哎，纯纯是天然的精华餐。
1: 嗯，
0: 你说营养吧，我告诉你它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的那种蜜蜂的蜂蛹那就高一大截了。
1: 嗯嗯，
0: 维生素 A 呀、D 呀，这个含量比这个我们说的吃那个牛肉和鱼肝油都高，再加上像这样的蜂蛹一年只产一批，产量少得可怜，因为它不可能是人工养殖的，一定是野生的嘛，所以说产量特别的少。
1: 嗯，
0: 那不是虚的，那是货真价实的，珍贵。
1: 关键是人家有这么强的解毒补虚的本事。
0: 嗯，
1: 人家打小这吃穿用度都是顶配啊。
0: 那当然，
1: 咱都比不上啊。
0: 是，还有个更关键的这个门道，你知道是啥吗？嗯，可不是这种蜂种所有的蜂蛹都有这个本事
1: 哦，
0: 只有里面的雄蜂蛹才行，
1: 雌的不行。
0: 你看这个品种的这个蜂，如果选雌的和那个雄的比的话，差一大截。
1: 啊，
0: 这就是什么呢？雄蜂蛹它的这个独到的地方，因为只有雄蜂蛹哈，它能够攒足那种解我们人体五脏之毒啊，补身子骨的那种虚衰的那种硬实力。雌蜂蛹啊，它没有经过这种特训，
1: 嗯，
0: 啊，自然它就不具备这种能耐，
1: 嗯，
0: 另一层的原因，不是说你找到这个品种了，所有的蜂蛹就都能入药了，不是，还得挑雄蜂蛹才能够入药。这也是人家镇院之宝。
1: 这雄雌还有区别哈，
0: 区别大了，嗯，是不是啊？你瞧那种雄蜂成年之后，你就看那个本事都不一样。
1: 嗯，
0: 人家20天就能够飞上上千公里。
1: 嗯，
0: 一天必须采购3000朵花的花蜜。
1: 哇，这工作量够大了。
0: 你少一朵，我告诉您，那雄蜂都不回巢的。
1: 哦，
0: 而且飞行的时候呢，还能够扛起比自己体重重很多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啊，就跟咱们身边那个叫拼命三郎，
1: 嗯，
0: 啊，奋斗哥似的，干活又稳又能扛，耐力、执行力，在所有昆虫当中，那都是尖子生，没有几个能比得了的。
1: 是呢，昆虫界的奋斗哥啊！
0: 哎，
1: 没想到小小的雄蜂它这么能扛。
0: 对，就这种特殊品种的雄蜂可了不得，
1: 嗯，
0: 而且这种品种的雄蜂成年之后吧，就这些这种超能力啊，关键靠于它什么呢？它在成蛹的阶段。就攒满了这种高活性的营养成分，
1: 嗯，
0: 才保证它一旦成虫了之后，哎，才有这样的能力，
1: 体力满满，
0: 哎，就跟这个养孩子似的，小时候就把这底子打得特别牢，长大了才能扛住事儿，
1: 嗯，
0: 啊，才能够拼劲儿，是吧，嗯？雄蜂在蛹的这个阶段，就已经把这个活性成分和营养物质攒得满满当当的，
1: 嗯，
0: 然后成年之后就能够特别能打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我说调理人体？为什么要用它没有转化前的这个蛹呢？就是因为它在成蛹的阶段，营养是最足的啊，只有它能够有资格当人家的这个镇院之宝。
1: 嗯，
0: 啊，当然雌蜂蛹它就没有经过这种严苛的这个特训，它这个成虫之后也没有这样的本事。
1: 嗯，这我们一听就懂了，这雄蜂蛹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把战斗力攒够了，
0: 哎，
1: 就跟我们攒足了劲准备备考似的。底子硬才能当尖子生，
0: 对，
1: 难怪人家能成为镇院之宝。
0: 嗯，
1: 确实牛啊，比不了。
0: 而且我跟你讲，静石，
1: 嗯，
0: 这个雄蜂蛹啊，他救过的人，我记得是前年的一个冬天吧，康复中心啊，当时他们这个收入了一个老爷子。我告诉你，现在想起来都特别让人感慨。
1: 嗯，
0: 当时呢，这个老爷子是被他儿子用那个担架抬进来的，就那个状态，一般人见了都揪心呐。
1: 哦， 担架抬的那得多重啊？
0: 对啊，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啊？连撑着坐起来，这老爷子做不到。
1: 嗯，
0: 就老爷子被抬进来的时候，整个人蔫的呀都不行了。
1: 嗯，
0: 脸色是煞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是吧？眼睛是半睁半闭的，就很多人叫他的时候叫好几声，他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1: 嗯，
0: 想应一声吧，那个声音吧就在嗓子眼里，细的跟蚊子似的。
1: 嗯，
0: 你不凑到耳边，你根本听不清楚。然后他身上的问题更是没办法整了。
1: 嗯，
0: 他有15年的糖尿病，就因为这个胃口差，啊，吃了之后不吸收，人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胳膊腿特别细，细的跟麻杆似的。
1: 嗯，
0: 手背啊，那个骨头都凸的，血管都看得一清二楚。
1: 哇，那他不只有糖尿病吧？他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要不然不能这么严重担架抬着他。
0: 你猜对了。
1: 嗯，
0: 15年的这个糖尿病，他的并发症已经一大把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这个并发症才把人拖到这步田地。
1: 嗯，
0: 5个月前这老爷子突然间犯啥病了呢？就是缺血性脑卒中。
1: 嗯，
0: 整个左半边这个胳膊腿完全动不了了，然后整个人就瘫在床上了，这一躺下了就没再起来过。
1: 嗯，
0: 然后后背呀、大腿外侧呀，你想老压着，慢慢能不长褥疮吗？
1: 嗯，
0: 最严重的啊，我告诉你，那个褥疮都像人的那个巴掌那么大了。
1: 嗯，
0: 周围那皮肤又红又肿，还往外面不停的渗那个黄水儿，稍微碰一下，我告诉你，老爷子不是说不出话来吗？但是他知道疼啊，
1: 嗯，
0: 疼得直哼哼。
1: 太遭罪了。
0: 对，然后就为了治疗这些疾病，我告诉你，他每天吃那个药啊就没断过。
1: 嗯，
0: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防血栓的，是吧？溶栓的、降脂的，还有专门治疗褥疮的口服药，我告诉你，加起来10好几种。那么1个月前在别的医院做复查的时候，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出来了。
1: 嗯，
0: 好几个非常关键的指标都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3到4倍了。
1: 嗯，
0: 就很多大医院的大夫看完了直摇头。
1: 是
0: 啊，就跟家属说了，说老爷子这个器官呢已经扛不住这个再用药了。
1: 嗯，
0: 这药的负担完全扛不住了，
1: 太弱了，
0: 别再折腾了。你知道别再折腾这啥意思？
1: 放弃吧，
0: 就让回家准备后事了。
1: 嗯，
0: 那最后人家孩子不甘心呢。
1: 嗯，
0: 四处打听。
1: 嗯，
0: 这不把老爷子送到这个康复中心。
1: 嗯，
0: 就想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来试一试。
1: 嗯，他这么重的情况，一般医院啊确实不敢收。
0: 对，
1: 他这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了。那后来怎么样？老爷子真能好点？
0: 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啊，就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给他用这个雄风涌
1: 啊，真能。
0: 哎，最开始的时候医生就让老爷子每餐吃饭之前用一个小勺吃那么一小勺的雄风涌粉。
1: 嗯，
0: 然后再配合什么呢？他们医院的一些基础的康复治疗。
1: 嗯，
0: 刚开始这老爷子都病成那种地步了，他们的家人其实我说实话没抱什么期望。
1: 嗯，
0: 啊，就想老爷子能够少遭点罪就行。没想到就这么调理，小小的每天餐前的那一小勺雄风涌，就他的护工就说啊，以前喂饭啊得哄半天。
1: 嗯，
0: 老爷子吃两口就开始往外喷了，
1: 那吃不下呀，
0: 就恶心了。后来居然说能够主动的要吃的了。
1: 哦，
0: 更关键的是啥呢？之前超了3-4倍的肝功能的那些超标的指标，
1: 嗯，
0: 居然说降了一半还多。
1: 嚯，
0: 你看这就是这个人家这个镇院之宝雄风涌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1: 嗯，
0: 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药毒慢慢的给它解了。
1: 嗯，
0: 他的组织器官终于说是能够喘口气了。
1: 老师，您说这小小的雄风涌他怎么做到解毒的呢？
0: 我告诉你啊，其实核心就在于什么呢？这个雄风涌里面啊藏着大量的那种稀罕的玩意儿
1: 啊。
0: 这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蜂毒肽、抗菌蛋白。
1: 嗯，
0: 那么这些物质呢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像扫雷一样。
1: 嗯，
0: 首先把表层的一些毒素给你清一清，然后最核心的是啥，它里面还有一种特别稀有的叫活性酶。
1: 嗯，
0: 咱们把它叫什么呢？叫药物代谢酶。
1: 嗯，
0: 这种酶听好没有，它叫药物代谢酶，专门对付谁的？
1: 药毒。
0: 对付药毒的。
1: 嗯，
0: 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80%多的药毒这种残留它给你代谢出体外。
1: 哇，专门代谢药毒的，
0: 你看看
1: 这酶也太专业了吧。
0: 只有这种这个特殊的品种的这种雄风涌当中才有。
1: 嗯，
0: 是吧？ 而且他可不是一般专业，
1: 嗯，

0: 更难得的是这种酶啊，只有咱们这种特殊的雄蜂蛹在身体当中才有。
1: 嗯，
0: 别的蜂种我告诉你，就算是你是雄蜂蛹，我告诉你我们也检测过
1: 没这东西。
0: 那你看看，所以说你看，要不怎么说呢，
1: 哦，
0: 就同样是蜜蜂比起来都天壤之别。
1: 哦，
0: 那你想想，人吃了之后这种酶就像精准的清洁工似的，他不瞎折腾别的地方，
1: 嗯，
0: 直接奔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
1: 嗯嗯，
0: 专门找那种藏在我们肝脏当中的呀，肾脏当中的这些器官里的那些药毒，
1: 嗯，
0: 一点一点的把它们分解掉了，
1: 嗯，
0: 再帮助它排出体外。那你想想，静时等我们的五脏六腑，等我们的组织器官没了那个药毒的堆积，之前被拖累的那些功能，是不是慢慢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1: 那当然了，
0: 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康复中心能够救助那么多的重症的老人，靠的就是他们这种特殊品种的雄蜂蛹啊，他这种真本事。
1: 对，难怪被称之为软黄金啊。
0: 嗯，
1: 话说回来，老爷子啊，不光药毒重，偏瘫褥疮那也够折磨人的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些毛病他也能跟着好起来吗？
0: 都开始慢慢的见好。
1: 哦，
0: 然后人也胖了点了，胳膊上能摸到点这个肉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气血充足的一种表现。
1: 嗯，
0: 然后说话的声音呢也比以前亮堂了不少，然后跟人家聊天，哎，能聊上怎么样十多分钟了，
1: 这多好啊。
0: 你看
1: 气血足了，人家有精神，不那么虚了。
0: 哎
1: 呦，这雄蜂蛹补气血的功效它也太强了。
0: 那当然了，它补气血的本事啊那不是吹的啊。
1: 嗯，
0: 就说这个营养成分吧，每100克这种特殊品种的雄蜂蛹里面，光造血蛋白质和铁元素就占了40克。
1: 哎呦，
0: 40%。
1: 嗯，
0: 我告诉你，他俩直接是补气血的硬通货。
1: 哎，40%可挺多呀。
0: 对呀，
1: 他俩可是补气血的关键呢。
0: 对呀，有这俩硬通货的话，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红蛋白的合成效率，我告诉你能够提高。那老爷子之前不是脸惨白吗？
1: 嗯，
0: 没力气吗？
1: 嗯，
0: 那不就是因为气血亏虚，亏到根儿上了一种表现吗？
1: 嗯，
0: 现在气血补上来了，
1: 难怪老爷子能从皮包骨变成红润，还长肉了。
0: 嗯，气血通了，养分才能够送到我们的四肢末梢，
1: 对对对，跟着流动，
0: 对吧？以前老爷子肢体僵硬，动不了，那不就因为气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吗？
1: 嗯，
0: 啊，肌肉啊、神经都一直处在挨饿的状态下呀。现在气血足了，经络通了，肢体就有养分了，
1: 嗯，
0: 他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力气。
1: 嗯，咱们老话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除。
0: 其实不光是这种重症的老人啊，其实在咱们身边吧，我觉得两类人啊，最应该试着有机会用一用这种特殊的这种雄蜂蛹。
1: 嗯，
0: 一类是我们常年吃药的人，
1: 嗯，
0: 比如高血压，吃药一吃十几年、20几年降压药，对吧？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吃了10几、20几年的降糖药，
1: 老慢病的人，
0: 对吧？药吃多了，这个药毒一定会堆在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1: 对呀，
0: 那人就表现出来的就是总没劲儿，
1: 嗯，
0: 胃口差，是吧？这是一类人。另一类人是什么呢？体虚体弱的多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像有没有那种一到冬天就反复感冒的？
1: 嗯，
0: 走两步就喘的。
1: 嗯，
0: 或者是风湿啊，腿总疼的、总犯的，是吧？我告诉你，这些本质都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亏虚造成的。
1: 嗯，
0: 你身子骨扛不住了，所以说这个雄蜂蛹它能够一边在给你解药毒，一边给你补气血，就这本事，我告诉你，对刚才说的这两类人群来讲，那真是能帮了大忙。
1: 嗯
0: 嗯，
1: 早把身体调理好，省去好多麻烦呢。
0: 对呀，经常说咱这一辈子，你说谁没吃过药吧？
1: 对。
0: 感冒发烧，你吃过退烧药吧？
1: 嗯。
0: 头疼脑热，你吃过止疼药吧？
1: 嗯。
0: 偶尔闹肚子，吃过止泻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药物的毒素残留它不会自己消失的，它都悄悄地堆积在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那现在能够把这些毒素清除干净来，还能够帮助我们补益我们的气血。
1: 嗯，
0: 我告诉你，将来真是我们身体出点啥状况了，你不管是顶这个药毒的这个劲儿啊，还是后续的调理啊、恢复啊，我告诉你，都比那些毒素堆得更多的人、气血亏虚的人你强，你相当于给我们的健康又多了一层保障。
1: 对呀，这么看上了年纪那我们是刚需啊。
0: 可不是吗？就是刚需吗？但是可惜的是啥，就这样的这个蜜蜂的品种我们知都不知道。
1: 嗯，
0: 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太不好找了。
1: 嗯，
0: 是吧？人家康复中心人是叫专药专用专供。
1: 嗯，
0: 这种蜂种都是特意人家

0: 筛选的那种稀有的品种，不是普通的蜜蜂就能比的，它得野生的呀，一年产就这么多，就这一批，多一点都没有，那采集就更费劲了，你得往那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去找，找那种大树顶上的、那个悬崖峭壁上的特殊的这种品种的蜂巢，系着安全绳往上爬，那风险多大吧？那就是因为这宝贝难弄又实打实的，所以说你看人家航空中心收费可不低呀、啊。想进去调理的人，我告诉你，
1: 挤破头啊！
0: 哪怕是费用高，也挤破脑袋。
1: 是，
0: 毕竟这样的产品实打实的啊，解药毒、补气血，
1: 你找不着啊。
0: 对很多人来讲，我告诉你，比啥都值。
1: 还真是啊，看来想用上得靠缘分，难怪它能够成为康复中心的宝贝，一边清药毒，一边补气血。这份金贵和实用特别让人佩服，所以说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听到啊，也是收获满满。记得有问题有需求，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1: 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啊。
11: 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0: 哎呦，好消息！
11: 之前你在节目里说那个液态降糖剂，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买了几盒。
0: 哦。
11: 哎呦，你猜怎么着？他现在血糖稳多了。
0: 是吗？好。
11: 以前早上空腹血糖能飙到12。
0: 哦。
11: 饭后啊，更甭提了。
0: 啊。
11: 现在饭前饭后都在正常。

0: 数。
1: 好。
0: 再也不用天天愁眉苦脸的盯着那个血糖仪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呦，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能帮助到你家老爷子比啥都强啊！那挺好。那你这次打电话，这个还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0: 哎呦，梁老师，
1: 嗯，
0: 我今天听你讲那个雄风泳能补体虚，
1: 啊、对呀、啊，
0: 我就琢磨着问问你，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
1: 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吧。嗯，
0: 哎呀，老师也不知道咋了啊。你看最近吧，我老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啊。
0: 你说早上起来煮个粥，蒸个馒头，
1: 嗯，
0: 中间我还得坐那儿歇两回。
1: 哦，
0: 以前呢，我爱跟楼下那个老张太太他们凑一块儿聊天去。
1: 嗯，
0: 哎，现在人家喊我，我都没力气搭茬。
1: 哦，
0: 说话都懒得说。
1: 哦，
0: 哎呀，更愁人的是上不来气儿。我家住在三楼，
1: 嗯，
0: 爬两层吧，我就得扶着那个楼梯扶手，我喘半天，
1: 呵，
0: 跟跑了二里地似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这身子骨现在特别不抗折腾啊，
1: 嗯嗯，
0: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
1: 哦，
0: 上个月都感冒三回了。
1: 嗯，
0: 吃了药也得五六天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1: 哦，
0: 哎呀，给我整的都快像陶瓷娃娃了，啥也不能干。都没办法帮闺女带孩子，你说说。
1: 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啊，你太多人跟你一样了，你一形容你这个症状我就门清。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太虚了，你的体力你的免疫力根本就跟不上了，明白了吧？
0: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老师。
1: 嗯，
0: 你说就为了补这个体虚，
1: 嗯，
0: 药店买的补血口服液，
1: uh-huh.
0: 还有我闺女给我买的蛋白粉，
1: uh-huh.
0: 我吃了快小半年了，
1: 嗯嗯，
0: 可是效果都是一阵儿的，用的时候还凑合，不吃了又不行。
1: 明白。
0: 该没劲儿还没劲儿，该感冒还感冒、
1: 嗯，
0: 哎呀，我都快要放弃了。
1: 你记住啊，我们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补气血、补虚的一些产品啊。无外乎里面就那几味成分，比如什么党参呐、黄芪呀、人参呐这样的成分。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成分吧，能不能补？能，就是用上好使那么两天儿，然后它就不好使了。比如说你一停就打回原形了，它不能持久。为啥呢？因为补虚一定要补到我们气血的根儿上。
0: 嗯，
1: 你知道咱们古人怎么补这个气血的吗？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0: 啥呀？吃阿胶。
1: 阿胶就是驴皮胶嘛。也行啊，其实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一个补养品，那是古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用的，但是在古时候补那个气血啊，选的是雄风泳啊、
0: 哦、
1: 就是雄风泳搞不到了才用阿胶啊。你像以前有古代一些达官贵人家里头，尤其是女人啊，生完孩子那时候气血大伤嘛，对不对？
0: 嗯，
1: 躺床上都起不来了，对吧？就靠煮这个雄风泳吃。还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大病刚好的，虚的连这个话都懒得说的，你就用一阵子这个雄风泳，也能慢慢的哎出门遛弯，连风寒都很少沾。就是在中国古时候用这个雄风泳，明白吧？因为关键是什么呢？雄风泳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它特别实在，每100克雄风泳里面啊，造血蛋白质和铁元素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实打实的造出心血来。啊，不像那些口服液光有甜味儿，没有多少真营养。你这个气血呀、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亏到根儿上的话，就这种情况，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东西，用好东西，听懂了吗？啊，
0: 啊，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都敞亮了。
1: 嗯，
0: 那可太好了，老师，我现在能买不？
1: 啊、
0: 我想赶紧试试，早点把这个身子找利索。
1: 嗯，
0: 也能好好的帮我闺女带带孩子。
1: 这个咱别着急。啊，我得跟你实话实说，雄风泳可不是说咱们菜市场卖的大白菜啊，或者到药店随便能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药用级别的雄风泳，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你在外面根本就弄不着的，听懂了吗？
0: 哦，还是医院专供的呀。
1: 哎，对，就是你比如说那些脑梗的、瘫痪在床的，是不是站不起来的，还有病了很多年的，对吧？几十年的补啥都没用的那些老年人，康复中心人家敢接，为啥？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泳来补虚，听懂了吗？
0: 可是老师，想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太难了。
1: 嗯，
0: 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们整点啊？
1: 其实雄风泳吧，它最主要的针对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气血亏虚的问题。它除了这个呢，还能帮助我们常年吃药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排除咱们五脏当中的这个药毒。不过像你这种情况吧，我告诉你，想恢复的更明显一点，我告诉你啊，先把漏堵上。以前咱们有一个八珍膏是吧，它专门堵漏的，你可以雄风泳配合八珍膏一起来用。一方面用八珍膏把漏洞堵上，然后雄风泳补虚排毒，那效果就更扎实了啊。
0: 哦，那这两样东西现在能订到不？我真怕错过机会去啊。
1: 八珍膏现在暂时也没有货啊。你这样，你听节目多留意吧啊。雄风泳呢你也别着急，我肯定会尽力的啊。如果要是想订的一些朋友太多了的话，我就尝试着跟人家谈一谈，争取啊从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呢预留的份额里给咱们挤出来点，是吧，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好不啊。
0: 那可太谢谢老师了啊。
1: 嗯，
0: 你看我这身子吧实在熬不住了，要是能订上啊，
1: 嗯，
0: 我肯定好好吃，不浪费这好东西
1: 啊。你放心吧，就这个事儿吧，我一直记在心上呢啊。你多留意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说的。这段时间呢咱别累着，能少干点少干点，让身子骨啊多歇会儿，等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一旦是你真能配齐了的话，咱们好好的调理，好不啊。
0: 哎，好、
1: 啊，
0: 那太感谢老师了
1: 啊！
0: 我天天守着这收音机听节目、
1: 啊，
0: 就等你好消息。
1: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
1: 哎呀，
3: 您好，向您鞠躬。
1: 哎呦，哎呦，感谢您。
3: 我是沈阳的一个老太太，
1: 沈阳的，
3: 我81岁了，
1: 81了，好。
3: 哎呀、
1: 啊，
3: 我特别崇拜您呀、啊。
1: 是吗？啊、
3: 您能跟我对话，我简直受宠若惊啊！
1: 哎呦，不敢当，过奖了，过奖了啊！怎么样，老太太？这次跟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3: 哎呀，我没有，我平时 也爱听那个老师讲课，老听老听的，我那退休没事儿，完了他别人有什么情况，我就听见是您是怎么帮他解决的
1: 啊？
3: 啊，完了我就知道了。
1: 好，
3: 我不愿意再给您增加负担。
1: 哎呦，谢谢您，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您呢？
3: 哎呀，我和你们的那结缘挺深的，
1: 嗯，
3: 就害你们刚刚到沈阳。
1: 嗯、
3: 我就可能就发现了、
1: 哦、
3: 我就得到了益生菌牙膏
1: 哦。
3: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真是找到了好医生了、
1: 啊、
3: 找到了好老师了什么的，我就就逐渐的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产品呢
1: 啊
3: 尤其是我那啥，我早先正像您所说的那个年轻的时候啊，眼睛越好，到老了越糟糕，
1: 是不是啊？你看看都这个现象吧，
3: 啊、
1: 你看
3: 啊，所以给我乐坏了。我那个当时刚那时候吧，眼花了什么的，哎，不单是那样，而且我呢还老是那个流泪。
1: 啊，流眼泪哦、
3: 流眼泪
1: 啊，
3: 他有流眼泪，并不是说他去吵还怎么了。怎么练了流眼泪、
1: 嗯、
3: 就是平时不单是迎风流泪、
1: 嗯、
3: 就是稍微的有点凉空气他也流泪
1: 啊，就哗哗的淌淌眼泪、
3: 啊、是
1: 吧，是、嗯、
3: 比如说初秋的时候
1: 啊，
3: 或者夏末的时候、
1: 啊、
3: 早晨有点凉风，哎他也流泪
1: 啊，
3: 完了也就看去了什么，完了又说哎呀那是什么那个泪道堵塞怎么怎么的去的是那个专科的眼睛医院，也是那没有什么现象。完了，还有呢，就是怕亮怕光
1: 啊，畏光是吧？哦、
3: 啊，畏
1: 光，
3: 有胸型那叫。
1: 明白了，你这个我告诉你，老太太，你这个
3: 人家都用白炽灯了，都用那个叫节能灯了、
1: 啊，
3: 我不行啊。 我看这晚上就连那像用老式的那种昏暗的灯
1: 啊，黄色的灯是吧？啊，
3: 黄色的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啊、非常典型啊，非常典型，就是眼底的叶黄素大量的缺乏所导致的。啊，
3: 哎，对，现在我明白了。
1: 对，我跟你讲，你这要对症了是吧、
3: 嗯？
1: 但是就怕有人不懂，瞎治，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越来越大吧，这个病啊。
3: 所以，梁老师，我非常庆幸的是，我和你们结缘能稍微的早一点。
1: 嗯，
3: 我就知道了，您也是就买叶黄素先生，没办法，我们一人两盒。完了之后又有眼底素了，
1: 盖茨疗法是吧？用上了。
3: 盖茨疗法我也用上了，
1: 啊、
3: 我特别欣赏啊。
1: 嗯、
3: 啊。很快我就得到了，给我乐坏了，我就用了吧，用了，哎呀，越来越清醒，越来清楚。后来我都忘了这码事儿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3: 都忘了，就知道高兴啊，就知道高兴啊，什么的，那挺好，可好了，真的呀。
1: 对、嗯。
3: 还有就是。我就越发的相信你们这个
1: 对
3: 啊，多好！
1: 嗯，
3: 完了，现在还继续在用呢，还没用完呢。
1: 嗯，你就坚持用吧，用。
3: 啊，行，这太好了，这我就那个最大的一件事，要我眼睛那也是大事啊。
1: 是，嗯，
3: 现在这都那啥，继续就使用吧，太好了。
1: 嗯，
3: 还有就是。我逐渐呢，我就越发的信赖你们了，
1: 嗯，
3: 就知道你们那都是有好东西啊。您这人文人正直啊，
1: 嗯，
3: 不说假话呀，如何何的，这都知道，大家都这么评价您的，
1: 嗯。
3: 完了，我就后来又买了神经酸呐、啊，
1: 神经酸
3: 啊、
1: 哦，
3: 啊，神经酸，
1: 嗯
3: 啊，这头脑也清醒了，
1: 多好，
3: 完了睡眠也好了，嗯、
1: 睡眠也好了，
3: 啊、
1: 哎呀，
3: 嗯、我说还有那个。我们确实啊都对我有好处，我现在都大概买的那个有20来样东西，
1: 呵，20多样了、
3: 啊、
1: 但是老太太我得告诉你
3: 啊
1: 咱呐、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太多了，因为是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是吧，适合自己的咱有这个病的咱用是吧，没那个病的咱就听一听背后的知识就行，不用什么都买啊。
3: 不是，我总觉得来那等着我呗，那我有病怎么办呢？
1: 对，你像心脏这种大事儿，我告诉你只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3: 安息了，
1: 你看，哎，你看看，
3: 啊，
1: 这才是大事儿呢！我告诉你，把这大事解决了，咱不害怕了就，就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哎呀，好啊！
3: 嗯，这些东西都太好了，像那个益生菌那个散式的那个什么，
1: 嗯，
3: 哎呀，那放在那个舌头里，不治不了没了，
1: 对，
3: 这就完成任务了，
1: 对，你看，放嘴里瞬间就没了，是吧？
3: 啊，瞬间就没了，多好啊！
1: 对，
3: 不用又也不用找水，也不用找什么的，多好，真的。这也一直用的，原来我那个就是大便呐，有就像您说的，不怕那个稀，也不怕干，就怕一会儿正一会儿嫩的。
1: 对，
3: 我就是那样，一会儿正的，说不上了什么时候。我出门不敢吃饭都。
1: 呵，哎呀，那。
3: 嗯，
1: 现在呢？
3: 现在
1: 没事了
3: 啊！现在都好了。
1: 哎呀，所以说老太太，我跟你讲啊，我特别愿意接到你这样的电话。咱们呢，岁数在这个年岁了，是吧？难免有一个什么头疼脑热的，目的咱得健康长寿呢。
3: 是。
1: 好，挺好啊！哎呀，我都听着特别高兴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
3: 谢谢，
1: 好不
3: 好？
1: 好，
3: 谢谢。
1: 好嘞，再见。
3: 好，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健康领域的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老师，
1: 嗯，
2: 昨天啊，小冯在后台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
1: 嗯，
2: 翻到了好多朋友给健康全球购的感谢的反馈。
1: 哦，
2: 大家都说啊，以前根本没有听过见过的健康好物，
1: 嗯，
2: 通过咱们的平台能够用上，
1: 嗯，
2: 哎，不仅说生活方便了，眼界跟着都打开了，大家特别认可您，特别感谢您。
1: 哎呦，其实怎么说呢啊，就每次啊，就是听大家伙这么说哈，你发现没有，静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 对呀，
1: 啊，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一开始在做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们这个想法就特别简单，
4: 嗯，
1: 就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带来那些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甚至就很多人闻所未闻的那些健康好产品。
4: 嗯，
1: 啊，为啥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事儿呢？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医疗工作呀，我们其实要比

0: 咱普通老百姓了解一些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些信息。
1: 嗯，
0: 我们都清楚，健康这个事儿啊，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对的，
0: 是吧？必须给大家伙选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产品才行。
1: 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儿。
0: 对，
1: 咱们选产品、选平台，那都得是奔着靠谱来的。
0: 没错呀，所以说那些扎实的、前沿的科技产品，为什么说我们说可能我们比普通老百姓更了解一些这个背后不为人知的事儿呢？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啊，真正那种扎实的前沿科技产品不是没有，
1: 嗯，
0: 只不过啊，往往都是藏在小众的圈子里。
1: 嗯，你不知道，
0: 要么就是价格高的让人望而却步，
1: 对，
0: 普通家庭你根本就买不起嘛，要么就是什么呢？渠道太窄，
1: 嗯，
0: 是吧？普通人想找你都没地方找去，
1: 嗯。
0: 那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限性。
1: 嗯，
0: 不管年轻人还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产品，不管你有钱的没钱的都可以，对吧？
1: 对，
0: 不用再为找那些什么靠谱的健康的方案东奔西走。
1: 对呀，说真的啊，像庆石也是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呀有那么多实用的健康调理的方法。以前呢，总跟大家一样，觉得高端的健康品离普通人特别远，
0: 嗯，
1: 遥不可及。
0: 是，
1: 直到跟老师接触多了，才知道，好多时候啊，不是没有好方法，是咱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
0: 嗯，
1: 去了解。就像您常说的嘛，认知决定一切，人得学着打开眼界，多接触新的健康的理念，这样。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除了吃药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更贴合身体需求的调理方式，不用一直陷在只能靠药去扛着的这个想法里面。
0: 哎，你看静石，你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就是人这一辈子哈，你发现没有，只有健康才是根本。
1: 对，
0: 而认知呢，就是守护这个根的土壤。
1: 对，
0: 就当我们一个人的眼界宽了，认知跟上了，你才能够有可能选对守护健康的这个方向的产品。
1: 嗯，
0: 你看咱们做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并不是这个单纯的这种带货，其实更想帮助大家伙有一个更新的健康的认知。
1: 嗯，
0: 好的健康的方案，我告诉你，压根儿就不是说高不可攀的，其实我们只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很多都是能够触手可及的。
1: 对呀，帮大家更新认知，找对方向，比啥都实在。
0: 那也正是因为这种初心吧，为了回馈一直信任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特意的精心的筹备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感恩节的活动。
1: 嗯，
0: 就是想让大家伙用更实在的价格，把那些以前难以触及到的、舍不得买的那些高端的健康好产品，哎，带回家里。
1: 对，咱也有机会
0: 热热闹闹的给咱们全家人的健康加把劲儿。
1: 对呀，这多惊喜啊，朋友！之前呢，好多朋友啊，跟着咱们选过好多次的好东西，一直盼着说全球购再给搞次给力的活动吧。
0: 啊，
1: 这次是让您如愿以偿的。
0: 那咱们这次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团队，我告诉你，静石真是下了大功夫了。
1: 嗯，
0: 啊，前前后后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忙活了小半年的。
1: 嗯，
0: 啊，在全球范围内筛选了上百款的产品，最后只留下18种实打实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里面既有国外的实验室专门研发的明星的产品，也有结合咱们传统中医养生智慧的创新的新配方。
1: 对，
0: 从头到脚各个领域各种疾病涵盖了8大健康体系，不管是给我们调养身体也好，还是给家人挑选合适的产品也好，我告诉你，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接下来的这个感恩节活动当中，我告诉你一站式搞定。
1: 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

0: 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老师，昨天啊，小冯在后台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翻到了好多朋友给健康全球购的感谢的反馈。
12: 哦，
11: 大家都说啊，以前根本没有听过、见过的健康好物，通过咱们的平台能够用上，不仅说生活方便了，眼界跟着都打开了，大家特别认可您，特别感谢您。
12: 哎呦，其实。怎么说呢啊，就每次啊，就是听大家伙这么说哈，你发现没有，静石，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11: 对呀，
12: 啊，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一开始在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这个想法就特别简单，就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带来那些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甚至就很多人闻所未闻的那些健康好产品。为啥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事儿呢？因为我们

0: 我告诉大家伙啊，真正那种扎实的前沿科技产品不是没有，
1: 嗯，
0: 只不过啊，往往都是藏在小众的圈子里，
1: 嗯，你不知道，
0: 要么就是价格高的让人望而却步，
1: 对，
0: 普通家庭你根本就买不起嘛，要么就是什么呢？渠道太窄，
1: 嗯，
0: 是吧？普通人想找你都没地方找去，
1: 嗯，
0: 那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限性。
1: 嗯，
0: 不管年轻人还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产品。不管你有钱的没钱的都可以，是吧？不用再为找那些什么靠谱的健康的方案东奔西走。
1: 对呀，说真的啊，申庆石也是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呀有那么多实用的健康调理的方法。以前呢，总跟大家一样，觉得高端的健康品离普通人特别远，
0: 嗯，
1: 遥不可及。
0: 是，
1: 直到跟老师接触多了才知道，好多时候啊，不是没有好方法，是咱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
0: 嗯，
1: 去了解。就像您常说的嘛，认知决定一切，人得学着打开眼界，多接触新的健康的理念，这样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除了吃药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更贴合身体需求的调理方式，不用一直陷在只能靠药去扛着的这个想法里面。
0: 哎，你看静石，你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就是人这一辈子哈，你发现没有，只有健康才是根本。
1: 对，
0: 而认知呢，就是守护这个根的土壤。
1: 对，
0: 就当我们一个人的眼界宽了，认知跟上了，你才能够有可能选对守护健康的这个方向的产品。
1: 嗯，
0: 你看咱们做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并不是这个单纯的这种带货，其实更想帮助大家伙有一个更新的健康的认知。
1: 嗯，
0: 好的健康的方案，我告诉你，压根儿就不是说高不可攀的，其实我们只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很多都是能够触手可及的。
1: 对呀，帮大家更新认知，找对方向，比啥都实在。
0: 那也正是因为这种初心吧，为了回馈一直信任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特意的精心的筹备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感恩节的活动。
1: 嗯，
0: 就是想让大家伙用更实在的价格，把那些以前难以触及到的、舍不得买的那些高端的健康好产品，哎，带回家里。
1: 对，咱也有机会
0: 热热闹闹的给咱们全家人的健康加把劲儿。
1: 对呀，这多惊喜啊，朋友！之前呢，好多朋友啊，跟着咱们选过好多次的好东西，一直盼着说全球购再给搞次给力的活动吧。
0: 啊，
1: 这次是让您如愿以偿的。
0: 那咱们这次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团队，我告诉你，静石真是下了大功夫了。
1: 嗯，
0: 啊，前前后后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忙活了小半年的。
1: 嗯，
0: 啊，在全球范围内筛选了上百款的产品，最后只留下18种实打实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里面既有国外的实验室专门研发的明星的产品，也有结合咱们传统中医养生智慧的创新的新配方。
1: 对，
0: 从头到脚各个领域各种疾病涵盖了8大健康体系，不管是给我们调养身体也好，还得给家人挑选合适的产品也好，我告诉你，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接下来的这个感恩节活动当中，我告诉你一站式搞定。
1: 嗯，
0: 不再用到处的什么凑单呢、比价格了，不用了。
1: 对呀，这多方便呢，18种产品还覆盖得这么全面，这回大家真是能够享受到福利了。
0: 而且说到底呢，还是咱们想通过这次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吧，好好的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一直支持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就是要把优质前沿的健康好产品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1: 嗯，
0: 为大家伙的健康生活添砖加瓦。
1: 没错，
0: 毕竟你也知道，对健康的了解咱们越多，眼界越广，那对健康把控也就越精准。
1: 嗯，
0: 是吧，你才会明白原来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还能够这么调理。
1: 嗯，
0: 还能这么简单。
1: 嗯，
0: 啊，自己并不是治无可治了，咱们的健康有更多种新的可能的选择。
1: 对呀，就是眼界一宽才知道守护健康原来有这么多种选择呢。
0: 可不是吗？你像

0: 昨天我给大家伙提到了，还记得吧？医院康复中心，
1: 好厉害的！
0: 要是没有说那些这个真实的案例的话，大家伙可能想象不到，瘦的都没力气了进去了，结果带着健康体重出来了，一体多病的进去了，能够捡到一两种简单的疾病就出来了。身子骨虚的，吹点风就感冒的，人家进去了，养的结结实实啊，力气一大把的出来了。我告诉你，这都是人家活生生的案例。那不就是在告诉我们吗？别被我们的固有认知给束缚住了。健康这样的事儿，永远有更多咱们想象不到的可能。
1: 对呀，老师，您讲说康复中心这么厉害，它是因为有一个镇院之宝。
0: 对，
1: 当时我们就在想，什么宝贝呀？昨天您还没有揭晓谜底呢，我们就太想知道了，我都去上网查资料了，我还没有看到，没有找到这个康复中心的宝贝到底是什么。什么呀，能有这么大本事啊？
0: 静石，我告诉你啊，人家的这个康复中心的这个镇院之宝，哪能说咱们轻易的在网上就能查着啊？那人家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啊，哪会随随便便的就把底牌亮出来呀？
1: 不透露。
0: 对，其实昨天吧，我说的那些案例还只是人家的冰山一角呢。为啥人家的这个东西那么牛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排除掉我们五脏当中常年积攒下来的这个药毒。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你这个身体啊，早就经不起药物的折腾了。年纪越大的人，身体对药物的耐受度就特别的低。有时候剂量稍微多一点，你看你肝脏肾脏这些器官可能就扛不住了，就崩盘了，就衰竭了啊！你看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老年人，不管心脏啊肾脏啊肝脏啊出现了严重问题的，因为很多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心里是有数的。往往这样的患者用药得特别谨慎。稍微用点药或者剂量稍微大一点，你这个病还没来得及得到这个治疗呢，结果这个药物使得患者的身子骨已经扛不住了。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人上岁数了，很多人吃了一辈子的药，你大量的毒素在你身体当中的堆积，早就把我们的这个器官耗得不成样子了。你就像一辆用了几十年的这个破旧自行车了，轱辘都瓢了，你要是不动的，勉强推着还能走，这个时候你再那么一校正，好家伙，你想修好反而不但是轱辘掉了，车把也不好使了，车闸也不好使了，哪儿哪儿零部件都不好使了。
1: 明白。
0: 人老了，我们身体就这个道理。
1: 明白。
0: 那你知道这些毒素主要的来源是哪儿吗？
1: 哪儿啊？
0: 就是我们一辈子吃的这些药。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人说生病了吃药，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吗？咱这辈子谁没吃过药，是吧？感冒的、降压的、降糖的，生病吃药，这是常理吧？但是咱们也有一句老话，叫“是药三分毒”。这三分毒，药里面的这个毒性物质，我们身体当中的代谢系统根本就扛不住长期的，就是药当中的这个毒的这种侵害。而且它很难代谢出体外。所以说时间一长了，全都积攒在我们器官里了。你就想一想，你这个药毒攒多了，你说你再咋治吧，没法治了。
1: 对呀，真这么个情况。那这康复中心他不怕这样的情况吗？
0: 人家牛就牛在这儿，人家就不怕，你知道为啥吗？
1: 有绝活。
0: 人家这个镇院之宝就专克制这个。
1: 嚯，真厉害呀。
0: 不管你吃的降压药降糖药，你攒下来多少的毒素，还是治疗其他的疾病留下来的残余的药量，他都能够通过人家的镇院之宝给你排除出体外。他不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添加这个新的负担。你看看，
1: 哎，您说他能把吃了几十年药攒下来的毒给清干净，还不增加负担？那这镇院之宝到底是啥呢？太想知道了，怎么就有这么厉害的本事呢？
0: 你想知道，我先给你讲个小故事吧。讲完这小故事你就知道是啥了。以前古时候吧，南方这个尤其是大山里多瘴气，
1: 是，
0: 对吧？我们都知道，
1: 是像云南就这样、
0: 对，云南、四川都这样，是吧？那么在南方的这种山里面住的很多的猎户，还有采药人，他们进山啊，如果不小心身上沾了这个瘴气了，轻则头晕呕吐、浑身发软， 重则上吐下泻，躺倒不起。
1: 哦，
0: 啊，那个时候可不像咱们现代人哈，有什么消炎药、解毒药的，是吧？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只能靠什么呢？山里人的一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些老方子来救命。
1: 嗯，
0: 你知道他们靠的是啥吗？
1: 啥呀？
0: 我告诉你，他们就是专门找一种藏在这个悬崖的蜂巢里的一种宝贝。
1: 哦。
0: 然后给它煮熟了，直接吃个两三天，身子里的那个脏器那个毒就能够彻底的驱散了。
1: 哦。
0: 人慢慢的就能坐起来了。
1: 啊、哦。
0: 所以说你才在这个悬崖壁上的那个蜂巢里，你知道是啥吗？
1: 吃小蜜蜂。
0: 小蜜蜂。
1: 啥呀？
0: 还差一点。蜜蜂咱们很常见吧，
1: 嗯，
0: 蜜蜂、蜂胶咱们大家伙也听过、嗯、对吧？
1: 对。
0: 但是能够解这个脏器毒素的，我告诉你必须得劲儿还要更大，
1: 还得更猛。
0: 哎，专门还得藏在悬崖当中的这个蜂巢里的，可不是普普通通的那种蜜蜂。
1: 哦，环境得险峻一点。
0: 哎，野生的那种，是吧？你想想温室里养的它绝对是
1: 没有生命力。
0: 对，功能肯定弱、嗯、而且静时你再想一想，蜂巢里除了这个成年的蜜蜂，还有什么阶段的一些小家伙，它能够攒着全身那个劲儿，连古时候都能够当成解毒的宝贝。
1: 嗯，蜜蜂的幼虫。
0: 蜜蜂的幼虫
1: 啊，
0: 这回靠谱多了，不过还得再精准点
1: 啊。
0: 幼虫啊还是在长身子骨的阶段，
1: 嗯、
0: 啊、而咱们说的这个宝贝是幼虫再长一步快变成成年的蜜蜂之前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叫啥吗？
1: 嗯，
0: 叫蜂蛹。因为只有在蜂蛹这个阶段，它全身的营养和解毒这个劲儿已经是积攒到最顶峰的状态了。
1: 嗯，
0: 啊，因为下一步就直接转化为成年的蜜蜂了。
1: 明白。
0: 在这个时候，它的营养物质，它这个解毒这个劲儿才是最足的。
1: 哦。
0: 那古人不管是比如说被蛇咬了中毒了，是吧？食物中毒了，或者刚才说的染上那种脏器之毒了。我告诉你，就专门靠那种野生的蜂蛹它就能够救命。而这个蜂蛹我接底了，就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1: 这个蜂蛹，
0: 哎，
1: 我感觉就像蚕蛹似的，它是个过渡阶段。就网红不也吃蜂蛹吗？
0: 啊，
1: 我还真见过，是那样的吗？
0: 我告诉你，那可是天差地别的。你说那些网红吃的，那是咱们平时能买到那种食用的蜂蛹。
1: 嗯，
0: 啊，就和咱们东北那个茧蛹子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顶多算个滋补的食材。但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是经过特殊选育品种的专门用于调理的药用级别的雄蜂蛹，明白了吧？
1: 嗯，
0: 走的是专药专供的那个路子。
1: 嗯，
0: 它跟普通的那种蜂蛹比哈，那就像是一个奥运冠军和业余爱好者的区别一样。
1: 嗯，
0: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他们这个专门解毒的这种雄蜂蛹是野生的。
1: 嗯，
0: 啊，品种完全是不一样的。具体这个品种到底是啥，我告诉你，你也不用问，为啥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是人家的核心机密。
1: 明白，镇院之宝。
0: 对，但有一点能说的就是什么呢？就这种特殊的雄蜂蛹，药用级别的，它能够深入到我们人体的五脏当中，给我们解这个毒。
1: 嗯，
0: 能够把人几十年积攒下来那个药毒、代谢那个毒，哎，一点一点给你挖出来，而且解完毒。嗯，还能够给我们身体来蓄力，让受损的组织器官慢慢的恢复正常的功能。我告诉你，这才是它最神奇的地方。
1: 它这个蜂蛹怎么就能这么厉害呢？
0: 它为什么这么牛，是吧？
1: 嗯，
0: 就靠得天独厚这四个字儿。
1: 得天独厚
0: 这四个字儿，静时你琢磨琢磨，要是一种蜂蛹从出生到长大，每一步都挑选最好的，你想一想，最后剩的那个蜂蛹是不是最厉害的？
1: 那它得挑什么样的条件呢？
0: 嗯，
1: 就是它住的地方特别讲究。
0: 可不是讲究，一定要挑剔到极致。
1: 啊，挑剔。
0: 哎，产这种蜂蛹的这个蜜蜂，只能待在那种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啊，必须是零污染的那种野生的这个蜜源足的，气候温度刚刚好的地方，就这种蜜蜂。
1: 嗯，
0: 就差一点儿，这种蜜蜂到别的地方它都不筑巢。
1: 嗯，
0: 而且它们的蜂巢呢，全得是我刚才说了什么悬崖峭壁上吧？
1: 对。
0: 但是除了悬崖峭壁上之外，这种蜂巢可以在那种几十米高的大树上，也可以。
1: 嗯嗯。
0: 那想采集这样的蜂蛹的，我告诉你， 得是靠专业的人搭那种架子系的安全绳往上爬。
1: 哦。

0: 光踩一次冒这个险就非常大。
1: 那这住的地方也太顶配了，难怪说它不一般呢。
0: 对啊，所以说住的我告诉你极其的苛刻。
1: 嗯，
0: 那你知道这种蜜蜂吃的东西，他们的食物告诉你更奢侈，
1: 更奢侈。
0: 对，这些蜜蜂的幼虫吃的全都是那种深山老林当中的野生的那种野花的花蜜和花粉。
1: 哎呦，
0: 没有一丁点的人工的添加。
1: 嗯、哦，人家的条件，
0: 哎，纯纯是天然的精华餐。
1: 嗯，
0: 你说营养吧，我告诉你，它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的那种蜜蜂的蜂蛹那就高一大截了。
1: 嗯嗯。
0: 维生素 A 呀、啊、D 呀、啊，这个含量比这个我们说的吃那个牛肉和鱼肝油都高，再加上像这样的蜂蛹，一年只产一批，产量少得可怜，因为它不可能是人工养殖的，一定是野生的嘛，所以说产量特别的少，
1: 嗯、
0: 那不是虚的，那是货真价实的，珍贵。
1: 关键是人家有这么强的解毒补虚的本事，
0: 嗯，
1: 人家打小这吃穿用度都是顶配啊，
0: 那当然，
1: 咱都比不上啊。
0: 是，还有个更关键的这个门道，你知道是啥吗？嗯、可不是这种蜂种所有的蜂蛹都有这个本事。
1: 哦，
0: 只有里面的雄蜂蛹才行，
1: 雌的不行。
0: 你看这个品种的这个蜂，如果选雌的和那个雄的比的话，差一大截。
1: 哦，
0: 啊，这就是什么呢？雄蜂蛹它的这个独到的地方，因为只有雄蜂蛹哈，才能够攒足那种解我们人体五脏之毒啊，补身子骨的那种虚衰的那种硬实力。雌蜂蛹啊，它没有经过这种特训，
1: 嗯，
0: 啊，自然它就不具备这种能耐，
1: 嗯，
0: 另一层的原因，不是说你找到这个品种了，所有的蜂蛹就都能入药了，不是，还得挑雄蜂蛹才能够入药，这也是人家镇院之宝。
1: 这雄雌还有区别哈？
0: 区别大了，嗯、是不是？你瞧那种雄蜂成年之后，你就看那个本事都不一样，
1: 嗯，
0: 人家20天就能够飞上上千公里，
1: 嗯。
0: 一天必须采购3000朵花的花蜜，
1: 哇，这工作量够大了。
0: 你少一朵，我告诉您，那雄蜂都不回巢的。
1: 哦，
0: 而且飞行的时候呢，还能够扛起比自己体重重很多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啊，就跟咱们身边那个叫拼命三郎，
1: 嗯，
0: 啊，奋斗哥似的，干活又稳又能扛，耐力、执行力，在所有昆虫当中，那都是尖子生。没有几个能比得了的。
1: 是呢，昆虫界的奋斗歌啊。
0: 哎，
1: 没想到小小的雄蜂它这么能扛。
0: 对，就这种特殊品种的雄蜂可了不得、
1: 嗯、
0: 而且这种品种的雄蜂成年之后吧，就这些这种超能力啊，关键靠于它什么呢？它在成蛹的阶段就攒满了这种高活性的营养成分、
1: 嗯、
0: 才保证它一旦成虫了之后，哎，才有这样的能力，
1: 体力满满。
0: 哎，就跟这个养孩子似的，小时候就把这底子打得特别牢，长大了才能扛住事儿，
1: 嗯，
0: 啊，才能够拼劲儿，是吧？雄蜂在蛹的这个阶段，就已经把这个活性成分和营养物质攒得满满当当的，
1: 嗯，
0: 然后成年之后就能够特别能打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我说调理人体，为什么要用它没有转化前的这个蛹呢？就是因为它在成蛹的阶段，营养是最足的。啊，只有它能够有资格当人家的这个镇院之宝。
1: 嗯，
0: 啊，当然雌蜂蛹它就没有经过这种严苛的这个特训，它这个成虫之后也没有这样的本事。
1: 嗯，这我们一听就懂了，这雄蜂蛹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把战斗力攒够了，
0: 哎，
1: 就跟我们攒足了劲儿准备备考似的，底子硬才能当尖子生。
0: 对，
1: 难怪人家能成为镇院之宝。
0: 嗯，
1: 确实牛啊，比不了。
0: 而且我跟你讲，静石，
1: 嗯，
0: 这个雄蜂蛹啊，他救过的人，我记得是前年的一个冬天吧，康复中心啊，当时他们这个收入了一个老爷子，我告诉你，现在想起来都特别让人感慨，
1: 嗯，
0: 当时呢，这个老爷子是被他儿子用那个担架抬进来的，
1: 哦、
0: 就那个状态，一般人见了都揪心的。
1: 担架抬的那得多重啊？
0: 对啊，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啊？连。撑着坐起来，这老爷子做不到。
1: 嗯，
0: 就老爔被抬进来的时候，整个人蔫的呀都不行了。
1: 嗯，
0: 脸色是煞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是吧？眼睛是半睁半闭的，就很多人叫他的时候叫好几声，他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1: 嗯，
0: 想应一声吧，那个声音吧就在嗓子眼里，细的跟蚊子似的。
1: 嗯，
0: 你不凑到耳边，你根本听不清楚。然后他身上的问题更是没办法整了。
1: 嗯。
0: 他有15年的糖尿病，就因为这个胃口差，啊，吃了之后不吸收， 人瘦的只

0: 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胳膊腿特别细，细的跟麻杆似的。
1: 嗯，
0: 手背啊，那个骨头都凸的，血管都看得一清二楚。
1: 哇，那他不只有糖尿病吧？他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要不然不能这么严重担架抬着他。
0: 你猜对了。
1: 嗯，
0: 15年的这个糖尿病，他的并发症已经一大把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这个并发症，才把人拖到这步田地。
1: 嗯，
0: 5个月前。这老爷子突然间犯啥病了呢？就是缺血性脑卒中。
1: 嗯，
0: 整个左半边这个胳膊腿完全动不了了，然后整个人就瘫在床上了。这一躺下了就没再起来过。
1: 嗯，
0: 然后后背呀、大腿外侧呀，你想老压着，慢慢能不长褥疮吗？
1: 嗯，
0: 最严重的啊，我告诉你，那个褥疮都像人的那个巴掌那么大了。
1: 嗯，
0: 周围那皮肤又红又肿，还往外面不停的渗那个黄水儿。稍微碰一下，我告诉你，老爷子不是说不出话来吗？但是他知道疼啊，
1: 嗯，
0: 疼得直哼哼。
1: 太遭罪了。
0: 对，然后就为了治疗这些疾病，我告诉你，他每天吃那个药啊，就没断过。
1: 嗯，
0: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防血栓的，是吧？溶栓的、降脂的，还有专门治疗褥疮的口服药。我告诉你，加起来10好几种。那么1个月前，在别的医院做复查的时候，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出来了，
1: 嗯，
0: 好几个非常关键的指标都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3到4倍了，
1: 嗯，
0: 就很多大医院的大夫看完了直摇头，
1: 是
0: 啊，就跟家属说了，说老爷子这个器官呢已经扛不住这个再用药了，
1: 嗯，
0: 这个药的负担完全扛不住了，
1: 太弱了，
0: 别再折腾了，你知道别再折腾这啥意思？
1: 放弃吧，
0: 就让回家准备后事了，
1: 嗯，
0: 那最后人家孩子不甘心呢，
1: 嗯。
0: 四处打听，
1: 嗯，
0: 这不把老爷子送到这个康复中心，
1: 嗯，
0: 就想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来试一试。
1: 嗯，他这么重的情况，一般医院啊确实不敢收。
0: 对，
1: 他这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了。那后来怎么样？老爷子真能好点儿？
0: 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啊，就是在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给他用这个雄风泳。
1: 啊，真能！
0: 哎，最开始的时候，医生就让老爷子每餐吃饭之前，用一个小勺吃那么一小勺的雄风泳粉，
1: 嗯，
0: 然后再配合什么呢？他们医院的一些基础的康复治疗，
1: 嗯，
0: 刚开始这老爷子都病成那种地步了，他们的家人其实我说实话没抱什么期望，
1: 嗯，
0: 啊，就想老爷子能够少遭点罪就行。没想到就这么调理，小小的每天餐前的那一小勺雄风泳，就他的护工就说啊，以前喂饭啊，得哄半天，
1: 嗯。
0: 老爷子吃两口就开始往外喷了，
1: 那吃不下呀，
0: 就恶心了。后来居然说能够主动的要吃的了。
1: 哦，
0: 更关键的是啥呢？之前超了3-4倍的肝功能的那些超标的指标，
1: 嗯，
0: 居然说降了一半还多。
1: 嚯！
0: 你看，这就是这个人家这个镇院之宝雄风泳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1: 嗯，
0: 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药毒慢慢的给它解了。
1: 嗯，
0: 他的组织器官终于说是能够喘口气儿了。
1: 老师，您说这小小的雄风泳它怎么做到解毒的呢？
0: 我告诉你啊，其实核心就在于什么呢？这个雄风泳里面啊藏着大量的那种稀罕的玩意儿
1: 啊，
0: 这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蜂毒肽、抗菌蛋白，
1: 嗯，
0: 那么这些物质呢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就像扫雷一样，
1: 嗯，
0: 首先把表层的一些毒素给你清一清，然后最核心的是啥？它里面还有一种特别稀有的叫活性酶，
1: 嗯，
0: 咱们把它叫什么呢？叫药物代谢酶，
1: 嗯，
0: 这种酶听好没有？它叫药物代谢酶，专门对付谁的？
1: 药毒，
0: 对付药毒的，
1: 嗯，
0: 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80%多的药毒这种残留，它给你代谢出体外。
1: 嚯，专门代谢药毒的，
0: 你看看
1: 这酶也太专业了吧！
0: 只有这种这个特殊的品种的这种雄风泳当中才有，
1: 嗯，
0: 是吧？而且它可不是一般专业，
1: 嗯，
0: 更难得的是这种酶啊，只有咱们这种特殊的雄风泳在身体当中才有，
1: 嗯，
0: 别的蜂种，我告诉你，就算是你是雄风泳，我告诉你，我们也检测过，
1: 没这东西。
0: 那你看看，所以说你看，要不怎么说呢？
1: 嗯，
0: 就同样是蜜蜂。比起来都天壤之别
1: 哦。
0: 那你想想，人吃了之后，这种酶就像精准的清洁工似的，它不瞎折腾别的地方，
1: 嗯，
0: 直接奔我们的5脏6腑当中，
1: 嗯嗯，
0: 专门找那种藏在我们肝脏当中的呀、肾脏当中的这些器官里的那些药毒，
1: 嗯，
0: 一点一点的把它们分解掉了。 再帮助他排。

0: 入体外。那你想想，静石，等我们的五脏六腑，等我们的组织器官没了那个药毒的堆积，没之前被拖累的那些功能，是不是慢慢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1: 那当然了，
0: 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康复中心能够救助那么多的重症的老人，靠的就是他们这种特殊品种的雄蜂蛹。啊，他这种真本事，
1: 对，难怪被称之为软黄金啊。
0: 嗯，
1: 话说回来，老爷子啊，不光药毒重，偏瘫褥疮，那也够折磨人的了。
0: 对呀，
1: 那这些毛病他也能跟着好起来吗？
0: 都开始慢慢的见好。
1: 哦，
0: 人也胖了点儿了，胳膊上能摸到点这个肉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气血充足的一种表现。
1: 嗯，
0: 然后说话的声音呢，也比以前亮堂了不少。然后跟人家聊天，哎，能聊上怎么样？10多分钟了，
1: 这多好啊！
0: 你看，
1: 气血足了，人家有精神，不那么虚了。
0: 哎，
1: 哟，这雄蜂蛹补气血的功效，它也太强了。
0: 那当然了，它补气血的本事啊，那不是吹的啊。
1: 嗯，
0: 就说这个营养成分吧，每100克这种特殊品种的雄蜂蛹里面，光造血蛋白质和铁元素就占了40克，
1: 哟，
0: 40%。
1: 嗯。
0: 我告诉你，他俩直接就是补气血的硬通货。
1: 哎，40%可挺多呀。
0: 对呀，
1: 他俩可是补气血的关键呐。
0: 对呀，有这俩硬通货的话，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红蛋白的合成效率，我告诉你能够提高。那老爷子之前不是脸惨白吗？
1: 嗯，
0: 没力气吗？
1: 嗯，
0: 那不就是因为气血亏虚，亏到根儿上了一种表现吗？
1: 嗯，
0: 现在气血补上来了，
1: 难怪老爷子能从皮包骨变成红润，还长肉了。
0: 嗯，气血通了。养分才能够送到我们的四肢末梢，
1: 跟着流动，
0: 对吧？以前老爷子肢体僵硬，动不了，那不就因为气血根本就供应不上吗？
1: 嗯，
0: 啊，肌肉啊，神经都一直处在挨饿的状态下呀。现在气血足了，经络通了，肢体就有养分了，
1: 嗯，
0: 它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力气。
1: 嗯，咱们老话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除。
0: 其实不光是这种重症的老人啊。其实，在咱们身边吧，我觉得两类人啊，最应该试着有机会用一用这种特殊的这种雄蜂蛹。
1: 嗯，
0: 一类是我们常年吃药的人。
1: 嗯，
0: 比如高血压，吃药一吃10几年、20几年降压药，对吧？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吃了10几、20几年的降糖药，
1: 老慢病的人，
0: 对吧？药吃多了，这个药毒一定会堆在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1: 对呀，
0: 那人就表现出来的就是总没劲儿，
1: 嗯，
0: 胃口差，是吧？这是一类人。另一类人是什么呢？体虚体弱的多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像有没有那种一到冬天就反复感冒的？
1: 嗯，
0: 走两步就喘的。
1: 嗯，
0: 或者是风湿啊，腿总疼的，总犯的，是吧？我告诉你，这些本质都是我们体内的气血亏虚造成的。
1: 嗯，
0: 你身子骨扛不住了。所以说，这个雄蜂蛹它能够一边再给你解药毒，一边给你补气血，就这本事，我告诉你。对刚才说的这两类人群来讲，那真是能帮了大忙。
1: 嗯
0: 嗯，
1: 早把身体调理好，省去好多麻烦呢。
0: 对呀，经常说咱这一辈子，你说谁没吃过药吧？
1: 对，
0: 感冒发烧你吃过退烧药吧？
1: 嗯，
0: 头疼脑热你吃过止疼药吧？
1: 嗯，
0: 偶尔闹肚子吃过止泻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药物的毒素残留，它不会自己消失的，它都悄悄的堆积在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那现在能够把这些毒素清除干净来。还能够帮助我们补益我们的气血。
1: 嗯，
0: 我告诉你，将来真是我们身体出点啥状况了，你不管是顶这个药毒的这个劲儿啊，还是后续的调理啊、恢复啊，我告诉你，都比那些毒素堆得更多的人、气血亏虚的人你强，你相当于给我们的健康又多了一层保障。
1: 对呀，这么看，上了年纪，那我们是刚需啊。
0: 可不是吗？就是刚需吗？但是可惜的是啥？就这样的这个蜜蜂的品种，我们知道不知道？
1: 嗯。
0: 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太不好找了，
1: 嗯，
0: 是吧？人家康复中心，人是叫专药专用专供，
1: 嗯，
0: 这种蜂种都是特意人家筛选的那种稀有的品种，不是普通的蜜蜂就能比的，它还得野生的呀，一年产就这么多，就这一批，多一点都没有，那采集就更费劲了，你得往那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去找，找那种大树顶上的。就悬崖峭壁上的特殊的这种品种的蜂巢，系着安全绳往上爬，那风险多大吧？
1: 嗯，
0: 那就是因为这宝贝难弄又实打实的，所以说你看人家康复中心收费可不低呀、啊。想进去调理的人，我告诉你，
1: 挤破头啊，
0: 哪怕是费用高也挤破脑袋。
1: 是，
0: 毕竟这样的产品实打实的 啊，解药毒补气血，
1: 你找不着啊。嗯，
0: 对很多人来讲，我告诉你，比啥都值。
1: 还真是啊，看来想用上得靠缘分，难怪他能够成为康复中心的宝贝，一边清药毒，一边补气血，这份金贵和实用特别让人佩服。所以说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听到啊，也是收获满满。记得有问题有需求，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1: 可算是打通电话了
0: 啊。
11: 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0: 哎呦，好消息。
11: 之前你在节目里说那个液态降糖剂，我就给我们家老头买了几盒。
0: 哦，
11: 哎呦，你猜怎么着？他现在血糖稳多了。
0: 是吗？好，
11: 以前早上空腹血糖能飙到12。
0: 哦，
11: 饭后啊更甭提了。
0: 啊，
11: 现在饭前饭后都在正常数。
0: 好，
11: 再也不用天天愁眉苦脸的盯着那个血糖仪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呦，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能帮助到你们家老爷子比啥都强啊，那挺好。那你这次打电话，这个还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11: 哎呦，梁老师，
0: 嗯，
11: 我今天听你讲那个雄风泳能补体虚，
0: 啊、对呀、啊，
11: 我就琢磨着问问你，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
0: 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吧。嗯，
11: 哎呀，老师也不知道咋了啊， 你看最近吧，我老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12: 啊。
11: 你说早上起来煮个粥，蒸个馒头，
12: 嗯，
11: 中间我还得坐那儿歇两回。
12: 哦，
11: 以前呢，我爱跟楼下那个老张太太他们凑一块聊天去。
12: 嗯，
11: 哎，现在人家喊我，我都没力气搭茬儿。
12: 哦，
11: 说话都懒得说。
12: 哦，
11: 哎呀，更愁人的是上不来气儿。我家住在三楼，
12: 嗯，
11: 爬两层吧，我就得扶着那个楼梯扶手，我喘半天。
12: 呵，
11: 跟跑了二里地似的。
12: 嗯。
11: 还有就是这身子骨现在特别不抗折腾啊，
12: 嗯嗯，
11: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
12: 哦，
11: 上个月都感冒三回了。
12: 嗯，
11: 吃了药也得五六天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12: 哦，
11: 哎呀，给我整的都快像陶瓷娃娃了，啥也不能干。都没办法帮闺女带孩子，你说说。
12: 嗯，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情况啊，你太多人跟你一样了，你一形容你这个症状我就门清。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身体太虚了，你的体力、你的免疫力根本就跟不上了，明白了吧？
11: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老师。
12: 嗯，
11: 你说就为了补这个体虚，
12: 嗯，
11: 药店买的补血口服液，
12: 啊，
11: 还有我闺女给我买的蛋白粉，
12: 嗯，
11: 我吃了快小半年了，
12: 嗯嗯，
11: 可是效果都是一阵儿的，用的时候还凑合，不吃了又不行，
12: 明白。
11: 该没劲儿还没劲儿，该感冒还感冒，
12: 嗯，
11: 哎呀，我都快要放弃了。
12: 你记住啊，我们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补气血补虚的一些产品啊，无外乎里面就那几位成分，比如说什么党参啊、黄芪啊、人参啊这样的成分。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成分吧，能不能补？能，就是用上好使那么两天，
11: 嗯，
12: 然后它就不好使了。比如说你一停就打回原形了，它不能持久。为啥呢？因为补虚一定要补到我们气血的根儿上。
11: 嗯，
12: 你知道咱们古人怎么补这个气血的吗？你知道靠的是啥吗？
11: 啥呀？吃阿胶。
12: 阿胶就是驴皮胶嘛，也行啊。其实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一个补养品，那是古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用的。但是在古时候补那个气血啊，选的是雄风蛹啊，
11: 哦，
12: 就是雄风蛹搞不到了，才用阿胶。啊，你像以前有古代一些达官贵人家里头，尤其是女人啊，生完孩子那时候气血大伤嘛，对不对？
11: 嗯，
12: 躺床上都起不来了，对吧？就靠煮这个雄风蛹吃。还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大病刚好的，虚的连这个话都懒得说的，你就用一阵子这个雄风蛹，也能慢慢的哎出门遛弯，连风寒都很少沾。就是在中国古时候用这个雄风蛹，明白吧？因为关键是什么呢？雄风蛹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它特别实在，每100克雄风蛹里面啊，造血蛋白质和铁元素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实打实的造出心血来啊，不像那些口服液光有甜味没有多少真营养。你这个气血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亏到根儿上的话，就这种情况，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东西，用好东西，听懂了吗？啊
11: 啊，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都敞亮了。
12: 嗯，
11: 那可太好了，老师，我现在能摆不？
12: 啊，
11: 我想赶紧试试，早点把这个身子调利索。
12: 嗯，
11: 也能好好的帮我闺女带带孩子。
12: 这个咱别着急啊，我得跟你实话实说，雄风蛹可不是说咱们菜市场卖的大白菜啊，或者到药店随便能买着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药用级别的雄风蛹，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你在外面根本就弄不着的，听懂了吗？
11: 哦，还是医院专供的呀。
12: 哎，对，就是你比如说那些脑梗的、瘫痪在床的，是不是站不起来的，还有病了很多年的，对吧？几十年的补啥都没用的那些老年人，康复中心人家敢接，为啥？人家就用这个雄风蛹来补虚，听懂了吗？
11: 可是老师，想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太难了。
12: 嗯，
11: 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们整点啊？
12: 其实雄风蛹吧，它最主要的针对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气血亏虚的问题。它除了这个呢，还能帮助我们常年吃药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排除咱们五脏当中的这个药毒。不过像你这种情况吧，我告诉你，想恢复的更明显一点，我告诉你啊，先把漏堵上。以前咱们有一个八珍膏是吧，它专门堵漏的，你可以雄风蛹配合八珍膏一起来用。一方面用八珍膏把漏洞堵上，然后雄风蛹补虚排毒，那效果就更扎实了啊。
11: 哦，那这两样东西现在能订到不？我真怕错过机会去啊。
12: 八珍膏现在暂时也没有货， 啊，你这样，你听节目多留意吧。啊，熊光勇呢，你也别着急，我肯定会尽力的。啊，如果要是想订的一些朋友太多了的话，我就。

0: 尝试着跟人家谈一谈，争取啊从人家这个康复中心呢预留的份额里给咱们挤出来点，是吧，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好不啊。
1: 嗯，那可太谢谢老师了啊。
0: 嗯，
1: 你看我这身子吧实在熬不住了，要是能定上啊，
0: 嗯，
1: 我肯定好好吃，不浪费这好东西
0: 啊。你放心吧，就这个事儿吧我一直记在心上的啊，你多留意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说的。这段时间呢咱别累着，能少干点少干点，让身子骨啊多歇会儿，等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一旦是你真能配齐了的话，咱们好好的调理，好不啊。
1: 哎好、
0: 啊、
1: 那太感谢老师了
0: 啊，
1: 啊，我天天守着这收音机听节目
0: 啊，
1: 就等你好消息。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1: 好。哎好的，谢谢，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
0: 哎呀，
3: 您好，向您鞠一躬。
0: 哎呦，
3: 梁老师，
0: 哎呦，感谢您。
3: 我是沈阳的一个老太太，
0: 沈阳的，
3: 我81岁了，
0: 81了，好。
3: 哎呀、
0: 啊，
3: 我特别崇拜您呀、啊。
0: 是吗？啊、
3: 您能跟我对话，我简直受宠若惊啊！
0: 哎呦，不敢当，过奖了，过奖了啊！怎么样，老太太？这次跟我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啊、
3: 哎呀，我没有，我平时 啊，
0: 啊
3: 也爱听那个老师讲课，老听老听的、
0: 啊，
3: 我那退休没事儿、
0: 啊，
3: 完了他别人有什么情况，我就听您是您是怎么帮他解决的
0: 啊？
3: 啊，完了我就知道了。
0: 好，
3: 我不愿意再给您增加负担。
0: 哎呦，谢谢您，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您呢？
3: 哎呀，我和你们这边结缘挺深的，
0: 嗯，
3: 就害你们刚刚到沈阳，
0: 嗯，
3: 我就可能就发现了，
0: 哦，
3: 我就得到了益生菌牙膏，
0: 哦，
3: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真是找到了好医生了，
0: 啊、
3: 找到了好老师了什么的，我就得逐渐的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产品呢，
0: 啊，
3: 尤其是我那啥，我早先正像您所说的那个。年轻的时候啊眼睛越好，到老了越糟糕，
0: 是不是啊，你看看都这个现象吧、
3: 啊、
0: 你看
3: 啊，
0: 啊，
3: 所以给我乐坏了，我那个当时刚那时候吧眼花了什么的，
0: 嗯嗯嗯，
3: 哎不单是那样，而且我呢还老是那个流泪
0: 啊，流眼泪，哦、
3: 流眼泪
0: 啊，
3: 他有流眼泪并不是说他去好像怎么了怎么的了，流眼泪、
0: 嗯、
3: 就是平时不单是迎风流泪、
0: 嗯、
3: 就是稍微的有点凉空气他也流泪
0: 啊，就哗哗的淌眼泪、
3: 啊、是
0: 吧，是、嗯、
3: 比如说初秋的时候
0: 啊，
3: 或者夏末的时候、
0: 啊、
3: 早晨有点凉风，哎他也流泪
0: 啊，
3: 完了也就看见了什么，完了又说哎呀那是什么那个泪道堵塞怎么怎么的，去的是那个专科的眼睛医院，也是那、
0: 啊、
3: 没有什么现象，完了还有呢就是怕亮怕光
0: 啊，畏光是吧、哦、
3: 啊畏
0: 光，
3: 有胸型那叫，
0: 明白了，你这个我告诉你老太太、
3: 哎、
0: 你这个
3: 人家都用白炽灯了，都用那个叫节能灯了、
0: 啊、
3: 我不行啊，我还得晚上就连那像用老式的那种昏暗的灯
0: 啊，黄色的灯是吧？啊，
3: 黄色的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呀、啊、非常典型啊，非常典型，就是眼底的叶黄素大量的缺乏所导致的啊。
3: 哎，对，现在我明白了。
0: 对，
3: 我
0: 跟你讲，你这要对症的话是吧、
3: 嗯？
0: 但是就怕有人不懂，瞎治，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越来越大吧，这个病啊。
3: 所以梁老师，我非常庆幸的是我和你们结缘能稍微的早一点，
0: 嗯，
3: 我就知道了您也是就买叶黄素先生没办法，我们一人两盒，完了之后又有眼底素了，
0: 盖茨疗法是吧，用上了、
3: 啊、盖茨疗法我也用上了、
0: 啊、
3: 我特别欣赏啊，
0: 嗯、
3: 啊、很快我就得到了，给我乐坏了，我就用了吧， 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清，越来越轻松。后来我都忘了这码事儿了。
0: 你看看，
3: 都忘了，就知道高兴啊，就知道高兴啊，什么的，那挺好，可好了，真的呀。还有就是，我就越发的相信你们这个，多好。完了，现在还继续在用呢，还没用完呢。
0: 你就坚持用吧，用。
3: 啊，行。行，太好了，这我就那个最大的一件事嘛，要我眼睛那也是大事啊。
0: 是，
3: 现在这都那啥，继续就使用吧，太好了。还有就是，我逐渐的我就是越发的信赖你们了。就知道你们那都是有好东西啊，您这人为人正直啊，不说假话呀，如何的，这都知道，大家都这么评价您的。完了，我就后来又买了神经酸呐、
0: 神经酸啊、
3: 神经酸。
0: 这
3: 头脑也清醒了，
0: 多好。
3: 完了，睡眠也好了。
0: 睡眠也好了，哎呀。
3: 我说还有那个。我们 Q 十啊，都对我有好处。我现在都大概买了那个有20来样东西。
0: 呵，20多样了。但是老太太，我得告诉你啊，咱呐。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产品太多了，因为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甄选，是吧？适合自己的，咱有这个病的咱用，是吧？没那个病的，咱就听一听背后的知识就行，不用什么都买啊。
3: 不是，我总觉得来那等着我呗，那我有病怎么办呢？
0: 对，你像心脏这种大事儿，我告诉你，只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3: 安歇了，
0: 你看看
3: 啊，
0: 这才是大事儿呢！我告诉你，把这大事解决了，咱不害怕了就，是不是？哎呀，好啊！
3: 这些东西都太好了，像那个益生菌那个散式的那个什么。哎呀，那放在那个舌头里不吃不了没了，
0: 对，
3: 这就完成任务了。
0: 对，你看放嘴里瞬间就没了，是吧？
3: 啊，瞬间就没了，多好啊！
0: 对，
3: 那个不用用，也不用找水，也不用找什么的，多好，真的。这也一直用的，原来我那个就是大便呐，有就像您说的，不怕那个。也不怕干，就怕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
0: 对，
3: 我就是那样，一会儿那的，说不上了什么时候。我出门不敢吃饭都。
0: 呵，哎呀，那现在呢？现在没事了。
3: 啊，现在都好了。
0: 哎呀，所以说老太太，我跟你讲啊，我特别愿意接到你这样的电话。咱们呢，岁数在这个年岁了，是吧？难免有一个什么头疼脑热的，目的咱得健康长寿呢。
3: 是，
0: 好，挺好啊！哎呀，我这听着特别高兴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不？
3: 好，谢谢，谢谢。
0: 好嘞，啊，再见。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健康领域的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老师，昨天啊，小冯在后台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翻到了好多朋友给健康全球购的感谢的反馈。
0: 哦，
2: 大家都说啊，以前根本没有听过见过的健康好物，通过咱们的平台能够用上，不仅说生活方便了，眼界跟着都打开了，大家特别认可您，特别感谢您。
0: 哎呦，其实怎么说呢啊，就每次啊，就是听大家伙这么说哈，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 对呀，
0: 啊，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一开始在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这个想法就特别简单，就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带来那些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甚至就很多人闻所未闻的那些健康好产品。啊，为啥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事儿呢？因为我们从事的这个医疗工作呀，我们其实要比咱们普通老百姓了解一些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些信息。我们都清楚，健康这个事儿啊，容不得半点马虎。
2: 对的，
0: 是吧？必须给大家伙选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产品才行。
2: 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儿。
0: 对。
2: 咱们选产品选平台，那都得是奔着靠谱来的。
0: 没错呀，所以说 那些扎实的前沿的科技产品，为什么说我们说可能我们比普通老百姓更了解一些这个背后不为人知的事儿呢？
4: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啊，真正那种扎实的前沿科技产品不是没有。

0: 只不过啊，往往都是藏在小众的圈子里，
1: 嗯，你不知道，
0: 要么就是价格高的让人望而却步，
1: 对，
0: 普通家庭你根本就买不起嘛，要么就是什么呢？渠道太窄，
1: 嗯，
0: 是吧？普通人想找你都没地方找去，
1: 嗯。
0: 那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限性，
1: 嗯，
0: 不管年轻人还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产品，不管你有钱的没钱的都可以，对吧？不用再为找那些什么靠谱的健康的方案东奔西走。
1: 对呀，说真的哈，像庆石也是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呀有那么多实用的健康调理的方法。以前呢，总跟大家一样，觉得高端的健康品离普通人特别远，
0: 嗯，
1: 遥不可及。
0: 是。
1: 直到跟老师接触多了才知道，好多时候啊，不是没有好方法，是咱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
0: 嗯。
1: 去了解。就像您常说的嘛，认知决定一切。人得学着打开眼界，多接触新的健康的理念，这样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除了吃药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更贴合身体需求的调理方式，不用一直陷在只能靠药去扛着的这个想法里面。
0: 哎，你看静水，你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就是人这一辈子哈，你发现没有？只有健康才是根本，
1: 对。
0: 而认知呢，就是守护这个根的土壤。
1: 对，
0: 就当我们一个人的眼界宽了，认知跟上了，你才能够有可能选对守护健康的这个方向的产品。
1: 嗯，
0: 你看，咱们做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并不是这个单纯的这种带货。其实更想帮助大家伙儿有一个更新的健康的认知，
1: 嗯。
0: 好的健康的方案，我告诉你，压根儿就不是说高不可攀的。其实我们只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很多都是能够触手可及的。
1: 对呀，帮大家更新认知，找对方向，比啥都实在。
0: 那也正是因为这种初心吧，为了回馈一直信任咱们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吧，特意的精心的筹备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感恩节的活动，
1: 嗯。
0: 就是想让大家伙儿用更实在的价格，把那些以前难以触及到的、舍不得买的那些高端的健康好产品，哎，带回家里，
1: 对，咱也有机会。
0: 热热闹闹的给咱们全家人的健康加把劲儿。
1: 对呀，这多惊喜啊，朋友！之前呢，好多朋友啊，跟着咱们选过好多次的好东西，一直盼着说全球购再给搞次给力的活动吧。
0: 啊，
1: 这次是让您如愿以偿的。
0: 那咱们这次，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团队，我告诉你，竟是真是下了大功夫了。啊，前前后后你可能不知道，咱们忙活了小半年呢。
1: 嗯。嗯。
0: 啊，在全球范围内筛选了上百款的产品，最后只留下18种实打实的针对不同疾病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里面既有国外的实验室专门研发的明星的产品，也有结合咱们传统中医养生智慧的创新的新配方。
1: 对，
0: 从头到脚，各个领域，各种疾病。涵盖了8大健康体系，不管是给我们调养身体也好，还是给家人挑选合适的产品也好，我告诉你，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接下来的这个感恩节活动当中，我告诉你，一站式搞定。
1: 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3: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3: 是吗？

0: 夜粘稠了，血脂高了，大家会去吃一些降脂的抗凝的药，那去吃一些溶栓的药。如果血管堵严重了，形成高血压了，我们还得去吃一些扩血管的降压药。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在联合用药。
1: 嗯，
0: 但你这降压的它降不了脂，那你这降脂的它也扩不了血管，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也就相当于如果说我们整个心脑血管从血液血管脏器都出问题的话，那你吃的药肯定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些药呢，它也仅仅只能说是治标，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嗯，
0: 到了最后大家会发现，我得病的时间越久，我出现的心脑血管的问题会越多，反而我吃的药还越多了。
1: 嗯，您刚刚也说到了，这些都是基本上在治标哈。
0: 嗯，
1: 那心脑血管病它发病的根源是在哪里呢？
0: 其实心脑血管一系列的问题，那不管是形成了最后什么血管的严重的淤堵，出现了中风啊、心梗啊，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管堵严重了，我们已经患上了高血压，出现了冠心病，那么这些问题我们从源头上来分析的话，首先一定是我们人在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液越来越粘稠了，血液当中的油脂越来越多了，它没地方去，它只能在你的血管血液当中搞破坏，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慢慢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就会产生。那如果血管堵严重的话，那咱们的心脑血管病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因此血液质量的下降，血液的粘稠是引发一系列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诱因。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血液会粘稠？你看好多有心脑血管病的人，他常年都是在吃一些抗凝溶栓降脂的药啊，但是没有解决。为什么？因为引发我们的血液质量下降，引发我们的血当中油脂垃圾超标的根源，它是我们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了问题。血液当中所有的那些营养物质，不管是葡萄糖、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等等，它们进入血液之前必须得先通过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指挥分配中心，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肝脏。那因为肝脏它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化工厂，我们吃到身体当中的米也好、面也好、菜也好、肉也好，通过肠胃的消化全部都转化成了小分子的精微营养，但是在这个时候它没有被人体吸收，它们先会被送到肝脏，得通过肝脏的代谢，通过肝脏的临门一脚，才能够把我们人体所需的基础营养物质送进血液当中。心脑血管病形成的这个始作俑者，刚刚我们分析的就是血的粘稠，血当中的油脂，本身这个血当中的脂肪是人体所需的营养啊。但如果说肝脏的代谢乱了，肝脏的代谢慢了，那本来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它负荷不了，代谢不了，也消耗不了，它就白白的浪费了，就在你的血当中形成过多的油脂脂肪垃圾了，那它不堵你的血管，堵谁的血管呢？是不是？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把问题的现象抛开来看本质的话，其实最根源的问题一定是在人不断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肝脏的代谢能力下降了。还有一点，肝脏负责给人体净血解毒，解我们所有食物的毒、药物的毒，同时还要帮我们血液去净血解毒。平均每3到5分钟，我们浑身上下的血液会流进肝脏，肝脏要干嘛？过滤血液当中的垃圾啊、脏东西啊，保持我们整个人体内环境，保持我们血液循环的干净健康。但是肝脏功能下降了，而且常年你还用各种有毒有害的东西在刺激我们的肝，在伤我们的肝，那就会加速肝脏功能的衰退。我们也没有重视过自己肝脏的保养，得了，岁数越大肝脏功能越差，它既不能进血解毒，又不能好好的进行这个代谢分配，所以我们的人体内环境，我们的血液质量才会一塌糊涂，才会出现一系列心脑血管的问题。并不是说这个血当中的一些垃圾油脂只会堵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因为心脏、大脑这两个脏器对我们人来讲太重要了，我们浑身其他的地方的血管它也会出现粥样硬化，也会堵，但是呢还好它不是那么致命。但是如果你的心血管堵了、脑血管堵了， 那就是致命的问题了。
1: 嗯，通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呢，我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听明白了，得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咱们只有先治肝调肝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对不对？
0: 对。
1: 那么李老师，我想再问一问，一般呢咱们说到肝不好了，有肝病了，大家呢首先会想到什么肝脂肪之类的。
0: 嗯，
1: 很多人呢都不会想到我什么心脑血管病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它都跟肝脏有这么直接的关系，是不是？

0: 正是因为大家没有想到那点，所以说很多人的慢性病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些什么脂肪肝啊，是很典型的器质性的肝脏病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检查，比如说做 B 超、查血，那做肝功、做生化，能够明确的指向你的肝出现了实质性的问题，你治不治啊？得治啊，大家都知道，对吧？但是呢，我们刚刚所分析的心脑血管病的这个跟肝的代谢有关，那包括我们经常讲肝开窍于目，眼睛的问题跟肝有关，代谢、糖代谢、脂代谢的异常跟肝有关，这些是指的我们肝的功能的下降所触发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光片面的看表面，百病从肝生，它是从一个更大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咱们传统中医的这种整体辩证的治疗观来跟大家分析我们的疾病的源头在哪里，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嗯，这样呢我们就明白了，难怪呢中医当中他会强调百病从肝生的这个理论概念呢。
0: 对，
1: 所以说对于肝脏的保养和治疗就是非常关键了，是不是？
0: 所以我们经常在强调啊，如果你要从病根，从肝这个角度去用药治疗的话，首先我们所选择的药一定得是天然的，不能够有化学成分，不能够有人工添加，不能够有刺激的激素，否则给肝脏增加了解毒的负担，其实还是在伤肝嘛，对吧？所以说天然的药肯定是首选。还有一个呢，就是必须得有强大的明确的药理药效，那不仅能够解决肝本身的问题，因为肝功能下降所引发的一系列重病大病的问题都能治，都得治才行。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要求的药品啊，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少吧。
0: 对，
1: 首先您讲到了这个要天然无毒，我感觉很多的药品呢就会被排除在外了，是不是？
0: 对呀，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推荐，去强调我们国家四大动物名药的国药熊胆粉。是药三分毒，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很多老人家不愿意去吃西药，不愿意去大把的去吃药，都知道尤其是一些含有化学成分的药对于肝脏的损伤是非常大的。而熊胆粉是什么？熊胆粉是大型的药用动物亚洲黑熊的肝细胞分泌的胆汁，通过天然的制药技术，在没有任何人工添加人工合成的情况之下，让它干燥成粉的成药。那因为随着我们国家中医药制药技术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熊胆粉这种药呢，它已经是有了它的这个制药的标准和严格的制药步骤要求。首先它整个制药的过程没有添加，就是天然的胆汁来的，然后干燥成的粉，那里头连一滴水都加不进去，它是不会对我们的肝脏再次造成损伤和负担，反而它能够把我们的肝脏给解放出来。还有一点，熊胆粉是动物的肝的精华的变现，而且它当中有40多种胆酸氨基酸，能够不仅是对于我们的肝，它能够起到以脏养脏、以形补形的针对性的治疗。最为关键的是，它强大的药理药效真的是能够对于我们人体多个系统的重大疾病起到明确的治疗。那至于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疗效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来听一听咱们最权威的专家是怎么来介绍的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咱们中国工程院的李连达院士，他老人家当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如何用事实、用数据来说明熊胆粉强大的药理药效的。
2: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熊胆院士。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4: 你好，观众好。
3: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4: 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流感、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 还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但是关键问题是，熊胆粉治疗危重患者、抢救重病人的这个疗效，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药可以全部代替天然的熊胆粉。
0: 好的，那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呢，是我们国家在中药的药学研究领域里头权威的专家，就是我们的李连达院士，当年，通过了大量的临床证实的熊胆粉的药效。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熊胆粉不是拿来治疗小伤小病的，它治的是重病大病，是拿来抢救危重病人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只是说呢，作为像熊胆粉这种药哈，它确实很冷门，因为它是天然的动物药，那它的产量必定有限，产量有限不能被广普，老百姓认知就比较少，对于药品的门道大家就了解的不多了。不过作为药，尤其是中药，它有品质好坏优劣之分，那有三六九等之分，这是一个必然。那么如果说我们要针对那些重病大病、常年的久病，达到更加确切的药效，选择熊胆粉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选择高品质的金胆呢？这个是一个必须的答案。但是我们老百姓又不懂得分辨，对吧？我们只知道，哎，熊胆粉是好药，那怎么来分辨它的品质高低呢？所以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呢，还是咱们的李连达院士，因为他懂啊，他老人家也有先见之明啊，知道我们的重症病人们需要真正有疗效的好药，所以说当年他才会通过了大量的甄选，找着了真正达到金胆，然后毅然地站出来，用他的名字和名誉给正宗的金胆注册了连达推荐这个专利商标。那这样子大家选择高品质的金胆熊胆粉不就更加一目了然了吗？对不对？
1: 好的，再次感谢李老师的讲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了。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第一位在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6: 那个李老师啊。
5: 对，你好。
6: 好，你好，你好。
5: 你好。老人家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
6: 我今年77岁了。
5: 嗯，
6: 我吃咱们熊胆粉呐，吃了一个多月了。
5: 连达推荐的金胆粉已经用上有一个多月了，是吧？
6: 对对。
5: 那您老先生主要是治什么病呢？这段时间？
6: 原来呀，我这个小便呢比较尿频尿急，而且还小便呢挺费劲，尿不出来。
5: 典型的前列腺的问题。
6: 现在呢，现在前列腺可能有些增生。
5: 对。
6: 现在吃了以后呢，现在明显的小便的次数少了。
5: 嗯，好。那像原来晚上您起夜多是不是？
6: 原来要起个4-5次。现在呢1-2次。
5: 那挺好，就是减半了嘛，对吧？这种情况。
6: 对。
5: 而且关键是排便顺畅了，不像原来就是排半天排不出来。
6: 对，排不出来。挺着急的，还排不出来。
5: 对。
6: 另外还那个解不尽。排不出来，解不尽。
5: 对。
6: 现在呢省力了，还能解干净了。
5: 好。其实啊，这个男性在过了50岁之后，很多的老先生啊，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是个难言之隐。这个时间久了就跟身体上头安特个破水龙头一样的，要不然就是尿滴力，要不然就是尿频，或者说排便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它都有。但是你看这金胆粉哈，它不是说专门拿来治疗前列腺的问题的哟。但是为啥你这情况好转多了？这就说明它抑菌消炎的效果好，那不错。
6: 哦，
5: 挺好，挺好。除了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老先生？
6: 在呢，我那头呢有点胀，有点昏。吃了以后呢，现在头脑比以前清楚多了。
5: 您是之前有高血压吗？
6: 血压呢有时候高，我一会儿再说血压的事儿。现在呢，我量的血压并不是因为血压高引起的。这个就是有点头脑不好受。从吃了以后呢，头脑就显得清楚了。
5: 人要清醒的多了，不像原来是感觉懵，昏昏沉沉的，人是懵的，是不是？
6: 对对对，发懵，老想睡，睡不醒一样的，发懵。
5: 供血不足了，供血不足，典型的供血不足。可以，行，挺好。
6: 再就是呢，这个血压呢偏高。有时候， 比较波动比较大，

0: 有时候一量呢，一到医院量血压去吧，就150多高压。
1: 嗯。
0: 啊，回来以后呢，可能就又降下一些，老是不愿动。
1: 嗯。嗯，
0: 现在吃了以后呢，现在比较稳定了，现在一般情况都是130多。
1: 那可以。
0: 低压可以，高压就是就150大的130了。
1: 嗯，从150下的130了。
0: 嗯，
1: 低压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是吧？
0: 低压没太大问题。
1: 哎，总的来说，其实老人家这血压基本上问题不是非常大。
0: 对对对，那倒是。
1: 嗯，
0: 原来我是年轻时候是低血压的，现在呢血压有时候就偏高一点。
1: 对，岁数大了是这样的，就是。
0: 行，
1: 可以，至少你用金丹粉，它能够把你的血压保持在一种比较健康正常的状态。你这人岁数大了，就是一些脑血管的意外啊，它的发生不仅仅是高血压哟，就比如说血压低的，气血不足的，它依然会存在像你刚刚你说的那种大脑发懵啊，脑供血不足的问题。这个还是整体的血液黏了，气血弱了带来的情况。行，这些方面也不错啊，挺好。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吗，老先生？
0: 再有我呢，腰间盘有点增生。现在呢，坐的时间长一起来呢，就是两腿发木，
1: 是
0: 麻了，
1: 是
0: 木，发木，站不住。现在从吃了以后呢，现在呢，那减轻了。现在站起来呀，要摔倒那个感觉一下没有了，能忍得住一些了，还能坐下来了。原来这方凳就倒了，想挪一步都挪不了。
1: 那
0: 现在这也明显的那个减轻了。
1: 我能明白您那种感觉，就不是麻是木，木了的话，你这自己就
0: 感觉了。
1: 对，所以说那种情况就是很危险，
0: 动一步也动不了，
1: 对，
0: 碰到就摔在那儿了。
1: 对对，你必须站起来扶着东西才行，不然的话
0: 就
1: 危险，
0: 扶着就倒下了。
1: 哎，就是就是，
0: 倒过的，那摔过的。
1: 上了年纪，你这摔跤容易骨折不说，同时你的心脑血管还是容易出问题的呀。
0: 现在呢，就比以前轻了。轻的并不是完全好了，而且轻了以后啊，能够忍一会儿，起码能够蹲下来，能坐下来了。原来也蹲不了，坐不了，一下就摔了。
1: 好好好，这个缓解还是很明显，因为毕竟您才用了一个来月嘛，对吧？
0: 对对，
1: 您老人家应该还是满意吧？
0: 还是满意，
1: 满意就行，满意就行。那您以前，我想问一下啊，您以前知不知道像熊胆粉这种药品呢？
0: 熊胆这个药品呐，还我还老看健康之路啥的，这还真是不知道，以前不知道。
1: 就是听
0: 药我还了解比较多，就熊胆这个方面还不知道。
1: 看来确实你想
0: 听您的讲座才知道。
1: 行，这也是缘分。但是说实话，熊胆粉这种药确实是已经传承了2000多年了。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生产啊，它是必须得保持天然。所以说呢，就不可能像其他的那些普药一样的那么广谱，它的量少就决定了它冷门，它的价高也不能被好多人了解。不过这个通过咱们这样的一个契机，了解到并且用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希望老人家您能够再接再厉的坚持治疗吧，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好了，谢谢您，李老师。
1: 行，今天就是专门跟我把这些情况来说一说，是不是？
0: 啊，给你汇报一下。
1: 好嘞，都是实话实说吧，老先生。
0: 对。
1: 实话实说哈，好嘞。
0: 实话实说。
1: 好，那您贵姓呢？
0: 我姓贺。
1: 啊，姓贺，祝贺的那个
0: 贺。祝贺的贺。
1: 好嘞，贺老先生啊。行，好好的保重身体，希望您越来越健康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喽。
0: 好了，谢谢您了。
1: 好嘞，再见。
2: 好的，感谢老先生的实话实说。老先生呢，服用金丹粉一个多月的时间，身体的变化呢是很明显的。
3: 对，
2: 腿麻木的现象消失了，小便也利索了，人也精神了。祝贺他，希望他坚持治疗，祝他更加健康。老师啊，刚刚的这位老先生呢，应该也是很典型的心脑血管的问题，是不是？
3: 对。这个我们经常都在说脑是人的司令部。你看老先生之前出现那种腿木啊，走不动道，这个腿脚不听使唤，甚至还在之前经常出现摔倒的现象，这个是很危险的呀。他就是严重的这个大脑支配神经的能力出现了失衡，典型的严重的大脑供血供氧不足。老先生呢，虽然说他的这个血压血糖那些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我经常也在提，就是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即便你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些基础病症，你同样非常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供血不足。为什么？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气虚血亏，气为血之帅，它要推动血液的这个 匀速的流

0: 给人体的那些重要的组织器官，尤其比如说我们的脑，因为大脑的耗氧量是很大的，耗氧耗血量非常大，那就必须得有足质足量的血氧去供给。为什么人老了之后还经常容易出现记忆力下降啊，出现头晕脑胀啊，甚至出现脑萎缩呀、等等这些问题，其实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气血啊亏了，营养跟不上，你这个脑组织脑细胞得不饱，吃不饱饭，得不到足量的营养，那当然它就不能够好好的干活。那脑的这个神经支配的功能一旦失衡，就会出现像刚刚老先生的那些情况。但是呢，清胆粉它穿透力强，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它的脑组织脑神经的功能去起到有效的治疗调理，同时治肝调肝，因为这个筋筋爪爪的这些能力其实都是归肝管啊，整个肝血足了，那肝的藏血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储存分配精微营养的能力，它正常了之后，整个浑身的气机都会非常的顺畅。那老先生的情况恢复的不错，包括他之前前列腺的问题还是挺麻烦的，这些都在好转，祝贺他，那希望他好好的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讲解，也祝老先生能够更加健康。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 400-878-2855。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2: 您好，您好老人家。
3: 李老师你那么年轻，我觉得你讲课讲得真好啊。
2: 谢谢您，谢谢您。
3: 我觉得就是你讲课的那种内容和你的语调和对人处事的那种、就是和人交流，就像是一个40多岁的人，
2: 主要是
3: 一种阅历一样的，我真的很佩服你。
2: 谢谢您老人家，因为这些年确实跟咱们的老年朋友们，尤其是些病人朋友们打交道打得太多了，所以说可能你们感觉我有点老成。
3: 哎，真的，你讲课就是讲的比较老成，还有对人，就是我觉得特别对老人特别的有礼貌，对。我觉得我觉得你很了不起。
2: 谢谢您的夸奖，谢谢您的夸奖。
3: 有阅历的人，
2: 嗯，谢谢老人家。
3: 像你说，我主要是想跟你这个汇报一下，就是我想跟你交流一下，因为我是一个做过肺癌手术的人。其实我介绍那个干春荣呢，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没有听收音机，但是他这个人呢也比较爽快，他比较信赖我。他有一肝功能不好。然后我给他介绍了，他可能比我先用一年。但是他就是因为我当时我要去买一种就是抗战的个中成药。我先要保证我这个。我才用了一天一支，我用了几天的时间，还比较灵敏。我这个右眼呢是做过白内障手术的，左眼没做，因为我用了几天，我就发现我看那个电视屏幕上的字就比好像是清楚多了。我就觉得我首先保证我的眼睛，我左眼就是没有做。我说一定要。我就是就去做一个白内障手术也要花好几千。
2: 是。对。
3: 我而且做的大
2: 有可能还会有风险。
3: 哎，还不到3年，你看我就又有一点模糊了。
2: 是。
3: 我用了以后我就觉得对眼睛特别灵敏。我就在那个活动当中我就又买了个第二次。
2: 没有用几天就买了第二次。
3: 哎，没用几天，后来我就有买了好几次。我因为我一天呢用的是比较。一天才用的一次
2: 啊，
3: 就是有时候
2: 量用的比较少一些，是不是？
3: 用的比较少，然后我的咽喉了，比如说偶尔不舒服了啊什么的，我就偶尔上午才用一次
2: 啊。
3: 我冬天我也起来的比较晚，就是，我用以后，用了以后用两次的话，咽喉马上它就比较舒服了一些。
2: 肯定的，它消炎的效果很好的。
3: 有绿泡增生
2: 啊，
3: 我听到你放过这个李连达院士的讲课，他对那个泌尿系统也很好，
2: 对，
3: 又可以消除那个就是结石。
2: 对。
3: 哎呀，因为我原来我个子是不高，大概就是。还不到1米5，现在老了。我原来有92斤，今年就只有80斤重了。所以我的腹肌壁的力量就变差了，人也比较瘦了。然后

0: 就是脂肪啊什么的，肌肉都减少了。
1: 对，
0: 我是得了那个腹股沟疝气
1: 啊，
0: 然后我
1: 气拖不住了，
0: 拖不住了，
1: 嗯，
0: 我就去做了手术，
1: 嗯，
0: 做手术，哎呀，检查查了我的小便，
1: 嗯，
0: 就是以前哈，我的小便那个什么时候查，它都有一点少量的白血球和红血球，
1: 嗯，
0: 哎呀，我用了这次。去查出院的时候检查，
1: 嗯，
0: 我里边就是
1: 尿常规正常了嘛，
0: 尿常规正常了，
1: 是不是？
0: 里边就没有那个红血球了，
1: 嗯，没有隐血了，
0: 偶见，偶见有一个白血球，
1: 嗯，
0: 我昨天又到我附近那个医院又去查那个尿常规，
1: 嗯，
0: 我怕我又尿路感染，
1: 嗯，
0: 我查了一下都是正常的，没有，
1: 非常好，
0: 哎呀，我好高兴，
1: 非常好，
0: 还有我怕就是我。再也经不起手术了，因为我已经满了73，步入74了，
1: 嗯，
0: 不到三年做了两次手术，做一次手术人就
1: 伤元气嘛，
0: 讲就是燃了一次，
1: 对对对，伤元气，
0: 伤了元气，我就吃的这个，吃了，我现在他们都说我恢复的还是比较快，
1: 嗯，都觉得你气色还都不错，是不是？
0: 哎，他们都说看着我还不像真病人，
1: 嗯，
0: 就是人瘦了，但是精神状态还可以
1: 啊。
0: 哎，所以就像你讲的，就是买药真的是要买的上乘的，质量好的。
1: 对对 对, 对，这个很重要。
0: 真的是没有花的冤枉钱，
1: 嗯，
0: 虽然我退休工资也比较低，
1: 嗯，
0: 但是我想得开了，我觉着自己的，你看这一次做手术。
1: 嗯，
0: 我女儿又在外省上班
1: 啊，
0: 我也是个外省人，就是我分到这成都来，
1: 嗯，
0: 老头子吧又重度耳聋，
1: 哦，
0: 再说他也满了81周岁了，
1: 你就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
0: 交流，嗯，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1: 对，
0: 女儿没办法就请了5天假回来，我做完手术第3天。
1: 嗯，
0: 他交完费签完字就走了，我说你赶紧去保住你的饭碗，我
1: 对对对
0: 他就走了，所以我想通了，我觉得我没有钱，我不存钱，我把我自己照顾好，
1: 嗯，
0: 就是对女儿最大的支持。
1: 对对，老人家您这个话说的我心里面都是挺感触的，在外的儿女们都是希望父母们身体健康，但是呢确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现实的问题，咱们不能够陪伴在父母亲身边，那么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父母亲们健健康康的。
0: 对，
1: 对，
0: 我觉得李老师你真的是讲课讲得好，给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
1: 谢谢老人家。
0: 你讲课我们也不太了解，因为我听到那个用户那个反馈哈，我就深信，确实我用了也好，都没有让我白花钱，
1: 嗯，
0: 现在我楼层又住的比较高，
1: 嗯，
0: 然后我还能生活自理，起码我70多岁了，我想吃啥我能自己去把它买回来，能把它拎上楼，
1: 对，
0: 少买一点，我不想生命的长度，我觉得就想提高生命的质量。
1: 说得非常好，
0: 现在就想保住我现在的这种生命质量，
1: 嗯，
0: 能够活得有尊严，
1: 说得很好，
0: 生活能自立，
1: 对，
0: 就行了。现在我的眼睛改观，我现在这个原来做刚刚做完手术，我的视力才0.6，现在这一次因为给我打了那个抗凝针，引起我眼睛好像又有一点红，我又到中医药大学这个眼科。又去找这个主任，他说你这次就是打了这个针给你引起的，是眼底血管有点毛病了，不是的，眼底充血，我觉得李老师你讲的真好，西药啊就是按了葫芦起了瓢啊，只能解决那个火烧眉毛的事情，
1: 对，
0: 现在眼睛基本上就不红了，
1: 好，
0: 也挺好的了，真的是西药。是真的，就像你讲的，就是解决火烧眉毛的
1: 事情。对，但是它有它的优势，但是呢，
0: 它有它的优势就是快。
1: 对，
0: 但是呢，确实会留下很多
1: 慢性病，咱们还是需要用中医中药来好好的治和调。
0: 是啊，我昨天到我们附近那个沙河堡医院去查了小便常规，那个我泌尿外科，他说你这都好的，没有不正常的，哎呀，我真高兴，我以前小便查的老师就有一点小问题，里面老师有少量的红血球啊，白血球啊什么的，这次查的里边都微。

0: 见。
1: 嗯，
0: 哎，我真的高兴，我就是吃了这个，
1: 肯定的，
0: 不用再去吃那些。不用再去吃那些抗生素了，
1: 嗯，
0: 什么的，
1: 抗生素其实就是杀敌800，自损3000。
0: 是是是，
1: 嗯，您在哪儿啊，老人家？
0: 我在沙河铺这边，就是在川师北大门这边。
1: 啊，好好好，您怎么称呼呢，老人家？
0: 我姓郑，郑州的郑。
1: 啊，郑阿姨。
0: 光明的明，珍珠的珍，我就是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 啊啊，
0: 我原来在这那边
1: 啊，您是退休老师是不是？
0: 我在这边，我以前做过2年老师。
1: 您呢？就是刚刚您跟我聊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能够打到人的心里头去。确实，我相信，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听众朋友听到您讲这些，他们一定是会很认同的。老年人呐、啊，活的不是长度，真的是活的是宽度，
0: 哎、
1: 是质量。
0: 要活得有质量，有尊严。
1: 对，对，有尊严这个话太重要了。但是呢，
0: 我觉得那个群瑶那个作家，写的他写的个遗书给他儿子写的特别好。他说、我要到了危险的那天了，你就不要送我重症监护室。我这一次我2次手术，我都跟我女儿讲，我说你妈到了危重的时候，我坚决不进重症监护室。我说多活一天，多活一个月，就是多造一天罪，给你们增加一天累赘。对我自己是一种解脱，对你们也是一种解脱。就这样能够生活自理，我还能上7楼，我还能拎几斤东西。
1: 对，
0: 所以说我现在我就想，就这样有尊严的再活几年。
1: 好，
0: 我的奢望就是活到80岁。
1: 好，没问题。
0: 如果不行的话，活满成都市的平均年龄76、7岁。
1: 好，
0: 我也很满意，只要能够生活自理。我李老师，我真的。谢谢你把这个李连达院士和你，就是给我们这些内容给我们讲出来。你不讲，你搭这个平台，我们也不清楚。
1: 是，这个是，所以说
0: 讲的真好。
1: 谢谢您，您夸我，我也收下了啊。确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缘分吧。不错，老人家呀，您整体来讲，这个金南粉你用了有几个月了？
0: 这就9个月了，用了。但是我以前只用的一支，很少，就是大概有几天用过2支。
1: 可以，整体来讲让您满意，让您老人家能够对咱们这个中医中药心服口服，那就行。
0: 觉得我的很多次大病都是通过中医中药治好的。
1: 您现在第一个您的心态好，第二个您选择到了好药，那咱们就好好的治就行了啊。
0: 现在我的肝功肾功能都还比较好。
1: 他解毒
0: 啊！我现在也没有吃那个，原来我的那个血就是低密度胆固醇有点高嘛，我还要去吃那个心发他汀，就是那个，现在我都
1: 不吃了。
0: 从我做手术前到现在，可能2个多月我都没吃了，现在他也基本上就正常，
1: 非常好，
0: 就是我觉得还可以，就是首先呢，我觉得我想得开，就是儿女吧，他们的
1: 儿孙自有儿孙福，
0: 都比我们会用钱。
1: 嗯，
0: 我就是我也没什么多少存款，我就是给他留个10来万，对于他来说也无所谓。
1: 对，
0: 但是我呢，我把他用在我的身上，
1: 对，
0: 我起码让他，不让他担惊受怕。你看我做个手术，老头子做手术要签字，对不对？老头子没法跟医生交流，他得跑回来。然后你看做手术，
1: 女儿还得请假回来，
0: 不停地要跟你家属交流，这个用不用，那个用不用。
1: 你
0: 要有人在外边，这给儿女增加多少负担呢？就是。
1: 是，老人家，我跟你讲啊，您能这么通透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经历过生死，真的是经历过这种大病了，你才能够说得出来刚才的那些话。在那种那么严重的问题，就是重病面前，我们才能够看透生命的本质啊。对不对？只有健康的活，健康的有质量的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0: 是啊，我觉得李老师真的谢谢你，你这个课讲得好，然后令人信服，然后我也不傻，你说我老年也没痴呆，
1: 对
0: 我多
1: 老人家这样。咱们时间关系，我就不能跟您再继续交流了。等到时候咱们有听友见面会，有见面的机会，我们好好聊。在这儿呢，我再次感谢您的实话实说，我也祝您老人家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
0: 好，谢谢李老师了。
1: 不用谢，行，那您保重，咱们聊。

0: 到这儿了啊。
1: 好，大
0: 好，
1: 家
0: 再
1: 都
0: 见。
1: 保重，
0: 哎，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李老师啊，我觉得刚刚这位老人家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3: 嗯，
2: 人老了之后呢，咱们不图生命的长度，一定是它的宽度啊。
3: 是的，
2: 大家呢得活得有质量，啊，自己能够去自理，不给家人增加负担，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
3: 其实刚刚和老阿姨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位很通透的老人家。他之所以能够活得那么通透的原因，是因为他经历过生死。啊，他是重病大病，现在获得如今的这个健康，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事儿。就包括他在生病的那个过程当中的那些经历，老伴耳朵也不好，那必须得女儿来给他们签字，女儿又跟他们不在一个城市，得放下自己家里头工作上所有的事情，马不停蹄地赶过来，然后陪了老人家们两三天又得走。你想想这些情况，其实在我们现在就是我这个年龄段，我们的父母都已经老去了，
2: 嗯
3: 啊，可能只要是家里头的父母身体，任何一个人的身体出现问题，我们整个生活都会变得一团糟糕。
2: 是的，
3: 你必须得花时间花精力去照顾他们，并且心里头还会去担心他们。所以呢，我觉得老人家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这个是前提。确实是啊，现在我们整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长寿这个不是一个难事儿，但是关键就是在你长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质量。那我希望像联达推荐的金胆粉这样的好药，真正的能够去帮助我们那些重症的病人朋友们早日的走出阴霾，收获健康。啊，也祝刚刚的老阿姨能够更加健康。
2: 好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喂，
0: 叶
4: 老师，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4: 我是潍坊的。
0: 啊，潍坊的朋友哈。
4: 对对对。
0: 嗯，欢迎您。
4: 我用了胸胆粉有2个多月了。
0: 哦。
4: 我的眼睛是这样，我是高度近视。
0: 啊。
4: 高度近视98年，这是说有20多年了，网脱了。
0: 啊。
4: 网脱了之后就一直玻璃体浑浊。
0: 你网脱是做了手术吗？复位了的吗？
4: 手术了。手术了。
0: 98年的时候做的是吗？
4: 对对对对。
0: 啊，
4: 20多年了。
0: 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就一直有玻璃体浑浊的事情，这个问题。
4: 对对对对对。
0: 嗯。
4: 视力就是0.3。
0: 嗯。
4: 0.3，我也没治，反正就是那样了吧，我就一直就这样。
0: 嗯，
4: 待会儿听着你的讲座，我觉得你讲的挺好。
0: 啊、
4: 我就是寻思着，试一试，能不能再提高一点视力。
0: 还是想让自己的这个眼睛啊看得更清楚一些，是吧？
4: 就是能不能，我其实我这个原来没做手术之前，就是高度近视，就是也就是戴上600度的镜子能达到个0.5。
0: 啊，那确实度数还是蛮高的了。
4: 啊，好的时候他就是矫正不了。那做了手术就下了2个格，就剩了0.3了。
0: 啊，
4: 我这会儿听着那个胸胆粉，我觉得你也讲的不错，我再试试能不能再提高一下，我就试一下。这会儿用了这2个多月吧，觉得就是稍微的明亮一点，比以前不那么污，
0: 就是看东西没那么雾了。
4: 亮一点，
0: 那光感要强一些了，是不是？
4: 要是我还继续吃，我不知道能不能以后还能更好。
0: 您现在这个药是怎么吃的，阿姨？
4: 1天2支。
0: 一早一晚各一支，是不是？
4: 早晚9点2支。
0: 啊，好好好。那你去做过其他眼睛的检查没有？比如说白内障啊，或者眼底的检查做过没有？
4: 白内障没有，
0: 没有白内障。
4: 就是手术之后玻璃体浑浊。
0: 玻璃体浑浊。然后，因为你毕竟呢还是做过网脱的这个手术，就是长期的高度近视，它的压迫始终会对眼底有一些损伤，它肯定还是会影响一些这个视力。但是呢，像这个金胆级别这么高级别的熊胆粉啊，高度近视确实是要慢一些，但是我很有信心它能够让你的视力有提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它虽然说不能够改变你已经变形了的眼结构，但是呢，我们能够，因为它穿透力很强啊，它能从眼底去改善你的这个视网膜的供血供氧。你视网膜这视神经视细胞它敏感了啊，它这个接受血氧的能力强了，自然对你的视力啊，就包括对于玻璃体混浊这些问题，它都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的作用的。像玻璃体呀，就包括这个晶状体周围它没有血管包裹， 那么他就必须得靠

0: 药劲儿非常强的药穿透血管屏障了、
1: 嗯、
0: 它才能起作用。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多月下来的话呢，对视力还是有改变。
1: 就是亮一点是的，比以前、
0: 嗯、亮
1: 一
0: 些
1: 了。
0: 嗯、
1: 我再继续吃，我觉得能不能再上去一个歌。
0: 没问题阿姨，没问题。你坚持用，因为三个月为一个疗程嘛。三个月为一个疗程、
1: 嗯、
0: 现在不
1: 到
0: 一个
1: 疗
0: 程。对、
1: 哎、
0: 还
1: 不到。
0: 不到
1: 一个疗程、
0: 嗯。但是眼睛肯定要比之前舒服一些了嘛。
1: 啊、
0: 没有那么累了是不是眼睛。
1: 哎是。
0: 好
1: 是
0: 啊、
1: 嗯，
0: 这些都是效果，不错。
1: 嗯，
0: 那您自己有信心没有？
1: 我觉得我这次搞活动又没了，我就是继续吃到半年以上，
0: 对，
1: 觉得。
0: 其实如果没有效果的话，你也不可能再花钱了，对吧？
1: 啊、
0: 这毕竟两个多月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些变化的。
1: 啊、是是、
0: 嗯，
1: 我就再试试，再吃那个试试、嗯、能不能，我就是再稍提高一点就行。
0: 可以，没问题的。你岁数不大吧，阿姨？
1: 我66
0: 啊，66岁，岁数确实不大、
1: 哎。
0: 血压、血糖那些方面都没有问题吧？
1: 那个没问题，
0: 就是眼睛。
1: 血糖就是原先查是6.4左右，
0: 嗯、空腹。
1: 哎，空腹。
0: 嗯，有一点点。
1: 它这个东西，对这个血糖是不是有改善？
0: 不改善的，它会调整你肝脏代谢葡萄糖的能力嘛？对于血糖
1: 啊，
0: 对于血脂啊，它对于这个血粘血稠的问题。
1: 嗯
0: 它都有疗效的，
1: 嗯
0: 嗯，
1: 血压没问题，
0: 血压没问题，
1: 80/120，
0: 啊、嗯，那还可以，整体来说还可以，
1: 哎、
0: 就唯独这个眼睛，
1: 哎、对对。
0: 不过呢，
1: 就是、
0: 说句实话，
1: 嗯、
0: 您这都20年，这个出现了20年的这个眼睛的问题了，比我遇到的很多的眼病患者来讲，你都算是好的多的了，哈哈
1: 嗯、
0: 啊，你看你这晶状体没有问题，眼底还好啊，只是说确实、
1: 哎、
0: 因为高度近视、
1: 嗯，
0: 它跟一般的那些眼病还不一样。这几十年了，你的整个眼结构变形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对对对，
0: 我们要治疗它，它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那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很有信心，它一定能够对你的视力有提高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就是，我再问一下，我那个妹妹她是、
0: 啊、
1: 血压高，
0: 啊、
1: 血糖也高一点，
0: 啊、
1: 她是8点多，她要是吃这个药的话，能不能行？有没有用？
0: 行啊、可以
1: 啊，
0: 啊
1: 我介绍给她了。我
0: 他开始在用了没有吗？
1: 他现在我才刚刚的说了
0: 啊，
1: 现在还没有大概哈。
0: 嗯，
1: 我就问一下，对他这个血压和血糖有没有改善？
0: 这个达到了金胆级别的熊胆粉，因为它当中的有效成分多呀。就是作为普通的熊胆粉来讲，它都是我们国家的一味原料药，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中成药里头含有熊胆粉的成分，包括就有治疗心脑血管的。就有降血糖的、
1: 哎、
0: 所以说这个药它对于那么高级别的金胆了、啊、它对于降糖降压它是没有效果的，它不像那些西药那样子去降糖、
1: 嗯、
0: 它为什么能够起到对于血糖血压的控制效果呢？因为它能够解决我们肝脏的代谢能力，解决肝脏的进血能力，葡萄糖代谢的中心一定就是肝脏、
1: 嗯、
0: 如果肝脏它不能正常代谢葡萄糖，你就即便吃再多的降糖药它都会老是忽高忽低，所以说这个药用了之后呢、
1: 嗯、
0: 它能够不仅是降，关键是它能稳，明白吧、
1: 嗯、
0: 哎，能稳住这个就是个很好的现象、
1: 嗯、
0: 因为糖尿病人并发症太痛苦了。
1: 嗯，对。
0: 哦，像你妹妹是完全可以用的。
1: 啊，
0: 嗯，
1: 那我就叫她
0: 可以让
1: 她
0: 用，或者让她本人打电话咨询都是可以的。啊、
1: 行，
0: 哎，
1: 我再问一下，这个胃不太好，我这个胃就是有点胃寒
0: 啊。
1: 要是吃好长时间，是不是对胃有点不太好吧？
0: 是这样子，因为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熊胆粉它是寒性的。可能我们如果说体质寒凉的话、
1: 嗯、
0: 是不是会寒上加寒，我跟您解释一下啊，阿姨，这个身体的这个寒性体质、
1: 嗯、
0: 这个是属于病理性的我们的阴阳的失衡了，但是熊胆粉的这种它的这种属性是一种自然属性，自然界当中的万物、
1: 嗯、
0: 它都有它的属性，包括我们吃的瓜果蔬菜，我们喝的水，它都是寒凉的、
1: 嗯、
0: 但如果说你不过了那个度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它毕竟是拿来治病的、
1: 嗯、
0: 而且呢作为这个脾胃比较虚寒的呢一般都有一些炎症，实际上反而这个药它对于肠胃道的一些炎症它是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的。另外如果实在是担心，比如说哎呀我这个真的是有点寒凉啊，稍微喝点水我都觉得胃里头难受呢，有方法可以调整，就是中和，比如说你早上吃这个胆粉的时候你泡两片老姜片在那个温水里头泡个3-5分钟，把姜片取出来，你再把这个胆粉倒进去中和一下，
1: 嗯，
0: 它就没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晚上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就兑点这个低度的白酒啊，45度以下的低度白酒倒个10毫升

0: 不多了啊，我知道你们山东人爱喝酒，但是呢，量不能多，10毫升低度酒，倒出来之后倒一只胆粉进去，泡个3-5分钟把它喝了，这样子也能够起到这个温中的效果，就不会对于咱们担心身体出现更寒凉的现象是一点都不会有了。哎，
1: 我再问一下，我这个量
0: 啊，
1: 是不是吃到什么时间就能吃保持一只就行？
0: 您现在还是在治疗期，我们需要等你的眼睛的视力，比如说你现在是0.3，对吧？刚刚您说0.3的视力，咱们等它提高到0.4、0.5了，我们再来减量，好不好？先不着急，因为你也知道慢，这个高度近视跟其他跟其他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您这个眼睛的问题也那么多年了，你过去用过其他的一些药没有啊？
1: 我就是刚做手术的时候做出来之后，就是眼睛很不好，就是很差劲，很差。我刚好那时候那是在99年左右吧，有一个讲座是叫个复明星胆丸，
0: 熊胆丸，
1: 我吃过那个药，吃过那一个月吧，我觉得也是有点效果，后来就是让它慢慢的恢复，就稳住了。我就没再吃那个药，我也是吃了半年。
0: 就是含有熊胆粉成分的这个，
1: 就叫个复明星胆丸。
0: 应该是复方药，应该是吃的复方药。就也就是相当于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熊胆你就有点认识了，是吧？
1: 有点认识，有点认识。不像现在这么深刻，
0: 对，
1: 也不太了解。
0: 对，但是像您现在用的这个是纯的金胆。
1: 那肯定不是纯的，不是加了多一点点。
0: 对，是中成药，那个只是作为它其中的一味成分而已。
1: 我就是觉得这个药，我听你讲，就是它没有副作用。
0: 而且它是纯的金胆，
1: 纯的生物制剂。
0: 哎，
1: 动物制剂，
0: 对，
1: 它就只要没有副作用，我就是试试，试试。
0: 对，对对对。其他方面呢，阿姨，就是像其他方面，比如说睡觉那些好不好睡呢？原来
1: 睡觉，我的睡眠哈，从年轻就是4-5个小时就没睡多过，到点就行。入睡的时候不好睡
0: 啊，入睡比较困难。
1: 但是还没算是失眠，不那样，
0: 就是稍微慢点。
1: 一动就是4-5个小时，一辈子就这样，
0: 对，就
1: 年轻就这样，
0: 形成习惯了，生物钟了哈。
1: 对对对，就是11点、11、12点睡，就是4、5点就行。
0: 只要您自己身体能接受就行，这个是以自己身体能否接受为一个度。咱们在这个就是在健康上面哈，它没有千篇一律的。一定是每个人的身体它有个体的差异和特点。
1: 是是。
0: 行。也就是说这2个来月呢自己用了觉得还行，对眼睛呢确实还是有些帮助。也想继续坚持再看一看，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好，没有问题，放放心心的治。那这么高级别的金胆。
1: 对对。我就觉得这个药比较好。因为它不是保健品，
0: 对，
1: 能治病。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治病吧还没副作用，我就是图那个，我听你讲的也非常是真实实实的。
0: 就是用了之后还是觉得浑身还是比较舒服的嘛。
1: 对对对对。
0: 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对对对。
0: 行行。那您贵姓啊，阿姨？
1: 我姓李。
0: 咱们家门呢啊。
1: 自家人。
0: 咱们四川人说的就是家门。
1: 对对对。
0: 行行。那今天就是专门把这些情况来跟我交流交流，再问一问，是吧？
1: 好，谢谢。
0: 都给你讲清楚了吗，阿姨？
1: 讲清楚了。
0: 好，那您就好好的坚持治疗啊，等如果以后有机会，咱们在潍坊有听友见面会啊，我们现场再好好聊一聊啊。
1: 行行行。
0: 好，那您保重啊。
1: 好。
0: 好。
1: 好，再
0: 见，再
1: 见，
2: 好的，感谢老阿姨的实话实说。老阿姨的眼睛问题呢，应该是比较严重了。
0: 对，
2: 她对于接下来的治疗是很有信心，希望她能够坚持。我们也祝她更加健康。老师啊，我刚刚呢听老人家和您之间的交流啊，她其实选择金胆粉的原因呢，这一方面是为了她的眼睛，
0: 对，
2: 还有一个方面呢，是因为这个药呢它没有副作用，不会伤害身体。
0: 对，
2: 其实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在选药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在意这个问题的，是不是？
0: 对呀，因为我们面对的，尤其是像金胆粉它所治疗的都是一些老病号，那谁身上没有几个病啊，对不对？而且都是一些常年吃西药的老病号了。那大家都知道药物里头但凡有化学成分有人工添加，它一是伤身体，尤其是伤肝的。而金胆粉呢，它之所以价高量少那么稀有，就是因为这种药它目前来讲它不能被

0: 人工成分替代，所以它少，它金贵。但是正是因为它的这种天然，它的这种安全，那作为好多的身体本来就比较弱的，常年吃药都已经把自己的身体都吃坏了的人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可以去帮我们肝脏清药毒啊，把我们的肝脏解放出来，提高肝脏功能很好的一个方法。那我们也祝老阿姨能够更加健康。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时间呢也差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和李老师来进行沟通交流的话，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来拨打400-878-2855 400-878-2855 400-878-2855。好的，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好的，明天再见了。
2: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熊胆院士。
3: 社会上现在有很多声音说的是，像您刚才提到的，熊胆粉确实有它很重大的功效。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想

0: 你是愿意用熊胆粉，你还是愿意用那个替代品，这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些人不太了解医学问题，他也没想到他本人或者他的亲朋好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就总觉得能不用就不用，能用别的替代就用别的替代，尽量不要伤害动物。想法是好的，特别是抢救危重患者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起阻挡作用的，你离开它用别的药那就不行。特别是从治病救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最危重的病人不能用最好的药来救他，而是用别的替代品来救他，这个从我们做医生来讲，没有人愿意自己这么干的。它不像别的可以用，比如说你喜欢吃面包，没有吃馒头也可以，也可以这个达到营养啊饱腹的作用，可以。但是治病救人不是这样，大夫也好病人也好，遇到危重患者首先想到的是用最好的药进行抢救，而不是用次一等的替代品对付给他替代一下。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 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研究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儿。
1: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2: 姐妹，这个送你，小魔仙同款魔法棒，按这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这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3: 大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0: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

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1: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罗通扫北第63回，也是这部书的最后一回。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大家格外高兴啊！没想到左车轮这一死，康王、灵王跪地求饶，千错万错都是他们的错，而且愿写乡书顺表，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今后绝不犯边。李世民没想到这是一件好事，真心中大喜呀。好，太好了，我大唐也绝不会侵犯你们的疆土。唐王也说表明心迹，罗通就这样当着秃噜公主的坟前以示自己有错，放声大呼，真心忏悔呀。这件事情可谓啊，真是圆满的结局，太美好了。此时秃噜花什么都不要，想留在北国，他不愿意到中原去。想起妹妹秃噜公主之死，看来我虽傻，我也得侍奉养父，等他老人家入土为安之后，我再去中原玩玩，这倒可以。众人一听傻姑娘说这话，都憋不住啊，哈哈大笑，哪有这么说话的，可说的他也是实话。秃噜丞相听着傻姑娘的话，也是难过也是高兴，难过的是女儿秃噜公主那么懂事，已经死了入土为安，但是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傻姑娘还有一片孝心，看着这傻姑娘想起自己的女儿秃噜公主，既高兴心里又不是滋味。正在这时，突听北国有人说话了，我给二王唐王见礼，给大王也见礼。再看这人倒身跪倒在地，谁呀？李世民抬头仔细一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我想想，想起来了，这不是周恒吗？前者下书就是他。这时候再看周恒跪倒在地，给他施礼，也给两个王爷施礼。这两个王爷就是北国的狼主。李世民看罢，一看是他，周恒，你是唐王万岁，多亏你当初不斩杀于我，把我周恒给恩放了。实话跟您说，我本来就是祖居中原，这次愿随营一起回归我的故土，可是呢，单天长已经不辞而别了，今天留下书信一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李世民心说话，这单天长留下书信怎么走了？听说他已经投唐了，这是一件好事儿啊，兵和一处将打一家呀，也对得起死去的越国公罗通，也对得起单雄信了，他怎么能走呢？周恒，这么说天长已经走了。万岁一点都不假，和一处将打一家呀，也对得起死去的越国公罗通，也对得起单雄信了， 他怎么能走

那哦，周航这么说，天长已经走了，万岁一点都不假，这是他留下的一封书信，请您过目。上面这封书信李世民看了两遍，大概的意思是说，二伯父

爱我之情谊，我家与李姓有世仇，不保大唐，乃我家父单雄信临终嘱咐之言，因此侄儿不愿报国，甘愿尽孝，待来日再报二位伯父乃至周恒的恩德。上写着千，下坠着万，落款侄儿善天长，顿首。唐王李氏，您看吧，并未生气，只是叹道：嗨，人各有志啊，任他去吧。我要给周恒记大功一次，随军还朝。又对康王说：吐鲁花乃为孝女，对我们两国和好立下大大的功劳，本想将其带回中原，既然他愿在丞相身边尽孝，朕也不勉强。不过朕已决定封他为忠孝义女，我大唐月月给他开饷银，给他俸禄，年赐国银，他几时愿意到中原，朕都欢喜，都欢迎他，任他随便。这吐鲁花一听可乐了，心说这皇上老头这心是真好啊啊！哎呀，真不错呀。只见程铁牛在一旁也风趣：吐鲁花，你呀这回可算抖起来了，我们家呀皇上对您可太好了。去你的吧，什么叫抖起来了，我也听不懂，少说风凉话。实际程铁牛这一次说的是发自内心的好话呀，但是这吐鲁花他听不懂啊。康王此时连连点头，谨遵圣命。把北国的诸事安排完毕，选良辰择吉日，大唐的人马班师还朝。这真是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在回京的路上，将罗仁和梅氏夫人承殓起来，抬着棺材也随军回奔长安。西京幼主殿下李治听说父皇李世民御驾亲征，得胜还朝，带领着文武群臣接出十里长亭。长安城内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买卖铺户宣灯结彩，迎接二主唐王凯旋而归。数日之后啊，二主唐王升殿，蒋公罚过，这苏定方早就把他给杀了，谋害罗通，立杀这四门，作恶多端呢，所以早就做了主了。此时罗通掉着眼泪，谢父皇为儿报仇啊，为我老罗家报了仇，谢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父皇英明，父皇英明。李世民闻听点了点头，心里不是滋味，但是长叹一声，终于帮着报了仇了，老罗家的仇恨终于是雪了，这就行啊。有功之臣他都看了看，看了看这些有功之臣之后，李世民封官晋级，这些扫北的小将们都是封为世袭的国公和御总兵，现在每人头上都有七品官，也就是说先给你七品官职的俸禄，等将来老子死了，你们就子继父业，也是国公一位。这丑姑娘和周恒功劳是最大的，当然也得加封官职，追封傻小的罗仁为国公之职，为什么？为中国公之职，而且也给他俸禄，然后给他建祠堂，年年拨银呐，加以封号。那么此时少保罗通虽然身为二路元帅，扫北有

公，因为他抗旨不遵，逼死吐鲁公主，嫌误了两国大事，故此以功补过，不封官职，把越国公之位即授权追封给这罗仁，也就是加封罗仁两个职务。哎呀，封俩国公啊！此时罗通有点不乐意，觉着父皇这事儿做的不好，不管怎么说我是世袭的国公，我一定得把这尊位得给要回来，所以这才出班万岁父皇，我觉着这事儿您做的不公正不公平，不能给我弟弟授两个封号，授俩封号是不对的，那国公之职本应就是我的。到李世民本来不发火，此次罗通扫北立了功了，万没想到这么做罗通还变上礼了，在八宝金殿如此行事，李世民突然勃然大怒啊，转喜为怒，罗通怎么我追封罗仁两个封号你不乐意，你对朕有意见，臣吓死也不敢，但我认为两个封号理应不是那样。哼，罗通啊，朕本来非常高兴，我们大家扫北以来都屡立战功，保着朕浴血出征，你罗通确实也立了功劳，看来我封两个谥号封俩国公你不服了，你那意思你扫北以来白忙活一阵子，有救驾之功理应封你，你什么也没捞着，成为白丁，连媳妇儿也不让你娶，所以你怀恨于朕。没想到李世民龙颜大怒，罗通真没想到啊，心说话本来就是嘛，此次扫北我白忙活一阵子，我到现在连个媳妇儿也没娶上啊，难道您让我打一辈子光棍啊，封俩谥号，这谥号本应给我呀，我应得的。所以罗通啊，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真就不服，不服还真就说出来，这可惹下塌天横祸了。此时李世民勃然大怒啊，罗通你虽然有功，也不可如此在八宝金殿跟朕这样，看来你是找死啊，朕本来不想杀你，非杀你不可，你有犯上不敬之罪，你说的话就是大不敬，来呀，把罗通推到外边就地正法。李世民这个举动可吓坏了在场的所有少国公和在这金銮殿上的文武群臣呢，没想到真是伴君如伴虎，转脸无恩，李世民发了怒了。再说这事儿也不能怨贞观天子，怨就怨罗通太傲了，你说你要什么职务啊，你这不是自己找倒霉吗？这时候在场的人谁也不敢说话，此时程咬金赶紧出班，万岁万岁，杀不得，刀下留人，老臣有话要说。哦，程王兄，你要替罗通求情，难道要给他加封一个国公之职吗？万岁，臣先不说这个，罗通此次立了大功，甚是骄傲，现在不封他没什么错，万岁做的都对，臣认为万岁没有错，但是绝不能杀罗通。万岁，我替罗通讲讲情吧，啊，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扫北二路帅多次哎呀救您的性命，万岁看在罗成老兄弟已死为国捐躯，罗通屡立功劳，您大人有大量，大笔写的字儿不要发文。

哎，息息怒，把罗通给放回来吧。都，程咬剑，程王兄，本来你说话，朕是听着的，但是这罗通甚是无礼，今天我要放了他，以后我还怎么管别人？其他的人也会对朕这样。那万岁，你说怎么办？程王兄，那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将罗通重打20棍。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下一道旨，你要在这京中选丑的姑娘让罗通成亲，如果在5日之内，程王兄，你要能找个丑姑娘让罗通成亲，罗通这罪也就免了，朕不再计较。如若在5日之内找不着个丑姑娘和罗通成亲，嫁给罗通做媳妇儿，程咬金，你和罗通都有罪，我要杀罗通个2罪归一，到那时谁求情也不行。那时候老程那有砍王的斧子，今天拿出砍王的斧子，终于为罗通求情啊。程咬金捏了一把汗呢，好不容易这才把罗通的命给保住了。那么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打军棍是跑不了了。这罗通又气又恨呢，顶撞了李世民，心说话都是我自己找的。要不是我伯父程咬金四伯父苦苦求情把砍王的斧子拿出来，恐怕我性命难保啊。回到家之后，见着庄氏夫人有点受不了了，大哭一场啊。庄氏夫人也没想到罗仁已死，追封了这号，现在把罗仁的棺柩也安葬完毕了。办完丧事之后，众人祭奠已罢，就得想一想罗通这事儿。这一听说罗通要找媳妇儿，来应选的有的是姑娘，来的都是美若天仙的，应选好几天全是长漂亮的，愿意嫁给罗通为妻。到了现在，眼看这时日就要到了，皇上有旨是要嫁个丑姑娘，谁都走了，现在史大奈和史秀英这父女俩没走，也来见庄氏夫人。到这儿了，本来这事儿眼看就要出事儿，万没想到此时拜见庄氏夫人之后，庄氏夫人灵机一动啊。四哥，看来这事儿就得您才能救得了我儿罗通不死啊。他咬闹八宝金殿，犯了死罪了。您说说，这些应招而来的都是些漂亮的姑娘，我着了急了，到现在好几天了，无论如何得找个丑姑娘跟罗通成亲，才能保下这千顷地一根苗。四哥，你足智多谋，你说怎么办？程咬金突然抬头一看，史秀英失礼已过，长得是真丑啊。弟妹，这个事情都怨罗通啊，罗通要不逼死托鲁公主也不会这样。你说罗通要和托鲁公主他俩要成亲有多好？不过现在我还真有办法搭救我那贤侄罗通，但不知你能不能同意。您说话我当然同意了，只要能把我儿的性命救了，我是格外高兴。我说呀，能救你儿子的不是我程咬金，而是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说着话，程咬金把左手抬起来一指这个人，大伙一看一乐，真是这么回事。指的谁呀？
正是丑姑娘

0: 史秀英，史大奈的女儿。史秀英一听臊个大红脸呢，我说四伯父你怎么能说这话呢？
1: 四伯父你看我憨声憨气的，那庄氏夫人老夫人能答应吗？
0: 庄氏夫人一听也乐了，真是亲上加亲呢。问问史大奈，我说哥哥你觉得呢？
1: 弟妹，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他瓮声瓮气，长得又丑，怎么能配上罗通呢？
0: 哎，哪有配与不配呀、啊？姑娘，你愿意吗？史秀英一琢磨，只要罗通愿意，说明此事我也愿意。就这样，庄氏夫人真高兴啊！回过头来又和程咬金说：“四哥，你是经常保媒的高手。”这件事情就得你把罗通这个小冤家给说服，问他乐意不乐意。
1: 放心吧，他不乐意就得死，我肯定让他乐意。哈哈哈哈！再看程咬金呢，这眼睛乐的，哎呀，都眯缝着一条线儿来见罗通。罗通啊，你是想死是想活呀？
0: 四伯父，你说的什么话呀？我当然想活了，
1: 想活，看着没？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史秀英，你看怎么样？长得是丑点，满身能耐，能不能配上你啊？罗通，你愿不愿意？
0: 罗通一琢磨，让我娶这么个丑媳妇儿，憨声憨气的，一开始不愿意，后来一琢磨，不愿意也得愿意呀。再说这史秀英满身的能耐，我娶这么个媳妇儿也好，也是光宗耀祖啊，我也能保住性命。后来琢磨了半天，
1: 四伯父，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春夏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儿童各类常见病进入高发阶段，家长日常要重点做好孩子健康防护，首先做好呼吸道疾病预防，勤洗手，少去人流密集密闭场所，预防感冒、咽峡炎等问题，合理调整孩子饮食结构，少吃高糖零食，杜绝暴饮暴食，呵护娇嫩肠胃，保证充足睡眠，每天坚持适量户外运动，增强自身抵抗力，日常多留意孩子精神状态与身体变化，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全方位守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时节高温多雨，空气潮湿闷热，湿气极易侵入体内，容易引发身体困乏、脾胃不适、皮肤不适等多种问题。此节气养生以清热祛湿、健脾固本为重点，日常饮食尽量清淡，少油少甜，多食用冬瓜、赤小豆、丝瓜等祛湿食材，少吃寒凉油腻食物，避免损伤脾胃功能。起居顺应时节变化，午间适当小憩，缓解身体疲乏感。出汗后及时更换干爽衣物，切记立刻吹冷风、冲凉水，防止湿气侵入体内。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